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 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9: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3: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

0: 这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滨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3: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2: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3: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2: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4: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2: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记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记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5: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6: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7: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8: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7: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9: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7: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1: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7: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10: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7: 庞四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1: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咱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7: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2: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13: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12: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14: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12: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1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1: 5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5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7: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16: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7: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17: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7: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16: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7: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18: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械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0: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1: 今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1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1: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0: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1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15起宵禁到23号6点。
1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默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釉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15: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早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20: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死的关键期。
21: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网稻管控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22: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岗长，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23: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汤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24: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集的推出簸箕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牛肝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鲤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5: 我这一辈子啊，
26: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5: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感恩奋进向未来系列报道播出，就职首岁月，薪火见初心，走进阿里格吉直属库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聆听老党员久美用一生守护红色薪火的

0: 时的温暖关怀依旧萦绕高原，催人奋进。高原儿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书写着中国式现代化的雪域篇章。高原之光专栏推出《感恩奋进向未来》系列报道，本台记者深入基层一线，聚焦平凡岗位，捕捉质朴心声，真实记录高原各族干部群众感念领袖关怀、矢志团结奋斗的赤诚情怀。请听录音报道《就职守岁月，星火见初心》，让我们走进阿里格吉直属库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聆听老党员久美用一生守护红色星火的动人故事。
1: 在阿里格吉的纳普山脚，静静伫立着一座历经几十载风雨岁月的土墙院落。这里是格吉直属库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镌刻着阿里艰苦奋斗、军民同心记忆的红色地标。基地讲解员久美。
2: 直属库是过去阿里军分区建设的阿里地区三大仓库，包括备战用的粮食库、银元库和武器库。1962年至1964年建成，一直沿用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1: 久美出生于1949年7月1日，与共和国同龄，与共产党同个生日。谈起这个久美感慨道：
2: 我小时候并不知道七月一日是什么日子，等我长大后知道这天是党的生日，我就特别高兴，觉得这真是很奇妙的缘分。
1: 说起这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里的老物件，久美老人如数家珍。
2: 这些物件都体现了我们党的初心，一共1234件，都是老百姓和干部无偿捐献，因为他们深感共产党的恩情，也深知新旧西藏的巨大变迁。
1: 这些老物件不仅承载着珍贵的历史记忆，也藏着久美老人珍藏数十年的红色情怀。这位七旬老人不仅亲身经历过直属库的建设，更在晚年默默驻守于此，义务守护旧址，宣讲红色故事。久美老人。
2: 当时毛主席说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动员群众，还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这样的精神指引下，格吉县把最优秀的青壮年劳力集中起来，挖这样的洞窟难度特别大，我们当时向革命先烈学习，还有愚公移山精神挖山洞。
1: 在基地简陋的值班室最醒目的位置，端端正正贴着一张习近平总书记与久美老人握手的照片，当时的情景老人至今记忆犹新。
2: 他当时对我说，辛苦了，辛苦了，我只回答了没有辛苦，其他话没来得及说。我最大的感受是我非常幸运，这是很好的机缘，更是共产党对我的关心，我不能辜负这么大的恩情，所以更加坚定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决心。
1: 久美老人用一生的坚守与热爱守护羌塘高原的红色星火，如今这份跨越半生的坚守有了温暖延续。久美的孙女扎西卓玛即将接过爷爷的接力棒，成为直属库新一代讲解员，将这里的历史讲给更多人听。
0: 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及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经过多日比赛，22号全部赛事顺利完赛。我区运动健儿们奋勇争先，屡创佳绩，充分展现了高原体育健儿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1: 羽毛球男单、女单及团体决赛21号打响，经过激烈角逐，区直机关代表队刘金星夺得男单冠军，拉萨市代表队黄小琼摘得女单桂冠，拉萨代表队夺得 A 组团体第一名，林芝代表队拿下 B 组团体第一名。羽毛球比赛男子单打冠军刘金星：
3: 很激动啊，突破了自己的最好成绩，认识了很多共同喜欢羽毛球的爱好者，也感受到我们日喀则的风土人情，感谢队友和工作人员给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1: 当天男子三人制篮球比赛也落下帷幕，昌都代表队与山南代表队展开冠亚军争夺战，最终昌都代表队以21-20的微弱优势夺得冠军。昌都代表队队员丁增克珠：
4: 非常高兴开心，靠队友齐心协力把这个冠军拿下来了。
1: 田径赛场21号也决出多个项目奖牌，阿里代表队普不次人斩获男子10000米竞走冠军，山南代表队 桑旦曲真拿下女子3000米竞走金牌，林芝代表队布琼、拉萨代表队拉珍分别

0: 夺得男女200米金牌，教育系统代表队扎西次仁夺得男子800米冠军，那区代表队顿珠卓玛摘得女子800米金牌，四乘100米混合接力赛冠军则由教育系统代表队收入囊中，男子10000米竞走冠军普不次人。
1: 现在特别高兴，感谢我教练一直支持我，对啊，一直给我打气加油。
0: 男子女子三级跳远竞争同样激烈，最终拉萨代表队李开航以13.86米的成绩夺得男子组冠军，教育系统赵亚军凭借11.10米的成绩拿下女子组第一名。李开航
2: 跟我的预期差不多的，心理压力也没有很大，在我人生里面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0: 赵亚军
3: 没想到能拿到冠军，成绩也超出我的预料了。
0: 22号上午，本届全区运动会最后一场赛事足球决赛正式打响，那区代表队与拉萨代表队狭路相逢，整场比赛战况焦灼，对抗激烈，最终那区队1-0拿下比赛，成为本届全区运动会足球冠军。那区队队员白马贡嘎是本场独中一员的功臣。
4: 非常高兴，努力了这么久，训练了这么久，得到这样的成果，如果没有助攻，我也不会进这个球。我想感谢我的队友，想把这个球献给所有那区球迷。下一届我会继续保持。
5: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继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赛以来，有不少女运动员驰骋在各个赛场，她们顽强拼搏，绽放光彩，尽显新时代巾帼风采。请听录音特写《高原她力量，不负热爱，逐梦赛场》。
6: 毕竟是第一次站上这么大的赛场，
0: 来到羽毛球场馆，清脆的击球声此起彼伏。日喀则代表队00后选手索朗曲真扎着俏皮的丸子头，身姿灵动，活力满满。虽然不是专业的羽毛球运动员，但凭着多年来热爱与坚持，索朗曲真这次如愿站上了全区运动会的赛场。比赛中，他和队友默契配合，接连拿下多场胜利。
6: 我高远球的技术还不太规范，打球的话还是靠蛮力的，网前技术也是不够熟练。幸好那些球友嘛，他们会一遍一遍的指导我，然后跟我说注意事项，我以后也会认真的打球，把这项技术练扎实。
0: 35岁的张俊今年年初通过选拔成功入选拉萨女篮，这是他第3次征战全区运动会女子5人制篮球赛。张俊
7: 更多的还是很兴奋，很荣幸还能再参加一次我们区运会女篮，非常高兴。
0: 本届赛事中，张俊上场时间虽然有限，但看着一批年轻队员敢打敢拼，快速成长，他内心满是欣慰。
7: 年轻运动员能够顶上来，也是我们这些老运动员希望看到的拉萨女篮后继有人。
0: 那区代表队队员任青卓玛在女子铅球标枪赛场展现出满满的爆发力，这是她第4次征战全区运动会。任青卓玛
8: 刚开始练体育就是为了好玩嘛，现在已经成为了我的事业，因为在这个赛场已经拼搏了10多年了，还在坚持在练，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投掷或者标枪项目，希望在国际赛场上能出现藏族运动员代表国家去参加比赛。
0: 不久前，任青卓玛在2026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中拿下了女子标枪第3名。赛后，她第一时间返藏参加本届全区运动会，并一举斩获女子铅球金牌、女子标枪银牌。任青卓玛，
8: 因为现在还年轻，还能拼，希望在全国或者国际赛上比个好成绩。我还想再往上走一点。
0: 从羽毛球、篮球再到田径赛场，不同赛道上的女运动员自信昂扬，勾勒出新时代高原女性奋勇争先的鲜活模样。柔坚亦可扛梦想，巾帼逐梦绽芳华。她们挥洒汗水，奋力拼搏，书写着属于高原女性的奋斗篇章，为我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她力量。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5: 西藏台消息，21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会议，研究部署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噶玛泽登指出，安全生产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要结合我区安全生产风险特点，全面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始终保持警醒，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面临的复杂形势，深入开展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要始终较真碰硬，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要始终务求实效，坚持直插现场、直达一线、直击隐患要害，全面提升安全监管穿透力。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抓紧抓实打非治违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0: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前往西藏人民出版社西藏国际传播中心调研，详细了解近年来我区出版物在选题策划、市场发行、读者反响等方面情况。他指出，要整体谋划编创系列丛书，面向基层群众推出浅显易懂、图文并茂的通俗读物，强调要建强外宣队伍，扩大传播效果，用真实故事、鲜活案例和基层视角生动展现新时代西藏的安定繁荣，有效提升国际传播整体效能。
5: 在近日举行的昌都市第12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上，文体展演、商贸展销、产业推介轮番登场，古老茶马文化与现代发展活力交相辉映，文化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和产业动能。请听报道。
10: 各种各样的独特的
0: 艺术节期间，天路回响音乐季、317起点音乐嘉年华在金昌体育文化中心接连上演，民族服饰走秀、非遗舞蹈展演等特色活动精彩不断，多元潮流与民族文化交织交融，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场高品质视听盛宴。游客李君贵：
10: 有很多人现场演出，还有非遗的各种舞蹈，特别好看，我爱唱都。
0: 作为本届艺术节重点的体育板块，环城自行车赛吸引了来自区内外的50多名骑行爱好者参赛，选手们沿着城市地标环线追风竞速，用车轮丈量三江两岸的美丽风光。昌都市第八届环城自行车赛男子组冠军王云飞：
11: 这次比赛获得了第一名，我非常开心，大家的实力都很强，以后我会带动身边的朋友一起参与到这项健康运动中。
0: 夜幕降临，千架无人机在澜沧江畔腾空而起，以夜空为幕，演绎千年昌都的历史变迁。三江并流，茶马古道马帮，卡若鲜明生活图景依次浮现，五星红旗、进藏铁路、清洁能源、千人锅庄等画面闪耀天际，红色昌都、振兴奋进、援藏一家亲等字样璀璨绽放，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游客潘瑶志：
12: 我感受到了昌都的繁荣和美丽，希望下次还能来这里旅游。
0: 本届艺术节还迎来了老挝、越南相关领域代表到访，共同揭牌成立昌都市蓝莓合作研究中心。昌都市还与老挝巴色市签署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意向书。巴色市副市长本塔维西哈翁：
1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昌都，这里完善的基础设施、快速的经济发展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悉心保护令我印象深刻，我看到了昌都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0: 艺术节期间还举办了绿能昌都、智慧藏东、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荐会，现场达成17项签约项目及战略合作协议，总投资额达7.65亿元。文化聚人气，商贸促增收。第三届藏东金虫草大赛在艺术节期间火热举办，同步举行的产销签约仪式上达成2000多万元的虫草采购订单和3000万元的原根农产品采购订单。 同样在茶马广场、天津广场、水上广场举行的各类展销会上，多国特色商品集中亮相，近百家农牧民合作社企业带来农特产品、非遗手工艺品等特色商品，群众在家门口得实惠、购好物，商户借盛会拓宽销路。昌都市商务局副局长斯朗尼扎。
14: 建立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启动了第三届进出口商品展销会，推动各类促消费活动，做到增收促销同谋划同推进。
5: 西藏台消息，22号上午，鄂湘皖藏四省区与山南市摄影联展在西藏美术馆举行，展览主题为一衣带水晴千雅龙，一幅幅色彩饱满、主题鲜明的摄影作品，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各地壮美的自然风光、深厚的人文底蕴、蓬勃发展的时代新貌与滚滚炽热的援藏深情，吸引了众多群众前来观展。参观群众罗布站堆。
15: 从这个摄影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些场景，也看到我们在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繁荣昌盛。
5: 参观群众噶玛洛卓，
16: 见证了鄂湘皖藏四省区深厚情谊，让我深切感受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画面，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本次展览展出的320幅优秀摄影作品，记录了对口援藏工作的丰硕成果，再现各族群众互帮互助、交往交流交融的温馨瞬间。摄影联展将向公众免费开放至8月31号。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倪文华。
17: 通过这样的文艺援藏啊交流活动，把分散的文艺资源整合起来，加深我们的友谊，对我们下一步推动文化援藏、加强我们文艺交流将起到很好的促推作用。
0: 西藏台消息，20号，我区相关部门在拉萨市灵州县庞多水库上游水域开展土著鱼类增殖放流活动，共投放拉萨裸裂尻鱼、双须叶须鱼等高原土著珍稀鱼苗6万多条。参与活动的职工代表赵建国，
18: 严格遵循科学放流标准，保证放流时效，精准助力庞多水库及拉萨河上游水域生态系统修复。
0: 活动现场同步开展了普法宣讲，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读等方式，向周边群众、参与活动人员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核心内容。群众但真才旦，
19: 了解了保护生态的法律规定，以后我会自觉遵守，守护好家门口的绿水青山。
0: 灵州县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易希，
20: 我们依托增值放流实景课堂，把生态环境法典的法条知识搬到保护一线，明确法律红线，共同守护好高原生态底色。
0: 西藏台消息，近期由林芝市城市管理局联合中国国家地理营地共同打造的全国首个双层综合自然驿站在工部公园正式对外开放，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参观打卡。市民吴子毅，
21: 我挺喜欢这个驿站的，我在这里能学到很多知识，比如世界的最高山是什么，最高的树是什么。
0: 据了解，近年来林芝市墨脱县、波密县先后与中国国家地理营地合作打造多座主题自然驿站，并逐步形成自然驿站矩阵。这次建成的双层林碳综合驿站历经1年多时间筹备建设，将尼洋河、南迦巴瓦峰等元素融入建筑外观，并使用大量环保可回收建材，屋顶光伏发电系统搭配储能电池，可实现自己供电。驿站内部设置43个科普模块、20多种互动装置，打造垂直生态穿越体验。驿站打造科学加文旅新型载体，及科普研学、观景休闲、互动打卡于一体，参观者可沉浸式学习生态知识，实现建筑人文与高原自然浑然相融。中国国家地理营地高级项目总监屈冰，
22: 在这里你从科学角度发现不一样的林芝之美，了解林芝为什么这么美好，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这个驿站更加了解林芝、热爱林芝、向往林芝。
0: 西藏台消息， 今年上半年，在自治区总工会的指导下，拉萨市总工会联合市公安局完成全区首批十个工会驿站嵌入便民警务站试点建设，为新业态劳动者、户外劳动者打造全天候暖心服务阵地。本次选取的十个站点均设在城区人口密集、新业态劳动者流动频繁、户外劳动者集中的繁华路段，包含群艺馆、宗角路康公园、五岔路口等便民警务站。各站点空间充足，基础设施完善，能够充分承载工会服务职能，服务辐射范围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拉萨市纳金数智研究院揭牌，阳光青年通用藏语大模型同步正式发布。据了解，研究院将面向拉萨市及全区数字产业、高原特色产业发展的人工智能创新平台，开展人工智能领域关键技术研发、成果验证和应用转化，实现科研创新与产业发展有效衔接。
0: 近日，山南错那市举办第29届亚马荣物资文化交流会，物交会为期五天，300多家商户参展，汇聚日用百货、农副特产、服饰鞋帽、特色美食、文创产品等900多种商品，总交易额超380万元。
5: 日前，林芝市察隅县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通过微宣讲、故事分享、通俗阐释等形式，在下察隅镇吉登村、嘎巴广场、县电影院等地多点联动，围绕民族团结进步、家风涵养等内容进行宣传教育。
0: 日喀则市江孜县爱心藏田公益项目近日启动，现场多家爱心企业认领100亩良田，负责产出销售，同时结对帮扶50户困难家庭。
5: 理论与实践，校准政绩标尺，始终要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不久前印发的《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实务规划》明确提出，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对自然保持敬畏，对风险时刻警惕，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以万全之策确保万无一失，才能在风雨来临时更好地守护人民群众的安宁和幸福。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评论说，前些天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揭晓，广东茂名信宜市桂子镇中和村党支部书记刘明芳的故事震撼人心。去年台风蝴蝶登陆后，他在凌晨冒雨巡查，发现村路的水沟中涌出大量黄泥水，立即和镇村干部一起将57名村民全部转移至安置点。大概一小时后，约5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30多间房屋不同程度受损，但全村无人伤亡。教科书籍的避险靠的不是幸运凑巧，而是刘明芳日复一日多看2-3眼的习惯，是每一次收到预警后宁可信其来不可信其无的审慎。预防灾害，守护的是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万一失防。坚持极限思维，做最坏打算，尽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结果。自然灾害具有不确定性，应对需要一定的冗余。只有监测预警、转移避险等工作跑赢一步，多算一招，才能避免被动。宁可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措施考虑得更周全一些，也不能拿人民生命安全去冒险。 前移防灾关口，用一道道严密防线筑起坚实屏障。近年来，我国防灾减灾救灾理念不断发展，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更加注重防的作用，建设城市防洪排涝体系，完善极端天气预警机制，坚持源头管控，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将隐患解决在显现之前，防灾工作就能更主动更有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要毫不犹豫地选择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不是盲目防范，而是尊重规律科学应对，不是增加负担，而是减少代价。预防灾害没有白费的努力，每一场风雨都让我们的应对处置能力得到提升，每一次考验都使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经受历练，更加完善。
0: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22号夜间，那曲、林芝、山南、拉萨、日喀则、阿里东部和昌都有小雨和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南部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其他地方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23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那曲中部和东部、日喀则、拉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10度到20度；那曲阵雨转多云，6度到16度；巴宜区阵雨转阴，14度到24度；乃东区雷阵雨转多云，11度到23度；石泉河阵雨转多云，8度到21度；卡若区雷阵雨转阴，12度到25度；改则小雨转阵雨，5度到16度；普兰小雨转阵雨，南风4至5级，8度到18度；深扎阴转多云，6度到15度；安多阴转多云，5度到14度；当雄小雨，8度到18度；索县小雨转阴，7度到20度；嘉里小雨转阴，6度到18度；丁青雷阵雨转阵雨，9度到21度；洛龙雷阵雨转阵雨，11度到26度；芒康小雨转多云，9度到19度；左贡阵雨转多云，10度到20度；察隅阵雨转阴，18度到28度；波密阵雨转阴，13度到26度；米林阵雨转阴，13度到24度；嘉察雷阵雨转阴，13度到25度；浪卡子雷阵雨转阴，5度到16度；江孜阴转阵雨，9度到21度；南木林小雨转阵雨，10度到19度；定日阴转阵雨，8度到18度；帕里小雨转阵雨，南风3至4级，6度到15度；措那小雨，6度到16度；尼朗木小雨转阵雨，南风3至4级，8度到16度；龙子小雨，9度到21度；班戈阴转多云，5度到16度；拉孜阵雨转多云，10度到20度；尼木阵雨，9度到22度。
5: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王海。
1: 早安西藏，我是胡博。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1965年8月23号，国务院举行第158次全体会议，讨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关于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的报告，同意1965年9月1号召开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
1: 1992年8月23日，首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这是国内第一个以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电影节，推动国产影视文化发展。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高原见高原。
1: 嗨，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站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远，见高远。北京时间9:04，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王海。
3: 我是胡博。高原的雨季总是变幻莫测，晴雨交替之间，美景相伴的同时，也藏着不少天气带来的考验。接下来就请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给大家说一说今天我区最新的天气情况，以及雨季出行需要留意的安全提示。西西来吧。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西西。今天我区依旧处在雨季时段，全区多地有分散性降雨，拉萨、山南、日喀则那曲以小到中雨、雷阵雨为主。林芝、昌都部分区域雨量偏大，局地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高原降雨多集中在午后到夜间，白天多数时段天气相对晴好，但昼夜温差较大。拉萨白天温度大约20至24摄氏度，夜间回落至10摄氏度上下。高海拔山口，湖边风力偏大，体感温度会更低。受降雨影响，部分山区、沟谷地带发生滑坡、落石、泥石流的风险有所上升。国道沿线个别路段可能出现短时积水，给道路交通带来不确定因素。在这里提醒驾车出行的朋友，雨天山路行驶要减速控距，避开山体边坡，遇到落石、积水路段不要强行通行，尽量避免夜间赶路。出行前多留意及时路况与气象预警信息。外出游玩的朋友要随身备上防风外套，做好防晒。初到高原不要剧烈运动，备好饮用水。同时，雨天尽量减少户外爬山涉水活动，远离河道与地质隐患点。大家要合理规划行程，平安出行，尽享高原风光。
2: 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昨天村超全国赛季军争夺战落下帷幕，我区的内乌旗县足球队以4-0战胜对手，将本届赛事的季军收入囊中，为贵州榕江之旅画上了圆满句号，这也是我区球队参加村超全国赛的历史最佳战绩。
3: 昨天上午，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足球决赛在日喀则市经开区体育场举行，最终那曲市代表队以1-0战胜拉萨市代表队，锁定胜局，夺得本届区运会的足球项目冠军。在21号进行的季军争夺战中，日喀则市代表队以1-0战胜教育系统代表队，获得季军。
2: 21号，中国梦劳动美当好主人翁奋进15五2026年全区职工演讲比赛决赛在拉萨举行，来自基层一线、企事业单位、产业工人等领域的10名选手紧扣主题，立足自身岗位，用身边的鲜活故事讲述高原劳动者坚守奉献、实干担当的奋斗历程。最终，拉萨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曲珍获得了金奖。下一步，自治区总工会将持续推进演讲比赛等活动，打造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品牌，发掘劳动故事，弘扬劳动精神。
3: 21号，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了2026山南市亚龙文化旅游节的举办时间、特色亮点及配套活动，向全国发出文旅邀约。本届文旅节定于9月2号至10号在山南市泽当主城区举办，秉持文化搭台、文旅联动、经贸畅信、群众共享理念，深挖亚龙非遗文脉，融合荆楚文化特色，打造全民共享的高原文旅盛会。据了解，亚龙文化旅游节自2016年创办以来，已成为湘鄂皖对口援藏的标志性文旅品牌，是展示藏原山南魅力、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助推市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
2: 2026拉萨半程马拉松今天上午鸣枪开跑，这次马拉松总参赛人数达4000人，外地参赛选手占比超过了70%。赛事将延续“美丽拉萨游，奔跑向未来”主题，赛道串联布达拉宫、迎亲桥、南山公园、拉萨河滨河步道等地标，形成流动的城市河廊。选手在奔跑中既能领略千年人文底蕴，又能尽览高原的河谷风光，差异化优势突出。此外，组委会已正式启动吉尼斯世界纪录专项申报，进一步强化赛事的独有辨识度。
3: 再来关注国内资讯。21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对外发布年度民生财政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安排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住房保障、社会兜底等民生领域资金共计12.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4%，增速高出全国财政总体支出增幅1个百分点。民生投入力度、保障精度、覆盖广度持续提升，充分凸显财政支出民生优先、人民至上的鲜明导向。稍后的话题部分，我们一起来了解12.4万亿民生账本背后的政策温度与民生厚度。
2: 记者从8月21号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记者会上了解到，农业法修订草案将继续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拟加强农民权益保护，建立健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对农业领域相关规划的编制进行精简优化。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非车险业务覆盖起财险、加财险、工程险、责任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涉及工业、农业、建筑、交通、安全生产和社会民生等众多领域。方案提出要强化产品源头规范管理，强化对市场主体的行为监管，推动非车险合规经营有序竞争，
1: 还要加强对保险中介机构、互联网平台的保险业务、保险公司管理责任等关键环节的管控。日前，山东、山西、内蒙古、宁夏四省区实施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互认新模式，实现原产地证书签发在海关和贸促会之间的一次核查结果互认，可压缩原产地证书签发时间1到3天。这也是全国首次开展跨省区、跨部门间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共享互认。
0: 中央气象台预报，北部湾的热带低压已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受它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本周末华南一带局地仍有大暴雨。此外，华北、东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昨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将再度加强西伸，中东部闷热范围随之扩大，公众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预计25号之后，东北、华北等地气温将陆续下降，
1: 闷热感逐步缓解，最高气温30度线有望退至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北部一带。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22号，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火炬传递活动正式启动， 东京、广岛和名古屋三地采集的火种汇聚成本届亚运会圣火，女子摔跤奥运会三连冠得主吉田沙保里担任首棒火炬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共设43个大项，将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赛。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1号表示， 西方不友好国家的执法机构绕开俄主管机构，直接调查问询俄国内法人的行为违反俄刑法，俄已针对此种行为修订法律条款。扎哈罗娃提醒说，上述擅自行动会受到俄刑法惩处。 据他介绍， 2025年俄联邦刑法典增补了关于惩处在俄境内进行非法调查、诉讼和侦缉行为的条款， 非法获取相关信息者将被依法判处缴纳50万至200万卢布的罚款或被判处，最高可达5年的有期徒刑。
1: 土耳其司法部长阿肯·居尔莱克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作为对以色列武装干预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船队的司法程序的一部分，土耳其已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居尔莱克在社交媒体中说，以涉嫌种族灭绝罪对内塔尼亚胡等人的逮捕令 已于今年7月由土耳其法院发出，之后土耳其司法部要求内政部寻求发布针对内塔尼亚胡等人的红色通缉令，以便对其进行国际追捕。目前相关材料已经转交该国的外交部。
0: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21号晚公布的数据显示， 该国西部强震已造成329人死亡， 4600人受伤， 247人失踪， 另有364人获救。 最新数据显示，哥伦比亚全国有16个省的 481个市镇 受到此次地震影响， 受灾人数达到 31.4万人。 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的消息， 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10号发生 7.4级地震， 震中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 震源深度96公里。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 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6，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王海。
0: 我是胡博。民生是最大的政治，也是最温暖的家国底色。21号，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重磅发布了一组年度民生核心数据。202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了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兜底救助等民生领域资金12.4万亿元，同比增长5.4%，增速持续跑赢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总体支出增幅，民生投入优先级倾斜力度持续加码。
1: 12.4万亿是年度民生投入的硬核数字，更是国家回馈亿万群众的诚意答卷。发布会上，一句质朴却直击人心的话语刷屏全网：柴米油盐里藏着民心，衣食住行中连着大局。很多人觉得万亿级资金遥远抽象，实则呢，这笔巨额的财政支出从来不局限于报表数据，而是精准地落到了千家万户的日常烟火当中。
0: 没错啊，这笔财政支出呢，是新生儿家庭到手的育儿补贴，是学生减免的学费和助学金，也是老人免费接种的疫苗，失能家庭的照护保障，更是困难群众稳稳的生活兜底。
1: 是的，这笔民生资金覆盖全年龄段、全场景的民生需求，贯穿了群众们从出生、求学、就业、就医到养老的完整生命周期。不同于以往笼统的民生投入，今年的财政民生支出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精准化、普惠化、具象化，不搞大水漫灌，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的养育、教育、养老、医疗兜底五大核心领域，靶向发力，精准滴灌。
0: 其实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呢，今年的民生政策啊，不再是单一的资金补贴，而是形成了国家顶层设计加省市细化落地加县域精准执行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全国统一的政策框架下，各地呢结合本土民情、财力状况，推出一系列接地气、有温度的落地举措，让国家万亿民生红利呢真正的落地生根，惠及到人人身上。
1: 今天呢，我们就将带大家一起走进四川、重庆、浙江、山东等多个省市的基层一线，用一些真实的案例展现民生政策的落地成效。最后呢，聚焦我们雪域高原西藏，看一看国家的民生大局是如何赋能我区的民生发展的。
0: 育儿减负、青少年成长保障呢，是今年民生投入的重中之重。随着生育支持政策持续完善，国家从财政层面呢，全方位减轻了家庭的养育压力。2026年度，全国已经有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以及家庭领取了育儿补贴，覆盖全国绝大多数适龄婴幼儿家庭。为了让政策不流于形式，红利直达百姓，全国多地优化申领流程，细化补贴标准，拓宽保障范围，打造了各具特色的育儿支持体系。
1: 在西部地区，重庆城口县的落地成效就十分显眼。作为与东北的山区县域，当地呢聚焦偏远山区家庭养育负担重、申领不便的痛点，简化育儿补贴的审批流程，推行了线上一键申领、线下上门代办、全程零跑腿的服务。截至今年8月，城口县累计受理育儿补贴申请9353人次，累计发放补贴2817.84万元，补贴兑现率呢是100%，让山区的家庭足不出户就能够领到养育补贴，切实缓解了婴幼儿奶粉、托育、洗护等等日常的开销压力。
0: 再来看四川啊，四川平昌县同样交出了亮眼的民生答卷。当地不仅足额落实国家育儿补贴政策，还配套了普惠托育的扶持举措。今年呢，当地就安排了29.29万元财政专项资金，用于普惠托育机构运营补贴。全县培育规范化托育机构52家，新增普惠托位3175个，有效解决了县域家庭托育难、托育贵的痛点。仅今年1至6月，平昌县就发放育儿补贴4046.01万元，惠及1.3万名婴幼儿，实现了资金补贴减负加托育服务兜底的双重保障，真正做到了让家庭养得起，孩子呢有人带。
1: 东部沿海地区的育儿保障政策也很丰富多元。浙江嘉兴海盐县构建了月度育儿补贴加一次性孕产补助加医保。

0: 减免的全方位支持体系，当地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每月发放360元的育儿补贴，连续发放至年满三周岁，针对三孩家庭额外发放一次性9200元的育儿津贴，还对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给予阶梯式的减免，全方位覆盖孕前、孕期、育儿的全阶段，精准地化解不同生育家庭的经济压力。
1: 教育保障呢，同样是民生保障的核心赛道。今年国家持续加大教育民生投入，全国下达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预计全年惠及1.5亿人次学生，覆盖学前、义务教育、高中、中职、高校全阶段，坚决守住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失学的民生底线。
0: 各地呢，在落实国家教育资助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区域学情，加码惠民举措。广东东莞针对民办教育占比高的特点，出台了专项学位补贴政策，小学阶段每生每年补助3715元，初中阶段呢，每生每年补助3845元，年度补贴覆盖学生超过了2200人，有效减轻了民办学校就读家庭的教育开支，让外来务工子女、本地适龄儿童都能够享受到普惠的教育红利。
1: 同时呢，青少年的健康保障也迎来了重磅升级。本次国新办发布会明确，国家正式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全国年满13周岁的女童提供免费接种服务。这是国家公共卫生民生的重大突破，彻底改变了以往家庭自费接种的模式，用财政资金兜底青少年的女性健康，从源头预防宫颈癌等重大疾病，为千万家庭免去了高额医疗开支和健康顾虑。
0: 目前全国多地已经快速推进了政策落地，北京、上海、广东、四川、福建等省市率先完成了适龄女童摸排、疫苗储备、接种点位布设，实现适龄女童应接尽接免费接种。基层学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联动开展科普宣传、预约登记、集中接种，让这项健康福利精准落地，惠及到每一个适龄女孩。从育儿补贴、学前免学费到全学段资助、青少年的免费疫苗，国家呢用一整套的闭环政策为青少年的成长保驾护航。
1: 说完守护少年春苗的暖心举措，我们再来聚焦守护夕阳晚霞的养老保障。这也是今年12.4万亿民生投入的重点板块。针对老年群体的健康保障、失能照护、养老服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硬核政策，财政专项投入超过120亿元，为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全国近200万失能老人可以直接受益。同时加快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全国落地，破解家庭养老的照护难题。
0: 今年呢，养老保障政策最大的创新就是实现了从补机构到补个人的转变。以往的养老补贴呢，大多拨付给养老机构，今年全面推行补贴跟着老人走的新模式。失能老人无论是居家养老、上门康养，还是入住养老机构，都可以使用养老消费补贴抵扣服务费用，补贴精准直达了需求终端，灵活性、实用性是大幅提升。这一模式此前在山东试点成效显著，今年正式在全国推广，让失能照护保障更加贴合家庭的实际需求。
1: 各地呢，结合本土的养老现状，持续完善了养老服务体系。北京今年重点提质基层养老服务，新建20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新增5000张家庭养老床位，聚焦居家养老的主力模式，为高龄、失能、独居老人提供上门护理、康复理疗、助餐助浴、紧急救助等一站式服务，让老人在家就能享受到专业化的养老服务。
0: 天津市呢，则聚焦银发经济发展，细化失能老人梯度补贴政策，根据失能等级差异化的发放养老补贴，配套完善社区养老试点、养老的站点、日间照料中心等知密城市的养老服务网络。
1: 针对秋冬季流感高发、老年群体抵抗力弱的特点呢，国家安排了专项的财政资金，重点支持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以往农村老人存在接种意识弱、出行不便、自费犹豫等问题，今年各地的基层卫健、财政、乡镇政府联动，组织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开展上门摸排、流动接种免费服务，打通农村老年健康防护最后一公里，全方位守护老年群体的身体健康。
0: 一老一小呢是民生重点，但不是全部。12.4万亿的民生资金还织就了一张覆盖全民兜底到底的社会保障安全网，筑牢困难群众的生活底线。通过健全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临时救助的多层次体系，今年全年预计超过4400万人将享受低保、特困人员供养、临时救助等基本生活保障，确保遭遇疾病、灾害、失业变故的困难群众生活有兜底，生存有保障。
1: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所有的民生政策的落地推进都不是短期的应急举措，而是长效制度的完善升级。国家15规划纲要专门设置独立篇章，部署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财政部门逐条对照规划任务，细化落地举措，优化支出结构，健全长效机制，推动民生保障从补齐短板向提质增效转变。国家民生财政不再是宏观叙事，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0: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今年暑期，游泳馆、水上乐园成为了不少家庭消暑纳凉的首选。随着客流持续攀升，多地的疾控部门接连发布了健康提示，游泳后如果出现持续高热、咽痛、眼睛发红，需要警惕腺病毒感染引起的咽结膜热，俗称泳池热。那么腺病毒是什么？为什么偏爱泳池？泳池消毒为什么有时拦不住它呢？接下来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来告诉大家。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西西先和大家说一说什么是腺病毒，为何偏爱泳池。腺病毒的发现可追溯至1953年，是美国的医学家在研究儿童手术切除的腺样体组织时首次分离并观察到这种病毒。因其源于腺样体组织，故命名为腺病毒。腺病毒主要感染儿童和青少年，特点是环境中抵抗力较强，亚型较多。引起泳池热的腺病毒以三型、七型为主，泳池中的常客主要是三型、四型和七型，近年还出现了重组而来的基因型。腺病毒的顽固超出很多人想象，它在室温下可存活约10天，4摄氏度环境下可达数月，56摄氏度条件下需持续加热30分钟才可灭活。此外，它对普通酒精等常用消毒剂也不敏感，需使用含氯消毒剂或紫外线照射进行有效消杀。腺病毒主要通过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人群密集场所容易造成爆发流行。腺病毒不像流感有明显的冬春高发期，全年均可发生。暑期涉水活动集中，人员密集，潮湿闷热的泳池场景让聚集性感染更为突出。那么泳池消毒为何有时拦不住它？游泳池腺病毒爆发往往与卫生管理漏洞直接相关，消毒剂余氯不足，水质尿素超标，人员过度密集，都会给病毒可乘之机。当然并不一定是池水，岸边的扶手、休息区等都可能带有病毒。规范消毒可以极大概率减少传播，但若消毒不及时，或带病毒人员进入泳池，仍存在风险。腺病毒的传播途径主要有3种：呼吸道飞沫传播、接触传播和消化道传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粪口传播。患者咳嗽、打喷嚏排出的分泌物，他人吸入后即可感染。分泌物污染环境后，手部接触病毒，再揉眼睛、摸口鼻也可能感染。部分患者的排泄物同样可能污染水体或泳池环境。低龄儿童是主要易感人群，他们的免疫功能尚未成熟，且游泳时更容易呛水或无意中吞咽池水。腺病毒没有特效药，也没有可供普通人群使用的疫苗，对大部分人而言，感染多可自愈，但儿童青少年尤其是初次感染者症状可能更明显，少数人存在发展为重症的风险。腺病毒感染的症状有3个方面：呼吸道方面主要表现为发热、咽痛、流涕、咳嗽；消化道方面主要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眼部主要表现为结膜充血、畏光、流泪。腺病毒潜伏期平均3至8天， 最短约两天，最长可达三周，潜伏期末至发病急性期，传染性最强。腺病毒感染对儿童青少年

0: 游泳时务必佩戴密封性好的泳镜，避免池水直接接触眼睛，尽量避免吞咽池水，不要用手揉眼睛、摸口鼻，尤其是触摸过岸边公共区域之后。若孩子已出现发热、咽痛、咳嗽等症状，切莫进入公共泳池游泳，及时清洁。游泳前后使用流动水和肥皂彻底冲洗全身，清洁眼鼻，及时更换干净衣物。如果孩子反复高热超过三天，或出现呼吸急促、食欲明显下降、明显脱水等情况，应及时就医，由医生判断是否需要进一步干预。
1: 好的，刚刚我们了解了全国多地的鲜活实践，再把目光转回我们的雪域高原。作为边疆民族地区，我区地域辽阔，地广人稀，基层服务半径大，公共服务供给成本高，中央财政始终坚持财力下沉，重点倾斜，民生优先，通过巨额转移支付，将全国民生大盘的红利精准输送到雪域高原，结合我区的特点，打造出适配边疆的民生保障体系。
2: 十四五期间，我区民生领域的财政累计投入突破了10000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超过了80%，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充分彰显了国家对边疆民生的高度重视。进入2026年十五开局之年，我区持续压减一般性行政开支，把有限财力全部集中到了民生实事上。年初谋划实施34项重点民生实事，总投资136亿元，涵盖教育、医疗、养老、救助、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目前呢，绝大部分的项目已经落地见效，惠及全区数百万群众。
1: 在教育民生领域，我区持续增领跑全国，率先实行了15年公费教育政策，构建起从学前到高中阶段全免费的教育保障体系，彻底解除了农牧民家庭的教育负担。
2: 今年呢，我区再次上调了教育三包经费标准，年生均保障标准提升至了5940元，农牧区学前教育免费补助标准提高至了年生均1000元，实现农牧区适龄幼儿的学前教育全覆盖零收费。
1: 针对高原高寒气候特点，我区专项投入31亿元财政资金，实施高海拔学校供暖改造工程，覆盖全区所有的高海拔中小学、寄宿制学校，让27万名高原学生告别冬季寒冷上课的困境，在温暖舒适的环境中学习成长。同时，国家1600亿元的学生资助政策在我区叠加落地，对牧区、边境地区脱贫家庭学生给予额外的资助倾斜，确保高原学子无一因贫辍学，让教育公平的阳光洒满雪域高原。
2: 医疗健康民生方面，我区立足高原群众看病远、看病难、地方病多发的实际，持续加大财政投入，保障标准全面高于了全国的平均水平。今年全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至了765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的年度补助标准呢达到了125元，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21元，用更高的财政投入补齐了我区的公共卫生服务短板。
1: 在政策落地层面，我区全面推进市域三甲医院全覆盖、县域紧密型医共体全覆盖，落地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援建项目，持续提升本地诊疗能力，减少群众异地就医奔波成本，同时深化高原地方病防控，持续推进包虫病、大骨节病、高原性疾病的专项治理，落实全民免费健康的体检政策。
2: 针对全国推行的13周岁女童免费 HPV 疫苗接种、农村老人免费流感疫苗接种政策，我区呢结合地广人稀的地域特点，组织乡镇卫生院、流动医疗服务队深入偏远牧区、边境村落，开展上门摸排、集中接种、健康宣讲，让群众同等的享受到国家的普惠健康福利。
1: 养老和社会救助领域呢，我区立足高原老年人口、农牧区困难群众实际，出台一系列超常规、高标准的保障政策。今年我区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上调至每月305元，稳居全国前列，切实保障广大农牧区老年人晚年的基本生活。
2: 为了适配高原的养老现状，我区稳步对接全国长期护理保险、失能老人养老消费补贴政策，探索居家养老加村级照料加上门服务的

0: 高原特色养老模式，针对农牧区基础设施短板，投入1.6亿元财政资金，推进村级公共澡堂建设，实现全区的村居全覆盖，解决农牧民长期以来洗澡难、卫生条件差的民生小事，用细微实事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这些接地气的民生举措，正是国家万亿民生账本在我们雪域高原最生动、最温暖的落地缩影。
1: 从东部沿海的精细化育儿补贴、城市优质养老服务，到中西部县域的普惠托育、乡村医疗保障，再到雪域高原的边疆专项民生兜底，2026年12.4万亿民生投入，构建起了全国统一政策框架，各地因地制宜落地，全域精准惠及群众的民生新格局。中央巨额财政资金通过层级下沉、精准分配、因地制宜，兼顾城市与乡村、普通家庭与困难群体，真正实现了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0: 我们纵观各地的民生落地实现，不难发现所有政策呢都紧扣百姓需求，生育家庭减负有力度，学生成长保障有温度，老年养老兜底有厚度，困难群众救助有精度，边疆民生发展有速度。每一笔的财政支出都对应着千家万户的幸福提升，每一项政策落地都填补着民生保障的短板弱项。
1: 当然，民生改善是一个循序渐进、永无止境的过程。从短期年度账本到长期5年规划，从中央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地实践，国家民生保障的初心始终不变。
0: 是的，柴米油盐里藏着民心，衣食住行中连着大局。12.4万亿的民生大账，从来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温暖人心的民生答卷，是国家对亿万百姓的深情承诺。
1: 站在15五开局的新起点，随着12.4万亿民生资金持续落地，各项配套政策不断完善，各地民生实践持续深化，亿万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将持续升级。我们有理由相信，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民生投入，必将持续赋能百姓美好生活，让每一份平凡的烟火、幸福都有保障，让所有人的日子都越过越红火，越过越有奔头。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分
4: 不分？
3: 分
4: 不分？
3: 一定要分！
4: 都说了我不分吗？
3: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5: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4: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3: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5: 啊！
3: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4: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5: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4: 呀，这么严重啊？
5: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4: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5: 哎，这就对了，
3: 分今天必须分。
4: 啊？怎么还要分呢？
3: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6: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7: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0: 站在高原听世界，北京时间9:42，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王海。
1: 我是胡博，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区内方面，日前我区印发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实施方案，方案结合我区对外开放实际，落实国家优化离境退税工作部署，通过完善口岸布局、扩容退税门店、简化办理流程、升级便民服务等一揽子举措，进一步释放入境消费潜力，助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我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围绕市场准入、制度建设、监管执法三方面，积极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确保各类市场主体在公平的环境中实现良好发展。据统计，2021年底，全区经营主体为40.66万户，2025年底达到了61.57万户，4年净增20.91万户，增长51.43%，年均增长率为10.93%。同时，我区深入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建立政策起草单位自我审查加联席会议会审加第三方评估加社会监督的四位一体机制，市场壁垒问题文件占比从2021年的20%降至2024年的10%左右。
1: 近日，由自治区社科联主办的第22期喜马拉雅社科大讲堂在拉萨开讲，活动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邀请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二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专家委员会委员秦天宝做专题辅导。讲座中，秦天宝紧扣法典实施主题，以深厚学术功底和丰富立法实践经验，从法典的制定背景、重大意义、主要内容与制度亮点等五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释，细致梳理了法典从分散立法到统一法典的立法脉络和5编1242条的核心制度创新。
0: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21号向媒体发布信息说，该所三级观测与大数据团队最新研制发布的青藏高原石冰川边牧数据集系统完成了整个青藏高原范围内的石冰川精细调查，共识别出132867个石冰川单元，总面积约1.65万平方公里。青藏高原作为全球中低纬度多年冻土分布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发育着大量的石冰川。这次研究建成了首个覆盖青藏高原全域的石冰川边牧数据集，为青藏高原冰原环境变化研究提供了系统的数据基础。
1: 近日，中国残疾人艺术团首次进藏开展系列公益慰问演出，为我区各族群众、特殊儿童献上了直抵人心的文艺盛宴。作为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20号晚，30多位残疾艺术家依次登台，器乐合奏、独唱、特色舞蹈等15个精品节目轮番呈现，将特殊艺术里独有的温暖力量实实在在送到了高原。演出期间，艺术团还专程走进自治区儿童福利院、拉萨 SOS 儿童村开展慰问，把精彩的文艺节目与温暖关怀送到孩子们身边，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艺术魅力，汲取向上成长的奋进力量。
0: 日前，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第七届珠峰协运舞蹈大赛决赛举行。日喀则市各县区的参赛队伍集中展示堆鞋、墙鞋、假鞋、落鞋、鞋庆等非遗民间歌舞。经过激烈角逐，聂拉木县获得本次比赛的一等奖，定日县、吉隆县获二等奖，仲巴县、定杰县、桑珠孜区获三等奖。比赛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让传统民间歌舞焕发生机，展现了珠峰脚下各族群众安居乐业、昂扬奋进的时代风貌。
1: 近日，山南措纳市举办第29届雅马戎物资文化交流会，本届物交会为期五天，共有300多户商户进场参展，汇聚日用百货、农副特产、服饰、鞋帽、特色美食、文创产品等932种商品，累计人流量8600多人次，总交易额超过380万元，有效激活了本地消费市场，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0: 日前，林芝市巴宜区启动了2026年秋季征兵体检工作。来自辖区的80多名适龄青年，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依次进行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科及心电图等10多项筛查。全体医务人员严格对照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细致检测，精准记录，切实为部队官兵质量把好第一道关口。
1: 日前，西藏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的2026年度检修任务圆满收官。经过为期2周的集中攻坚，此次检修工作实现了设备隐患动态清零、供电服务零中断、安全管控零事故、导闸操作零差错，全面提升了阿里地区及沿线用户京东、明春的供电可靠性。
0: 再来关注一则时政消息，第9个中国医师节当天，自治区副主席罗梅率调研组深入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自治区妇幼保健院，走访慰问坚守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调研组强调，要持续优化就医服务流程，提升诊疗服务质量，补齐服务短板，夯实基层基础，推动我区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高原的雨季总是变幻莫测，晴雨交替之间，美景相伴的同时，也藏着不少天气带来的考验。接下来我们就有请 AI 生活助理西西给大家说一说今天我区的最新天气情况，以及雨季出行需要留意的安全提示。来吧，西西。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西西。今天我区依旧处在雨季时段，全区多地有分散性降雨，拉萨、山南、日喀则那曲以小到中雨、雷阵雨为主，林芝、昌都部分区域雨量偏大，局地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高原降雨多集中在午后到夜间，白天多数时段天气相对晴好，但昼夜温差较大。拉萨白天温度大约20至24摄氏度，夜间回落至10摄氏度上下。高海拔山口、湖边风力偏大，体感温度会更低。受降雨影响，部分山区、沟谷地带发生滑坡、落石、泥石流的风险有所上升。国道沿线个别路段可能出现短时积水，给道路交通带来不确定因素。在这里提醒驾车出行的朋友，雨天山路行驶要减速控距，避开山体边坡，遇到落石、积水路段不要强行通行，尽量避免夜间赶路。出行前多留意及时路况与气象预警信息。外出游玩的朋友要随身备上防风外套，做好防晒。初到高原不要剧烈运动，备好饮用水。同时，雨天尽量减少户外爬山涉水活动，远离河道与地质隐患点。大家要合理规划行程，平安出行，尽享高原风光。
0: 谢谢西西。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11家，同比增长4.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同比下降6.2%。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094.3亿元，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三千一

0: 199.5亿元，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
1: 记者从21号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记者会上了解到，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将二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二审稿充分发挥重整制度、挽救困境企业的功能，完善重整计划草案表决及批准制度。根据各方面意见，二次审议稿拟作明确，在破产申请审查期间，人民法院可以决定临时终止有关债务人财产的执行程序，以及完善破产管理人范围的规定等六方面的修改。
0: 中国气象局近日出台的气候业务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中国气象局将建成适应需求、结构完善、功能先进、服务智能的现代气候业务体系，科技自主化、业务数字化、服务场景化、平台集约化水平明显提升，关键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能够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气候服务的需求。
1: 为促进货币文化活动健康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明晰人民币可以买卖和不得买卖的具体情形，细化人民币买卖活动的监管要求。公告明确，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混淆流通货币与收藏品等普通商品的边界，囤积炒作铜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必须严格禁止。公告还明确，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
0: 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的办事体验。浙江省青岛市依托当地的政务系统，建设完善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目前已试点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便捷提取符合条件的小额存款，切实解决了群众在办理相关业务时面临的流程繁、材料多、证明难、多头跑等难点问题。
1: 我国的期货市场日前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期货跨境交割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实现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日前，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进行实货交付。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于8月19号至23号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展现了国资央企在机器人领域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共吸引373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及3000件创新产品参展，311款新品亮相大会，全面助力机器人产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高质量发展。
1: 2026第12届全国青少年信息素养大赛总决赛日前在浙江乌镇开幕。 本届大赛自今年三月启动报名以来，全国27个赛区同步联动，累计吸引近40万名青少年报名参赛。经各赛区严格选拔，约2.8万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开展智慧、创意与实践能力的综合比拼。本届总决赛将持续至8月24号。
0: 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消费者投诉中 ，AI 客服成了新的投诉热点。部分平台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延缓或阻碍消费者进入人工服务流程。对于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复杂问题 ，AI 客服无法及时处理，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兼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
1: 近日，我国高空风电领域取得重大工程突破。由我国自主研制的 S4000 浮空风力发电系统在西北某试验基地顺利完成全流程放飞验证，标志着我国平流层高空风电技术正式从技术迭代走向工程化落地。本次试验完成深空驻空发电测试、平稳回收的全流程考核，各项指标均达标，充分验证了系统在高海拔复杂极端环境下的可靠性。
0: 昨天，2026年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在贵州彩湖国际攀岩中心展开 U17 组男子、女子攀石项目的争夺。中国选手谭友田、李美妮和卢一静分获女子攀石的金银铜牌。
1: 今年暑期，游泳馆、水上乐园成为了不少家庭消暑纳凉的首选。随着客流持续攀升，多地疾控部门接连发布健康提示，游泳后若出现持续高热、咽痛、眼睛发红，需要警惕腺病毒感染引起的咽结膜热，俗称泳池热。那么腺病毒是什么？为何偏爱泳池？泳池消毒为何有时拦不住它呢？接下来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来告诉大家。西西来吧。
2: 西西来了，西西先和大家说一说什么是腺病毒，为何偏爱泳池。腺病毒的发现可追溯至1953年，是美国的医学家在研究儿童手术切除的腺样体组织时首次分离并观察到这种病毒，因其源于腺样体组织，故命名为腺病毒。腺病毒主要感染儿童和青少年，特点是环境中抵抗力较强，亚型较多。引起泳池热的腺病毒以三型、七型为主，泳池中的常客主要是三型、四型和七型，近年还出现了重组而来的基因型。腺病毒的顽固超出很多人想象，它在室温下可存活约10天，4摄氏度环境下可达数月，56摄氏度条件下需持续加热30分钟才可灭活。此外，它对普通酒精等常用消毒剂也不敏感，需使用含氯消毒剂或紫外线照射进行有效消杀。腺病毒主要通过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人群密集场所容易造成爆发流行。腺病毒不像流感有明显的冬春高发期，全年均可发生。暑期涉水活动集中，人员密集，潮湿闷热的泳池场景让聚集性感染更为突出。那么泳池消毒为何有时拦不住它？游泳池腺病毒爆发往往与卫生管理漏洞直接相关，消毒剂余氯不足，水质尿素超标，人员过度密集，都会给病毒可乘之机。当然并不一定是池水，岸边的扶手、休息区等都可能带有病毒，规范消毒可以极大概率减少传播，但若消毒不及时或带病毒人员进入泳池，仍存在风险。腺病毒的传播途径主要有3种，呼吸道飞沫传播、接触传播和消化道传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粪口传播。患者咳嗽、打喷嚏排出的分泌物，他人吸入后即可感染。 分泌物污染环境后，手部接触病毒，再揉眼睛，摸口鼻也

0: 可能感染。部分患者的排泄物同样可能污染水体或泳池环境。低龄儿童是主要易感人群，他们的免疫功能尚未成熟，且游泳时更容易呛水或无意中吞咽池水。腺病毒没有特效药，也没有可供普通人群使用的疫苗，对大部分人而言，感染多可自愈，但儿童青少年，尤其是初次感染者，症状可能更明显，少数人存在发展为重症的风险。腺病毒感染的症状有三个方面，呼吸道方面主要表现为发热、咽痛、流涕、咳嗽，消化道方面主要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眼部主要表现为结膜充血、畏光、流泪。腺病毒潜伏期平均3至8天，最短约2天，最长可达3周，潜伏期末至发病急性期，传染性最强。腺病毒感染对儿童青少年多为自限性疾病，但少数人存在发展为重症的风险，个别免疫力低下或治疗不及时者可能发展为肺炎等并发症。虽然腺病毒目前没有特效药，但是可控可防，家长不必过度紧张和担心，做好防护即可。一是选对场馆，选择正规有卫生许可证的游泳场所，重点关注池水游离性余氯和尿素两项关键指标是否达标，尽量避开人流高峰时段，人越多风险越高。二是做好防护，游泳时务必佩戴密封性好的泳镜，避免池水直接接触眼睛，尽量避免吞咽池水，不要用手揉眼睛、摸口鼻，尤其是触摸过岸边公共区域之后。若孩子已出现发热、咽痛、咳嗽等症状，切莫进入公共泳池游泳，及时清洁。游泳前后使用流动水和肥皂彻底冲洗全身，清洁眼鼻，及时更换干净衣物。如果孩子反复高热超过3天，或出现呼吸急促、食欲明显下降、明显脱水等情况，应及时就医，由医生判断是否需要进一步干预。
1: 谢谢西西，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日前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顺利闭幕。据了解，中国海关已与智利、韩国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含肉类成分方便面、鲜食水果等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动农食产品贸易健康发展，优化进出口食品生产企业清单式注册，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
2: 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以及其他款项。据美联社获得的本月提交给国会议员的通知显示，美国务院计划拨付7.25亿美元用于支付联合国会费，1.25亿美元用于支持联合国在海地和刚果金的维和行动。报道说，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过20亿美元的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同时声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包括深入内陆的陆地，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但在特朗普看来，伊朗还没有准备好达成正确的协议。
2: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的反制关税。 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的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
1: 据阿曼国家通讯社日前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1号进行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报道说，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双方还讨论了最新地区局势的发展，以及如何为重启对话和谈判创造有利条件。
2: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该国当天收到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这种疫苗此前获批用于预防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对引发本轮疫情的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效果将被评估。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刚果金卫生部说，首批16520剂疫苗已运抵首都金沙萨，21号至24号预计共有50000多剂疫苗陆续抵运。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发表声明，呼吁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并取消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计划，指出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阿巴斯呼吁欧盟、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及国际社会采取切实行动，阻止E1区定居点计划的实施，并立即制止一切定居点暴力行为，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及其合法权益，推动实现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建国目标。
2: 荷兰数据保护局日前宣布，对美国网约车服务运营商优步公司处以8.25亿欧元的罚款，理由是优步公司在未充分履行相关告知和人工审核义务的情况下，通过自动化系统停用司机账户，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优步公司已宣布对该处罚提出上诉。
1: 2026至2027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21号拉开大幕，阿森纳在揭幕战中坐镇主场，以3-0击败升班马考文垂，顺利开启卫冕征程。此役是考文垂时隔25年重返英格兰顶级联赛的首场比赛。面对实力强劲的卫冕冠军，考文垂进攻机会有限，全场仅有一次射正。
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9: 幸会幸会
10: 幸会，多多指教。
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1: 可不是吗？
1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
4: 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

0: 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4: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5: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6: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7: 平安是老百姓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是极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平安关系你我。平安西藏。
8: 北京时间10:1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王海。
9: 我是胡博，来了解一组平安资讯。区内方面，近期自治区党委依法治藏办全面启动2026年度综合性法治督查工作，组建8个督查组，抽调政府、公安、检察、司法、行政、市场监管等单位的业务骨干，邀请政协委员、法学领域的专家学者、职业律师共同参与，分别对全区7市地10家区直部门单位开展实地督查。本次督查通过资料查证、座谈走访、案卷评查、个别谈话等方式，深入查摆我区法治建设领域的堵点难点问题，督促整改落实，倒逼依法履职，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全力推动各项工作在法治轨道上有序运行。
8: 日前，自治区公安厅组织英模先进人户子女赴北京开展研学活动。活动中，孩子们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庄严的升旗仪式，厚植爱国情怀，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回望百年奋斗征程，接受红色精神洗礼，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缅怀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走进北京大学，感受学府学风，树立勤学向上的理想信念。大家表示，今后将以父辈忠诚履职、无私奉献的英模精神为榜样，刻苦学习、积极向上，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新时代青年。
9: 近日，米林市人民法院组织干警前往雅鲁藏布大峡谷景区，开展学法、懂法、文明出行、依法维权、理性旅游、旅游法律风险专题普法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普法干警在景区人流集中区域设置普法咨询台，悬挂宣传横幅，向过往游客以及景区商户发放民法典、旅游法等双语的普法宣传资料，重点围绕旅游消费纠纷、人身损害、合同履约、生态环境保护等高频法律问题开展宣传，倡导游客文明观光，自觉爱护高原生态环境，遇事理性表达诉求，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8: 日，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海拔3600米以上的陌生山地开展山地水泵架设与撤收专项实战训练，以训促战，以练强能，全方位淬炼队伍的实战打赢能力。此次训练全程不设预案，不挑地形，训练区域为完全陌生的高海拔山地，是贴合高原真实灭火救援场景的天然练兵场。下一步，支队将持续立足雪域高原应急救援实战需求，常态化组织高海拔实战化驻训演练，全力锻造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高原消防救援机动铁军。
9: 为持续规范辖区药品经营使用秩序，压紧压实药械安全主体责任，近期阿里地区开展医保部门双随机一公开跨部门联合监督检查。本次检查以日常监管为基础，突出监管盲区，紧扣自治区督导调研反馈的突出问题，坚持查改结合，以查促改，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指导规范，对薄弱环节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实现，实行闭环管理，同时严格落实举一反三要求，全面排查行业共性风险隐患，坚决杜绝同类问题反复发生。
8: 国内方面，近日司法部发布第五批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为民办实事典型案例，本批六个案例涵盖海南、浙江、山东、江苏、山西等地，涉及权责边界规范、执法模式创新、服务供给优化等多个维度，其中展现了各地以行政执法协调监督为抓手，推动执法理念从被动监管向主动服务转变，实现执法关口从事后处置向靠前指导前移，一系列有力度、有温度的务实举措，破解企业和群众极难筹判，为各地健全规范涉企执法长效机制提供了有益借鉴。
9: 记者近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近年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今年六月，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第四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活动，对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开展精准宣贯，强化区域协同和涉外保护。活动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各类能力提升培训活动1514场次，参与企业约2.7万家，召开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座谈会、行政指导会2196场次，参与企业约1.6万家，协调解决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诉求和困难1319个。
8: 近年来，部分网民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或发泄情绪，在网络平台编造散布涉企谣言，车企成造谣的重灾区。公安机关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聚焦涉企领域网络谣言乱象，依法打击编造虚假信息、恶意诋毁企业相关违法犯罪，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公安部网安局日前公布14起涉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其中一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13人被处以行政处罚。
9: 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巡线攻坚，接连破获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有力打击了网络黑灰产业的嚣张气焰，切实维护了网络传播秩序与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公安部网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利用网络平台有组织实施舆情敲诈，严重扰乱网络秩序，属于违法犯罪。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将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深挖黑灰产权链条，严惩违法犯罪分子，同时呼吁广大网民理性发声、文明讨论，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
8: 在我们日常的居家生活里，除了常见的噪声扰民问题，最让人头疼也最容易被忽视的环境困扰，当属餐饮油烟污染。无论是街边商

0: 铺、小区底商的餐饮门店，每到饭点就弥漫的刺鼻油烟、久久不散的异味，都在悄悄影响着居民的日常生活与身体健康。而随着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落地施行，这一民生难题终于有了解决方案。今天就让 AI 生活主播西西带大家来详细了解《生态环境法典》中餐饮油烟污染防治的相关规定。西西，来吧。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在日常生活中，餐饮油烟污染是困扰众多居民的高频环境问题。很多人误以为油烟只是短暂气味，无需在意，但长期的油烟侵扰会严重降低居住品质，损害身心健康。小区底商、临街餐饮店一到饭点，常会出现油烟扩散、异味弥漫等问题，不仅会污染小区空气，在窗台、墙面、衣物上附着顽固油污，还会释放有害颗粒物，刺激人体呼吸道，引发咽喉不适、咳嗽等症状，对老人、儿童和呼吸道敏感人群危害更为突出。以往面对油烟扰民问题，居民大多只能自行沟通，依托物业劝导，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和统一处置标准，部分商家屡劝不改，超标排污行为难以追责，群众维权费时费力，收效甚微，大多只能无奈隐忍。本月15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餐饮油烟扰民问题，出台了明确、细化、可落地的专项规范，补齐了以往油烟治理的法律短板，彻底告别了以往只劝导、无约束的治理困境，让餐饮油烟管控步入法治化、规范化阶段，为居民守护清新宜居的居住环境筑牢法治屏障。法典为餐饮经营活动划定了清晰红线，尤其规范了存量餐饮店铺的经营行为，明确了经营者的硬性环保责任。新规要求所有合法经营的餐饮门店必须安装符合国家标准的油烟净化设施，且全程保障设备正常运行，严禁擅自停运、拆除或闲置净化设备。同时，经营者需定期对设备进行清洗、检修与维护，妥善留存运维记录，确保油烟经过合规处理、达标排放，从源头杜绝油烟直排、超标排放、异味、扰民等违规行为，从根本上减少餐饮油烟对周边居民的影响。针对餐饮油烟各类违法行为，法典制定了分层分级、循序渐进的处置机制，让监管执法有规可依、有据可查。对于油烟轻微超标、净化设备运维不到位、临时停运设备等轻微违规行为，监管部门将优先开展普法劝导，责令商家限期整改，督促其检修设备、规范排污行为。若商家拒不整改、逾期未完成整治，或是整改后反复出现油烟扰民问题，将被认定为拒不改正，监管部门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根据违规情节、扰民程度和整改态度处以罚款。对于长期违规排污、严重影响居民生活的商户，还可依法责令停业整治，切实压实经营者的环保主体责任。过去，很多人都将餐饮油烟扰民简单归为普通邻里纠纷、经营小事，只停留在道德约束层面，忽略了其环境危害与违法属性。而生态环境法典的落地实施，正引扭转了这一认知，餐饮油烟超标扰民不再是简单的民事矛盾，而是明确的环境违法行为，经营者必须为自身违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居民也依法享有洁净空气、安宁宜居的环境权益。最后，西西要提醒大家，广大餐饮经营者要自觉树立绿色合规经营理念，严格遵守油烟排放管理规定，定期养护净化设备，杜绝违规排污，兼顾经营发展与周边居民的生活权益。居民如果遭遇持续性油烟扰民问题，不必私下争执妥协，可及时留存视频、时间记录、沟通记录等证据，通过物业、社区相关监管部门依法维权。希望商户与居民相互理解、双向自律，共同守护干净清新、文明有序的社区居住环境。

0: 北京时间10:26，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是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西游记文本中关于唐僧的身世故事，竟很有可能不是吴承恩所写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敬请关注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二集《江流儿复仇记》。

在西游记文本中，上到天宫里的神仙，下到山野里的妖怪，都有着五花八门的名号和来头，而作为主角团队的师徒几人自然也不例外。熟悉西游记的朋友们都知道，孙悟

0: 常见的通行本中，纸杯作为附录收入其中，而并非正文。而且这个附录中唐僧的形象也与正文当中存在极大差异。不少人有疑问，作为取经团队的核心人物，唐僧的出身本应被浓墨重彩的描写才合理，可为何却仅仅出现在这部名著的附录之中？唐僧作为西游记全书中唯一一个有着历史原型的主角，为何在书中的身世却如此扑朔迷离？湖南大学蒋海松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二集《江流儿复仇记》。
1: 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系列专题节目《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我们今天讲第二集，这节故事啊，主要是讲唐僧的身世，他从小怎么出生，怎么长大，他家世的复杂的经历等等。大家知道孙悟空的这个出身非常非凡，是吧？曾经大闹天宫，后来西天取经。那唐僧的这个出身又有什么传奇的故事呢？这《西游记》还真给他编了一个故事，主要是讲唐僧的父亲叫做陈光蕊，高中状元，跨马游街，被丞相的女儿殷文娇秀丑打中了，于是二人结为夫妻。然后呢，这个陈光蕊在去江州相认的途中，却被水贼刘洪所害，打入了江州。这个水贼还冒充钦太守去相认，殷文娇也被这个水贼所霸占。但是这个殷小姐当时已经怀孕了，她为了保护腹中的胎，只得隐翅吞声。后来等这个小孩出世，也就是小唐僧出世的时候，温娇小姐害怕他被刘洪所害，把他抛在江中，顺着江飘走，最后飘到了金山寺，成了一个和尚。所以唐僧当时被叫做江流儿。这个江流儿长大以后啊，就给父亲复仇，还跟他的母亲一起活剐了他的杀父仇人刘洪。那么在今天我们通行的这个100回本的《西游记》的里边，有一个附录专门讲这个故事，标题就叫做《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那么这个故事为什么是附录而不是正文呢？因为大部分人认为这个故事并非吴承恩所作。但是如果不是吴承恩所作，那这个故事为什么又会写到《西游记》当中来，合并到了一起呢？而且啊，这个《西游记》全书的正文跟这个附录之间确实存在很多矛盾。最大的一个矛盾就是唐僧形象的一个前后直大的反差。后来的唐僧是最慈悲最宽容的一个形象，对加害他的强盗甚至妖精都是要宽容的，天天念叨：
2: 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
1: 但是在前面这个江流儿复仇这个故事里面，他的复仇行为却显得非常残忍，因为他是活光取刘洪心肝了，他把这个杀父仇人活体解剖了。唐僧只是是杀了一个人的，而且是活亡了一个人。尽管他是为父亲复仇，符合情理，但是他这个活亡的行为确实太过残忍，太过惊悚，所以唐僧前后的这个形象简直判若两人。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矛盾呢？这个故事主要是讲复仇，有一些复仇行为它是符合情理的，但是它未必符合法理。所以当复仇面临情理和法理冲突的时候，古代的法律究竟是怎么规定的？那么《西游记》这些文学故事又是怎么来呈现这个矛盾的？这对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又有哪些教训和启示？我们今天详细解读一下。那我们首先要说明一下，在最早传戏的这个《西游记》的版本，也就是明代金陵的世德堂本里面，并没有江流儿复仇的故事，只是保留了一段韵文来讲唐僧的身世。在当时大部分的《西游记》的版本当中也并没有这个故事，因此主流的观念都认为这个故事并不是吴承恩所作的。那么不是吴承恩所做的，这故事怎么来的了？又是怎么进入到了这个《西游记》的通行本的呢？江流儿的故事啊，最早进入《西游记》，应该要找到元末的杨景贤所做的《西游记杂剧》，但是这个元杂剧不是后来的通行本。我们今天通行本是世德堂本，这个最广为人知的百回本加入唐僧出世这个故事啊，最早是在清初。清初有个文人叫王向许，也叫王旦仪。他是位学道之人，号禅梦道人，所以他按照世德堂本翻刻了这个《西游记》，但是呢又加了很多评语来演说所谓道家的金丹妙道，这个就是兼评本卷相古本《西游正道书》。其中他可能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之前啊那些版本唐僧的身世太简单了，远远不如孙悟空，

所以你看申文公的厨师写得轰轰烈烈是吧，天生石猴，花果山称王，拜师学艺，大闹天宫，被镇压之后再去取经，故事非常精彩，经历非常曲折，极富有传奇性。但是作为取经主角的唐僧，他是怎么成长的，身世有何离奇之处啊，是在唐本是没有介绍的。所以这个王旦仪的这个卷相古本西游正道书专门加了这么一章，当时是第九回，也就是这个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那么当然这个王旦仪说他这么做是有根据的，所以说来自一个古本叫做大略唐习恶传。在这个第九回的评语当中，他专门说同时见俗本近三处此为，遥不知唐僧家世履历，混已与花果山顶石卵相同。就是讲我小时候看这个诗的唐本，不知道唐僧的身世怎么回事，后得大略唐十二传古本读之，备在陈光蕊复光遇难死没，然后怅然无憾。后来因为我读了这个大略唐这个版本才知道唐僧也有这么精彩的故事。但问题是这个所谓的大略唐十二传古本到现在都没有人见到过，过了几百年了，所以很有可能这个王旦仪是自己编出来一个说辞，就压根就不存在这本书的。因为他这个卷相古本西游正道书本来也有很多牵强附会的部分，但是呢这个王旦仪也是有眼力的，他看到的这个问题倒是有价值的，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应该补充一下唐僧的身世啊。他毕竟作为主角，所以这个主角经历很辉煌，这个西游记也才更完整，而且唐僧的身世搞得离奇传奇一点，这个故事才更精彩，传播更广泛。后来果然是这样的，加入的这个江流儿复仇的故事也很动人，也广受欢迎。所以从此之后，后来百回本的西游记啊，知幅度无一例外地保留了这个故事。那么到了当代，这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1980版的这个西游记啊，发行量极大。那这个通行版也遵循了这个惯例，保留了这一回。这个虽然不是吴承恩写的，但是读者嘛已经习惯了，把它当作西游记故事的一部分。就像红楼梦是吧，我们大家都知道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写的，但是我们很多人也习惯认为后四十回也是红楼梦故事的组成部分了。那么当然这个江流儿复仇这个故事不是吴承恩写的，还是要做区分，所以这个版本就把它做一个附录收在了第八九回之间，并不占这个一百回的内容。那么应该说啊，这个安排是用心良苦，也是很有道理的。那么我们刚刚也讲了，这个王旦仪号称所托的古本可能是伪造的，那么江流儿这个故事究竟是怎么来的呢？是他自己原创自己编写出来的吗？其实也不是，因为啊，像这样的一个故事题材，一个小孩出生以后就随水漂流而出的故事啊，由来已久，这是传统民间文学的一个强健的母题，可以找到什么时候呢？夏商周时期就有这种传说了，比如说辅佐陈汤兴乡灭夏的大功臣伊尹就是最早的一个漂流婴儿。于是春秋里面讲，有身是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哎，就是说有一段空心的桑树，里面包着一个小孩，顺着洛阳的伊水漂流而下，被一个采桑的女子捡到了。因为她是在伊水旁边捡到的，于是给她取姓为伊。哎，后来成了这个兴乡灭夏的大功臣。屈原的《天问》里面专门讲到，水兵之墓得比小指，这是一种遵循始祖的一生神话。这种故事很多啊，比如说我们后来宋代的大英雄岳飞，他也是个漂流儿，他一出生就遇到了黄河决堤啊，洪水淹城，他父亲也被淹死了，这个他跟他妈妈两个人坐着水缸漂流顺城下来。而且也很有意思的，除了中国以外，这样的江流儿的故事在世界上很多民族当中都有过。古希腊神话当中，宙斯的儿子珀俄修斯就是一个漂流儿，后来成了斩杀蛇化女妖美杜莎的大英雄。犹太的先知摩西，古罗马的奠基人罗姆罗斯兄弟都是漂流儿。那么这个江流儿的故事啊，为什么如此众多呢？这个也是有原因的。第一啊，就是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特别是在早期历史上确实出现过，概率还不低。有一些孩子一出生以后，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被抛弃，可能有的是私生子啊，是畸形儿，或者是用来祭祀神的，或者是难以养活就被抛到河里面漂流而去。那么第二种情况，当然很多故事是故意渲染，让这个主角出身不凡，生来饱经磨难，以

0: 主角传奇经历，增加主角光环，包括《西游记》，它非常明显是这样的一种考虑。那么因此啊，在这个《西游记》百回本之前，中国民间这样的江流啊漂流的故事早就有了，甚至还有一套故事，漂流这个小孩叫做这个江流啊，他的父亲的名字就叫做陈广蕊了。目前可知的最早讲述这个故事的详实文本是宋元南戏的《陈广蕊江流和尚》，但是请注意啊，这个陈广蕊不是唐僧的父亲啊，他是另外一个人。那么后来这两个故事，哎，编到一块了。陈广蕊的故事跟唐僧取经的故事聚合到一起，这个陈广蕊才江光里带的成为《西游记》当中唐僧的父亲。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吴承恩的家乡江苏淮安也有类似的故事。淮安旁边就是连云港市，就称海州。海州这个地方特别盛传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传说，他们当地叫陈广蕊团圆记，那有一个云台山，前面有一座团圆宫，它就是为了纪念陈广蕊一家团圆的。在《西游记》里面介绍唐僧的身世，就是海州人士。唐太宗发交贤文榜，此榜行至海州地方，有一人姓陈名鄂，表字光蕊。其实这个还是不同于真实的历史记载，因为在真实的历史当中，玄奘法师的父亲是洛阳人，叫陈慧。法师慧玄奘，书姓陈，陈留人也。陈慧当过江宁县令，但是官位不高，也不是像《西游记》里面讲的是丞相的群龙快婿，与陈广蕊这个差异极大。所以《西游记》的描述当然是来自这些民间传说，并不是真正的历史。所以可以综合一下，这个《西游记》里面唐僧这个江流啊漂流的故事啊，它是在古代的神话、唐宋的小说、宋元的戏曲以及大量的民间传说的因素下汇聚创造的一个文学故事。
1: 与江流儿这种故事蓝本一样，在古代的小说戏曲中还有一些常见的情节设定，比如说强盗在官员赴任途中将其杀害，随后冒名顶替作恶一方，之后被拆穿正法，这一情节在《西游记》以及同时代的其他小说之中均有出现。更为有趣的是，在《西游记》中，强盗做官这一设定不仅出现在人间的官场上，也出现在了神怪的世界里。那么强盗做官这一文学设定有哪些社会基础和现实原因？这些故事又折射出了《西游记》中怎样的法治态度与秩序意识呢？
0: 陈广蕊高中状元之后啊，携带这个妻子伊文娇赴江州相认，未料在半路上是吧，在洪江泉下被水贼刘洪和李彪打死了。这个刘洪还冒名顶替陈广蕊做了江州之主，那则把船渡到南岸，将船赋予李彪自管，他就穿了光蕊衣冠，带了光瓶，同小姐往漳州上任去了。所以这中间还包括了另外一个强盗做官的故事。那么类似这样的赴任逢灾强盗做官的故事，也是中国文学当中常见的一个题材。对这样的劫杀命官冒名顶替上任的事啊，这个法律上当然是会严加打击的。古代法律里面处分最严的就是十恶大罪，它中间的第九条就叫做不义，它就包括了这个情况。比如说大明律规定，九曰不义，为不明杀本属知府知州知县，军事杀本广子妃千夫百夫，这个都叫做不义。所以你劫杀了知州知县，那属于十恶大罪，法律要严加惩治的。法律有这样的一个严加惩治的条文，它本身也体现了这类事件频发的概率是很高的，所以需要法律条文的惩治。甚至包括《西游记》当中也还有强盗做官的故事，那就是乌鸡国。乌鸡国的这个青丝巾杀害了国王，他摇身一变成了国王，创了位，坐了江山。他把我两班文武、四百朝光、三宫皇后、六院嫔妃尽属了他矣。所以你看这个强盗做官这个现象在中国文学是强盛不衰。一方面当时文学嘛，是为了情节离奇，哎，编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但另外一方面，这个其实也是有一些社会基础和现实原因的，有真实的现实原因。那么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第一啊，就是这个官员赴任的现实困境。古代当官啊，他是采用回避制，就要到外地去当官。但是中国国土太大呀，天高皇帝远，你要从京城到赴任之地，那要跨越万水千山，路途迢迢，往往要走向几个月。 中间很容易出现意外，就跟唐僧取经一样，沿途容易遇到妖魔鬼怪，这个路上很艰难。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古代的档案管理和查验的制度啊比较粗糙，古代不像我们今天啊有照片啊有身份证啊有网络核验啊，到现在有人脸识别了是吧，有各种严格查验的方式，古代比较粗糙，所以来者一般只要拿着光瓶，拿着这个告身光照，当地官员一般他只能检验下面这个朝廷大印是不是真的，你要去查验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技术上很难，你就算有怀疑你要到千里之外京城的吏部去查验，来回时间很强，而且你到了吏部，吏部那个档案里面记载的也是大致的长相，在这个西游记当中，这个水泽刘宏就直接是穿了光蕊衣冠，带了光瓶，同小姐往江州相认去了。啊，他一到任也极为顺利，也没有人盘查他，一到呢就是隶书门诏俱来迎接，所属官员公堂设宴相去，直接就摆喜宴为他接风洗尘，没有任何人想到过提到过查验环节，也可见啊这个强盗做官这些看着很荒诞的故事，其实是有现实原因的。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直播的新闻快报。近年来，我区对标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迭代选定行业法规，新修订自治区道路运输条例，全面清理制约市场统一发展的条款和配套制度，主动打破持续10年的旅游客运运力总量控制政策。2025年，在拉萨、日喀则0-3地新增及更新旅游客运车辆514辆，有效盘活旅游客运市场，充分释放了行业发展活力。同时，纵深推进交通运输领域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工作，持续扩容便民利企服务场景，落地5项高频事项跨省通办，大建运输跨省并联审批等便利举措。2025年至今，全区交通领域跨省通办办结率达到100%。全年办结大件运输许可36690件，真正实现一地办证全线通行，大幅压缩企业办事时限，降低运营成本，建立增量严审、存量清退、常态化政策清理机制，构建起公平公正、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2022年以来，累计废止32件，修订13件。昨天晚上，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及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圆满完成各项赛程后落下帷幕。本届运动会近2000名运动员在26个大项、192个小项比赛中文明竞赛、公平竞争，挥洒激情，追逐梦想，展现了顽强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取得了精神文明和运动成绩双丰收。近日，阿里地区完成了一批人工影响天气设备更新升级，进一步补齐高海拔地区人影作业短板。依托智能化新装备，气象部门抢抓天气窗口

0: 期，常态化开展了人工增雨雪、防暴人影造作业，用科技力量守护高原生态及农牧业生产安全。近日，林芝市组织技术团队深入野外开展本地野生菌类资源普查、样本采集与科学鉴定。专家们梳理出了有毒、剧毒本地野生蘑菇25种，依托调查成果编制并发布林芝市首批野生毒蘑菇警示图谱，系统归集辨识要点、风险危害以及预防处置举措，全力守护群众的饮食安全。成都第12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日前圆满落幕，期间举行的第3届藏东金虫草大赛产销签约仪式中，达成虫草采购2000多万元、原根农产品采购3000万元的订单，立绿能昌都、智慧藏东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推介会现场达成签约项目及战略合作协议17项，总投资额7.65亿元。近日，山南市桑日县举办第2届优良畜种评选大赛暨农畜产品展销活动，活动设置品种展示、专业评审、经验交流等环节，评选出牦牛王、最美奶牛等优良畜禽品种，树立科学养殖样板。活动旨在以赛促学、以展促销，搭建农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西藏墨竹达孜100兆瓦加50兆瓦目光互补复合型光伏发电项目于2025年12月全容量投运，预计年均发电量约2.272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煤8.1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22.41万吨。项目创新采用目光互补的开发模式，通过板上发电、板下放牧，实现土地高效复合利用，在为拉萨电网注入稳定清洁电力、破解冬季电力短缺难的同时，以零碳排放、目光互补的绿色模式守护雪域高原生态环境。目前双湖县已经建成了15个标准化的野生专业管护站，配备135名专职管护员、74名野生动物保护专员。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3: 程建梅，程建梅。
4: 哦，大夫，我在
3: 啊，坐。
4: 哎，
3: 你家属呢？他怎么没来啊？
4: 我丈夫他工作忙，走不开。
3: 这怎么行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这次的乳腺肿块切除手术还是很危险的，必须要有直系亲属签字。再说，这住院期间也得有人照顾你啊。
4: 大夫，我家里情况确实特殊。我和我丈夫都是援建14师医牧场的医生，我们那儿现在总共就只有我们两个有资质的医生。你看我现在来治病已经少了一个了，我丈夫要是再走了，那医院就没人看病了。
3: 那其他的亲属呢？
4: 哎，大夫，您看这样行不行？手术单我自己签，至于住院吗？我能照顾好我自己。
3: 你可真够坚强的。行，我们都是同行，我能理解你。准备手术吧。
4: 哎，谢谢你。
5: 冰团魂系列广播剧《天使 情怀上集。

0: 喂，
1: 建梅，你在哪儿呢？在医院吗？啊？你说话呀。
0: 没有，我已经出院了，现在在回去的火车上。
1: 啊，那就好，那就好。建梅，我知道你在怪我，我忙着给山上的一位牧民大叔看病，所以没能去医院照顾你。
0: 我真的是很怨你。一天上手术台前，医生让家属签字，我自己签的。我当时心里突然就很难受。
1: 姐妹，是我不好，你怨我吧。我不是个好丈夫。
0: 我这几天孤零零的一个人躺在医院的床上。在想，当初我要是不答应和你一起去南疆就好了。

0: 建梅。
1: 哎，洪波回来了。哎，
0: 那个，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说吧，什么事儿？
0: 我想报名去南疆。
1: 好事儿啊，什么时候去？哎，
0: 就最近。
1: 是去参加巡回医疗吧？这有啥好商量的？怎么，你还担心我拖你后腿啊？去呗，正好你不是说没去过南疆吗？更好去看看。什么时候动身啊？这次打算去几天啊？
0: 建梅，你听我说啊。嗯。我这次去呢，不是去巡回医疗。
1: 不是巡回医疗。
0: 啊，这次去呢，是由咱们六十医院代管的十四十一牧场分院参加援建。
1: 援建
0: 啊？
1: 什么援建？
0: 说白了就是去那儿工作几天。
1: 什么？到那儿去工作？还工作几年啊？那孩子怎么办呀？啊，你走了我怎么办？这个家怎么办呢？
0: 建梅，你先别急嘛，你听我把话说完。
1: 你说这话我能不急吗？
0: 那我呢？我是想着咱俩能一块儿去。
1: 什么？还一块儿去？
0: 建梅，你听我说。
1: 你什么都别说了，我不同意。两年前你说要来新疆，啊，我听了你的话了，丢下七八十岁的父母说走就走。和你生活了这二十多年，全家人跟着你风风雨雨颠簸了二十多年，现在好不容易稳定点了，哎，你说想去南疆，你心里有我吗？啊，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你有没有这个家呀？你心里？
0: 建梅，建梅，你先别生气嘛。哎，你听我说啊，我知道这南疆的环境和医疗条件，哎，确实都不如咱这边。
1: 知道，知道，你还去？哎，洪波，你想想，咱们在哪儿工作不是工作呀？为什么非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呢？
0: 是是是，建梅，你说的对，在哪儿不是工作
1: 啊？是啊。
0: 哎，可你想过没有，咱们六师医院各方面条件都很优越，优秀医生多得很，不缺咱们俩。可南疆就不一样了，那个地方技术好的医生太少了，医疗环境和条件也很差，医疗设备更是要啥没啥。

0: 那个地方的老百姓得个稍微大点的常见病，都要跑到200公里以外的和田医院去治疗。多少人因为小病拖成了大病，最后发展到无法医治。建梅，你我都是当医生的，那个地方的老百姓更需要我们这样的医生吧。
1: 对对，你说的对，可是这种情况也不是你我两个人就能够解决的呀。
0: 可我们是医生，当医生最希望看到的是啥？那就是患者解除病痛，走出医院。而我们医生的职责就应该是哪里最需要我们，我们就应该去哪里。
1: 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可是你想过咱们的父母和孩子吗？
0: 我想过了，现在孩子们不是已经住校了吗？再说了，孩子们都一天天长大了，他们迟早是要离开咱们走向社会的，现在就让他们独立起来，对孩子们的将来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可是爸妈年龄都这么大了，他们能接受吗？
0: 能。咱爸咱妈你还不知道啊，这辈子什么时候拖过咱们儿女的后腿？你就别担心了，建梅，一切都有我呢。啊，
1: 我知道，这么多年了，只要是你想干的事儿，就一定不会轻易放弃。既然你都已经下定决心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0: 我就知道你最支持我了。那咱俩说好了，咱一块儿去。
1: 行，听你的。
0: 哎呦，老婆，哎呀，谢谢你，谢谢老婆的理解。我就知道我老婆一定会支持我的。哎，我的媳妇我知道。
1: 行了，别把我想得那么没觉悟，我也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好吧？咱们也别自个儿夸自个儿了，还是想想怎么过爸妈这一关。
0: 哎，对对对对对。

0: 妈，我们走吧，您二老多保重身体。
1: 儿子，爸妈都懂，你们就放心去吧，我和你妈等着你们平平安安的回来啊。
2: 儿子，你们一路保重啊。
0: 知道了，妈。
3: 爸妈，你们也多保重啊。哎，
4: 请进。
0: 报到，六师医院常洪波。
5: 程建梅
0: 前来报到。
4: 哎呦，小程，小程来了。欢迎欢迎。
0: 哎，厂长好。
4: 好好好。哎，快坐快坐。
0: 哎，好好好。
4: 哎呀，这一路上累了吧。来来来，快喝口水。
0: 厂长您别客气，我们自己来。
4: 哎呀，小程小程啊，我们可是盼星星盼月亮的，可把你们给盼来了。哎，这样我呢先把厂里医院的情况跟你们俩唠唠。
0: 哎，好嘞。
4: 咱们这个十四师一牧场啊，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是兵团第六师的对口支援单位。2014年啊，六师医院就开始对一牧场医院进行为期3年的托管了。从那个时候起啊，一牧场医院就更名为兵团第六师医院一牧场分院。这次选派你们夫妻俩来挂职援建我们，还专门任命小常你为医院的副院长，就是想着力啊解决医牧场干部群众看病难的问题。
0: 厂长，这次我们俩是自愿报名来咱们医牧场的
4: 啊，
0: 已经做好了充分吃苦的准备。
5: 是，
0: 所以你就放心吧，我们一定保质保量完成这次的援建任务。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这样咱们啊先去医院了解一下那里的实际情况。
0: 好
5: 好。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日，农历八月。
2: 哟，常院长
3: 啊，李大夫，
2: 下班了，您还不回啊？
3: 哟，都这么晚了啊？
2: 走吧。
3: 要不然李大夫你先走吧，我呢还要重新研究一下今天病人的病历。
2: 常院长，你们夫妻俩是真认真的啊！我刚还看见程大夫在药房盘点呢，怎么着？你们夫妻俩是打算把家都安在咱这医院了吧？啊，
3: 可不是吧？我们俩刚到这儿，啥都不了解，得赶紧熟悉熟悉情况。
2: 程院长，
3: 嗯，
2: 要我说啊，您也别太认真了。咱这儿一天就没几个病人，年平均门诊病人连2000人都不到，病人看病啊，一般都不到咱这儿来，
3: 啊？那为啥？
2: 咱这个医院要啥没啥，就是一排低矮破旧的平房，还离厂部2公里远。抛开你和程大夫，咱这儿就一个执业医师，护士就4个，药物物种整个医院105种。再说这医疗设备，别说是基础医疗设备了，连个像样的急诊室和手术室都没有。这病人来了，连最基本的常见病和多发病都治不了，谁还来呀？
4: 大夫，大夫在哪里？大夫在哪里？
5: 哎，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来了，来了，来了。
4: 大夫，大夫，快来救人呐！
3: 哦，怎么了？怎么了？病人哪儿不舒服啊？
4: 这，他不，他不舒服。刚才他在下班回家的时候呢，他突然喊头疼得很，胸闷得很，然后人就不行了，我们就赶紧送过来了。
3: 哦，好好好，大婶你别着急啊，我们先扶病人到病床上躺好，我给他检查一下啊。来来，慢一点，慢一点。来，哎，大叔，来躺床上啊，躺床上。哎，躺下，躺下。好，好。大婶，大叔今年多大岁数了？
4: 52岁了。
3: 哦，他叫啥名字？
4: 他叫梅梅提。哦，我是梅丽汉姆，我是他老婆。
3: 哦，好好好。梅梅提大叔，胸闷不闷啊？
6: 闷。
3: 啊，这个地方疼不疼啊？
6: 疼的。
3: 啊，
6: 疼。
3: 呼吸感觉困难不困难？
6: 啊，
3: 梅丽汉姆大婶。
4: 啊。
3: 根据我刚才的检查呀，我初步判断麦麦提大叔得的是心肌缺血。
4: 心肌缺血？
3: 是。
2: 麦瑞汉姆大姐，这是我们的常院长，他亲自给你们家老头子看病呢。
4: 哦，院长大夫，我们家老头子的病该咋治呢？哎
2: 呀，麦瑞汉姆大姐，我们医院啊目前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这心脏超声、心电图这些设备都还没有。刚才啊，常院长只是按照基础的医疗常识做出的诊断，无法给你们提供准确的检查结果，所以麦麦提大哥，我们无法收治，是吧，院长？
4: 哎呀，常院长，这可怎么办呢？哎，
3: 麦瑞汉姆大婶啊，我呢同意李大夫的意见，咱们医院的条件确实无法收治麦麦提大叔，建议你们赶紧把他送到和田医院去救治。这种病症如果耽误治疗，麦麦提大叔恐怕会有心肌梗死和猝死的危险
4: 啊。那咋办呢？
3: 大婶啊，您先不用担心，我呢刚才给麦麦提大叔服了一片硝酸甘油，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缓解他的胸疼、呼吸困难等症状。你们呀赶紧去吧，啊，别再耽误时间了。
4: 我不，我不。
3: 哎，快去吧，啊，抓紧时间。
4: 嗯，好吧，好吧。老头子，咱们赶紧走吧。哦。哦。好。走走走。
2: 看见了吧，常院长。这就是咱们医院的现状，连个常见病我们都无法收治。哎，得，我先回家了。

0: 睡不着啊。
1: 嗯，
0: 怎么了？下午喝太多浓茶了？
1: 不是。
0: 那是咋了？跟我说说吧。
1: 哎呀，今天咱们院里来了一个心肌缺血的病人。
0: 然后呢？
1: 哎，咱们连个心电图都没有，我只能靠自己的经验判断了。
0: 然后呢？
1: 还能有什么然后啊？只能建议病人去大医院治疗。
0: 哎呦，这就让你睡不着了。
1: 哎，不光是这个。
0: 那还有啥？
1: 你当时是不在场，李大夫刚好在，他正好在跟我说咱们医院的情况，哎，结果病人就找上门了。你不知道我当时有多难看，那李大夫好像早就司空见惯了似的，完全无所谓，把我这心里难受的。
0: 那咱们这个医院的情况确实就是这样啊，人家李大夫也没说错呀。
1: 可咱们不同啊，咱们是上级组织派来援建的大夫，咱们能跟李大夫一样？
0: 哎呦，怎么不一样了？都是大夫嘛。
1: 那不一样，咱们跟他不同，他李大夫见怪不怪了，咱们来是有任务的，得做出点成绩来才行啊。
0: 哎呀，我说老常啊，你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咱们也就在这儿待三年，完了咱们就回去了，又不可能真在这儿干一辈子。
1: 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你们这些人思想不对的地方。
0: 我说的哪里不对了？啊，老常，不是我说你，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你想做点事儿，我不反对，可是也得看实际情况吧。啊，你一心为了这个医院，可别人未必这么看呐，说不定还以为你是企图心重。我想往上爬。
1: 哎，建梅，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是啥样的人你还不知道吗？你越说越不像话。
0: 行，好好好啊，算我说错了，说错了，行了吧？您别生气，您大人有大量。赶紧睡觉吧，明天一大早还要去医院开会。
1: 真是的，看着吧。把医院弄出个样子来，我长虹不还就不走了。小王，
2: 哎，
1: 把咱这救护车的声音给关了。
2: 哎，好的，院长。
1: 咱们只是去巡诊，不需要搞得大名大放的，人尽皆知的。
2: 啊，我明白。哎，对了，常院长，这还是咱们这个院成立以来第一次出门巡诊吧？
1: 啊。
2: 哎呀，这么好的主意，您是咋想出来的？
1: 小王，你看，咱们这医务厂总共有八个连队，其中四个是木业连队。这木业连队的职工啊，常年生活在距离咱们厂部20多公里远的山区，缺医少药一直困扰着他们。那既然山上的职工下山看病不方便，那咱们就主动送医送药上山呗，啊，顺便呢再了解一下牧民们的健康状况，回来呢争取给每一户都做个医疗档案，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啊，
2: 是啊，常院长，还是您想的周到。
1: 喂，
3: 喂，老常，你去山上巡诊了？
1: 没有啊。
3: 我怎么听你那边的声音就是在车里呢？
1: 没有，你听错了。
3: 老常，我可跟你说，这山路很难走，也很危险，你可不许背着我一个人去啊！
1: 啊，知道。好，那我先挂了啊。小王，开慢点啊，这段山路确实危险。
2: 呀，不好了！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4: 2026我一定会幸福的。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

0: 这常院长的电话还是打不通啊。
1: 是啊，之前还能打通呢，现在一直打不通。这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怎么走了两个多小时还没到啊？
0: 哎，程大夫，您先别急啊，我再打一个试试
1: 啊。
0: 啊。
2: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0: 这还是无法接通啊，这陈大夫您别急啊，兴许啊刚好常院长手机没电了，过一会儿他就给咱回回来了啊。
1: 我这个心里头吧一直觉得慌得很，总觉得要出什么事儿。
0: 哎，您可别瞎想了，陈大夫肯定不会有事儿啊。哎，你看常院长电话来了，快快快接接接。
1: 哎，喂，喂，老常，老常，
4: 姐妹，
1: 怎么了，老常？哎，我听你声音不对啊，出什么事儿了？
4: 没什么事儿。
1: 那你手机怎么打不通啊？
4: 我手机刚才没电了。
1: 老常，你最不会撒谎了，一撒谎就支支吾吾的。你说你现在人在哪儿呢？啊，
4: 我在咱们医院急诊室。
1: 啊，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怕的就是这个呀。哎呀，
0: 哎程大夫你等等我。哎哎程大夫。
5: 你轻点儿啊，
1: 现在知道疼了，让你别一个人去你非不听，现在好了吧？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瞒着我！
5: 建文，我们都没事儿，就是拐弯的时候没太注意，车开的有点急，一下就翻了。
1: 你还笑？笑得出门，那这头都撞破了。
5: 你下手轻点行不行啊？
1: 别动。
0: 那个，没事儿就好啊。你们夫妻俩继续，我就不在这儿当电灯泡碍眼了啊！
5: 哎，李大夫，你别走啊，我还有事儿跟你说呢。
0: 下回说吧。
1: 还说什么说啊？你给我老老实实躺好了啊，等我给你包扎完再说。
5: 好好，
1: 别动。

0: 我就，长斗哥，这风雪这么大，你怎么还亲自上山巡诊来了？来，托蒂，你不是打电话说你爸爸麦提库尔班生病了吗？
1: 是啊是啊，
0: 让我过去看看。哎呀，没想到雪这么大，汽车上不来啊，所以啊，我就骑马上来了。
1: 快前进，快前进。
0: 长斗哥，先喝口茶暖暖身子。不要不要，托蒂，先跟我说说你爸爸的情况吧啊！
2: 我爸昨天晚上就说不舒服嘛，然后就感觉有点发烧，还一直咳嗽。喂，等等，你不动，等等。
0: 啊，伙伴大叔啊，我来给你检查一下啊。啊，深呼吸。
1: 然后托蒂，初步检查判定啊，你爸爸是风寒感冒引起的发烧。按理说呢，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啊，老年人抵抗力弱，他的肺部好像有些感染，有可能引起肺炎。这么严重？那，长岛的我爸爸现在该怎么办呢？哎呀，
0: 得赶紧把你爸弄到山下大医院去。
1: 可是这山上这么大的雪嘛，车还上不来，我怎么把我爸送下山去呢？
3: 老李叔，你咋来了？
1: 你老婆说你爸爸生病了，我来看看能帮什么忙。老李叔，这位是来山上巡诊的长斗顿。
3: 哦，
1: 长斗顿，这位是我爸爸的好朋友，退伍老兵老李叔。
0: 哦，老李叔啊，您好啊。
3: 啊，你好，你好。常院长啊，这么大的风雪，你还到？

0: 咱们山上来看望病人呐、啊，
1: 这是我们当医生应该做的。
2: 常道多，您看我爸爸这个样子，咋下山的吗？
1: 哎呀，这可难为主我了。
0: 啊，常院长，你别为难了。这样吧，坐我的马爬里，我亲自把麦迪库尔班送到山下医院去。
2: 不，外面风雪太大了。你年纪也不小了，要去也是我去啊。
0: 麦哈多尔蒂，这山路我比你熟悉。再说了，我那匹老马一般人还使唤不动呢。就这么办吧，我去套爬犁子。常院长，
1: 哎，
0: 你和麦迪库尔班坐我的爬犁子下山，我们这就出发。
1: 好，来来来，麦克托蒂，来帮我扶扶你爸爸。来，
2: 好，
1: 来，哎，库尔班大叔，慢点啊。
2: 后边，等等，后边。
1: 老李叔，你要不要歇一会儿啊？
3: 不能停啊！这么大的风雪，停下来就找不着路了。
1: 啊，老李叔，
3: 哦，
1: 你和麦奇库尔班大叔是咋认识的？
3: 啊，我当年呢是当兵，分到这山里头，也就在这样的风雪中啊迷了路，又饿又冷，都快要被冻死了。那个时候麦提库尔班正赶着羊群路过，就把我给救回家了。他们一家人呢把我当亲兄弟对待。我当时就想啊，我要一辈子做他的好兄弟。哎呀，结果呀，真是一辈子也没舍得离开这座山和山上的兄弟姐妹们呐。
1: 老李叔，你就从来没想过离开这个地方吗？
3: 想啊，说没想过那肯定是骗人的。可这山里头的牧民太朴实了，我总觉得吧，我得守着他们，守着这昆仑山，守着这祖国的西大门，这才是啊我应该干一辈子的事儿啊。我说小常啊，
1: 哎，
3: 你也不简单呐，大老远的跑来这深山里给牧民看病，你不是也在干着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吗？
1: 我哪能跟你比啊，老李叔。
3: 什么不能比啊，哪怕你只是在这艰苦的地方待上一天，你就是英雄啊，都是我们牧民的救星，都是我们的好兄弟啊。
1: 老李叔，你才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
3: 我觉得吧，这年轻人呐，就是应该在还能动的时候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
1: 哎，对对对，
3: 常院长，
1: 哎，
3: 坐稳了。
1: 好，
3: 我要把你和我的老伙计麦迪库尔班安安稳稳地送到山下去。驾！

0: 您好，请问您是张科长吗？
1: 对，是我，找我有事儿啊？
0: 啊，我是兵团卫生局访惠聚工作组介绍来的。
1: 哦，哪个单位的？
0: 我是14师一牧场分院的。
1: 一牧场？哦，我有印象。
0: 哎，
1: 我们局的这个访惠聚工作组啊，的确给我打过招呼。
0: 哦，哎，那个，你看我们之前递交的那个申请修建一牧场医院新办公大楼的报告，啥时候能批复下来呢？啊？
1: 哎呀，这个就不好说了。这个一般啊，递到我们这儿的报告，都得上会过一遍才行。
2: 哦，
1: 而且不是一两个报告，那是一批报告一起上会讨论。
2: 哦，
0: 那您能告诉我啥时候上会吗？我们那个地方等得挺着急的。
1: 哎呀，我说你这着急也没有用啊，这所有递上来的报告啊，都说着急，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呀？啊，领导一直在外面出差，得等他回来才能开会确定。
2: 哦，
0: 那是。哎，那个，现在不是有那个时效规定吗？比方说，30天之内办完，类似这样的办公规定啊？
1: 这谁跟你说的？我们没有这样的规定，这具体的时间呀，真没法确定。这样，你先回去等着吧，我呀还得开个会啊。
0: 哎，张科长。
3: 刘军，您来，
4: 怎么了，小马？
3: 您来，刘军，
4: 怎么了？
3: 您瞧，看到没有？那个两手提着东西站你们家楼道门口的那个男的。
4: 嗯，看到了。怎么了？
3: 他说是来找您的，我就问他跟您约好了没有，他说没有，我就没放他进去。结果啊，您猜怎么着？
4: 嗯，
3: 他说他连您电话都没有，就愣是在那儿干站了2小时。
4: 啊，站了这么久
3: 啊？
4: 不行，我得过去问问怎么回事。
1: 你好。
0: 哦，你好，你是刘局长吧？
1: 是，我是。你是？
0: 我是14师一牧场医院来的，我叫常洪波，我专程来找您的。
1: 那你刚才怎么不敲门进去啊？
0: 你们小区的警卫小马，他不让我进。
1: 那还是先进去坐着说吧，别在这儿站着了。
0: 哎，好。
1: 小张，
0: 哎，
1: 来，进来。
0: 哎，
1: 别客气啊，坐，你坐。
0: 刘局，这是给您带的南疆的一点土特产。来，
1: 你这是干什么？咱们有8项规定，这个你拿走，否则啊，咱们什么也别谈。
0: 刘局，这个是我们医院和广大牧民的一点心意，您一定得收下呀。
1: 小常，我知道你这次来找我，一定是为了修建你们一牧场新医院的事。
0: 哎呀，是啊，刘局，我们那个地方你可能也去过。哎呀，医院实在是太简陋了，急需修建啊。
1: 你们那里的情况，我们卫生局访惠聚工作组已经给我汇报过了。这样吧，你先回去，我马上组织一个研判小组。过2天啊，就去你们那里实地考察，了解情况，然后呢，根据实际情况，再决定给你们批复经费。你觉得怎么样？
0: 真的吗？哎呀，太好了！谢谢刘局长，谢谢。

0: 来了！
1: 欢迎欢迎欢迎
2: 欢迎
3: 欢迎
4: 欢迎
5: 欢迎
6: 欢迎
7: 欢迎！
8: 哎呀，刘局长，欢迎欢迎！哎呀，可算把你们给盼来了。
9: 是啊，
10: 小常，我们又见面了。
8: 是啊是啊，
10: 我说过吧，我们很快就会过来的。
8: 就是就是。
11: 刘局长好。
12: 刘局长，
10: 好好，大家都好。
13: 刘局长好。
14: 刘局长好。
10: 好好，
8: 刘局，快请进。我们这个医务所啊太简陋了，您千万别嫌弃啊啊！
10: 我们这次来啊，就是了解实际情况的，大家千万不能藏着掖着啊！哎，
11: 常院长在哪里？常院长在哪里？快救救我家老头子！快救救我家老头子！
8: 迈尔汉姆大婶，这是怎么了？
11: 哎，常院长，我家老头子妹妹他又昏过去了，快救救他吧！
8: 好好好，别急别急啊！你跟我说说。麦麦提大叔到底又怎么了？
11: 常院长，麦麦提这几天老说胸闷、头疼、恶心，吃不下东西，刚才突然就又昏倒了。哎呀，快救救他吧！
8: 你先别着急啊，我先给他诊断一下。
15: 又犯病了？
16: 对呀，
11: 常院长，我家老头子咋了？
8: 麦尔汉姆大婶，根据初步诊断。麦麦提大叔是因为心衰引起的心源性休克，情况非常严重，必须立刻送和田医院进行手术。
17: 老常，这眼看就天黑了，这路又这么远，病人能受得了吗？
8: 那也没办法，咱们医院实在是太简陋，根本做不成大手术。况且根据病人现在这个状况，已经没有时间考虑那么多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抢救病人的生命，多耽误一分钟

0: 病人的生命就多一分危险。樊宁汉护士长，
1: 我在呢。
0: 赶快准备救护车，必须在15分钟内出发，越快越好。
1: 好的，常院长，您放心，我们一定把病人送到。
2: 来来来，你们几个，咱们一块帮忙，往那边走。哎，小心啊，
3: 慢点啊。
2: 好，来来来，
3: 走走走。
4: 哎，走，
5: 起来。
3: 哎，好好好，小心。

0: 刘姐，您都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这儿的实际情况。
1: 小程，哎，我没有想到这里的情况这么糟。你放心，我们回去就研究。
0: 谢谢你，刘局长。
2: 恭喜你啊，这一牧场医院大楼终于竣工投入使用了。
0: 哎呀，刘局长，这还真得谢谢您呐。
2: 哎，
0: 你看当初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咱们兵团卫生局访汇聚工作队，在工作队的帮助下，在您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你们向兵团反映，给我们拨付了400多万元修建了这崭新的医院大楼，今天终于能投入使用了。医院申请的基本药物和医疗设备也配备到位了，在你们的帮助下，我们医院还有新招募了多名医护人员。哎呀，我们现在真是感激不尽呀！谢谢您，刘局长。
2: 常院长，
3: 谢谢您，谢谢您，
2: 你真是太客气了。这是我们兵团卫生局应该做的嘛？你和建梅为咱们牧区职工群众就医治病想尽了办法，
3: 我们这么做还不是应该的吗？
4: 是啊，小程，你在短短2年时间里做出这么大的成绩，这是我们都没想到的呀。
0: 厂长，多亏了咱们厂党委的大力支持啊，要是没有你们做后盾，我们怎么能这么顺利地完成这么些工作呢？是不是？
5: 陈大哥，陈大哥你好啊。
0: 哎呦，麦迪库尔班大叔，您怎么来了？
5: 我和儿子麦克东迪听说你们新的医院大楼啊盖好了，我们来看看你们。
0: 哦哟，欢迎欢迎啊！
6: 哎呀，对，哎，这是我爸爸煮好的鸡蛋，送给你们吃。
5: 嗯，
6: 请您一定收下去吗？
0: 哎呀，
5: 收下吧。
0: 麦斯托克，科班大叔，你们太客气了，谢谢谢谢啊！哎呦，这鸡蛋还热乎着呢啊！
6: 对，这是我爸爸出门前煮的。
0: 哦，
6: 怕冷了，走在路上他一直捂在自己的怀里呢，
0: 真是太谢谢库尔班大叔了，谢谢。
3: 麦克多提，你父亲今年多大年纪了？
6: 刘阿干，我爸爸今年83岁了。
3: 哦，
6: 患有风湿性关节炎、高血压、肺气肿。以前嘛，我爸爸每次发病嘛，都要去和田进行治疗。我们两个来回的路费嘛就要200多块钱，再加上吃饭住宿治疗的费用，一次看病下来嘛要花1000多块钱呢。哦哟，我们这个家嘛没有那么多的钱。后来常多特和程多特来了嘛，我们大家不了解他们，我和我爸爸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看病。常多特为我爸爸仔细做了检查，还免费给了药。
3: 哦，
6: 回来以后嘛，我爸爸的病有了明显的好转。谢谢拉赫曼程多特，拉赫曼程大夫多特，
5: 谢谢谢谢。
0: 库尔班大叔，拉斯托克蒂，不用谢我们，这是我们当医生的应该做的。

0: 是我们在这里的最后一个春节了。我们真的就这样离开了吗？
1: 是啊，是要离开了。
0: 你就不感到留恋吗？我的心闷得都快喘不过气来了。看着眼前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真舍不得，舍不得啊！
1: 我怎么能不留恋呀？这可是咱们没白天没黑夜工作了1000多个日夜的医院呢。
0: 洪波，
1: 嗯，
0: 那咱们以后还来吗？
1: 来，只要一牧场的群众需要我们，一牧场的医院需要我们，我们就还回来。这是咱们作为医生的职责。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咱们应该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安排。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天使情怀下集。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3: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2: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3: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2: 厕所不是有水吗？
4: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感恩奋进向未来系列报道播出，就职首岁月，星火见初心，走进阿里格吉直属库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聆听老党员久美用一生守护红色星火的动人故事。
3: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决赛尘埃落定，赛事圆满收官。
2: 录音特写：高原他力量，不负热爱，逐梦赛场。
3: 昌都市第12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让文化流量变发展增量。
2: 一衣带水，晴天雅龙，鄂湘皖藏4省区摄影联展在拉萨开展。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一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温暖关怀依旧萦绕高原，催人奋进。高原儿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书写着中国式现代化的雪域篇章。高原之光专栏推出感恩奋进向未来系列报道，本台记者深入基层一线，聚焦平凡岗位，捕捉质朴心声，真实记录高原各族干部群众感念领袖关怀、矢志团结奋斗的赤诚情怀。请听录音报道：就职首岁月，星火见初心。让我们走进阿里格吉直属库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聆听老党员久美用一生守护红色星火的动人故事。
3: 在阿里格吉的纳普山脚，静静伫立着一座历经几十载风雨岁月的土墙院落。这里是格吉直属库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镌刻着阿里艰苦奋斗、军民同心记忆的红色地标。基地讲解员久美。
5: 直属库是过去阿里军分区建设的阿里地区3大仓库，包括备战用的粮食库、银元库和武器库。1962年至1964年建成，一直沿用到上世纪80-90年代。
3: 久美出生于1949年7月1日，与共和国同龄，与共产党同个生日。谈起这个，久美感慨道：
6: 他的中国共产党五年，
5: 我小时候并不知道7月1日是什么日子，等我长大后知道这天是党的生日，我就特别高兴，觉得这真是很奇妙的缘分。
3: 说起这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里的老物件，久美老人如数家珍。

0: 这些物件都体现了我们党的初心，一共1234件，都是老百姓和干部无偿捐献，因为他们深感共产党的恩情，也深知新旧西藏的巨大变迁。
1: 这些老物件不仅承载着珍贵的历史记忆，也藏着九美老人珍藏数十年的红色情怀。这位七旬老人不仅亲身经历过直属库的建设，更在晚年默默驻守于此，义务守护旧址，宣讲红色故事。九美老人，
0: 当时毛主席说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动员群众，还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这样的精神指引下，格吉县把最优秀的青壮年劳力集中起来，挖这样的洞窟难度特别大，我们当时向革命先烈学习，还有愚公移山精神挖山洞。
1: 在基地简陋的值班室最醒目的位置，端端正正贴着一张习近平总书记与九美老人握手的照片，当时的情景老人至今记忆犹新。
0: 他当时对我说，辛苦了，辛苦了，我只回答了没有辛苦，其他话没来得及说。我最大的感受是我非常幸运，这是很好的机缘，更是共产党对我的关心，我不能辜负这么大的恩情，所以更加坚定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决心。
1: 九美老人用一生的坚守与热爱守护羌塘高原的红色星火，如今这份跨越半生的坚守有了温暖延续。九美的孙女扎西卓玛即将接过爷爷的接力棒，成为直属库新一代讲解员，将这里的历史讲给更多人听。
2: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经过多日比赛，22号全部赛事顺利完赛。我区运动健儿们奋勇争先，屡创佳绩，充分展现了高原体育健儿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1: 羽毛球男单、女单及团体决赛21号打响，经过激烈角逐，区直机关代表队刘金星夺得男单冠军，拉萨市代表队黄小琼摘得女单桂冠，拉萨代表队夺得 A 组团体第一名，林芝代表队拿下 B 组团体第一名。羽毛球比赛男子单打冠军刘金星，
3: 很激动啊，突破了自己的最好成绩，认识了很多共同喜欢羽毛球的爱好者，也感受到我们日喀则的风土人情，感谢队友和工作人员给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1: 当天男子三人制篮球比赛也落下帷幕，昌都代表队与山南代表队展开冠亚军争夺战，最终昌都代表队以21-20的微弱优势夺得冠军。昌都代表队队员丁增克珠
4: 非常高兴开心，靠队友齐心协力把这个冠军拿下来了。
1: 田径赛场21号也决出多个项目奖牌，阿里代表队普布次仁斩获男子10000米竞走冠军，山南代表队桑旦曲珍拿下女子3000米竞走金牌，林芝代表队布琼、拉萨代表队拉珍分别夺得男女200米金牌，教育系统代表队扎西次仁夺得男子800米冠军，那区代表队顿珠卓玛摘得女子800米金牌，4x100米混合接力赛冠军则由教育系统代表队收入囊中，男子10000米竞走冠军普布次仁
5: 真的特别高兴，感谢我教练一直支持我，对啊，一直给我打气加油。
1: 男子女子三级跳远竞争同样激烈，最终拉萨代表队李开航以13.86米的成绩夺得男子组冠军，教育系统赵亚军凭借11.10米的成绩拿下女子组第一名。李开航
6: 跟我的预期差不多的，心理压力也没有很大，在我人生里面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 赵亚军
7: 没想到能拿冠军，成绩也超出我的预料了。
1: 22号上午，本届全区运动会最后一场赛事足球决赛正式打响，那区代表队与拉萨代表队狭路相逢，整场比赛战况焦灼，对抗激烈，最终那区队1-0拿下比赛，成为本届全区运动会足球冠军。那区队队员白马贡嘎是本场独中一员的功臣，
8: 非常高兴，努力了这么久，训练了这么久，得到这样的成果，如果没有助攻我也不会进这个球，我想感谢我的队友，想把这个球献给所有那区球迷，下一届我会继续保持。
2: 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赛以来，有不少女运动员驰骋在各个赛场，她们顽强拼搏，绽放光彩，尽显新时代巾帼风采。请听录音特写：高原他力量，不负热爱，逐梦赛场。
9: 毕竟是第一次站上这么大的赛场，
1: 来到羽毛球场馆，清脆的击球声此起彼伏。日喀则代表队00后选手索朗曲真扎着俏皮的丸子头，身姿灵动，活力满满。虽然不是专业的羽毛球运动员，但凭着多年来热爱与坚持，索朗曲真这次如愿站上了全区运动会的赛场。比赛中，他和队友默契配合，接连拿下多场胜利。
9: 我高远球的技术还不太规范，打球的话还是靠蛮力的，网前技术也是不够熟练。幸好那些球友嘛，他们会一遍一遍的指导我，然后跟我说注意事项，我以后也会认真的打球，把这项技术练扎实。
1: 35岁的张俊今年年初通过选拔，成功入选拉萨女篮，这是他第三次征战全区运动会女子五人制篮球赛。张俊。
10: 更多的还是很兴奋，很荣幸还能再参加一次我们区运会女篮，非常高兴。
1: 本届赛事中，张俊上场时间虽然有限，但看着一批年轻队员敢打敢拼，快速成长，他内心满是欣慰。
10: 年轻运动员能够顶上来，也是我们这些老运动员希望看到的拉萨女篮后继有人。
1: 那区代表队队员任晴卓玛在女子铅球标枪赛场展现出满满的爆发力，这是他第四次征战全区运动会。任晴卓玛
11: 刚开始练体育就是为了好玩嘛，现在已经成为了我的事业，因为在这个赛场已经拼搏了10多年了，还在坚持在练，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投掷或者标枪项目，希望在国际赛场上能出现藏族运动员代表国家去参加比赛。
1: 不久前，任晴卓玛在2026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中拿下了女子标枪第三名。赛后，她第一时间返藏参加本届全区运动会，并一举斩获女子铅球金牌、女子标枪银牌。任晴卓玛，
11: 因为现在还年轻，还能拼，希望在全国或者国际赛上比个好成绩。我还想再往上走一点。
1: 从羽毛球、篮球，再到田径赛场。不同赛道上的女运动员自信昂扬，勾勒出新时代高原女性奋勇争先的鲜活模样。柔坚亦可扛梦想，巾帼逐梦绽芳华。她们挥洒汗水，奋力拼搏，书写着属于高原女性的奋斗篇章，为我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他力量。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2: 西藏台消息，21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会议，研究部署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噶玛泽登指出，安全生产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要结合我区安全生产风险特点，全面提升隐患排查整治治效，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始终保持警醒，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面临的复杂形势，深入开展治本攻坚3年行动。要始终较真碰硬，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要始终务求实效，坚持直插现场、直达一线、直击隐患要害，全面提升安全监管穿透力。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抓紧抓实打非治违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前往西藏人民出版社西藏国际传播中心调研，详细了解近年来我区出版物在选题策划、市场发行、读者反响等方面情况。他指出，要整体谋划编创系列丛书，面向基层群众推出浅显易懂、图文并茂的通俗读物，强调要建强外宣队伍， 扩大传播效果，用真实故事、鲜活案例和基层视角生动展现新时代西藏的安定繁荣，有效提升国际传播整体效能。
2: 在近日举行的昌都市第12届三江茶马文化

0: 艺术节上，文体展演、商贸展销、产业推介轮番登场，古老茶马文化与现代发展活力交相辉映，文化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和产业动能。请听报道。
1: 各种各样的独特的
2: 艺术节期间，天路回响音乐季、317起点音乐嘉年华在金昌体育文化中心接连上演，民族服饰走秀、非遗舞蹈展演等特色活动精彩不断，多元潮流与民族文化交织交融，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场高品质视听盛宴。游客李军贵：
1: 有很多人现场演出，还有非遗的各种舞蹈，特别好看，我爱唱多。
2: 作为本届艺术节重点的体育板块，环城自行车赛吸引了来自区内外的50多名骑行爱好者参赛。选手们沿着城市地标环线追风竞速，用车轮丈量三江两岸的美丽风光。昌都市第八届环城自行车赛男子组冠军王云飞：
3: 这次比赛获得了第一名，我非常开心。大家的实力都很强，以后我会带动身边的朋友一起参与到这项健康运动中。
2: 夜幕降临，千架无人机在澜沧江畔腾空而起，以夜空为幕，演绎千年昌都的历史变迁。三江并流，茶马古道马帮，卡若鲜明生活图景依次浮现。五星红旗、进藏铁路、清洁能源、千人锅庄等画面闪耀天际，红色昌都、振兴奋进、援藏一家亲等字样璀璨绽放，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游客潘瑶志：
4: 我感受到了昌都的繁荣和美丽，希望下次还能来这里旅游。
2: 本届艺术节还迎来了老挝、越南相关领域代表到访，共同揭牌成立昌都市蓝莓合作研究中心。昌都市还与老挝巴色市签署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意向书。巴色市副市长本塔维·西哈翁：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昌都，这里完善的基础设施、快速的经济发展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悉心保护令我印象深刻。我看到了昌都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2: 艺术节期间还举办了绿能昌都、智慧藏东、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推介会，现场达成17项签约项目及战略合作协议，总投资额达7.65亿元。文化聚人气，商贸促增收。第三届藏东金虫草大赛在艺术节期间火热举办，同步举行的产销签约仪式上达成2000多万元的虫草采购订单和3000万元的原根农产品采购订单。同样在茶马广场、天津广场、水上广场举行的各类展销会上，多国特色商品集中亮相，近100家农牧民合作社企业带来农特产品、非遗手工艺品等特色商品，群众在家门口得实惠购好物，商户借盛会拓宽销路。昌都市商务局副局长斯朗尼扎：
6: 借力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启动了第三届进出口商品展销会，推动各类促消费活动，做到增收促销同谋划同推进。
0: 西藏台消息，22号上午，鄂湘皖藏四省区与山南市摄影联展在西藏美术馆举行，展览主题为一衣带水清千雅龙，一幅幅色彩饱满、主题鲜明的摄影作品，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各地壮美的自然风光、深厚的人文底蕴、蓬勃发展的时代新貌与滚滚炽热的援藏深情，吸引了众多群众前来观展。参观群众罗布站堆。
7: 从这个摄影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些场景，也看到我们在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繁荣昌盛。
0: 参观群众噶玛洛卓：
8: 见证了鄂湘皖藏四省区深厚情谊，让我深切感受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画面，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本次展览展出的320幅优秀摄影作品，记录了对口援藏工作的丰硕成果，再现各族群众互帮互助、交往交流交融的温馨瞬间。摄影联展将向公众免费开放至8月31号。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倪文华：
9: 通过这样的文艺演讲啊，交流活动，把分散的文艺资源整合起来，加深我们的友谊，对我们下一步推动文化援藏，加强我们文艺交流，将起到很好的促推作用。
2: 西藏台消息，20号，我区相关部门在拉萨市灵州县庞多水库上游水域开展土著鱼类增殖放流活动，共投放拉萨裸裂尻鱼、双须叶须鱼等高原土著珍稀鱼苗6万多条。参与活动的职工代表赵建国：
10: 严格遵循科学放流标准，保障放流时效，精准助力庞多水库及拉萨河上游水域生态系统修复。
2: 活动现场同步开展了普法宣讲，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读等方式，向周边群众、参与活动人员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核心内容。群众但真才旦，
11: 了解了保护生态的法律规定，以后我会自觉遵守，守护好家门口的绿水青山。
2: 灵州县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易希：
12: 我们依托增殖放流实景课堂，把生态环境法典的法条知识搬到保护一线，明确法律红线，共同守护好高原生态底色。
2: 西藏台消息，近期由林芝市城市管理局联合中国国家地理营地共同打造的全国首个双层综合自然驿站在工部公园正式对外开放，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参观打卡。市民吴子毅：
13: 我挺喜欢这个驿站的，我在这里能学到很多知识，比如世界的最高山是什么，最高的树是什么。
2: 据了解，近年来林芝市墨脱县、波密县先后与中国国家地理营地合作打造多座主题自然驿站，并逐步形成自然驿站矩阵。这次建成的双层林碳综合驿站历经一年多时间筹备建设，将尼洋河、南迦巴瓦峰等元素融入建筑外观，并使用大量环保可回收建材，屋顶光伏发电系统搭配储能电池，可实现自己供电。驿站内部设置43个科普模块、20多种互动装置，打造垂直生态穿越体验。驿站打造科学加文旅新型载体及科普研学、观景休闲、互动打卡于一体，参观者可沉浸式学习生态知识，实现建筑人文与高原自然浑然相融。中国国家地理营地高级项目总监屈斌：
14: 在这里你从科学角度发现不一样的林芝之美，了解林芝为什么这么美好，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这个驿站更加了解林芝，热爱林芝，向往林芝。
2: 西藏台消息，今年上半年在自治区总工会的指导下，拉萨市总工会联合市公安局完成全区首批10个工会驿站嵌入便民警务站试点建设，为新业态劳动者、户外劳动者打造全天候暖心服务阵地。本次选取的10个站点均设在城区人口密集、新业态劳动者流动频繁、户外劳动者集中的繁华路段，包含群艺馆、宗角路康公园、五岔路口等便民警务站。各站点空间充足，基础设施完善，能够充分承载工会服务职能，服务辐射范围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拉萨市纳金数智研究院揭牌，阳光青年通用藏语大模型同步正式发布。据了解，研究院将面向拉萨市及全区数字产业、高原特色产业发展的人工智能创新平台，开展人工智能领域关键技术研发、成果验证和应用转化，实现科研创新与产业发展有效衔接。
2: 近日，山南错那市举办第29届亚马荣物资文化交流会，物交会为期5天，300多家商户参展，汇聚日用百货、农副特产、服饰鞋帽、特色美食、文创产品等900多种商品，总交易额超380万元。
15: 日前，林芝市察隅县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通过微宣讲、故事分享、通俗阐释等形式， 在下察隅镇吉登村、嘎巴广场、县电影院等地多点联动，围绕民族团结进步、家风涵养等内容进行宣传教育。
2: 日喀则市江孜县爱心藏田公益项目近日启动，现场多家爱心企业认领100亩良田，负责产出销售，同时结对帮扶50户困难家庭。
15: 理论与实践，校准政绩标尺，始终要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不久前印发的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实务规划明确提出，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对自然保持敬畏，对风险时刻警惕，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以万全之策确保万无一失，才能在风雨来临时更好地守护人民群众的安宁和幸福。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评论说，前些天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揭晓，广东茂名信宜市桂子镇中和村党支部书记刘明芳的故事震撼人心。去年台风蝴蝶登陆后，他在凌晨冒雨巡查，发现村路的水沟中涌出大量黄泥水，立即和镇村干部一起将57名村民全部转移至安置点。大概一小时后，约5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30多间房屋不同程度受损，但全村无人伤亡。教科书籍的避险靠的不是幸运凑巧，而是刘明芳日复一日多看2-3眼的习惯，是每一次收到预警后宁可信其来不可信其无的审慎。预防灾害，守护的是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万一失防。坚持极限思维，做最坏打算，尽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结果。自然灾害具有不确定性，应对需要一定的冗余。只有监测预警、转移避险等工作跑赢一步，多算一招，才能避免被动。宁可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措施考虑得更周全一些，也不能拿人民生命安全去冒险。前移防灾关口，用一道道严密防线筑起坚实屏障。近年来，我国防灾减灾救灾理念不断发展，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更加注重防的作用。建设城市防洪排涝体系，完善极端天气预警机制，坚持源头管控，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将隐患解决在显现之前，防灾工作就能更主动、更有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要毫不犹豫地选择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不是盲目防范，而是尊重规律、科学应对；不是增加负担，而是减少代价。预防灾害没有白费的努力，每一场风雨都让我们的应对处置能力得到提升，每一次考验都使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经受历练，更加完善。
2: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22号夜间，那曲、林芝、山南、拉萨、日喀则、阿里东部和昌都有小雨和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南部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其他地方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23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那曲中部和东部、日喀则、拉萨阴天有小雨和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和雷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10度到20度；那曲阵雨转多云，6度到16度。 巴宜区阵雨转阴，14度到24度。乃东区雷阵雨转多云，11度到23度。石泉河阵雨转多云，8度到21度。卡若区雷阵雨转阴，12度到25度。改泽小雨转阵雨，5度到16度。普兰小雨转阵雨，南风4至5级，8度到18度。深扎阴转多云，6度到15度。安多阴转多云，5度到14度。当雄小雨，8度到18度。所县小雨转阴，7度到20度。嘉里小雨转阴，6度到18度。鼎清雷阵雨转阵雨，9度到21度。洛龙雷阵雨转阵雨，11度到26度。芒康小雨转多云，9度到19度。左贡阵雨转多云，10度到20度。茶余阵雨转阴，18度到28度。波密阵雨转阴，13度到26度。米林阵雨转阴，13度到24度。嘉察雷阵雨转阴，13度到25度。浪卡子雷阵雨转阴，5度到16度。江孜阴转阵雨，9度到21度。南木林小雨转阵雨，10度到19度。定日阴转阵雨，8度到18度。帕里小雨转阵雨，南风3至4级，6度到15度。错那小雨，6度到16度。尼拉木小雨转阵雨，南风3至4级，8度到16度。龙子小雨，9度到21度。班戈阴转多云，5度到16度。拉孜阵雨转多云，10度到20度。尼木阵雨，9度到22度。
15: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0: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音乐之旅，
1: 倾听雪域天籁，邂逅高原大美。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莫成。西藏是歌舞的海洋，雪山为幕，江河为弦，一代代高原儿女

曲《魅力西藏》铺开了一幅辽阔壮美的高原画卷，歌声里雪山巍峨，江河奔涌，高原的雄浑与温柔扑面而来。在西藏的东南方向，有一片被称为西藏江南的土地，那里每到春日，漫山桃花灼灼盛放，雪山与花海交相辉映，尼洋河缓缓流淌，把春天的浪漫洒满山谷。这就是林芝。漫天桃花是属于林芝独有的浪漫印记。此刻，让我们伴着歌曲《林芝桃花香》的婉转旋律，一同走进芬芳氤氲的林芝。

桃花漫过雅鲁藏布江畔，灵芝的美不只有醉人的花海，更有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在这里生生不息。洛巴族世代生活在喜马拉雅东段的崇山峻岭之间，大山滋养着一代又

后一代洛巴儿女，少年在这里成长，怀揣理想，向着远方勇敢奔赴。歌曲《洛巴少年》诉说着洛巴少年的朝气，也记录着边境村寨蓬勃向上的生活图景。

0: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1: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0: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1: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0: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1: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0: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1: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0: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从一望无垠的草原到美丽富饶的边疆，
1: 从碧波滚滚的南海到白雪飘飘的北国，
0: 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56朵鲜花同在祖国大地绽放光彩。
0: 团结可以铸就和谐，和谐才能促进发展。
1: 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身边常开，让民族团结之情在爱心中延续。

0: 爱国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拉萨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2: 1959年1月1日，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始播音。2018年，西藏广播电视台挂牌成立，深入生活，记录新时代，扎根人民，书写新时代，服务基层，讴歌新时代。站在新起点，我们用脚力丈量雪域大地，我们用眼力洞察高原之美，我们用脑力探寻精神支柱，我们用笔力书写美好生活。迈进新时代，传播时代最强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西藏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精神，锚定4件大事，着力推进4个创建，努力做到4个走在前列。

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弯，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0: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音乐之旅，
1: 天籁西藏音乐之旅，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莫成，继续我们的天籁之旅。高山峡谷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雅鲁藏布江一路向南流淌到山南市雅龙河谷，这里是藏文化的发源地，古老的雅龙大地留存着千年的历史记忆，田野、古寺、河谷沉淀着厚重的文明底蕴，岁月流转，古老的土地不断焕发崭新的生机。山川不语，江河有声，让我们在歌曲《藏原雅龙》里倾听每一缕风都在诉说的藏原大地的故事。

循着雅鲁藏布江水向西而行，我们来到雪域高原的中心拉萨。千百年来，日光之城沐浴在暖阳之下，布达拉宫巍然屹立，老城区的街巷烟火袅袅，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生活在这里交融共生。歌曲《原来拉萨》让我们看见拉萨日新月异的城市面貌，也让我们眷恋着这座城市刻在骨子里的烟火与温柔。这就是我们熟悉热爱的拉萨。

日光城的暖阳留在心底，让我们再把目光投向藏东大地。滚滚澜沧江奔流不息，高山峡谷纵横交错，康巴文化在这里源远流长，这就是美丽的昌都。豪爽热忱的康巴尔女扎根在这片热土上，大山塑造了他们坚毅的品格，江河滋养着淳朴的民风。无论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还是到访过这里的旅人，都会把昌都深深镌刻在心里。一起来听歌曲《心中的昌都》。

告别藏东的峡谷江河，我们向着高原北方前行。辽阔的羌塘草原在眼前铺展开来，一望无垠的草原，牛羊散落，蓝天白云触手可及，旷野长风自由呼啸，这就是纳曲。世代生活在羌塘之上的纳曲儿女，热爱草原，眷恋故土，对家乡满怀赤诚的爱，生于斯，守护于此，一份质朴浓烈的家乡情怀在歌曲《我是纳曲人》中尽情抒发。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岛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怕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眼，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

0: 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合成海。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陶侃是我国东晋时期的名将，他出身贫寒，年轻的时候当过管理鱼塘的官吏。有一次，他托人将一罐干鱼送给母亲品尝，没料到陶母不但封了罐子，令差役送回干鱼，而且还写信责备陶侃：
4: 你身为官员，却利用职权将公家的东西给我，这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只能增添我的忧虑。
0: 陶侃独避母亲来信，愧悔交加，无地自容。自此以后，严母训道铭刻在心。这就是封札择子的故事。由于母亲的严厉教育，陶侃一生为官40年，勤慎吏职，始终如一。后人称赞陶侃清廉孝顺，更称赞陶母封札的美德。而这种美德便是从不贪不恋开始。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0: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音乐之旅，
1: 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莫成。羌塘草原的风还在耳畔回响，我们在转向西南，来到珠峰脚下的日喀则。这里是世界最高峰的故乡，雪山高耸，土地厚重，日喀则文化在这里代代传承。无论身在何方，日喀则永远是心中牵挂的故土。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牵动着远方游子无尽的思念。歌曲《日喀则我为你牵挂》唱出了游子心底满满的眷恋。

一份牵挂藏进日喀则的山水之间，继续向西，向着世界屋脊的最西边进发，我们来到神奇的阿里。这里有万山之祖，百川之源，雪山湖泊静静伫立，旷野辽阔苍茫，阿里静静等待着四方来客，奔赴这场高原之约，在歌曲《阿里等你来》中去遇见震撼心灵的高原盛景。

走遍西藏东西南北，我们领略了各地不一样的山河风貌。西藏素来被称作歌舞的海洋，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歌舞已经融入高原百姓的日常生活里。丰收时节，节庆聚会，人们身着盛装，踏歌起舞，舞步飞扬，欢歌阵阵，用最热烈的舞姿抒发心中的喜悦，歌唱幸福美好的新生活。此刻，歌曲起舞的欢快节拍已经响起，一起来听。

0: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0: 19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1: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从一望无垠的草原到美丽富饶的边疆，
1: 从碧波滚滚的南海到白雪飘飘的北国，
0: 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56朵鲜花同在祖国大地绽放光彩。
0: 团结可以铸就和谐，和谐才能促进发展。
1: 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身边常开，让民族团结之情在爱心中延续。
2: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5: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6: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6: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5: 大暑运金气，惊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5: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6: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6: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5: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哭丧。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7: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

0: 福生活。
1: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长，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0: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音乐之旅，
1: 倾听天籁之音，感受旷美高原。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莫成。热烈的舞步承载着高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雪山为证，江河为鉴，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祈愿山河安宁，人间和顺，岁岁平安吉祥。这份美好的祝愿跨越岁月，生生不息，化作歌声送给雪域高原，送给祖国大地，期盼万事顺遂，万年吉祥。

声声祝福回荡雪域长空，回望岁月长河，今天西藏的幸福生活离不开一代代建设者的耕耘与奉献。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告别故土，奔赴高原，扎根雪域，不畏艰苦，把青春汗水乃至一生奉献给这片土地，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们为老西藏。老西藏三个字不只是一个称谓，更是一种精神，一份坚守，一段滚烫的高原记忆。此刻把这首老西藏送给所有建设西藏的人们。

岁月铭记奉献，山河见证变迁，歌声走过林芝的花海，山南的河谷，拉萨的街巷，走过昌都的峡谷，那曲的草原，日喀则的雪山，还有阿里的旷野。我们看见了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感受了代代相传的老西藏精神，见证高原大地的日新月异的发展。雪山、湖泊、草原、江河，共同勾勒出这片土地独一无二的模样。这里，就是神奇的西藏。

天的《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完成了一场歌声中的高原漫游，从藏东南的桃花林海到藏北辽阔的羌塘草原，从珠峰脚下到苍茫阿里，我们聆听乡土心声，感受民族歌舞魅力，回望一代代建设者的初心与坚守。一首首天籁，既是对雪域山河的深情礼赞，也是高原儿女对家乡、对祖国最真挚的告白。愿雪域山河永远壮美辽阔，愿高原大地四季祥和吉祥，愿各族儿女携手相伴，和睦共生，愿每一份奔赴高原的热爱都能遇见心中最美的风景。雪山依旧巍峨，江河依旧奔腾，新时代的西藏正不断书写崭新的篇章，也会诞生更多动人的旋律。感谢大家一路跟随歌声，在旋律中触摸高原的温度。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本期口述人王涛，生于1961年，北京市百货大楼陶瓷柜台导购员，曾于2005年获得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1: 在北京的王府井步行街上，有一座老建筑静静地矗立了将近60年。
4: 您现在看的这个就是新中国第一店的北京市百货大楼。虽然呢经历过几次装修，但是呢还保持着基本上保持原来设计时候的原貌。您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门的这个把手啊，以及底下这个门钉啊，还有就是我们这儿的这个门的两侧的这个灯，是吧？以及我们门上边的这个砖雕啊和这个花篮窗啊，还是都是保留了原来的风貌。
5: 那时候老百姓都愿意到大楼来买东西，说在百货大楼买不着的东西您哪儿都甭去了。
1: 王涛可以说是北京市百货大楼的老员工了，从一名普通的售货员到全国劳动模范，几十年来百货大楼见证了王涛的成长，王涛也见证了百货大楼的发展和变迁。在王涛小的时候，他就已经是百货大楼的常客了。那时在孩子们的眼中，百货大楼可是他们的乐土。
5: 那时候一进大楼，有点马赛克，我都小时候我都在那就是滑着玩啊，家人有时候领着啊，把我搁在中间拽着走，我到那份儿，很气派的。最愿意上三楼，三楼是二楼，记不清楚，就是顾客休息室。顾客休息室有大皮椅子，完了旁边有一种东西汽水，那个时候呢可能是北冰洋汽水，那就百货大楼汽水觉得是最好喝的啊，那个颜色特别好，那个瓶子拿在手里麻麻的，带个布纹的那种瓶子，玻璃的，拿的麻麻特别好喝的，那个汽水喝的嘴里辣辣的，哎呀特别新鲜啊，那个时候印象是特别深啊，喝上那么一口汽水觉得特幸福，感觉这个能够在这地方待着是很舒服的地方。因为什么都有啊，尤其到了玩具柜台，哎，小时候这是小时候的印象啊，没想到多少年以后我成了这儿的一名员工了。
1: 1987年，王涛成了北京百货大楼的员工。在正式上岗之前，新员工都要学习百货大楼的企业文化，由老师傅带着进行岗位培训。在跟着老师傅们学习的过程中，王涛了解了许多百货大楼早年间的故事。
5: 他们都特别爱谈这个当时百货大楼开业时候的情景。他们告诉我说是那是1955年9月25号，是吧？咱们那个大楼就开业了。 开业以后，哎呦，当时的人的多啊，啊，一开门的人山人海的，就全拥进来了，是吧？人挨人，人挤人的。说那个广挤丢了的鞋，那师傅说后来就捡了两个筐呢。咱们那个时候呢，正好赶上是建国六周年，是吧？正好百货大楼开业呢，也给建国六周年献上一份厚礼，啊，那个时候啊，这顾客真多。嗯，你想想，咱们一家大型的百货商场开业，就是国家第一家大型的商场开业，所以说吸引了好多顾客。就是连那个盘点都盘不起来，就到最后就点小，就是点钱呢，都分着都是点，是非常忙，因为业务非常忙，没想到卖那么多，所以说到最后盘点都不好盘。
3: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满足老百姓的购买需求，1955年，一座大型的百货商店在北京王府井建成开业，这就是北京百货大楼。它是由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投资新建、自主经营的第一座大型国营百货商店，一直享有“新中国第一店”的美誉。
5: 当时呢，开业当年呢，啊，我们的商品就已经达到10000多种了。第二年呢，就达到20000多种。那个时候呢，这个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儿了。那个时候什么东西都火，什么东西都在卖，无论是从手表啊，这些高档商品，以至于针头线脑都卖得很火。
3: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经济水平比较落后，很多商品也比较匮乏。在一段时间内，凭本凭票购买生活用品是老百姓购物的一种方式。
5: 当时在计划经济年代，我们所买东西所使用的一些票证，是吧？你看这有工业券啊，这个工业券呢，一般呢就是买工业用品。你比如说像买这个自行车啊，买手表啊，得需要工业券。再有的来说呢，这边呢有粮票，是吧？既有本市粮票，还有全国粮票。啊，你要是到外地去，啊，你得把本市粮票换成全国粮票，啊，才能够买到食品。这里边呢，还有这个购货本啊，煤证啊，这是都是当时凭本凭票供应的时候的一些物件。我拿着票还特别的，心里还特别自豪，是吧？别人没有，我有啊，老有那么一种心理。完了到那儿以后，拿着票，先验票，验完票以后，完了以后再去这个。交钱，交完钱以后看机器。当时的一些票、一些证，甚至比钱都值钱。为什么？你有钱没地儿找去，啊，所以说有的时候顾客丢失以后是相当着急的，说，但是着急也没法再去补啊。
3: 尽管许多商品需要凭本凭票才能购买，但在北京百货大楼依然每天都挤满了顾客，不仅柜台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甚至楼梯上都挤满了人。如何提高卖货速度，减少顾客的等待时间，成了摆在售货员面前的一道难题。
5: 这个呢，柜台呢，就是还原的当时大楼售货的一个柜台，就是张师傅当时就在这种这样的柜台呢，为顾客售货。
6: 两五。八五。
5: 当时的客人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张师傅那时候叫一抓准一口清，你要多少？一两糖啊，抓上一放，准是一两；说二两，准是二两。这样的话呢，能够减少顾客等待时间，啊，包括他的一口性算账，说你买多少样糖，完了糖摇完了，我这账就算完了，就这么快。
6: 八五幺九二，幺九三，好了，193，我再拿个人拿一点，同志啊。
3: 张炳贵不仅练就了一抓准和一口清的技艺。他还有这样一句名言，我们售货员胸中要有一团火，温暖顾客的心。1979年， 张炳贵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成了新中国商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在他生前，慕名而来的顾客总是把他的糖果柜台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如今在北京百货大楼还设有张炳贵糖果专柜，张炳贵的儿子张昭和接下了父亲的班，他也继承了父亲的绝技。您是否还知道当年结婚的三大件？
5: 至于后来有些老顾客回忆说，我结婚的时候我的东西什么什么东西还都在这儿买的呢。
3: 您是否还记得那些排队买电器的日子？
5: 一排就是一宿，那时候这都成一景了，房景一景了。
3: 记忆中的百货大楼，王涛。上世纪七十年代，虽然老百姓物质生活条件还不算优越，但是一些有限的简单的消费还是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欢乐。那时候准备结婚的小两口都希望自己的小家庭能置办上三大件，条件好一点的人家还会再添一个收音机，合起来凑成三转一响。那时候三大件的地位几乎相当于今天的房子和汽车。
5: 七十年代那时候还是三大件是吧，手表、自行车啊、缝纫机。手表来说对人当时来说看时间是吧，那必不可少是吧，这个就只有通过这么一种方式最便捷，看手表啊。再有自行车的交通主要工具啊，缝纫机呢，那会儿人们的好多东西呢，因为生活条件所限还要自己去做，家里孩子也多是吧，缝缝补补的事情也多，是不是？自然的话呢，它成为人们一种这个怎么说呢，虽然很抢手的商品。那个时候手表啊就是有名的，你看像最有名上海表也有这个进口表，但是因为档次高啊是吧，价格太贵了是吧，在当时那种情况是价格贵。那时候也有梅花的，也有莺歌的，当时来说大众消费还都是上海表是吧，再有东风的啊，北京的是什么双菱啊，那个时候手表是特别有名气的。再有就是自行车啊，自行车凤凰的是吧，永久的是吧，飞鸽的是吧，缝纫机那会儿都是无敌的，燕牌啊，那个时候北京的燕牌啊那都是相当好的。
3: 那个时候北京有四大商场，北京百货大楼、西单商场、东安市场和东四人民市场，但是要说商品最齐全的还得数北京百货大楼，这里也成了新婚夫妇采购结婚用品的最佳选择，大到三大件，小到针头线脑、日用百货，只要进了北京百货大楼什么都能置办全。
5: 一对年轻人要成家的话，要进了百货大楼，在当时的话不用去第二家店啊，全都把自己结婚用的这些用具全都置办齐全，尤其带喜字的东西卖的都特别好，再有一个带花卉的带这个龙凤的都卖得很好，尤其这是大楼那时候都是买缎子被面，那时候家里做被子，尤其结婚的年轻家里都又给做缎子被子啊，都跑大楼来买，就是绸缎这块卖得最火了啊。再有就是

0: 我们糖醋这块儿，那带喜字儿的脸盆儿，那是卖得很火的。还甭说这个，就卖玻璃那会儿卖的那个玻璃杯子，都是带龙凤的，就漱口杯子那会儿我们这卖的啊，都销售特别好。以至于后来有些老顾客回忆说，我结婚的时候我这东西什么什么东西还都在这儿买的呢，是吧？包括床上用品这些东西啊，包括这个使的这个碗筷家什啊，都在大陆买。
1: 1978年，11届三中全会召开，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到了上世纪80年代，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购买力都得到了一定的提高，老三大件已经变得不再稀奇，人们的消费热潮开始向电气化转移，结婚三大件也随之演变成了冰箱、彩电和洗衣机。
0: 电冰箱最早那会儿是叫万宝的，还有就是雪花的，是吧？比较有名气，说到这彩电之前呢是黑白电视机，黑白电视机呢，那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有昆仑的啊，有凯歌的，是吧？那时候都很有名气。后来时间很短啊，就变成彩电了。彩电以后呢，最有名的时候就是牡丹的了，牡丹彩电，是吧？后来又有陆续有什么创维的啦，什么长虹的啦，是吧？后来的洗衣机。咱们说呢，在北京有白橘和白蓝，那个时候也是排队是抢购这些上面。我那个时候为买这一件东西啊，有的就是刚才我说的，大楼一关门就跟着排队，一排就是一宿。那时候这都成一景了，房屋景一景了，百货大楼排队。
1: 在改革开放以后，除了结婚三大件发生了改变，人们对待消费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的北京百货大楼也开始尝试在经营理念方面进行改革。1986年，百货大楼将餐饮和娱乐引入零售商场，在4层建起了餐厅、舞厅、酒吧、游艺厅等设施，这在当时的北京还没有第二家。百货大楼的这一举措立即引起了时髦青年们的追捧。
0: 那大楼的舞厅，是吧？这个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这舞厅呢，它是用这个真正的乐队来伴奏，还有歌手唱歌伴舞，结果那个时候每天那个就是爆满啊，而且我们的乐队还不停的在换，所以说呢，吸引了很多顾客啊。那个时候没说嘛，这个娱乐的场所少啊，真正就是北京城的还娱乐，就是娱乐场所还不是很多呢。是吧？大楼那会儿就有了，那可不是人呢，自然都奔这儿来啊。刚开始就是迪斯科啊，迪斯科舞，那个时候五对八，那时候我记得什么蝙蝠啊，什么那个乐队，真是还挺有名的呢，还不停的他们还在换，还有就是说那个时候刚开始是迪斯科，它很流行的，紧接着它就跟上了这个我们说这个叫霹雳舞，那会儿也有太空步啊，什么都有。
1: 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改变，人们对商场的要求也发生了改变。以前人们到商场只求能买到需要的商品，渐渐的人们也开始关注起商场的硬件设施和服务水平来了。有一部电影，其中有一段情节就反映了上世纪70、80年代某些售货员糟糕的服务态度。
0: 我们这个柜台上的一些纪律来讲，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些纪律呢，为什么制定这些纪律，就是说曾经发生过这些事情啊，所以说制定纪律不准许的啊。你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就是说他怠慢顾客，是吧？他干嘛做账，是吧？或者做其他事儿理货，说顾客问了半天他认为他这工作重要，是吧？所以说他不理顾客，所以说我们后来在纪律里不能因为这个理货呀、做账啊去怠慢顾客。
1: 为了提高员工的整体服务水平，百货大楼定期组织学习张秉贵“一团火”的服务精神。王涛说，张秉贵事迹给了他和同事们很多启发。
0: 你比如说这个是吧？有的小孩哭了，是吧？妈妈抱着。他提前先给一块糖给孩子，完了以后等再给这个接待这个顾客的时候要糖的时候，他再把这块糖捡下去，是吧？那当时呢，那孩子就不哭了。
1: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了几年的改革开放，国家逐步实行了市场经济，凭本凭票购买的方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习惯了凭票购买商品的人们，最初还显得有些不太适应。
0: 那个时候取消肉票的时候，就是那有一段时候大家伙都去买肉去，都去买肉，囤起来啊。那肉片取消了以后，就一直肉供应很充足的。那个时候他们多少大楼来买白布都给买空了，柜台都给买空了。再有就是说什么呢，撤票了以后没有票了，反倒不知道怎么去应对了，而是有这么个过程。
1: 其实人们的这种不适应很快就消失了，但是整个上个世纪80年代百货大楼内的抢购风潮却从来没有停息过。对于那些以前从来没有用过的新奇商品，比如各种小家电和健身保健产品，顾客总希望自己能第一个买到。
0: 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春花吸尘器，是吧？哎呀，那排那队很多的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人们这个已经开始地毯进入人们的家庭了，说有了地毯怎么办？得有吸尘器呀。说那个时候啊，就开始这个人呢也是就是排队抢购，是吧？专门我们得组织人力去维持秩序。还有就是我记得有意思的一件商品，90年代的像月球车，这是一种按摩器，是一种塑料的，因为它那个这个按摩器底下有几个小轱辘，推动的话，这个轱辘呢，它啊可以根据高低不同的，它去适应它啊，几个轱辘啊来回来去的走动，是吧？感觉特别舒服啊，叫月球车，三晶牌月球车，哎呀，抢得很厉害，那就是在我们百货部那儿抢嘛，啊，那人很多，这队都是绕了一圈一圈的去排，啊，买这商品。
1: 正是这段时期，王涛开始进入到北京百货大楼工作。刚开始站柜台的时候，面对顾客，他有些手足无措。
0: 来了顾客不知道跟顾客说什么好了，还甭说这个说话，就连站那儿都不自在。为什么？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是吧？再有就是说，跟顾客的沟通，是吧？那老师傅几句话就跟顾客能够沟通上，真聊上了。我呢，看着顾客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是吧？慢慢的，经过一段时间，是吧？揣摩看，看师傅们怎么做，完了以后不明了就问，是吧？再一个勤于实践，通过一段时间呢，就适应柜台工作。
1: 慢慢适应了柜台工作后，王涛开始细心留意起顾客对商品的喜好和选择，而对于如何售卖商品，他也颇有心得。
0: 顾客一走进柜台的时候，我们往往就是迎上前去，您买点什么，是吧？后来呢，慢慢的就不行了。为什么？这个顾客发生变化了，人家来啊，不光是买东西，是吧？有的呢，人家是作为一个就是收集这个信息啊，是吧？获取知识啊等等，有些就干脆就是休闲。说人家看商品，刚走到柜台前，您再问您买点什么呀？顾客说我不买，我看看行不？说完扭身就走了。
1: 如今百货大楼里售货员与顾客之间的那一道柜台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0: 96年以后，我们经过一个大的一个商品调整以后，我们的柜台就没有了。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开价售货了，是吧？由顾客呢自主的去选择商品，是吧？进来以后，在这时候呢，原来有柜台的时候，我呢感觉的挺方便的，跟顾客沟通。说这没有柜台了，反倒不方便了，是吧？没有柜台，按说离这顾客更近了，但是我们距离觉得远了，是吧？顾客刚来到柜台前，我说您想看点什么？顾客转身兴趣就走了，是吧？因为什么？因为这时候有顾客不需要你去打搅。在这时候呢，我就观察顾客，我怎么去跟顾客进行很好的沟通？我先观察，说看有几种情况，比较典型。一个呢是顾客看完商品以后抬头找，这时候我赶快迎上前进了，我说需要帮助吗？或者说，你有什么事儿吗？顾客说给我开票，是吧？顾客说你再给我讲讲这个，这是一个好方法。 还有一点就是说，顾客背向你的时候，千万别跟顾客打招呼，打招呼会吓顾客一跳。
1: 上世纪90年代，北京陆续新开了许多大商场，商品的种类档次也愈加丰富，百货大楼里蜂拥抢购的队伍渐渐消失了。对于一些老北京人，北京百货大楼给他们留下了太多的回忆，许多人的脑海里或许还保留着何家在百货大楼里遛弯的记忆。
0: 装中央空调以后啊，对这个购物环境有很大改善，不光是顾客买东西凉快了，就连我们周边的居民呢，居住居民呢，晚上的时候也都爱到大楼里来逛。为什么？因为大楼里头有空调了，是吧？很凉快了，是吧？都上大楼来玩。在广场人都特别多，什么时候都是这个，有的时候都把我们的这个通道都给挡了，是吧？席地而坐，尤其是夏天，都是由于大楼的正面，这不正是凉快了吗？都席地而坐，甭说台阶都没地儿，就哎，到空场只要有个空就坐。
1: 如今的北京百货大楼已经变身为王府井百货集团，并在国内各地开设了多家王府井百货分店。而2005年，王涛也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的称号。作为全国劳模，他经常在各分店之间来回奔波，向分店的员工们讲授他的工作经验和一团火的服务精神。用他的话来说，北京百货大楼的商品在变，顾客在变，一团火的服务精神永远不会变。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王大建，生于1953年，天津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出口部门经理。天津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的展厅里摆放着上百辆款式新颖的自行车，但是在王大建的带领下，我们却在展厅一进门的位置发现了两辆流行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款飞鸽自行车。
3: 飞鸽这个品牌，老实的来说，在发展中国家知名度是比较高的。比如讲在非洲，在东南亚，它的知名度非常高，是个名牌，中国的名牌。但是在发达国家来讲，它是有一部分人喜欢这种文化的，飞鸽这种文化渊源，或者来讲呢，喜欢这种款式，欣赏这种古典的美，这种韵味的，他对这个飞鸽牌子，他是很珍重的，他很需要的。
2: 走在如今的大街上，即使是上下班的高峰时期，路上驶过的自行车也不太多了。但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自行车可以说是中国老百姓最主要的出行工具。浩浩荡荡的自行车大军成为当时中国城市的一大独特景观。
3: 那个时候也有红绿灯哈。在一些重要的路口呢，如果红灯一亮的话，几百辆车是有的。一下堆上了几百辆车，确实是像潮水一样。
2: 上世纪70-80年代，走在中国的任何地方，无论是喧闹的城市还是偏僻的农村，都可以看见自行车的身影。在当时，中国也成了骑自行车人数最多的国家。可如果说起自行车的起源，却要追溯到1790年的法国。
3: 关于这个世界上第一辆自行车的诞生，这上面这么说的，在1790年，有个法国人叫西夫拉克，在一个下雨天，在街头被经过的四轮马车溅了一身的泥。这个时候，他突发奇想，四轮马车太宽了，应该把这马车切掉一半，四个轮变成两个轮的。然后呢，经过一番动手，在1791年，第一架代步的木马轮小车就诞生了，就像一个玩具。这既无 那个传动的链条也没有车把，转向的车把，但是来讲呢，它是自行车的一个手有个雏形了。
2: 直到19世纪60年代，自行车才开始在法国实现批量生产，随后不久就被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引入中国。不过自行车在最初来到中国的那段时间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到了20世纪初，在西历东侵和西学东渐的共同作用下，一些王公贵族和富商巨贾才开始渐渐对自行车产生了兴趣。
3: 在一些大都市里边，一些个公子开始骑自行车了。
2: 在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拍摄的电影《末代皇帝》中，我们甚至看到了这样的场景。末代皇帝溥仪为了方便骑自行车，居然锯掉了数百年来横卧在紫禁城宫门中的21处门槛，这恐怕是中国人与自行车接触当中最为传奇的一个故事了。在这个故事发生后的20多年里，出现在中国的自行车都依赖于进口，这也导致自行车的价格居高不下，平民百姓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奢望能拥有一辆自行车的。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中国本土才出现了自行车厂。
3: 当时呢，中国有两个主要的自行车生产厂，一个是上海的，后来叫永久，前身不知道叫什么牌子。天津这个过去是日本的昌河公司在这建的厂，生产的叫铁毛牌自行车。据说还有一家在沈阳，是白山的自行车的前身，就两三家工厂。日本人在中国是在天津建立这个工厂，它叫昌河铁工所，大概有200-300个人，除了做一些自行车以外，还做一些跟军工有关的一些产品。抗战胜利以后呢，国民党接管了这个工厂，那个时候就生产叫中字牌自行车。
2: 新中国成立后，原来的天津昌河铁工所改名为天津自行车厂。1949年年底，国家专门调拨了13万斤小米作为恢复生产的经费，鼓励工人们研制新中国自己的自行车。
3: 虽然这个

0: 焕发出光彩来，不但要创一个新的品牌，而且确实来讲呢，要跟过去的车不一样。
1: 1950年4月，20多名工人自愿组成了试制组，他们分析了许多国外名牌自行车的设计理念。
0: 什么英国的三枪啊，兰陵啊，兰陵就是凤头，还有是钻石啊，都是名车。当然我们有一些借鉴的，我们就是因陋就简了。我们这主要是靠我们的一些聪明才智吧，一些手艺，尽量的缩短了这个差距。
1: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天津自行车厂的工人们终于做出了俗称28大杠的自行车。这种自行车的车辆长度达到640毫米，并加宽了车把尺寸，增强了自行车的牢固性和稳定性。
0: 出来以后呢，大家都很兴奋，就是说车子改型了，但是我们的牌子也要把它换一换，要给它起一个比较响亮的、比较高雅的名字吧。后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啊，七嘴八舌的，就觉得这个格子这个名字不错。第一个来讲呢，它象征着和平，另外来讲呢，它也是一个象征着一个高贵、高雅，而且是呢比较轻快，飞得高飞得快，是我们这个对这个产品来讲是它特性的一个很好的描述。所以最后就把它定下来，就是说飞鸽牌。
1: 在他的印象中，自行车曾经是家中最重要的家当，
0: 可以看不可以摸不可以骑，所以那个时候很金贵。
1: 自己动手攒车，车辆竟是水管子，
0: 焊一焊就凑合用了。
1: 自行车的故事，王大建。1951年，新中国第一辆国产自行车飞鸽自行车诞生了。这个时候，自行车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已经日渐显露。为了发展新中国的自行车产业，让自行车走进寻常百姓家，中国一些城市相继建立起自行车厂。随后，是否拥有自行车也成为衡量一个家庭生活品质的重要标尺。不过那时候的自行车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依然是一件奢侈品，所以在王大建很小的时候，他就非常羡慕那些已经拥有自行车的人家。
0: 我记得呢，就是当地有一辆自行车，他那个儿子跟我们是同学，公休日的时候我们都约的到他们家看他自行车怎么骑，都很奇怪两个轮子的车为什么不倒，哎，为什么不倒我们都要看一看，哎，结果到他们家去，可以看不可以摸不可以骑，所以那个时候很金贵。
1: 尽管那时候自行车还是个稀罕物，但是王大建说，人们却近乎固执地认为将来自行车一定会伴随他们的终生，所以学骑自行车几乎成了每个孩子都逃脱不了的人生一课。
0: 大人白天去上班骑车走了，晚上放在家里头，然后几个小伙伴呢把那车哎偷偷的推出来，有的时候够不着座子呢，就这个大梁里边挎着，那么侧着骑，尽可能的不摔，反正也有摔的时候。摔了以后呢，不是说自己哪儿摔破了，怕把车摔坏了。把车摔坏了以后，你要耽误大人的去上班了，耽误大人外边去挣钱去了，这损失很大的。
1: 王大建说，那时候人们之所以把自行车视为一件非常重要的生活用品，是因为在上世纪50-60年代，一个家庭不吃不喝3个月，攒下的钱才够买回一辆自行车。
0: 这么说，平均一个家庭是5口人的话，工资收入是50块钱，每人平均工资10块钱或者10块多一些，很少能到20块钱。除了正常的生活消费以外呢，可能每个月这个家庭能存下10块钱， 我们的自行车那时候的售价

0: 呢是150到160，也就是说呢，他这一个家庭要存上1年半，不买别的东西，才能够买上一台自行车。
1: 贵还只是一个方面，在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年代，许多物品都是凭票供应，自行车也不例外。
0: 那个时候，一般的单位呢，几十个人的部门，一年只能翻到一个自行车票。一个是这个很贵，积攒这点钱不容易；再一个来讲，有了一点钱，有了这点钱了，你还买不到，还需要去排队等候这个券。
1: 正因为购买成品自行车太困难，所以王大建说自己攒车成了当时最流行的做法。
0: 自己攒的也很费劲，因为你去把各个零件凑齐，我估计也得要半年到1年的时间把零件凑齐了，把它装起来。装起来呢，大概能省个20块钱。在这个零件里边，这车梁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部件，也是最值钱的部件，也是最不好搞到的部件。因为在我们工厂里边有了一个车梁，这一个车几乎就成了。所以他一般是在外面是不容易拿到的，所以呢，他就去因陋就简嘛，因地制宜吧。水管子不是多嘛，接下来焊一焊就凑合用了。不过好在什么呢？他那样做出来说，尽管不好骑，但是他很结实。
1: 每一个走过那段岁月的中国人，都有一些与自行车有关的故事。虽然这些记忆并不相同，但同样美好而温馨。在当时人们的眼中，自行车不仅仅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自行车的后座也往往是爱情萌芽的地方。那时候，姑娘们如果能够坐着自行车出嫁，可是一件非常风光的事。自行车上的甜蜜不仅是爱情，还有温暖的亲情。曾经热播的电视剧《金婚》里，张国立饰演的同志就经常推着自行车为家人东奔西跑。
0: 后边可以带老婆，前面可以带孩子，整个一个私家车，现在私家车的功能都有了，所以非常的重要。
1: 随着人们对自行车的需求越来越大，自行车厂的生产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永久、凤凰、飞鸽逐渐成为国产自行车的三大品牌。王大建说，那时候能到名牌自行车厂工作，成了当时令人羡慕的职业。
0: 我刚中学分配的时候啊，那时候就选拔呀，所谓品学兼优的到国有的企业里面来，其中呢，天津自行车厂就是在这个国有大企业里面算是更好的。我呢，很荣幸的就分到这儿来了。那个时候呢，一个是自己非常高兴，家长呢感觉也很荣耀。那时候我父亲一听说儿子到了自行车厂当工人了，也是高兴的，到哪儿都说我儿子分到天津自行车厂，分到飞鸽工厂当工人去了。你想现在是不可想象，儿子去当了普通工人去了，他这么高兴。你现在来讲，除非哪个儿子考上清华北大了，他也未必这么高兴。
1: 1969年，王大建成为天津自行车厂冲压车间的一名工人。那时正值自行车国内市场供不应求的阶段，在老百姓中最流行的三大件分别是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而在这三样当中，自行车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样。为了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王大建和厂里的老师傅们一样，加班加点的工作生产自行车。
0: 规模最大的是这个主厂区里边有7000多人，1天1万辆车，全年呢做了360多万辆车，这几乎没有公休日啊，1天1万辆车，那个是在鼎盛的时期。为什么做的那么多呢？一个来讲呢，市场需求非常大， 另外来讲呢，就是说地方政府他要拿这个自行车当初是一种紧俏的物资，他要换一些其他的紧俏的产品，是吧？比如讲猪肉，比如讲天津市猪肉不能自己满足不了自己本地的要求，他要拿自行车去跟产肉的大省去换肉。比如讲他的食用油不够，他也要拿自行车去换。经济活动上来这个分量非常大，所以我们工厂呢在当初是很荣耀的。
1: 直到改革开放后，一些乡镇自行车企业的出现和外资企业的进入，才逐渐缓解了自行车一车难求的状况。然而在当时，虽然飞鸽自行车已经在国内享有金龙的赞誉，但是由于信息沟通不畅，所以很多外国人对中国自行车的印象仍然停留在解放前。他们把中国的自行车称为阿司匹林车，意思是骑上去之后就会累得满头大汗，甚至可以治疗感冒。
0: 就是开始的车呀，品质是很差的，因为工艺很落后，品质很差，只能说骑上能走。骑起来呢，就是说除了铃铛不响，其他的地方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响，总出毛病，不是这儿坏就那儿坏。就是说有个外号呢，就是说叫礼拜车，一礼拜它准坏，修完了又能骑一礼拜又坏了。飞鸽以前的中国的自行车就这么个状况。
1: 1989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对中国进行了访问，这也正好给了飞鸽一个改变外国人对中国自行车看法的机会。
0: 布什来访呢，国家领导人呢就考虑要送他个东西。考虑送什么东西呢？有几个因素。第一个来讲呢，布什在中国当过联络处主任，当年呢跟他夫人在这个闲暇的时候骑着自行车在北京串街走巷，当初骑的是飞鸽的车。另外来讲呢，自行车呢是中国的老百姓用的最多的，最能够代表这个中国人的这种生活的这么一个物品，所以决定呢就给送他一个自行车。考虑到呢当初呢老布什骑的就是飞鸽车，所以呢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们了。
1: 虽然把飞鸽自行车当作国礼送给当时的布什总统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任务，但是在王大建看来，这个任务也压力重重。
0: 过去根据这市场的需求，根据这个消费者的要求呢，我们把它做得很结实很重，俗称呢不吃草的小毛驴，是拿它驮货的，很经用，也可以说是可以传辈的。上辈子用完，爷爷用完，父亲用了，可能还能传给孙子用，就这么结实。可是给布什来讲呢，人家是美国的大总统，人家不会要你这个不吃草的小毛驴，人家的自行车呢是作为休闲用的，是吧？休闲运动的。可是这个来讲呢，跟我们以前的所有的车型比起来呢，就要求就不一样了。
1: 要在短期内研发出一款既能达到国礼要求，又能适合美国领导人使用的自行车，对于飞鸽人来说的确是一项挑战。王大建说，他们当时的目标就是在保证自行车结实的基础上力求轻便。
0: 我们现在有铝合金材料，有碳纤维材料，有铬木钢，还有钛合金，可是我们当初没有这些材料，就是普通的钢。普通的钢材你要做得轻了，就有强度的要求，所以这个到底哪个零件要减多少重量，确实是费了我们的技术人员一番的心血。哪些不重要的部位可以减轻，哪些个地方不能减轻，那些个就是项目组的人员啊，就是拿一个台秤，小台秤，每个零件那么称，每一点多余的重量要把它减下去。最后呢，就是说把这台车做到15公斤多。我们普通的自行车是20公斤左右，减下了10斤去。老布什总统 看到了以后啊，就是连声的赞叹，就是这太棒了，这车。又颠了颠，确实跟过去车是不一样。他说你们这个进步很快，我很喜欢这个车。
1: 很快，在西方媒体的宣传下，飞鸽自行车作为布什总统喜爱的自行车在美国热卖。之后，飞鸽自行车又多次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元首。时至今日，飞鸽自行车仍然是外交部指定的国礼之一。
0: 国家有些组织个代表团，中美友谊的这么一个活动，我们这个公司也派代表去了。确实啊，还看到了，拜访了布什总统，乔治布什总统博物馆里啊，看到了，就是说，他的一些个存的历史意义的东西，包括各国赠送的礼品，在这里面呢，就是说在正面有一幅邓小平跟他的合影，一个大幅照片，底下放的就是这台我们飞鸽的叫83-1这型号的自行车，仔细看一看啊，就是说。上面的油漆啊，一点没有褪色，那个电镀也没有出现什么别的爆皮啊，包括这个打了钢印的地方也都没有生锈，说明这台车的品质是还是相当好的。
1: 天津自行车厂已经改名为天津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它也成为联合国采购自行车的定点供应单位。随着社会的进步，虽然自行车昔日的辉煌已经成为过去，但是那些被称为自行车王国的日子仍然让王大建不忍忘记。
0: 这个自行车的情节啊，是确实是很深的。老实说，现在我也开汽车，但是我对汽车，我个人来讲没什么感觉。相对于对自行车来讲呢，我对于它，觉得它呢，就是说，凝结了好多这个情感上的一些，不完全是一个使用的功能。一个来讲呢，历史上的厚重；再一个来讲呢，人与自然的这么一个比较和谐的东西，完全我靠人的力量。
1: 王大建说，如今的自行车款式琳琅满目，人们骑车的目的也各不相同，或为健身，或为娱乐，或为追求时尚，但无论哪一种，自行车都像它最初来到中国时那样，承载了人们不断前行的希望。

0: 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

0: 绽放时代华彩，引领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2: 啦哈啦子嘛啦嘛猪嘛他嘎猪嘛天那个样啊，街上没多个那么吵啊吵啊猪啊那么啦哈啦子嘛那么啰嗦，大那个那么吵嘛个那么他他妈我个那么啦哈啦子嘛那么猪嘛那个猪嘛天嘞，啥子猪嘛那么。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
2: 现在
3: 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带着思考做科普，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主任医师廖立明大夫。我们继续谈一谈尿失禁这个问题。尿失禁啊，它其实是一种症状，很多的原因都可以导致尿失禁，而且尿失禁呢在各个人群当中都存在，特别是老年女性当中的压力性尿失禁和急迫性尿失禁呢是比较常见的。那男性的尿失禁特点是不太一样的，您提到一个词叫充盈性的尿失禁是吧，它的症状又是什么呢？
8: 它就是排尿很困难，然后呢经常这个裤子就
7: 滴滴答答
8: 滴滴答答就出来了。
7: 它不像女性那种说起码还是有了想上厕所的意思了，然后赶紧，如果这时候厕所很近来得及，
8: 对，那急迫性尿失禁
7: 就可以解决问题。
8: 对对对，他这可能就膀胱一满他就漏出来了，膀胱一满就漏出来了。这是很痛苦的，也是
7: 这实际上是还有一个有一种退行性的这样一个意思在里面。
8: 一个是退行性，二一个就是时代长，膀胱可能没有收缩力了，
7: 没有收缩力。
8: 然后呢，一方面膀胱收缩力弱，另一方面前列腺把尿道给堵住了。这样的话膀胱排空障碍，排不干净。然后新产生的尿液怎么呢，就把它从这上面把它溢出来了，
7: 溢出来了。
8: 我们叫做充溢性尿失禁。这是很常见的。
7: 然后那个老年男性除了这种之外，还有其他有别于女性的一些这个尿失禁的情况？
8: 还有就是刚才我讲的一个排尿低力。老年男性以后前列腺增生，很多很常见典型的这个症状就是排尿很费劲儿，等半天。然后进到厕所等半天。然后出来了，排尿很费劲儿的，很那个尿线很细的排出来了。排完以后可能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然后呢有的时候把裤子穿上了，然后还要滴两下，然后把裤子给弄湿了。所以这就是排尿后的一种滴滴现象。
7: 这个跟刚才说的那个充溢型的原因是一样吗？
8: 原因产生滴滴的原因也是很相似，也就来源于就是说它这个流出道阻力增高。还有膀胱的收缩力不是那么强，
7: 还是水库和闸门收缩不利的问题哈。
8: 它一次收缩可能一次收缩可能排不干净，它可能不疼的鼓鼓肚子，然后呢不停的蠕动收缩。然后它就尿道就是滴滴答答的。就排掉以后，这就这也是老年男性的一个尿失禁的一种现象。
7: 这个刚才呢我在看您的资料的时候说呢，这个尿失禁呢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可以由各种原因引起，像这几种都是可能跟别的疾病在一起吗？还是另外还有一些尿失禁它是跟这个疾病相关的，比如说脑中风这样的疾病相关的？
8: 就是说我们尿失禁它是一种症状，从这个定义上来看它是一种症状。它是一种病人的主诉。任何的包括不管是急迫性尿失禁还是压力性尿失禁，它都是病人告诉医生它是一种主诉。
7: 你是用 B 超 CT 的什么都查不出来什么问题。
8: 他还就诊断这个还第一步还不需要这个去诊断去，就是靠病人的主诉
7: 说就行了，
8: 就可以诊断。但是呢就跟我们发烧一样。可能老百姓对发烧更容易理解。所以肺炎可以发烧， 可能别的地儿的炎症也可以发烧，这尿失禁也是很多种原因都可以导致尿失禁。
7: 嗯嗯。
8: 那么刚才我们举了几个女性的，比如说压力性尿失禁的原因，
7: 嗯，
8: 比如说男性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等等，
7: 嗯，
8: 那么实际上还有很多的原因可以导致尿失禁。
7: 嗯，
8: 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脑中风，
7: 嗯，
8: 那么他我们就给他灌一个叫做神经源性膀胱，
7: 等于是神经指挥系统不灵了，
8: 对，神经源性尿失禁，
7: 嗯，
8: 这个神经源性尿失禁，这又可以罗列一大堆原因，
7: 嗯，
8: 人体。任何神经系统的病变，
7: 嗯，
8: 都可以导致尿失禁。
7: 嗯，
8: 你比如说，咱们简单举个例子，我们从最高的中枢到最低级的外周神经，
7: 嗯，
8: 咱们数一下，最高的，比如刚才讲的脑中风，
7: 嗯，
8: 脑梗塞，
7: 嗯，
8: 然后再往下，帕金森，
7: 哦，
8: 再往下，
7: 嗯，
8: 脊髓损伤，
7: 嗯嗯，
8: 脊髓的肿瘤。
7: 嗯，
8: 再往下，那么我们底裂就发育异常，先天性的脊柱裂、底柱裂，
7: 嗯，
8: 再往下，咱们这个糖尿病，糖尿病的这个晚期膀胱病变，就末梢神经病变，
7: 哦，也会有这问题，
8: 哎，都可以引起这种神经源性尿失禁。
7: 神经源性这个尿失禁，我想问一下，刚才您提到了这么多哈，咱们没有说到小孩有那小孩尿失禁的问题，有的孩子是不是跟这神经源性的要关系大一点？
8: 对，小孩的时候，我刚才实际上已经提到了，就是一个脊柱发育异常的问题，这是很常见的，
7: 很常见。
8: 对，
7: 哦，
8: 就是我们叫做脊柱裂，脊柱裂。
7: 嗯嗯嗯，
8: 我们的就是经常把它。更专业一点的名词叫做，脊膜发育异常。
7: 嗯嗯嗯，
8: 脊膜发育异常或者脊膜膨出或者隐性底裂，
7: 嗯，
8: 这种对于很多孩子，是发病率是很高的。所以说刚才讲小孩可能在，这个上幼儿园以前尿床，那还是可以理解，
7: 嗯，
8: 但是大部分孩子通过幼儿园的这个
7: 训练就好，
8: 慢慢他就不会尿床了，
7: 嗯，
8: 但是很多我们经常碰到，很多孩子到了青春期发育成熟以后，
7: 嗯，
8: 还尿床，
7: 嗯，
8: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要看医生了，我们就到医院去要详细检查，然后看看是不是有脊柱发育
7: 的
8: 异常，经常我们都一查，哎，查出来这个屁股后面一个包，
7: 嗯。
8: 有的我有个包的，我们叫做脊膜膨出。
7: 嗯，
8: 如果没有包的呢，我们拍个 X 线，哎，看到那尾巴骨那儿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陷。
7: 嗯，
8: 那我们叫做隐性底裂。
7: 哦，这种就是在生活当中其他不影响，但是这是个大影响，是吧？
8: 但是这个尤其这个隐性底裂啊，
7: 嗯，
8: 它是一个隐性杀手，这是危害最大。
7: 嗯，
8: 因为家长啊，如果屁股后面有一个包啊，
7: 嗯。
8: 那么家长可能儿童时代洗澡就发现了，可能很早就去做手术了，
7: 嗯，
8: 但是呢这个隐性底裂他发现不了，
7: 嗯，
8: 然后他外表看着正常的，
7: 嗯，
8: 但是有的时候随着年龄长大，他疾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尤其是男孩，
7: 嗯，
8: 那么长大以后他可能母亲也不好意思跟母亲说，一般来讲，
7: 嗯，
8: 父亲也不会
7: 管
8: 那么细，
7: 嗯，
8: 男孩呢母亲又不会这么尤其长大了以后也不会跟母亲说这些事儿，
7: 嗯，
8: 久而久之，那么到了成人以后，可能肾脏就坏了，
7: 哦，
8: 肾功能就积水了，肾脏积水，肾功能就
7: 出问题了，
8: 这个时候实际上你追问他的历史，这种孩子很多时候都有尿失禁的症状，小时候有尿床，
7: 嗯，
8: 或者尿尿从小就比尿慢，或者说尿完了要滴答滴答裤子，
7: 哦，
8: 都有，实际上都有尿失禁这种症状。
7: 所以小孩出现这个尿尿出现问题的话，也不要大意，千万别以为这是孩子这个习惯没养好啊，是怎么样的问题哈？
8: 对，就是说，如果是 十多岁了还在尿床，这个可能要到医院看看。
7: 尿失禁在不同的人群当中有不同的特点啊，比如说女性呢以压力性尿失禁和急迫性尿失禁为主，而男性的尿失禁呢主要呢还是和前列腺功能的一些变化有关系啊，比如说会出现冲溢性的尿失禁等等。但是啊还有一些尿失禁的是和神经系统的一些病变有关的，我们知道的像脑卒中啊，刚才呢廖立明大夫也提到了，比如说糖尿病的末期的时候出现神经病变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神经病变都有可能会引发尿失禁，包括年轻人也有可能跟神经发育有关的啊，这方面确实是要提醒一下家长注意。好，那么有一些尿失禁恐怕是不好预防的，但是我们提到的比如说像神经系统的呀，还有压力性的呀等等。
0: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好的，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嘉宾啊，是来自中国抗肺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的廖立明大夫，跟我们谈谈尿失禁的话题。说说预防吧，就是那种跟衰老相关的尿失禁，比如说40岁上下的，能不能做一些预防性的事情，让我老了别那么惨的？
8: 达到的一个目的之一，第一个我们要提高公众对尿失禁的意识，第二个我们提高了这个认识，然后呢我们普及预防的知识。这个怎么预防要针对不同的人群，你比如说像您这个年龄中年女性，那么我想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更加科学的生活方式，然后去除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就对于我们中年女性来讲，可能我们担心的尿失禁可能主要应该放在那个压力性尿失禁上面，
7: 就咳嗽的这种。
8: 哎，对对对，这种呢我想我们叫做什么样的正确的生活方式呢，就是说咱们可能避免过度肥胖。
7: 哦，
8: 这是最主要的。
7: 嗯，
8: 因为西方为什么那么多肥胖的人尿失禁，他就是肚子里头这个可能脂肪太多，压迫到那个盆底的重量太大，所以说这个避免过度肥胖。第二个避免尽量少喝一些像含咖啡因啊之类的有刺激性的这些饮料。另外吸烟等等之类的，更年轻一点的，就是说没有生育的这个女性，那么呢，正确的到医院去进行正确的分娩，这是很重要的。然后不要在家里头或者说自己难产呐、这些，实际上难产这些对女性的盆底是影响是很大的，
7: 影响非常大。
8: 对，有的可能40-50岁的时候有点前兆了，因为他不是说一下就漏掉的，他刚开始可能说。使劲蹦跳跳绳的时候漏一点，有的时候
7: 咳嗽咳很严重。
8: 对，有了这个时候，你可以进行盆底肌的训练，比如收缩肛门，然后呢，经常没事的时候，这样我们叫盆底，盆底操，然后呢，来加强盆底的力量，来预防盆底的下垂，这样的话，我们来预防这个压力性尿失禁。那么对于我们男性来讲，那么可能前列腺增生，那么这是一个最主要的话题。当然除了我们要避免一些刚才一些有不良的生活的习惯以外，我们可能要更加的关注前列腺的
7: 问题。
8: 比如我们可以尽早的因为我们前列腺增生治疗有三部曲嘛，第一个是观察，你要意识到你有这个问题了，要小心观察，然后呢等待，然后治疗，观察等待治疗，然后呢药物治疗，然后外科治疗，不要这拖的就是没办法了，然后呢把膀胱的功能都给弄坏了，然后再来 再看再到医院去就诊。
7: 就前列腺增生的治疗要积极，这样的话
8: 对
7: 它对其他的影响就会小，
8: 它会对膀胱的功能的影响就会小。
7: 嗯嗯 嗯。
8: 所以说往往我们碰到的就尿不出来了，然后到医院来就诊的老年男性一般都发生在农村。

0: 村。
1: 哦，
0: 哎，农村以后，他不在意，然后呢，很多时候或者说边远山区，然后呢，他尿尿困难，他不在意，时间长了，他突然就一次就尿不出来了，然后他就到，被迫送到医院来。所以我们作为，城市的一些生活经济水平好的一些地区，那么我们老年男性要及早的60岁以后，那么前列腺就开始有些问题了。要尽早的关注这些问题，
1: 这是男性女性的这个不同的预防的方式。那么治疗起来其实也不一样吧？
0: 不一样。因为不同的病因治疗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女性。女性如果说你就是一个单纯的压力性尿失禁，那么如果说通过刚才讲的盆底训练解决不了，那么我们就要做外科，外科治疗。外科治疗现在很简单，就是一个很小的手术，然后我们叫做吊带，尿道吊带术。这个尿道吊带术，然后只要三个小口，然后就能把尿道托起来，然后就会把这个尿失禁的问题，压力性尿失禁的问题解决。如果说这个病人不是单纯的膀胱还有过度活动，还有合并有急迫性尿失禁和或者说膀胱过度活动症，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药物来，合并的同时呢，用药物来控制，让这个尿急这个症状得到控制。那么我们可以吃一些药物，然后让，让膀胱松弛，让尿急的症状得到改善。
1: 就这种混合性的治疗，就要用
0: 混合
1: 一点的方法，综合一点的方法。
0: 然后对于男性呢，那肯定这里头我们要区别哪一种症状是主要的，是吧？对于女，比如说压力性尿失禁是主要的，我们可以先去吊带，然后以后再来处理尿急的情况。如果尿急为主的，我们先去处理尿急的情况，然后压力性的放到后面。对于男性上讲，那么如果说这个病人是前列腺增生引起的尿失禁，那么我们肯定首先要解决前列腺的问题，然后把前列腺梗阻的问题解决掉，残留的这个叫尿急和急迫性尿失禁的问题，我们再用药物去控制，或者前列腺解决了，有一部分病人他自动他就会膀胱就会稳定，急迫性尿失禁可能会消失，那么对于一些脑卒中引起的这个尿失禁，那么我们可以使用一些药物，刚才我讲的一些松弛膀胱的药物，比如说那个 M 受体阻断剂，是现在我们非常用的非常广的 M 受体阻断剂，然后来松弛膀胱。
1: 这个您是来自这个中国康复研究院的哈，这个研究院的这个康复是非常有特色的。尿失禁这个问题存在不存在治疗之后的康复问题？
0: 实际上康复，所谓康复，它涉及到每一种疾病，也涉及到每一个疾病的各个时期。现在并不是说我们某一种疾病通过外科手术以后然后再去康复。实际上康复它涉及到一种疾病的整个过程，
1: 每一个阶段。
0: 每一个阶段。所以针对尿失禁来讲，你比如说我们再更加细化一下，如果是一个女性压力性尿失禁，那么呢这个康复在国外也开展得非常好，它叫什么康复呢？盆底康复。
1: 国外好像是在女性生完孩子以后，有的这个医院就开始
0: 是
1: 带着你做这个训练了。
0: 甚至于它是在妊娠的中期就开始了，预防性的。我刚才先讲这个女性，一会儿我再讲男性。就盆底康复在国外已经形成一个学科，在我们国际尿控学会，我们专门有一个物理治疗专业，就是跟康复，在我们康复里头的盆底，实际上它是涉及到盆底物理治疗专业，全是一些做康复的医生在成立一个委员会，他们做的工作就是盆底的康复，他们指导各种不同的病人进行盆底的训练，包括电刺激等等，像这个女性压力性尿失禁，她可能在妊娠的中期她就开始指导孕妇进行盆底肌的训练，然后生完孩子早期她就介入这个盆底，他们叫盆底操或者盆底肌的训练，那么对于男性，现在我刚才讲到老年男性前列腺癌发生率现在越来越高，那么前列腺癌根治以后，这个压力性尿失禁 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并发症。
1: 哦，
0: 所以说
1: 也是跟女性一样，这种压力性的，
0: 对对对，
1: 也是容易咳嗽出现。
0: 是
1: 哦，
0: 对，这样前列腺癌根治以后，这样的压力性尿失禁呢，
1: 嗯，
0: 因为你前列腺长了癌症，你把它全部拿掉，
1: 嗯，
0: 然后患上了这个尿失禁，
1: 嗯，
0: 这个是个很正常的并发症。
1: 嗯嗯嗯，
0: 你每个接受这样根治手术的病人都必须面对和接受这样的并发症。
1: 嗯，
0: 当然有，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发生。
1: 嗯，
0: 但是我们怎么来预防和治疗这样前列腺癌根治以后的这个压力性尿失禁呢？
1: 嗯，
0: 那就也是跟女性一样，有的可能在国外，有的医生在做前列腺癌根治术以前，他就预防性的进行训练这个盆底患者的盆底肌，
1: 嗯嗯，
0: 让他更有力量一些，让他大脑对这个盆底的
1: 控制更强，
0: 更强一些。因为我们大脑存在很强大的学习功能，
1: 嗯嗯，
0: 学会让大脑去控制这个盆底和控制括约肌，
1: 嗯，
0: 那么就是说，一旦进行了根治性前列腺切除以后，哪怕是得了这个压力性尿失禁，
1: 嗯，
0: 我们首先也是要让病人进行盆底的训练，盆底的康复，
1: 嗯，
0: 很大一部分病人通过这样的训练，
1: 嗯，
0: 那都会恢复，
1: 嗯，
0: 那么有一部分恢复不了，那么我们也去做手术。那么他男性这个手术可能跟女性就不太一样，但是呢，相比之下，男性也有吊带，男性也可以像女性那样把尿道吊起来，但是效果不像女性那么好，因为他必须要选择一个很严重的吊带尿失禁，这样男性吊带效果就不一定很好。
1: 嗯，
0: 但是我们可以去安装一个人工尿道括约肌。
1: 哦，
0: 所谓人工尿道括约肌，就是说我们打个比方，就是我们把括约肌比作一个阀门。
1: 嗯嗯，
0: 这个由于前列腺癌根治手术或者别的原因，这个阀门坏了，那么我们就要装一个人工的阀门到里头，
1: 等于是一个很自动的泵。
0: 对，自动的液压传递的一个泵。
1: 嗯嗯，
0: 是硅胶的，是注入体内的。
1: 嗯，
0: 但是很昂贵。
1: 那么从您专业的这个医生的角度来说，您给个建议吧，说一般到达什么程度的话，
0: 嗯，
1: 您会建议这个病人去做手术，而什么程度的时候，您会建议他还是采取一些相对保守的治疗方法？
0: 这个实际上我们就叫做，现在我们所有的治疗，我们要跟国外接轨，就是说，国外我们以前呀，传统的外科学呀，可能过多的，手术指针呢，过多的依赖于一些客观的指标。
1: 嗯，
0: 你比如说过多的依靠，比如前列腺增生，说残余尿多少毫升了以后，
1: 嗯，
0: 我就去做，不到这个毫升我就不去做。
1: 嗯，
0: 现在跟国外一样，现在我们国内也是这样，就是不是过多的去很刻板去强调这个客观的
1: 哪一条，嗯，
0: 而是跟患者商量着来，就像刚才你讲的生活质量的问题。
1: 嗯。
0: 这个生活质量，就说我们经常进行生活质量评分，你可能就说，哎，如果你这样症状下去，你感觉到你是还可以，非常苦恼，很苦恼，非常苦恼，不能忍受，
1: 嗯，
0: 我们就让他选，
1: 嗯，
0: 比如一个女性压力性尿失禁，那么生活质量，他就说，如果我这样下去受不了了，
1: 嗯，
0: 我这个没法生活，没法工作。那好，
1: 嗯，
0: 我们肯定先保守治疗，保守治疗没效的情况下，可以去跟他做做吊带手术，这是我们比较合乎我们医学，过程的这么一个治疗手段。但是有些病人说，因为做刚才讲的盆底康复和盆底训练啊，它需要一个动力，需要漫长的过程，
1: 嗯，
0: 有些女性的她的工作像白领，她的很忙碌，她没有时间天天去训练你这个盆底，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她也感觉到她影响她的工作，影响生活，直接咱们去做手术，
1: 嗯，
0: 因为是微创手术，
1: 嗯，
0: 所以说可以，
1: 嗯，
0: 这是从生活质量要和工作环境和职业等等要结合实际情况，
1: 嗯，
0: 跟患者商量协商，
1: 嗯，
0: 来手术时机，
1: 嗯，
0: 还有一个我们要掌握的就是说程度，
1: 嗯，
0: 像刚才我们讲分类里头有一个按程度来分，重度尿失禁，
1: 嗯，
0: 那么你往往非常重的尿失禁，你往往保守治疗是达不到效果的；轻度的尿失禁，往往可能保守治疗
1: 就能够取得不错的效果啊。好，我们两天呢讲的是尿失禁，尿失禁真的是人类的难言之隐之一啊。在过去很多人有这个症状是不好意思说的，其实如果出现尿失禁的问题的时候，不管是女性还是男性，一定去泌尿科就诊啊，泌尿科就诊。那尿失禁呢，从女性的角度来说，比较多的是压力性的尿失禁，还有急迫性尿失禁啊，就是膀胱过度活动症。特别是压力型的尿失禁呢，是可以通过比较成熟的一个吊带手术改善的。我周围也有这样的求医者啊，那通过手术改善非常好。男性的尿失禁偏多的呢，是和前列腺有关的，那我们还是要改善一下前列腺的问题。还有一类型的尿失禁呢，是和神经系统的一些问题相关联，那特别是像脑卒中还有其他一些神经系统的病变。那这部分呢，就是一方面我们要治我们的这种神经系统的病变，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采取一些药物等等的措施是呢，改善一下尿失禁的情况。难言之隐啊，其实是有治疗的办法的，关键我们不要呢不好意思把它悄悄的埋下来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是永远得不到解决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正视自己的健康问题。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好的，听众朋友，再会。

神奇的自然之林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西游记文本中关于唐僧的身世故事，竟很有可能不是吴承恩所写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敬请关注《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二集《江流儿复仇记》。

0: 在《西游记》文本中，上到天宫里的神仙，下到山野里的妖怪，都有着五花八门的名号和来头，而作为主角团队的师徒几人自然也不例外。熟悉《西游记》的朋友们都知道，孙悟空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美猴王，猪八戒是思凡被贬的天蓬元帅，沙和尚是打碎了琉璃盏的卷帘大将，白龙马则是西海龙宫三太子。这几个人物的身份可谓是一开局就足够硬核了。而反观他们的师父唐僧的出身，却是一个随波漂流的弃儿。不仅如此，在《西游记》的众多版本之中，描写唐僧身世的篇章居然是存在很大争议的。很多细心的读者都发现，江流儿复仇的故事在当下《西游记》最常见的通行本中只被作为附录收入其中，而并非正文。而且这个附录中唐僧的形象也与正文当中存在极大差异。不少人有疑问，作为取经团队的核心人物，唐僧的出身本应被浓墨重彩的描写才合理，可为何却仅仅出现在这部名著的附录之中？唐僧作为《西游记》全书中唯一一个有着历史原型的主角，为何在书中的身世却如此扑朔迷离？湖南大学蒋海松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二集《江流儿复仇记》。
1: 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系列专题节目《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我们今天讲第二集，这节故事啊，主要是讲唐僧的身世，他从小怎么出生，怎么长大，他家世的复杂的经历等等。大家知道，孙悟空的这个出身非常非凡，是吧？曾经大闹天宫，后来西天取经。那唐僧的这个出身又有什么传奇的故事呢？这《西游记》还真给他编了一个故事，主要是讲唐僧的父亲叫做陈光蕊，高中状元，跨马游街，被丞相的女儿殷文娇秀丑打中了，于是二人结为夫妻。然后呢，这个陈光蕊在去江州相认的途中，却被水贼刘洪所害，打入了江州。这个水贼还冒充清太守去相认，殷文娇也被这个水贼所霸占。但是这个殷小姐当时已经怀孕了，她为了保护腹中的胎，只得隐翅吞声。后来等这个小孩出世，也就是小唐僧出世的时候，文娇小姐害怕她被刘洪所害，把她抛在江中，顺着江飘走，最后飘到了金山寺，成了一个和尚。所以唐僧当时被叫做江流儿。这个江流儿长大以后啊，就给父亲复仇，还跟他的母亲一起活剐了他的杀父仇人刘洪。那么在今天我们通行的这个一百回本的《西游记》的里边，有一个附录专门讲这个故事，标题就叫做《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那么这个故事为什么是附录而不是正文呢？因为大部分人认为这个故事并非吴承恩所作。但是如果不是吴承恩所作，那这个故事为什么又会写到《西游记》当中来，合并到了一起了？而且啊，这个

是杀了一个人的，而且是活亡了一个人。尽管他是为父亲复仇，符合情理，但是他这个活亡的行为确实太过残忍，太过惊悚，所以唐僧前后的这个形象简直判若两人。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矛盾呢？这个故事主要是讲复仇，有一些复仇行为它是符合情理的，但是它未必符合法理。所以当复仇面临情理和法理冲突的时候，古代的法律究竟是怎么规定的？那么《西游记》这些文学故事又是怎么来呈现这个矛盾的？这对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又有哪些教训和启示？我们今天详细解读一下。那我们首先要说明一下，在最早传戏的这个《西游记》的版本，也就是明代金陵的世德堂本，里面并没有姜子牙复仇的故事，只是保留了一段韵文来讲唐僧的身世。在当时大部分的《西游记》的版本当中也并没有这个故事，因此主流的观念都认为这个故事并不是吴承恩所做的。那么不是吴承恩所做的，这故事怎么来的了？又是怎么进入到了这个《西游记》的通行本的了？姜子牙的故事啊，最早进入《西游记》应该要找到元末的杨景贤所做的《西游记》杂剧，但是这个元杂剧不是后来的通行本，我们今天通行本是世德堂本。这个最广为人知的百回本加入唐僧出世这个故事啊，最早是在清初。清初有个文人叫王向许，也叫王旦仪，他是位学道之人，号禅梦道人，所以他按照世德堂本翻刻了这个《西游记》，但是呢又加了很多评语来演说所谓道家的金丹妙道，这个就是兼评本卷相古本《西游正道书》。其中他可能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之前啊那些版本唐僧的身世太简单了，远远不如孙悟空。所以你看孙悟空的出世写得轰轰烈烈，是吧？天生石猴，花果山称王，拜师学艺，大闹天宫，被镇压之后再去取经，故事非常精彩，经历非常曲折，极富有传奇性。但是作为取经主角的唐僧，他是怎么成长的？身世有何离奇之处啊？世德堂本是没有介绍的。所以这个王旦仪的这个卷相古本《西游正道书》专门加了这么一章，当时是第九回，也就是这个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那么当然这个王旦仪说他这么做是有根据的，说是来自一个古本叫做《大略唐习恶传》。在这个第九回的评语当中，他专门说同时见俗本近三处此为，遥不知唐僧家世履历，混已与花果山顶石卵相同。就是讲我小时候看这个世德堂本，不知道唐僧的身世怎么回事，后得大略唐十二传古本读之，备在陈光蕊复光遇难死没，然后怅然无憾。后来因为我读了这个大略唐这个版本，才知道唐僧也有这么精彩的故事。但问题是这个所谓的大略唐十二传古本到现在都没有人见到过，过了几百年了，所以很有可能这个王旦仪是自己编出来一个说辞，就压根就不存在这本书里。因为他这个卷相古本西游正道书本来也有很多牵强附会的部分，但是呢这个王旦仪也是有眼力的，他看到的这个问题倒是有价值的，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应该补充一下唐僧的身世啊，他毕竟作为主角，所以这个主角经历很辉煌，这个西游记也才更完整，而且唐僧的身世搞得离奇传奇一点，这个故事才更精彩，传播更广泛。后来果然是这样的，加入的这个姜子牙复仇的故事也很动人，也广受欢迎，所以从此之后，后来百回本的西游记啊，知幅度无一例外地保留了这个故事。那么到了当代，这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1980版的这个西游记啊，发行量极大，那这个通行版也遵循了这个惯例，保留了这一回。这个虽然不是吴承恩写的，但是读者嘛已经习惯了，把它当作《西游记》故事的一部分，就像《红楼梦》是吧？我们大家都知道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写的，但是我们很多人也习惯认为后四十回也是《红楼梦》故事的组成部分了。那么当然这个姜子牙复仇这个故事不是吴承恩写的，还是要做区分，所以这个版本就把它做一个附录，收在了第八九回之间，并不占这个一百回的内容。那么应该说啊，这个安排是用心良苦，也是很有道理的。那么我们刚刚也讲了，这个王旦仪号称所托的古本可能是伪造的，那么姜子牙这个故事究竟是怎么来的呢？是他自己原创自己编写出来的吗？其实也不是，因为啊，像这样的一个故事题材，一个小孩出生以后就随水漂流而出的故事啊，由来已久，
这是传统民间文学的一个强健的母题。

0: 可以早到什么时候呢？夏商周时期就有这种传说了。比如说辅佐陈汤兴乡灭夏的大功臣伊尹，就是最早的一个漂流婴儿。于是春秋里面讲，有生是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哎，就是说有一段空心的桑树里面包着一个小孩，顺着洛阳的伊水漂流而下，被一个采桑的女子捡到了。因为他是在伊水旁边捡到的，于是给他取姓为伊，哎，后来成了这个兴乡灭夏的大功臣。屈原的《天问》里面专门讲到，水兵之墓得比小指，这是一种遵循始祖的一生神话。这种故事很多啊，比如说我们后来宋代的大英雄岳飞，他也是个漂流啊，他一出生就遇到了黄河决堤啊，洪水淹城，他父亲也被淹死了，这个他跟他妈妈两个人坐着水缸漂流顺城下来。而且也很有意思的，除了中国以外，这样的江流的故事在世界上很多民族当中都有过。在古希腊神话当中，宙斯的儿子珀怀修斯就是一个漂流儿，后来成了斩杀蛇化女妖美杜莎的大英雄。犹太的先知摩西，古罗马的奠基人罗姆罗斯兄弟都是漂流儿。那么这个江流的故事啊，为什么如此众多呢？这个也是有原因的。第一啊，就是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特别是在早期历史上确实出现过，概率还不低。有一些孩子一出生以后，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被抛弃，可能有的是私生子啊，是畸形儿，或者是用来祭祀神的，或者是难以养活就被抛到河里面漂流而去。那么第二种情况，当然很多故事是故意渲染，让这个主角出身不凡，生来饱经磨难，以跨大主角传奇经历，增加主角光环，包括《西游记》，它非常明显是这样的一种考虑。那么因此啊，在这个《西游记》百回本之前，中国民间这样的江流儿漂流的故事早就有了，甚至还有一套故事，漂流这个小孩叫做这个江流儿，他的父亲的名字就叫做陈广蕊了。目前可知的最早讲述这个故事的详实文本是宋元南戏的《陈广蕊江流和尚》。但是请注意啊，这个陈光蕊不是唐僧的父亲啊，他是另外一个人。那么后来这两个故事，哎，编在一块了。陈光蕊的故事跟唐僧取经的故事聚合到一起，这个陈光蕊才江光里带的成为《西游记》当中唐僧的父亲。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吴承恩的家乡江苏淮安也有类似的故事。淮安旁边就是连云港市，就称海州。海州这个地方特别盛传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传说。他们当地叫陈光蕊团圆祭，那有一个云台山前面有一座团圆宫，它就是为了纪念陈光蕊一家团圆的。所以《西游记》里面介绍唐僧的身世就是海州人士，唐太宗发交贤文榜，此榜行至海州地方，有一人姓陈名鄂，表字光蕊。其实这个还是不同于真实的历史记载，因为在真实的历史当中，玄奘法师的父亲是洛阳人，叫陈慧。法师会玄奘，书姓陈，陈留人也。陈慧当过江宁县令，但是官位不高，也不是像《西游记》里面讲的是丞相的群龙快婿，与陈光蕊这个差异极大。所以《西游记》的描述当然是来自这些民间传说，并不是真正的历史。所以可以综合一下，这个《西游记》里面唐僧这个江流漂流的故事啊，它是在古代的神话、唐宋的小说、宋元的戏曲，以及大量的民间传说的因素下汇聚创造的一个文学故事。
1: 与江流儿这种故事蓝本一样，在古代的小说戏曲中还有一些常见的情节设定，比如说强盗在官员赴任途中将其杀害，随后冒名顶替作恶一方，之后被拆穿正法，这一情节在《西游记》以及同时代的其他小说之中均有出现。更为有趣的是，在《西游记》中，强盗做官这一设定不仅出现在人间的官场上，也出现在了神怪的世界里。那么，强盗做官这一文学设定有哪些社会基础和现实原因？这些故事又折射出了《西游记》中怎样的法治态度与秩序意识呢？
0: 陈光蕊高中状元之后啊，携带这个妻子伊文娇赴江州相认，未料在半路下是吧，在洪江泉下被水贼刘洪和李彪打死了。这个刘洪还冒名顶替陈光蕊做了江州之主，那贼把泉渡到南岸，将泉赋予李彪自管，他就穿了光蕊衣冠，带了光瓶，同小姐往江州上任去了。 所以这中间还包括了另外一个强盗做官的故事。那么类似这样的赴任逢灾强盗做官的故事也是中国文学当中常见的一个题材。对这样的劫杀命官冒名顶替相任的事，这个法律上当然是会严加打击的。古代法律里面处分最严的就是十恶大罪，它中间的第九条就叫做不义，它就包括了这个情况。比如说大明律规定，九曰不义，为不明杀本属知府知州知县，军事杀本广子妃千户百户，这个都叫做不义。所以你劫杀了知州知县，那属于十恶大罪，法律要严加惩治的。法律有这样的一个严加惩治的条文，它本身也体现了这类事件频发的概率是很高的，所以需要法律条文的惩治。甚至包括《西游记》当中也还有强盗做官的故事，那就是乌鸡国。乌鸡国的这个青丝精杀害了国王，他摇身一变成了国王，创了位，坐了江山。他把我两班文武、400朝官、三宫皇后、六院嫔妃尽数了他矣。所以你看，这个强盗做官这个现象，在中国文学是强盛不衰。一方面，当然是文学嘛，是为了情节离奇，哎，编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但另外一方面，这个其实也是有一些社会基础和现实原因的，有真实的现实原因。那么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第一啊，就是这个官员赴任的现实困境。古代当官啊，他是采用回避制，就要到外地去当官。但是中国国土太大呀，天高皇帝远，你要从京城到赴任之地，那呀跨越万水千山，路途迢迢，往往要走上几个月，中间很容易出现意外，就跟唐僧取经一样，沿途容易遇到妖魔鬼怪，这个路上很艰难。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古代的档案管理和查验的制度啊比较粗糙。古代不像我们今天啊，有照片啊，有身份证啊，有网络核验啊，到现在有人脸识别了，是吧？有各种严格查验的方式，古代比较粗糙，所以来者一般只要拿着官凭，拿着这个告身官照，当地官员一般他只能检验下面这个朝廷大印是不是真的，你要去查验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技术上很难。你就算有怀疑，你要到千里之外京城的吏部去查验，来回时间很长。而且你到了吏部，吏部那个档案里面记载的也是大致的长相。在这个《西游记》当中，这个水泽刘宏就直接是穿了官蕊衣冠，带了官凭，同小姐往江州相认去了。啊，他一到任也极为顺利，也没有人盘查他。一到呢，就是吏书门照俱来迎接，所属官员公堂设宴相叙，直接就摆喜宴为他接风洗尘，没有任何人想到过、提到过查验环节。也可见啊，这个强盗做官这些看着很荒诞的故事，其实是有现实原因的。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刘志丹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中央军委认定的36名军事家之一。刘志丹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领导了卫化起义，先后担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他跟谢子长等人领导开辟了陕甘边苏区，并且率部参加了东征。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在山西中阳三交镇战斗当中英勇牺牲。刘志丹一生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英勇善战，百折不挠，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刘志丹是怎么从进步学生转变为革命者的？他是如何领导卫化起义，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了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他采取了怎样的战略战术？为什么毛泽东称他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西北红军的创始人刘志丹。刘志丹名叫刘景贵，字志丹，1903年10月4号出生在陕西省宝安县，也就是今天的志丹县的金汤镇。刘志丹成长于新旧制度更替、军阀官僚混战的时期，也目睹了家乡民不聊生的景象，对广大劳苦群众十分同情，对旧势力逐步产生了仇恨心理，所以他从小就立志发愤图强、勤奋学习，发誓一定要改变社会上不平等的现象。1922年，19岁的刘志丹来到离家6-700里的榆林，考进了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并且在这里找到了通往光明的道路。入学以后，刘志丹受到了进步教师的影响，接触了《向导》《新青年》这样的进步书刊，初步了解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原理，革命意识逐渐觉醒。后来学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刘志丹由于能力出众当选为会长。后来刘志丹在老师的指导下积极地开展各种活动，像推销革命书刊、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时事研究会，还有剧社、画社这样的团体，开办平民小学，不但活跃了革命氛围，还借助各种活动普及了革命思想。后来陕西学生进步组织共同社发展到了榆林，他成为了共同社的骨干成员。1924年冬天，陕北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成立，刘志丹光荣地成为榆林中学的第一批团员。不久，榆林地区建立了中共组织，他随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从此，刘志丹的觉悟更高了一步，眼界也更加开阔了，对各种活动的领导力也更加有力。随着大革命的兴起，广州成为全国的革命中心。1925年秋天，党组织决定选派刘志丹等人去黄埔军校学习。这年冬天，刘志丹来到广州，很快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步兵科。在学校期间，刘志丹刻苦地学习军事知识和革命理论，个人军事素养和指挥才能得到进一步提升。他当时经常听周恩来讲课，学习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这些都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除了积极的学习，他跟政治教官恽代英、萧楚女、政治部宣传科长王茂廷以及留校工作的第一期学员陈庚、唐树等人都结下了深厚友谊，在他们的帮助下不断的进步。1926年秋天，黄埔军校毕业以后，刘志丹参加了北伐战争，被党组织派往冯玉祥驻陕总部任组织科长。这年冬天，他被派往国民军联军第4路军马鸿逵部担任党代表兼政治处长。马鸿逵这支部队大部分是回民，而且骑兵比较多。
刘志丹到任以后，积极对马步展开了说服工作，指出参加革命的军队就要有革命的行动。经过马鸿逵同意，刘志丹在军、师、团、营逐级建立了政治工作机关，传播革命思想，重新整顿军纪，开展新式练兵。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后来冯玉祥也追随蒋介石反共，刘志丹等人不得不脱离冯部，来到武汉寻找党组织。根据组织指示，刘志丹又回到了陕西，开展上海和豫陕之间的联络工作。9月26号，中共陕西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陕西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根据87会议精神决定组织武装起义。1928年初，陕西省委发出通告，强调武装部队起义必须与农民运动相结合，依托在建制上接受军阀李虎臣收编，实际上由中共控制的新编第三旅积极地准备起义。刘志丹、唐树、谢子长等人被派往第三旅参加领导工作，而刘志丹担任该旅的参谋主任。在第三旅当中，旅长许全忠本来就是中共党员，刘志丹到任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扩大革命影响，积极地筹备起义。他在部队的驻地洛南三要司和河南卢氏一带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号召广大农民反对土豪劣绅，还公开处决了几个土豪恶霸，革命影响迅速扩大。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省委决定先在革命形势比较好的卫化地区发动起义，成立陕东特派委员会。就这样，1928年4月6号，唐树、刘志丹根据省委关于卫化暴动的行动大纲制定了起义计划。在5月上旬，他们率部撤离潼关，开赴化县高唐，跟前期渭南镇已经爆发起义的农民部队会合，正式宣布起义。到了6月，盛况空前的军民联欢大会在高唐举行，正式宣布西北工农革命军的诞生。刘志丹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唐树担任前敌总指挥，革命力量近千人。刘志丹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要想不受穷，只有起来闹革命。工农革命军成立以后，立刻发出了布告，宣扬我们要做主人翁，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过成好光景。这次起义和工农革命军的建立，让革命影响迅速扩大。短时间内，东起少华山，西到临潼县，南靠秦岭，北到西潼公路200平方公里地区的反动政权基本上都被消灭了，革命形势是热火朝天。这次卫化起义大大震动了敌人，他们开始了疯狂的反攻。从6月上旬开始，反动武装先后对卫化地区发动了3次大规模军事进攻，前2次都被起义军粉碎了，第3次在宋哲元的指挥下，一共3个师的兵力分为左中右三路向革命军进攻。因为敌人这一次兵力过于强大，起义军无法实现之前转移到陕北的计划，被迫向南山撤退。刘志丹在高唐附近骆驼渠的半坡上指挥部队跟敌人的一个师展开作战。骆驼渠是革命军的前沿阵地，面对数倍于革命军的敌人，刘志丹镇定自若，在指挥部队英勇阻击敌人的同时，掩护司令部和伤病员们撤退，成功完成了击退敌人进攻的任务。而革命军在22号也撤退到了洛南两岔河。但此时敌人趁着革命军立足未稳，又开始进行疯狂进攻，最后革命军只能被迫转移到了蓝田山区，当时只剩下了不到200人，起义也最终遭到失败。后来刘志丹总结起义的失败教训时，认识到了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他说，以武装的革命对武装的反革命，就必须有枪杆子。关于如何建立武装，刘志丹认为，一是农民武装，二是到国民党军队里去搞他的武装，拉出来作为革命的武装。
有了武装，党就能领导农民开展游击战争，闹土地革命，以此为基点，逐步向四面扩展，建立红色根据地，最终将革命推向全国。威化起义失败以后，刘志丹回到家乡保安，积极开展兵运活动。他跟几个革命同志一块儿，将保安的民团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且在民团里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把民团变为人民手中的武装。1931年，刘志丹先后打入军阀苏雨生内部，还有陈圭章的内部，打算发展革命力量。虽然最终都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灰心丧气。在后来几个月里，在南梁地区，他拉起了一支300多人的队伍。到了10月，刘志丹率部与陕北支队在河水县灵京庙会合，组成了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谢子长担任总指挥，刘志丹担任副总指挥。1932年2月，同盟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和刘志丹先后担任总指挥。在同年底，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6军成立以后，经过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将近半年的努力，初步建成了以赵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3年11月，陕甘边和陕北被划分陕北、南梁、赵金等等3个战略游击区，成立了第1、第2、第3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将军事总后方转移到了南梁。11月7号，红42师在莲花寺成立，随后开进南梁。1934年1月，刘志丹由参谋长接任红42师师长。担任师长以后，他狠抓军事训练，不断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随时做好迎击敌人斗争的准备，而部队的全面建设也有了很大进步。当时驻守陕西的第17路军杨虎城担心红42师壮大以后对他造成威胁，于是纠集陕甘军阀1000余人，分8路对南梁进行过一次围剿。而根据地面临兵力不足的情况，红军主力加上地方武装一共只有1300多人，敌我兵力悬殊太大。刘志丹冷静分析了敌我情况，找到了敌人平分兵力的弱点，他决定集中我优势兵力攻其一，以南梁赵金游击队分别牵制西线和南线的敌人，先不管东线和北线的敌人，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总预备队王子义团，把敌人拦腰斩断，然后再各个击破。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刘志丹机动用兵，率部在敌人的外围周旋，专找敌人的小股力量打。2月上旬，刘志丹率部突破了敌人山河一带的防区，先后歼灭了姚区民团、小石板民团、店头民团，紧接着他们返回南梁稍事休整，然后进军洛河川，造成与陕北红军会合的假象，但是实际上进入保安县，忽然向西北袭击蔺家边，歼灭敌人一个营和一个骑兵连，再接着向西南攻击庆环民团，忽然又转向进攻李家梁，再歼敌一个骑兵连。就这样，红42师在反围剿作战中忽东忽西，飘忽不定，敌人是疲惫不堪，锐气大减，再加上刘志丹经常率部偷袭夜幕，搞得敌人整天是提心吊胆，晚上不能睡觉。红军趁着敌人疲惫展开围攻，敌人队形尚未来得及全面展开就全军覆没。这一连串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红军的第一次围剿，而刘志丹也在这次行动中总结出了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分而歼之

战术原则。第一次对陕北根据地围剿失败以后，蒋介石亲赴太原和西安，调动了5个师，大约4万人的兵力，发动了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采取步步为营的战术，企图把红军彻底消灭。面对危急的战争形势，刘志丹亲自制定了粉碎敌人围剿的计划。他决定将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破敌人的进攻，以少数兵力牵制南线的敌人，把主力撤出南梁，集中到北线去打退进攻陕北根据地的敌人。战争开始以后，刘志丹带着红军离开南梁向北，攻克了安塞全线，紧接着长途奔袭，直逼定边、安边、靖边，在靖边歼敌1个营，向东消灭了绥德1个团。这时北线的敌人基本上被红军打垮了，南线的敌人呢也被迫撤退。至此，红军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经过这次反围剿，红军发展兵员超过了7000人，建立了20多个工农民主政权，使得陕北和陕甘两个根据地连成了一片。1935年8月，国民党调集张学良东北军主力，中央军的一部分大约10万人对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他们妄图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把此地的红军消灭干净，让中央红军失去落脚点。为了打破敌人新一轮的围剿，刘志丹用第26、27军前敌总指挥的身份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组织制定作战方案。他决定先发制人，首先在东线给阎锡山迎头痛击，然后再打退北线的东北军。会议结束以后，刘志丹集中了2000名精兵出征去攻打晋军。他首先利用围城打援的战术全歼了穆家园的守军，还缴获了大量武器和物资。紧接着他又率部在金蒲兰沟消灭了晋军1个团。阎锡山一听自己损失了2个团的兵力，立刻下令剩下的部队返回山西。东线胜利以后，刘志丹回师跟留守部队会合，集中兵力攻打横山。在行动途中，他忽然接到军委命令，要求部队开往永平镇跟徐海东的红25军会师。9月17号，红25、26、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担任军团长，刘志丹担任副军团长。部队合编以后参加了崂山战役，刘志丹参与指挥战役。这一仗一共歼灭东北军1个师部、2个整团，击毙了师长和参谋长各1人，俘虏敌人3700多人，取得了红十五军团成立以后的第一次大胜仗。就在反围剿胜利的重要关头，王明左倾错误开始在陕北恶性蔓延，受此影响，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刘志丹被捕入狱。而此时中共中央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经过战略转移，抵达了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得知陕北正在进行错误的肃反以后，立刻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经过审查，刘志丹等人在1935年11月初全部被释放。不久，中共中央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统辖西北革命武装力量，成立第28军。刘志丹先后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红28军军长、红军北路军指挥，还有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职。1936年2月上旬，中共中央组织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以配合全国人民抗日救亡形势。根据中央命令，刘志丹带着红28军在3月底渡过黄河，配合红一方面军迅速打开通向抗日前线的道路。当部队开进到山西临县白文镇时，根据中央指示，红28军向离石以南黄河沿岸地区前进，相机攻占中阳三交镇，以达到牵制和调动敌人的目的。接到指示以后，刘志丹立刻率部出发了，按时抵达三交镇附近。
而4月14号刘志丹在三交镇战斗当中不幸牺牲，时年33岁。在听到刘志丹壮烈牺牲的消息以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深感悲痛，相继为他题词。毛泽东为他挽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上下5000年，英雄千千万，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也称赞他为红军模范。为了纪念刘志丹，1936年5月，党中央决定把刘志丹的故乡宝安县改为志丹县，并在城北建有刘志丹陵园。2009年9月14号，刘志丹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程建梅，程建梅。
3: 哦，大夫，我在
2: 啊。坐。哎你家属呢？他怎么没来啊？
3: 我丈夫他工作忙走不开。
2: 这怎么行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这次的乳腺肿块切除手术还是很危险的，必须要有直系亲属签字，再说这住院期间也得有人照顾你啊。
3: 大夫，我家里情况确实特殊，我和我丈夫都是援建十四师医牧场的医生，我们那儿现在总共就只有我们两个有资质的医生，你看我现在来治病已经少了一个了，我丈夫要是再走了，那医院就没人看病了。
2: 那其他的亲属呢？
3: 大夫，您看这样行不行？手术单我自己签，至于住院吗，我能照顾好我自己。
2: 你可真够坚强的。行，我们都是同行，我能理解你，准备手术吧。
3: 哎，谢谢你。
4: 冰团魂系列广播剧《天使情怀》上集。

0: 喂，
1: 杰梅，你在哪儿呢？在医院吗？啊？你说话呀。
0: 没有，我已经出院了，现在在回去的火车上。
1: 啊，那就好，那就好。杰梅，我知道你在怪我。我忙着给山上的一位牧民大叔看病，所以没能去医院照顾你。
0: 我真的是很怨你。一天上手术台前，医生让家属签字，我自己签的。我当时心里突然就很难受。
1: 我不是个好丈夫。
0: 我这几天孤零零的一个人躺在医院的床上，我就在想，当初我要是不答应和你一起去南疆就好。

0: 建梅。
1: 哎，洪波回来了。哎，
0: 那个，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说吧，什么事儿？
0: 我想报名去南疆。
1: 好事儿啊，什么时候去？哎，
0: 就最近。
1: 是去参加巡回医疗吧？哎呀，这有啥好商量的？怎么，你还担心我拖你后腿啊？去呗，正好你不是说没去过南疆吗？更好去看看。什么时候动身啊？这次打算去几天啊？
0: 建梅，你听我说啊。嗯。我这次去呢，不是去巡回医疗。
1: 不是巡回医疗。
0: 啊，这次去呢，是由咱们六十医院代管的1411牧场分院参加援建。
1: 援建？啊，什么援建？
0: 说白了就是去那儿工作几年。
1: 什么？

0: 我听了你的话了，丢下七八十岁的父母说走就走，和你生活了这20多年，全家人跟着你风风雨雨颠簸了20多年，现在好不容易稳定点了，哎，你说想去南疆，你又，你心里有我吗？啊，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你有没有这个家呀？你心里？
1: 建梅，建梅，你先别生气嘛。哎，你听我说啊，我知道，这南疆的环境和医疗条件，哎，确实都不如咱这边。
0: 知道，知道你还去？嗨，洪波，你想想，咱们在哪儿工作不是工作呀？为什么非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呢？
1: 是是是，姐妹，你说的对，在哪儿不是工作
0: 啊？是啊。
1: 哎，可你想过没有，咱们六师医院各方面条件都很优越，优秀医生多得很，不缺咱们俩。可南疆就不一样了，那个地方技术好的医生太少了，医疗环境和条件也很差，医疗设备更是要啥没啥。那个地方的老百姓得个稍微大点的常见病都要跑到200公里以外的和田医院去治疗，多少人因为小病拖成了大病，最后发展到无法医治。建梅，你我都是当医生的，那个地方的老百姓更需要我们这样的医生啊。
0: 对对，你说的对，可是这种情况也不是你我两个人就能够解决的呀。
1: 可我们是医生，当医生最希望看到的是啥？那就是患者解除病痛走出医院，而我们医生的职责就应该是哪里最需要我们，我们就应该去哪里。
0: 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可是你想过咱们的父母和孩子吗？
1: 我想过了，现在孩子们不是已经住校了吗？再说了，孩子们都一天天长大了，他们迟早是要离开咱们走向社会的，现在就让他们独立起来，对孩子们的将来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0: 可是爸妈年龄都这么大了，他们能接受吗？
1: 能。咱爸咱妈你还不知道啊，这辈子什么时候拖过咱们儿女的后腿？你就别担心了，建梅，一切都有我呢。啊，
0: 我知道，这么多年了，只要是你想干的事儿，就一定不会轻易放弃。既然你都已经下定决心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1: 嘿嘿，老婆，我就知道你最支持我了。那咱可说好了，咱一块儿去。
0: 行，听你的。
1: 哎呦，老婆，谢谢你，谢谢老婆的理解。我就知道我老婆一定会支持我的。嘿嘿，我的媳妇我知道。
0: 行了，别把我想得那么没觉悟，我也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好吧？咱们也别自个儿夸自个儿，还是想想怎么过爸妈这个。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妈，我们走吧，您二老多保重身体。
1: 儿子，爸妈都懂，你们就放心去吧，我和你妈等着你们平平安安的回来啊。
2: 儿子，你们一路保重啊。
0: 知道了，妈。
3: 爸妈，你们也多保重啊。
4: 请进。
0: 报道，六十医院常洪波。
5: 程建梅
0: 前来报道。
4: 哎呦，小常，小程来了。欢迎欢迎。
0: 哎哎，厂长好。
4: 好好好。哎，快坐快坐。
0: 哎，好好好。
4: 哎呀，这一路上累了吧，来来来，快喝口水。
0: 厂长您别客气，我们自己来。
4: 哎呀，小程小程啊，我们可是盼星星盼月亮的，可把你们给盼来了。哎，这样

0: 我呢先把厂里医院的情况跟你们俩唠唠。
1: 哎，好嘞。
0: 咱们这个十四师一牧场啊，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是兵团第六师的对口支援单位。2014年啊，六师医院就开始对一牧场医院进行为期3年的托管了。从那个时候起啊，一牧场医院就更名为兵团第六师医院一牧场分院。这次选派你们夫妻俩来挂职援建我们，还专门任命小厂你为医院的副院长，就是想着力啊解决一牧场干部群众看病难的问题。
1: 厂长，这次我们俩是自愿报名来咱们一牧场的
0: 啊，
1: 已经做好了充分吃苦的准备。
2: 是，
1: 所以你就放心吧，我们一定保质保量完成这次的援建任务。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这样咱们啊先去医院了解一下那里的实际情况。
1: 好
2: 好。

0: 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日，农历八
2: 月。哟，常院长
3: 啊，李大夫，
2: 下班了，您还不回啊？
3: 哟，都这么晚了啊？
2: 走吧。
3: 要不然李大夫你先走吧，我呢还要重新研究一下今天病人的病历。
2: 常院长，你们夫妻俩是真认真的啊！我刚还看见程大夫在药房盘点呢，怎么着？你们夫妻俩是打算把家都安在咱这医院了吧？啊，
3: 可不是吧？我们俩刚到这儿，啥都不了解，得赶紧熟悉熟悉情况。
2: 常院长，
3: 嗯，
2: 要我说啊，您也别太认真了，咱这儿一天就没几个病人，年平均门诊病人连2000人都不到，病人看病啊一般都不到咱这儿来
3: 啊。那为啥？
2: 咱这个医院要啥没啥，就是一排低矮破旧的平房，还离厂部2公里远。抛开你和程大夫，咱这儿就一个执业医师，护士就4个，药物物种整个医院105种。再说这医疗设备，别说是基础医疗设备了，连个像样的急诊室和手术室都没有。这病人来了，连最基本的常见病和多发病都治不了，谁还来呀？
4: 大夫，大夫在哪里？大夫在哪里？
5: 哎，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来了来了来了。
4: 大夫，大夫，快来救人呐、
3: 哦，怎么了怎么了？病人哪儿不舒服啊？
4: 他不都不舒服，刚才他在下班回家的时候嘛，他突然喊吐，疼得很，胸闷得很，然后人就不行了，我们就赶紧送过来了。
3: 哦，好好好，大婶你别着急啊，我们先扶病人到病床上躺好，我给他检查一下啊。来来，慢一点慢一点，来，哎，大叔，来躺床上啊，躺床上，哎，躺下躺下，好好。大婶，大叔今年多大岁数了？
4: 52岁了。
3: 他叫啥名字啊？
4: 他叫梅梅提。哦，我是梅瑞汉，我是他老婆。
3: 哦，好好好。梅梅提大叔，胸闷不闷啊？
6: 闷。啊，
3: 这个地方疼不疼啊？
6: 疼的。
3: 啊，
6: 疼。
3: 呼吸感觉困难不困难？
6: 啊，
3: 梅瑞汉姆大婶，根据我刚才的检查呀、我初步判断。麦麦提大叔得的是心肌缺血。
4: 心肌缺血？
3: 是。
2: 麦瑞汉姆大姐，这是我们的常院长，他亲自给你们家老头子看病呢。
4: 哦，院长大夫，我们家老头子的病该咋治呢？哎
2: 呀，麦瑞汉姆大姐，我们医院啊目前的条件实在是太差，这心脏超声、心电图这些设备都还没有。刚才啊常院长只是按照基础的医疗常识做出的诊断，无法给你们提供准确的检查结果，所以麦麦提大哥，我们无法收治，是吧院长？
4: 哎呀，常院长，这可怎么办呢？
3: 麦瑞汉姆大婶啊，我呢同意李大夫的意见，咱们医院的条件确实无法收治麦麦提大叔，建议你们赶紧把他送到和田医院去救治。这种病症如果耽误治疗，麦麦提大叔恐怕会有心肌梗死和猝死的危险
4: 啊。那咋办呢？
3: 大婶啊，您先不用担心，我呢刚才给麦麦提大叔服了一片硝酸甘油，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缓解他的胸疼、呼吸困难等症状。你们呀赶紧去吧，啊，别再耽误时间了。
4: 我不，
3: 哎，快去吧，啊，抓紧时间。
4: 嗯，好吧，老头子，咱们赶紧走吧。哦。好。走。
2: 看见了吧，常院长，这就是咱们医院的现状，连个常见病我们都无法收治。哎，得，我先回家了。

0: 睡不着啊？
1: 嗯，
0: 怎么了？下午喝太多浓茶了？
1: 不是。
0: 那是咋了？跟我说说吧。
1: 哎呀，今天咱们院里来了一个心肌缺血的病人。
0: 然后呢？
1: 哎，咱们连个心电图都没有，我只能靠自己的经验判断了。
0: 然后呢？
1: 还能有什么然后？只能建议病人去大医院治疗。
0: 这就让你睡不着了？
1: 哎，不光是这个。
0: 那还有啥？
1: 你当时是不在场，李大夫刚好在，他正好在跟我说咱们医院的情况。哎，结果病人就找上门了。你不知道我当时有多难看，那李大夫好像早就司空见惯了似的，完全无所谓，把我这心里难受的。
0: 那咱们这个医院的情况确实就是这样啊，人家李大夫也没说错呀。
1: 可咱们不同啊，咱们是上级组织派来援建的大夫，咱们能跟李大夫一样？哎
0: 呦，怎么不一样了？都是大夫嘛。
1: 那不一样，咱们跟他不同，他李大夫见怪不怪了，咱们来是有任务的，得做出点成绩来才行啊。
0: 哎呦，我说老常啊，你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咱们也就在这儿待三年，完了咱们就回去了，又不可能真在这儿干一辈子。
1: 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你们这些人思想不对的地方。
0: 我说的哪里不对了？啊，老常，不是我说你，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你想做点事儿，我不反对，可是也得看实际情况吧。啊，你一心为了这个医院，可别人未必这么看呐，说不定还以为你是企图心重。我想往上爬。
1: 哎，建梅，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是啥样的人你还不知道吗？你越说越不像话。
0: 行，好好好啊，算我说错了，说错了，行了吧？您别生气，您大人有大量。赶紧睡觉吧，明天一大早还要去医院开会。
1: 真是的，看着吧。把医院弄出个样子来，我长虹不还就不走了。小王，
2: 哎，
1: 把咱这救护车的声音给关了吧。
2: 哎，好的，院长。
1: 咱们只是去巡诊，不需要搞得大名大放的，人尽皆知的。
2: 啊，我明白。哎，对了，常院长，这还是咱们这个院成立以来第一次出门巡诊呢。
1: 哈，
2: 哎呀，这么好的主意，您是咋想出来的？
1: 小王，你看，咱们这医务厂总共有八个连队，其中四个是木业连队。这木业连队的职工啊，常年生活在距离咱们厂部20多公里远的山区，缺医少药一直困扰着他们。那既然山上的职工下山看病不方便，那咱们就主动送医送药上山呗，啊，顺便呢再了解一下牧民们的健康状况，回来呢争取给每一户都做个医疗档案，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啊，
2: 是啊，常院长，还是您想的周到。
1: 喂。
3: 喂，老常，你去山上巡诊了？
1: 没有啊。
3: 我怎么听你那边的声音就是在车里呢？
1: 没有，你听错了。
3: 老常，我可跟你说，这山路很难走，也很危险，你可不许背着我一个人去啊！
1: 啊，知道。好，那我先挂了啊。小王，开慢点啊，这段山路确实危险。
2: 呀，不好了！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伦系列广播剧《天使情怀》下集。
1: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3: 哎呀，程大夫，这常院长的电话还是打不通啊。
4: 是啊，之前还能打通呢，现在一直打不通。这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怎么走了两个多小时还没到啊？
3: 哎哎，程大夫，您先别急啊，我再打一个试试。
4: 嗯
3: 啊，
4: 好。
1: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3: 还是无法接通啊！这，程大夫，您别急啊。兴许啊，刚好常院长手机没电了，过一会儿他就给咱回回来了啊。
4: 我这个心里头吧，一直觉得慌得很，总觉得要出什么事儿。
3: 哎，您可别瞎想了，陈大夫，肯定不会有事儿啊。哎，你看，常院长电话来了，快快快接接接。
4: 哎，喂喂，老常，老常。怎么了，老常？哎，我听你声音不对啊，出什么事儿了？
5: 没什么事儿。
4: 那你手机怎么打不通啊？
5: 我手机刚才没电了。
4: 老常，你最不会撒谎了，一撒谎就支支吾吾的。你说，你现在人在哪儿呢？啊？
5: 我在咱们医院急诊室。
4: 啊，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怕的就是这个呀。哎呀，
3: 哎哎，程大夫，你等等我。嘿，哎，程大夫。
6: 你轻点啊。
4: 现在知道疼了，让你别一个人去你非不听，现在好了吧？翻车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瞒着我。
6: 哎，建文，我们都没事儿，就是拐弯的时候没太注意，车开得有点急，一下就翻了。
4: 你还笑，笑得出门了，这头都撞破了。
6: 哎呦，你下手轻点行不行啊？
4: 别动。
7: 那个，没事儿就好啊，你们夫妻俩继续，我就不在这儿当电灯泡碍眼了啊。
6: 哎，李大夫，你别走啊。我还有事儿跟你说呢，
7: 下回说吧。
4: 还说什么说啊？你给我老老实实躺好了啊，等我给你包扎完再说。
6: 好好，
4: 别动。

0: 夫君，长斗哥，这风雪这么大，你怎么还亲自上山巡诊来了？
1: 莱克托蒂，你不是打电话说你爸爸麦提库尔班生病了吗？是啊，
0: 让我过来看看。哎呀，没想到雪这么大，汽车上不来啊，所以啊，我就骑马上来了。
1: 快前进，快前进。
0: 长斗哥，先喝口茶暖暖身子。不要不要，托蒂，先跟我说说你爸爸的情况吧。啊，
2: 我爸昨天晚上就说不舒服嘛，然后就感觉有点发烧，还一直咳嗽。喂，等等，你不动，我来给你检查一下啊。深呼吸。
1: 拉克托蒂，初步检查判定啊，你爸爸是风寒感冒引起的发烧。按理说呢，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啊，老年人抵抗力弱，他的肺部好像有些感染，有可能引起肺炎啊。
3: 这么严重？那长岛子，我爸爸现在该怎么办呢？哎呀，
0: 得赶紧把你爸弄到山下大医院去。
1: 可是这山上这么大的雪吗？车还上不来，我怎么把我爸送下山去呢？
3: 老李叔，你咋来了？我听你老婆说你爸爸生病了，我来看看能帮什么忙。
1: 老李叔，这位是来山上巡诊的常斗顿。
3: 常斗顿，这位是我爸爸的好朋友，退伍老兵老李叔。
0: 老李叔啊，您好啊！
3: 你好，常院长，这么大的风雪。
1: 你还到咱们山上来看望病人呢，
3: 这是我们当医生应该做的。常斗顿，您看我爸爸这个样子，咋下山的嘛？哎呀，
0: 这可难为住我了。
3: 常院长，你别为难了。这样吧，坐我的马爬犁，我亲自把麦提库尔班送到山下医院去。
1: 不，外面风雪太大了，您年纪也不小了，要去也是我去啊。
3: 麦克多尔蒂，这山路我比你熟悉。再说了。
0: 我那匹老马一般人还使唤不动呢，就这么办吧。我去套爬犁子，常院长，
3: 哎，您和麦提库尔班坐我的爬犁子下山，我们这就出发。
0: 好，来来来，麦克托蒂，来帮我扶扶你爸爸。
1: 好，
0: 来，哎，库尔班大叔，慢点啊。
1: 后边，后边。
4: 老李叔，你要不要歇一会儿啊？不能停啊，这么大的风雪，停下来就找不着路了。啊，老李叔，哦，你和麦提库尔班大叔是咋认识的？啊，我当年呢是当兵，分到这山里头，也就在这样的风雪中啊迷了路。 又饿又冷，都快要被冻死了。那个时候，梅提库尔班正赶着羊群路过，就把我给救回家了。他们一家人呐，把我当亲兄弟对待。我当时就想啊，我要一辈子做他的好兄弟。哎呀，结果呀！ 真是一辈子也没舍得离开这座山和山上的兄弟姐妹们呐！老李叔，你就从来没想过离开这个地方吗？想啊，说没想过那肯定是骗人的。可这山里头的牧民太朴实了，我总觉得吧，我得守着他们，守着这昆仑山。 守着这祖国的西大门，这才是啊，我应该干一辈子的事儿啊！我说小常啊，
0: 哎，你也不简单呐，
4: 大老远的跑来这深山里，给牧民看病，你不是也在干着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吗？
0: 我哪能跟你比啊，老李叔？
4: 什么不能比啊？ 哪怕你只是在这艰苦的地方待上一天，你就是英雄啊，都是我们牧民的救星，都是我们的好兄弟啊。
0: 老李叔，你才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
4: 我觉得吧，这年轻人呐，就是应该在还能动的时候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
0: 哎，对对对，
4: 常院长，
0: 哎，
4: 坐稳了。
0: 好，
4: 我要把你和我的老伙计麦蒂库尔本安安稳稳地送到山下去。驾驾

0: 您好，请问您是张科长吗？
1: 对，是我，找我有事儿啊？
0: 啊，我是兵团卫生局访汇聚工作组介绍来的。
1: 哦，哪个单位的？
0: 我是14师一牧场分院的。
1: 一牧场？哎，哦，我有印象。
0: 哎，
1: 我们局的这个访汇聚工作组啊，的确给我打过招呼。
0: 哦，哎，那个，你看我们之前递交的那个申请修建一牧场医院新办公大楼的报告，啥时候能批复下来呢？啊？
1: 哎呀，这个就不好说了。这个一般啊，递到我们这儿的报告，都得上会过一遍才行。
0: 哦，
1: 而且不是一两个报告，那是一批报告一起上会讨论。
0: 哦，那您能告诉我啥时候上会吗？我们那个地方等得挺着急的。
1: 哎呀，我说你这着急也没有用啊，这所有递上来的报告啊都说着急，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呀？啊，领导一直在外面出差，得等他回来才能开会确定。
0: 哦，那是。哎，那个现在不是有那个时效规定吗？比方说30天之内办完，类似这样的办公规定啊？
1: 这谁跟你说的？我们没有这样的规定，这具体的时间呀真没法确定。这样，你先回去等着吧，我呀还得开个会啊。
0: 张科长。刘军，您来，您来。
2: 怎么了，小马？
0: 您来，刘军。
2: 怎么了？
0: 您瞧，看到没有？那个两手提着东西站你们家楼道门口的那个男的。
2: 嗯，看到了。怎么了？
0: 他说是来找您的，我就问他跟您约好了没有，他说没有，我就没放他进去。结果啊，您猜怎么着？
2: 嗯，
0: 他说他连电话都没有，就愣是在那儿干站了2小时。
2: 啊？站了这么久？
0: 啊。
2: 不行，我得过去问问怎么回事。你好。
0: 哦，您好，你是刘局长吧？
2: 是，我是。你是？
0: 哦，我是14师一牧场医院来的，我叫常洪波，我专程来找您的。
2: 那你刚才怎么不敲门进去啊？
0: 你们小区的警卫小马，他不让我进。
2: 那还是先进去坐着说吧，别在这儿站着。
0: 哎，好。
2: 小常，来，进来。
0: 哎，
2: 别客气啊，坐，你坐。
0: 刘局，这是给您带的南疆的一点土特产。来，
2: 你这是干什么？咱们有8项规定，这个你拿走，否则啊，咱们什么也别谈。
0: 刘局，这个是我们医院和广大牧民的一点心意，您一定得收下。
2: 小常，我知道你这次来找我，一定是为了修建你们一牧场新医院的事。
0: 哎呀，是啊，刘局，我们那个地方你可能也去过。哎呀，医院实在是太简陋了，急需修建啊。
2: 你们那里的情况，我们卫生局访汇聚工作组已经给我汇报过了。这样吧，你先回去，我马上组织一个研判小组，过2天啊，就去你们那里实地考察，了解情况，然后呢，根据实际情况，再决定给你们批复经费，你觉得怎么样？
0: 真的吗？哎呀，太好了！谢谢刘局长，谢谢。可算把你们给盼来了。
3: 是啊，
2: 小常，我们又见面了。
0: 是啊，
2: 我说过吧，我们很快就会过来的。
0: 就是。
4: 刘局长好。
3: 刘局长，
2: 好，大家都好啊。
3: 刘局长好。
2: 好。
0: 刘局，快请进。我们这个医务所啊，太简陋了，您千万别嫌弃啊。
2: 我们这次来啊，就是了解实际情况的，大家千万不能藏着掖着啊。
4: 好。快救救我家老头子！快救救我家老头子！
0: 迈尔汉姆大婶，这是怎么了？
4: 哎，常院长，我家老头子麦迪他又昏过去了，快救救他吧！
0: 好，别急啊！ 你跟我说说，麦麦提大叔到底又怎么了？
4: 啊，常院长，麦麦提这几天老说胸闷、头疼、恶心、吃不下东西，刚才突然就又昏倒了。哎呀，快救救他吧！
0: 你先别着急啊，我先给他诊断一下。这
5: 么快？对呀，
4: 常院长，我家老头子咋了？
0: 没事，汉姆大婶，根据初步诊断，麦麦提大叔是因为心衰引起的心源性休克，情况非常严重，必须立刻送和田医院进行手术。
6: 老常，这眼看就天黑了，这路又这么远，病人能受得了吗？
0: 那也没办法，咱们医院实在是太简陋，根本做不成大手术。况且根据病人现在这个状况，已经没有时间考虑那么多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抢救病人的生命，多耽误一分钟，病人的生命就多一分危险。丹尼汉护士长，
6: 我在呢，
0: 赶快准备救护车，必须在15分钟内出发，越快越好。
6: 好的，常院长，您放心，我们一定把病人送到。
0: 来来来，
7: 你们几个咱们一块帮忙，
8: 往那边走。
7: 哎，小心啊，
8: 慢点啊。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来来来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刘局，您都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这儿的实际情况。
1: 小常，哎，
0: 我没有想到这里的情况这么糟。你放心，我们回去就研究。谢谢你，刘局长。
2: 院长，恭喜你啊！这一牧场医院大楼终于竣工投入使用了。哎呀，
0: 刘局长，这还真得谢谢您呐！
2: 哎，
0: 你看当初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0: 找到咱们兵团卫生局访汇聚工作队，在工作队的帮助下，在您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你们向兵团反映，给我们拨付了400多万元，修建了这崭新的医院大楼，今天终于能投入使用了。医院申请的基本药物和医疗设备也配备到位了，在你们的帮助下，我们医院还又新招募了多名医护人员。哎呀，我们现在真是感激不尽呀！谢谢您，刘局
1: 长。
2: 谢谢您，谢谢
1: 您，你真是太客气了。这是我们兵团卫生局应该做的嘛？你和建梅为咱们牧区职工群众就医治病想尽了办法，
3: 我们这么做还不是应该的吗？
4: 哎呀，是啊，小常，你在短短2年时间里做出这么大的成绩，这是我们都没想到的呀。
0: 厂长，多亏了咱们厂党委的大力支持啊，要是没有你们做后盾，我们怎么能这么顺利地完成这么些工作呢？是不是？
5: 陈大哥的，陈大哥的，你好啊！
0: 哎呦，麦迪库尔班大叔，您怎么来啦？
5: 我和儿子麦克多迪听说你们新的医院大楼啊盖好了，我们来看看你们。
0: 哦呦，欢迎欢迎啊！哎呀，对，哎，这是我爸爸煮好的鸡蛋，送给你们吃。嗯，请您。一定收下去吗？
5: 哎呀，收下吧。
0: 麦斯托提，科尔班大叔，你们太客气了，谢谢谢谢啊！哎呦，这鸡蛋还热乎着呢啊！
5: 对，这是我爸爸出门前煮的。哦，他冷了，走在路上，他一直捂在自己的怀里呢。
0: 真是太谢谢科尔班大叔了，谢谢。
3: 麦克多提，你父亲今年多大年纪了？
5: 六个，我爸爸。今年83岁了。哦，患有风湿性关节炎、高血压、肺气肿。以前嘛，我爸爸每次发病嘛，都要去和田进行治疗，我们两个来回的路费嘛就要200多块钱。嗯，再加上吃饭、住宿、治疗的费用，一次看病下来嘛要花1000多块钱呢。哦呦，我们这个家嘛，没有那么多的钱。后来常多特和程多特来了嘛，我们大家不了解他们，我和我爸爸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看病。常多特为我爸爸仔细做了检查，还免费给了药。哦，回来以后嘛，我爸爸的病有了明显的好转。谢谢拉赫曼常多特，拉赫曼程大夫多特，
4: 谢谢谢谢。
0: 科尔班大叔，Let's talk to you. 不用谢我们，这是我们当医生的

0: 中国中央电视台，
1: 中国中央电视台，
0: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通过央视网和央视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的朋友们，已经合家团聚和正在回家路上的朋友们，
1: 港澳台同胞以及全球的华人华侨朋友们，大家
2: 春节好。
3: 洪波，这是我们在这里的最后一个春节了。我们真的就这样离开了吗？
4: 是啊，是要离开了。
3: 你就不感到留恋吗？我的心闷得都快喘不过气来了。看着眼前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真受不得，舍不得啊。
4: 我怎么能不留恋啊？这可是咱们没白天没黑夜工作了1000多个日夜的医院呢。
3: 洪波，
4: 嗯，
3: 那咱们以后还来吗？
4: 来，只要一牧场的群众需要我们，一牧场的医院需要我们，我们就还回来。这是咱们作为医生的职责。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咱们应该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安排。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天使情怀》下集。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3: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5: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4: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6: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4: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5: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4: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6: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4: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

0: 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王涛，生于1961年，北京市百货大楼陶瓷柜台导购员，曾于2005年获得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2: 在北京的王府井步行街上，有一座老建筑静静地矗立了将近60年。
3: 您现在看的这个就是被誉为新中国第一店的北京市百货大楼。虽然呢经历过几次装修，但是呢还保持了基本上保持原来设计时候的原貌。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门的这个把手啊，以及底下这个门边啊，还有就是我们这儿的这个门的两侧的这个灯，是吧？以及我们上边的这个砖雕啊和这个花篮窗啊，还是都是保留了原来的风貌。
4: 那时候老百姓都愿意到大楼来买东西，说在百货大楼买不着的东西您哪儿都甭去了。
2: 王涛可以说是北京市百货大楼的老员工了，从一名普通的售货员到全国劳动模范，几十年来百货大楼见证了王涛的成长，王涛也见证了百货大楼的发展和变迁。在王涛小的时候，他就已经是百货大楼的常客了。那时在孩子们的眼中，百货大楼可是他们的乐土。
4: 那时候一进大楼有点马赛克，我都小时候我都在那就是滑着玩啊，家人有时候领着把我搁在中间拽着走，我都到那份很气派的。最愿意上三楼，三楼是二楼记不清，就是顾客休息室。顾客休息室有大皮椅子，完了旁边有一种东西汽水，那个时候呢可能是北冰洋汽水，那就百货大楼汽水觉得是最好喝的啊，那个颜色特别好，那个瓶子拿在手里麻麻的，带布纹的那种瓶子，玻璃的，拿的麻麻特别好喝的，那个嘴那个汽水喝的嘴里辣辣的，哎呀特别新鲜啊，那个时候印象是特别深的啊，喝上那么一口汽水觉得特幸福，感觉到这个能够在这地方待着是很舒服的地方。因为什么都有啊，尤其到了玩具柜台，呵呵，哎，小时候这是小时候的印象啊。没想到多少年以后，我成了这儿的一名员工了。
2: 1987年，王涛成了北京百货大楼的员工。在正式上岗之前，新员工都要学习百货大楼的企业文化，由老师傅带着进行岗位培训。在跟着老师傅们学习的过程中，王涛了解了许多百货大楼早年间的故事。
4: 他们都特别爱谈这个当时百货大楼开业时候的情景。他们告诉我说是那是1955年9月25号，是吧？咱们那个大楼就开业了。开业以后，哎呦，当时的人的多啊，一开门的人山人海的，就全拥进来了，是吧？人挨人，人挤人的。说那个广挤丢了的鞋，那师傅说后来就捡了两大筐呢。咱们那个时候呢，正好赶上是建国6周年，是吧？正好百货大楼开业呢，也给建国6周年献上一份厚礼，啊，那个时候啊，这顾客真多。你想想，咱们一家大型的百货商场开业，就是国家第一家大型的商场开业，所以说吸引了好多顾客。就是连那个盘点都盘不起来，就到最后就是点小，就是点钱呢，都分的都是点，是非常忙，因为业务非常忙，没想到卖那么多，所以说到最后盘点都不好盘。
2: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满足老百姓的购买需求，1955年，一座大型的百货商店在北京王府井建成开业，这就是北京百货大楼。它是由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投资兴建、自主经营的第一座大型国营百货商店，一直享有新中国第一店的美誉。
4: 当时呢，开业当年呢，我们的商品

0: 的一种方式。
1: 当时在计划经济年代，我们所买东西所使用的一些票证，是吧？你看这有工业券啊，这个工业券呢，一般呢就是买工业用品。你比如说像买这个自行车啊，买手表啊，得需要工业券。再有的来说呢，这边呢有粮票，是吧？既有本市粮票，还有全国粮票啊。你要是到外地去，你得把本市粮票换成全国粮票啊，才能够买到食品。这里边呢还有这个购货本啊，煤证啊，这是都是当时凭本凭票供应的时候的一些物件。我拿着票还特别的，心里还特别自豪，是吧？别人没有我有啊，老有那么一种心理。完了到那儿以后，拿着票先验票，验完票以后，完了以后再去这个交钱，交完钱以后看机器。当时的一些票、一些证，甚至比钱都值钱。为什么？你有钱没地儿，没地儿找去，啊！所以说，有的时候顾客丢失以后是相当着急的，说，但是着急也没法再去补啊。
0: 尽管许多商品需要凭本凭票才能购买，但在北京百货大楼依然每天都挤满了顾客。不仅柜台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甚至楼梯上都挤满了人。如何提高卖货速度，减少顾客的等待时间，成了摆在售货员面前的一道难题。
1: 这个呢，柜台呢，就是还原的当时大楼售货的一个柜台，就是张师傅当时就在这种这样的柜台呢为顾客售货。
2: 幺五。
1: 当时的客人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张师傅那时候叫一抓准一口清，你要多少？一两糖啊，抓上一放准是一两，说二两准是二两，这样的话呢，能够减少顾客等待时间，啊，包括他的一口清，一口清就算账，说你买多少样糖，完了糖摇完了，我这账就算完了，就这么快。
2: 八五幺九二，幺九三，好了。一个九毛三，我再拿个人拿一点，同志啊。
0: 张炳贵不仅练就了一抓准和一口清的技艺，他还有这样一句名言：我们售货员胸中要有一团火，温暖顾客的心。1979年，张炳贵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成了新中国商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在他生前，慕名而来的顾客总是把他的糖果柜台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如今在北京百货大楼还设有张炳贵糖果专柜，张炳贵的儿子张昭和接下了父亲的班，他也继承了父亲的绝技。是否还知道当年结婚的三大件？
1: 至于后来有些老顾客回忆说，我结婚的时候我的东西什么什么东西还都在这儿买的呢。
0: 您是否还记得那些排队买电器的日子？
1: 一排就是一宿，那时候这都成一景了，王府井一景了。
0: 记忆中的百货大楼，王涛。上世纪70年代，虽然老百姓物质生活条件还不算优越，但是一些有限的简单的消费还是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欢乐。那时候准备结婚的小两口都希望自己的小家庭能置办上三大件，条件好一点的人家还会再添一个收音机，合起来凑成三转一响。那时候三大件的地位几乎相当于今天的房子和汽车。
1: 70年代那时候还是三大件是吧？手表、自行车啊，缝纫机。手表来说，对人当时来说，看时间是吧？必不可少是吧？这个。

0: 就只有通过这么一种方式最便捷，看手表，啊，再有自行车的交通主要工具，啊，缝纫机呢，那会儿人们的好多东西呢，因为生活条件所限，还要自己去做，家里孩子也多，是吧？缝缝补补的事情也多，是不是？自然的话呢，它成为人们一种这个怎么说呢？虽然很抢手的商品。那个时候手表啊，就是有名的，你看像最有名上海表也有这个进口表，但是因为档次高啊，是吧？价格太贵了，是吧？在当时那种情况是价格贵，那时候也有梅花的，也有英歌的，当时来说大众消费还都是上海表，是吧？再有东风的啊，北京的是什么双菱啊，那个时候手表是特别有名气的。那再有就是自行车啊，自行车凤凰的，是吧？永久的，是吧？飞鸽的，是吧？缝纫机那会儿都是无敌的，燕牌啊，那个时候北京的燕牌啊，那都是相当好的。
1: 那个时候，北京有四大商场：北京百货大楼、西单商场、东安市场和东四人民市场。但是要说商品最齐全的，还得数北京百货大楼，这里也成了新婚夫妇采购结婚用品的最佳选择。大到三大件，小到针头线脑、日用百货，只要进了北京百货大楼，什么都能置办全。
0: 一对年轻人要成家的话，要进了百货大楼，在当时的话，不用去第二家店，啊，全都把自己结婚用的这些用具全都置办齐全，尤其带喜字的东西卖的都特别好，再有一个带花卉的，带这个龙凤的，都卖得很好。尤其这是大楼那时候都是买缎子被面，那时候家里做被窝，尤其结婚的年轻家里都又给做缎子被子啊，都跑大楼来买，就是绸缎这块卖的最火了。再有就是我们搪瓷这块儿，那带喜字的脸盆儿，那是卖得很火的。还甭说这个，就卖玻璃那儿卖的那个玻璃杯子，都是带龙凤的，就漱口杯子那会儿我们这卖的啊，都销售特别好。以至于后来有些老顾客回忆说，我结婚的时候，我的东西什么什么东西还都在这儿买的呢，是吧？包括床上用品这些东西啊，啊，包括这个使的这个碗筷家什啊，都在大楼买。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到了上世纪80年代，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购买力都得到了一定的提高，老三大件已经变得不再稀奇，人们的消费热潮开始向电气化转移，结婚三大件也随之演变成了冰箱、彩电和洗衣机。
0: 电冰箱最早那会儿是叫万宝的，还有就是雪花的，是吧？比较有名气，啊，说到这彩电之前呢是黑白电视机，黑白电视机呢，那时候我们记得那时候有昆仑的，啊，有凯歌的，是吧？那时候都很有名气。后来时间很短，啊，就变成彩电了。彩电以后呢，最有名的时候就是牡丹的了，是牡丹彩电，是吧？后来又陆续有什么创维的啦，什么长虹的啦，是吧？后来的洗衣机。咱们说呢，在北京有白菊和白兰，那个时候也是排队是抢购这些商品。我那个时候为买了一件东西啊，有的就是刚才我说的，大楼一关门就跟着排队，一排就是一宿。那时候这都成一景了，王府井一景了，百货大楼排队。
1: 在改革开放以后，除了结婚三大件发生了改变，人们对待消费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的北京百货大楼也开始尝试在经营理念方面进行改革。1986年，百货大楼将餐饮和娱乐引入零售商场，在四层建起了餐厅、舞厅、酒吧、游艺厅等设施，这在当时的北京还没有第二家。百货大楼的这一举措立即引起了时髦青年们的追捧。
0: 大楼的舞厅，是吧？这个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这舞厅呢，它是用这个真正的乐队来伴奏，还有歌手唱歌伴舞，啊，结果那个时候每天那个就是爆满，啊，而且我们的乐队还不停的在换，所以说呢，吸引了很多顾客啊。 那个时候没说嘛，这个娱乐的场所少啊，真正就是北京城的还娱乐，就是娱乐场所还不是很多呢，是吧？大楼那时候就有了，那可不是人呢，自然都奔这儿来啊。刚开始就是迪斯科啊，迪斯科舞，那个时候五对半，那时候我记得什么蝙蝠啊，什么那个乐队，真是还挺有名的呢，还不停的他们还在换。还有就是说那个时候刚开始是迪斯科，它很流行的，紧接着它就跟上了这个我们说这个叫霹雳舞，那会儿也有太空步啊，什么都有。
1: 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改变，人们对商场的要求也发生了改变。以前人们到商场只求能买到需要的商品，渐渐的人们也开始关注起商场的硬件设施和服务水平来了。有一部电影，其中有一段情节就反映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某些售货员糟糕的服务态度。
0: 我们这个柜台上的一些纪律来讲，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些纪律呢，为什么制定这些纪律，就是说曾经发生过这些事情啊，所以说制定纪律不准许的啊。你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啊，就是说啊，他怠慢顾客是吧，他干嘛做账是吧，啊，或者做其他事儿理货，说顾客问了半天啊，他认为他的工作重要是吧，所以说他不理顾客，所以说我们后来在纪律里不能因为这个理货呀做账啊去怠慢顾客。
1: 为了提高员工的整体服务水平，百货大楼定期组织学习张炳贵一团伙的服务精神。王涛说，张炳贵事迹给了他和同事们很多启发。
0: 你比如说这个是吧，有的小孩哭了是吧，妈妈抱着啊，他提前先给一块糖给孩子，完了以后等再给这个接待这个顾客的时候邀糖的时候，他再把这块糖捡下去是吧，那当时呢那孩子就不哭了。
1: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了几年的改革开放，国家逐步实行了市场经济，凭本凭票购买的方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习惯了凭票购买商品的人们最初还显得有些不太适应。
0: 那个时候取消肉票的时候，就是那有一段时候大家伙都去买肉去是吧，都去买肉囤起来是吧，那肉票取消了以后就一直肉供应很充足的。那个时候他们多少大楼来买白布都给买空了，柜台都给买空了。再有就是说什么呢，撤票了以后没有票了，反倒不知道怎么去应对了，而是有这么个过程。
1: 其实人们的这种不适应很快就消失了，但是整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百货大楼内的抢购风潮却从来没有停息过。对于那些以前从来没有用过的新奇商品，比如各种小家电和健身保健产品，顾客总希望自己能第一个买到。
0: 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春花吸尘器是吧，哎呀那排那队很多的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人们这个已经开始地毯进入人们的家庭了，说有了地毯怎么办，得有吸尘器呀，说那个时候啊就开始这个人呢也是就是排队抢购是吧，专门我们得组织人力去维持秩序。还有就是我记得有意思的一件商品，九十年代的叫月球车，这是一种按摩器，是一种塑料的，因为它那个这个按摩器底下有几个小轱辘，推动的话这个轱辘呢它啊可以根据高低不同的它去适应它啊，几个轱辘啊来回来去的走动是吧，感觉特别舒服啊，叫月球车，三晶牌月球车，哎呀抢得很厉害，那就是在我们百货部那儿抢嘛啊，那人很多，这队都是绕了一圈一圈的去排啊买这商品。
1: 正是这段时期，王涛开始进入到北京百货大楼工作。刚开始站柜台的时候，面对顾客，他有些手足无措。
0: 来了顾客不知道跟顾客说什么好了，还甭说这个说话，就连站那儿都不自在。为什么？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是吧？再有就是说，跟顾客的沟通，是吧？那老师傅几句话就跟顾客能够沟通上，就聊上了。我呢？看着顾客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是吧？慢慢的，经过一段时间，是吧？ 啊，揣摩看啊，看师傅们怎么做，完了以后不明白就问，是吧？再一个进行实践，啊，通过一段时间呢，就适应柜台工作。
1: 慢慢适应了柜台工作后，王涛开始细心留意起顾客对商品的喜好和选择，而对于如何售卖商品，他也颇有心得。
0: 顾客一走进柜台的时候啊，我们往往就是迎上前去，您买点什么，是吧？啊，后来呢，慢慢的就不行了。为什么？这个顾客发生变化了，人家来啊，不光是买东西，是吧？有的呢，人家是啊，作为一个就是收集这个信息啊，是吧？获取知识啊，啊等等，有些就干脆就是休闲。说人家看商品，刚走到柜台前，您再问啊，您买点什么呀？顾客说我不买，我看看行不？啊，说完扭身就走了。
1: 如今百货大楼里，售货员与顾客之间的那一道柜台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0: 96年以后，我们经过一个大的一个商品调整，调整以后我们柜台就没有了。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开价售货了，是吧？由顾客呢自主的去选择商品，是吧？进来以后，在这时候呢，原来有柜台的时候，我呢感觉的挺方便的，跟顾客沟通。说这没有柜台了，反倒不方便了，是吧？没有柜台，按说离这顾客更近了，但是我们距离觉得远了，是吧？顾客刚来到柜台前，我说您想看点什么，顾客转身兴趣就走了，是吧？因为什么？因为这时候有顾客不需要你去打搅。在这时候呢，我就观察顾客，啊，我怎么去跟顾客进行很好的沟通。我先观察，说看有几种情况啊，比较典型，是吧？一个呢是顾客看完商品以后啊抬头找，这时候我赶快迎上前去了，啊，我说需要帮助吗？啊，或者说，你有什么事儿吗？啊，顾客说啊，给我开票，是吧？顾客说你再给我讲讲这个，啊，这是一个好方法。还有一点就是说，顾客背向你的时候，千万别跟顾客打招呼，打招呼会吓顾客一跳。
1: 上世纪90年代，北京陆续新开了许多大商场，商品的种类档次也愈加丰富，百货大楼里蜂拥抢购的队伍渐渐消失了。对于一些老北京人，北京百货大楼给他们留下了太多的回忆。许多人的脑海里或许还保留着何家在百货大楼里遛弯的记忆。
0: 装中央空调以后啊，对这个购物环境有很大改善。不光是顾客买东西凉快了，就连我们周边的居民呢，居住居民呢，晚上的时候也都爱到大楼里来逛。为什么？因为大楼里头有空调了，是吧？很凉快了，是吧？都上大楼来玩。在广场人都特别多，什么时候都是这个，有的时候都把我们的这个通道都给挡了，是吧？席地而坐，尤其是夏天。都是由于大楼的正面，这不就是凉快了吗？就啊，都席地而坐，甭说台阶都没地儿，就到空场，只要有个空就坐。
1: 如今的北京百货大楼已经变身为王府井百货集团，并在国内各地开设了多家王府井百货分店。而2005年，王涛也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的称号。作为全国劳模，他经常在各分店之间来回奔波，向分店的员工们讲授他的工作经验和一团火的服务精神。用他的话来说，北京百货大楼的商品在变，顾客在变，一团火的服务精神永远不会变。
2: 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 全球通五大最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王大健，生于1953年，天津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出口部门经理。天津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的展厅里摆放着上百辆款式新颖的自行车，但是在王大健的带领下，我们却在展厅一进门的位置发现了两辆流行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款飞鸽自行车。
2: 飞鸽这个品牌，老实的来说，在发展中国家知名度是比较高的。比如讲在非洲，在东南亚，它的知名度非常高，是个名牌，中国的名牌。但是在发达国家来讲，它是有一部分人喜欢这种文化的，飞鸽这种文化渊源，或者来讲呢，喜欢这种款式，欣赏这种古典的美，这种韵味的，他对这个飞鸽牌子，他是很珍重的，他很需要的。
1: 走在如今的大街上，即使是上下班的高峰时期，路上驶过的自行车也不太多了。但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自行车可以说是中国老百姓最主要的出行工具。浩浩荡荡的自行车大军成为当时中国城市的一大独特景观。
2: 那个时候也有红绿灯哈。在一些重要的路口呢，如果红灯一亮的话，几百辆车是有的，一下堆上了几百辆车，确实是像潮水一样。
1: 上世纪70-80年代，走在中国的任何地方，无论是喧闹的城市还是偏僻的农村，都可以看见自行车的身影。在当时，中国也成了骑自行车人数最多的国家。可如果说起自行车的起源，却要追溯到1790年的法国。
2: 关于这个世界上第一辆自行车的诞生，这上面这么说的，在1790年，有个法国人叫西夫拉克，在一个下雨天，在街头被经过的四轮马车溅了一身的泥。这个时候他突发奇想，四轮马车太宽了，应该把这马车切掉一半，四个轮变成两个轮的。然后呢，经过一番动手，在1791年，第一架代步的木马轮小车就诞生了，就像一个玩具。这既无那个传动的链条，也没有车把，转向的车把，但是来讲呢，它是自行车的一个说有个雏形了。
1: 直到19世纪60年代，自行车才开始在法国实现批量生产，随后不久就被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引入中国。不过自行车在最初来到中国的那段时间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到了20世纪初，在西历东侵和西学东渐的共同作用下，一些王公贵族和富商巨贾才开始渐渐对自行车产生了兴趣。
2: 在一些大都市里边，一些的公子开始骑自行车了。
1: 在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拍摄的电影《末代皇帝》中，我们甚至看到了这样的场景。末代皇帝溥仪为了方便骑自行车，居然锯掉了 数百年来横卧在紫禁城宫门中的21处门槛，这恐怕是中国人与自行车接触当中最为传奇的一个故事了。在这个故事发生后的20多年里，出现在中国的自行车都依赖于进口，这也导致自行车的价格居高不下，平民百姓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奢望能拥有一辆自行车的。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中国本土才出现了自行车厂。
2: 当时呢，中国有两个主要的自行车生产厂，一个是上海的，后来叫永久，前身不知道叫什么牌子。天津这个过去是日本的昌河公司，在这建的厂，生产的叫铁毛牌自行车。据说还有一家在沈阳，是白山的自行车的前身，就两三家工厂。日本人在中国是在天津建立这个工厂，它叫昌河铁工所，大概有200-300个人。除了做一些自行车以外，还做一些跟军工有关的一些产品。抗战胜利以后呢，国民党接管了这个工厂，那个时候就生产叫中字牌自行车。
1: 新中国成立后，原来的天津昌河铁工所改名为天津自行车厂。1949年年底，国家专门调拨了13万斤小米作为恢复生产的经费，鼓励工人们研制新中国自己的自行车。
2: 虽然这个自行车呢，在我们这个工厂里，从1936年到1949年已经10几年了，但是那个时候的自行车都是比较粗糙的，工艺比较简陋的，那种自行车。建国以后来讲呢，是这个当时的第一代的老工人吧，对于这个新生活有一种这种热爱，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工厂获得新生呢，是一种非常那个非常兴奋的事情。所以他们决心呢，就是说，在我过去的这个自行车的基础上，我要把它让它焕发出光彩来，不但要创一个新的品牌，而且确实来讲呢，要跟过去的车不一样。
1: 1950年4月，20多名工人自愿组成了十字组，他们分析了许多国外名牌自行车的设计理念。
2: 什么英国的三枪啊，兰陵啊，兰陵就是凤头，还有是钻石啊，都是名车。当然我们有一些借鉴的，我们就是因陋就简了。我们这主要是靠我们的一些聪明才智吧，一些手艺，尽量的缩短了这个差距。
1: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天津自行车厂的工人们终于做出了俗称28大杠的自行车。这种自行车的车辆长度达到640毫米，并加宽了车把尺寸，增强了自行车的牢固性和稳定性。
2: 出来以后呢，大家都很兴奋，就是说车子改型了，但是我们的牌子也要把它换一换，要给它起一个比较响亮的、比较高雅的名字吧。后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完七嘴八舌的，就觉得这个格子这个名字不错。第一个来讲呢，它象征着和平，另外来讲呢，它也是一个象征着一个高贵、高雅，而且是呢比较轻快，飞得高飞得快，是我们这个对这个产品来讲呢，是它特性的一个很好的描述。所以最后就把它定下来，就是说飞鸽牌。
1: 在他的印象中，自行车曾经是家中最重要的家当，
2: 可以看不可以摸不可以骑，所以那个时候很金贵。
1: 自己动手攒车，车辆竟是水管子，
2: 焊一焊就凑合用了。
1: 自行车的故事，王大建。1951年，新中国第一辆国产自行车飞鸽自行车诞生了。这个时候，自行车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已经日渐显露。为了发展新中国的自行车产业，让自行车走进寻常百姓家，中国一些城市相继建立起自行车厂。随后， 是否拥有自行车也成为衡量一个家庭生活品质的重要标尺。不过那时候的自行车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依然是一件奢侈品，所以在王大建很小的时候，他就非常羡慕那些已经拥有自行车的人家。
2: 我记得呢，就是当地有一辆自行车，他那个儿子跟我们是同学，公休日的时候我们都约的到他们家看他自行车怎么骑，都很奇怪两个轮子的车为什么不倒，哎，为什么不倒我们都要看一看，哎，结果都到他们家去，可以看不可以摸不可以骑，所以那个时候很金贵。
1: 尽管那时候自行车还是个稀罕物，但是王大建说人们却近乎固执地认为将来自行车一定会伴随他们的终生，所以学骑自行车几乎成了每个孩子都逃脱不了的人生一课。
2: 大人白天去上班骑车走了，晚上放在家里头，然后几个小伙伴呢把那车哎偷偷的推出来，有的时候够不着座子呢，就这个大梁里边跨着那么侧着骑，尽可能的不摔，反正也有摔的时候，摔了以后呢，不是说自己哪儿摔破了，怕把车摔坏了，把车摔坏了以后，你要耽误大人的去上班了，耽误大人外边去挣钱去了，这损失很大的。
1: 王大建说那时候人们之所以把自行车视为一件非常重要的生活用品，是因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家庭不吃不喝三个月攒下的钱才够买回一辆自行车。
2: 这么说，平均一个家庭是五口人的话，工资收入是50块钱，每人平均工资10块钱或者10块多一些，很少能到20块钱。除了正常的生活消费以外呢，可能每个月这个家庭能存下10块钱。我们的自行车那时候的售价呢是150到160，也就是说呢，他这一个家庭要存上1年半，不买别的东西，才能够买上一台自行车。
1: 贵还只是一个方面，在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年代，许多物品都是凭票供应，自行车也不例外。
2: 那个时候一般的单位呢，几十个人的部门一年只能分到一个自行车票，一个是这个很贵，积攒这点钱不容易，再一个来讲，有了一点钱，有了这点钱呢，你还买不到，还需要去排队等候这个券。
1: 正因为购买成品自行车太困难，所以王大建说自己攒车成了当时最流行的做法。
2: 自己攒的也很费劲，因为你去把各个零件凑齐，我估计也得要半年-1年的时间把零件凑齐了，把它装起来。装起来呢，大概能省个20块钱。在这个零件里边，这车辆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部件，也是最值钱的部件，也是最不好搞到的部件。因为在我们工厂里边有了一个车辆，这一个车几乎就成了。所以他一般是在外面是不容易拿到的，所以呢，他就去因陋就简嘛，因地制宜吧。水管子不是多嘛，接下来焊一焊就凑合用了。不过好在什么呢？他那样做出来说，尽管不好骑，但是他很结实。
1: 每一个走过那段岁月的中国人，都有一些与自行车有关的故事。虽然这些记忆并不相同，但同样美好而温馨。在当时人们的眼中，自行车不仅仅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自行车的后座也往往是爱情萌芽的地方。那时候姑娘们如果能够坐着自行车出嫁，可是一件非常风光的事。自行车上的甜蜜不仅是爱情，还有温暖的亲情。曾经热播的电视剧《金婚》里，张国立饰演的同志就经常推着自行车为家人东奔西跑，
2: 后边可以带老婆 前面可以带孩子，整个一个私家车，现在私家车的功能都有了，所以非常的重要。
1: 随着人们对自行车的需求越来越大，自行车厂的生产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永久、凤凰、飞鸽逐渐成为国产自行车的三大品牌。王大健说，那时候能到名牌自行车厂工作成了当时令人羡慕的职业。
2: 我刚中学

0: 企业里边来。其中呢，天津自行车厂就是在这个国有大企业里面算是更好的。我呢，很荣幸的就分到这儿来了。那个时候呢，一个是自己非常高兴，家长呢感觉也很荣耀。那时候我父亲啊，一听说儿子到了自行车厂当工人了，也是高兴的，到哪儿都说我儿子分到天津自行车厂，分到飞鸽工厂当工人去了。你想现在是不可想象，儿子去当了普通工人去了，他这么高兴。你现在来讲，除非哪个儿子考上清华北大了，他也未必这么高兴。
1: 1969年，王大建成为天津自行车厂冲压车间的一名工人。那时正值自行车国内市场供不应求的阶段，在老百姓中最流行的三大件分别是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而在这三样当中，自行车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样。为了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王大建和厂里的老师傅们一样，加班加点的工作生产自行车。
0: 规模最大的是这个主厂区里边有7000多人，一天1万辆车，全年呢做了360多万辆车，这几乎没有公休日啊，一天一万辆车，那个是在鼎盛的时期。为什么做的那么多呢？一个来讲呢，市场需求非常大；另外来讲呢，就是说地方政府，他要拿这个自行车当初是一种紧俏的物资，他要换一些其他的紧俏的产品，是吧？比如讲猪肉，比如讲天津市猪肉不能自己，满足不了自己本地的要求，他要拿自行车去跟产肉的大省去换肉。比如讲他的食用油不够，他也要拿自行车去换。经济活动上来，这个分量非常大，所以我们工厂呢，在当初是很荣耀的。
1: 直到改革开放后，一些乡镇自行车企业的出现和外资企业的进入，才逐渐缓解了自行车一车难求的状况。然而在当时，虽然飞鸽自行车已经在国内享有金龙的赞誉，但是由于信息沟通不畅，所以很多外国人对中国自行车的印象仍然停留在解放前。他们把中国的自行车称为阿司匹林车，意思是骑上去之后就会累得满头大汗，甚至可以治疗感冒。
0: 就是开始的车呀，品质是很差的，因为工艺很落后，品质很差，只能说骑上能走。骑起来呢，就是说除了铃铛不响，其他的地方哗啦哗啦哗啦哗哗啦响，总出毛病，不是这儿坏就那儿坏。就是说有个外号呢，就是说叫礼拜车，一礼拜它准坏，修完了又能骑一礼拜又坏了。飞鸽以前的中国的自行车就这么个状况。
1: 1989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对中国进行了访问，这也正好给了飞鸽一个改变外国人对中国自行车看法的机会。
0: 布什来访呢，国家领导人呢就考虑要送他个东西。考虑送什么东西呢？有几个因素。第一个来讲呢，布什在中国当过联络处主任，当年呢跟他夫人在这个闲暇的时候，骑着自行车在北京串街走巷，当初骑的是飞鸽的车。另外来讲呢，自行车呢是中国的老百姓用的最多的，最能够代表这个中国人的这种生活的这么一个物品，所以决定呢就给送他一个自行车。考虑到呢当初呢老布什骑的就是飞鸽车，所以呢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们了。
1: 虽然把飞鸽自行车当作国礼送给当时的布什总统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任务，但是在王大建看来，这个任务也压力重重。
0: 过去根据这市场的需求，根据这个消费者的要求呢，我们把它做得很结实很重，俗称呢不吃草的小毛驴，是拿它驮货的，很经用，也可以说是可以传辈的，上辈子用完，也。

0: 爷用完，父亲用，父亲用了，可能还能传给孙子用，就这么结实。可是给布什来讲呢，人家是美国的大总统，人家不会要你这个不吃草的小毛驴，人家的自行车呢是作为休闲用的，是吧？休闲运动的。可是这个来讲呢，跟我们以前的所有的车型比起来呢，就要求就不一样了。
1: 要在短期内研发出一款既能达到国力要求，又能适合美国领导人使用的自行车，对于非国人来说的确是一项挑战。王大健说，他们当时的目标就是在保证自行车结实的基础上力求轻便。
0: 我们现在有铝合金材料，有碳纤维材料，有铬木钢，还有钛合金。可是我们当初没有这些材料，就是普通的钢。普通的钢材你要做得轻了，就有强度的要求。所以这个到底哪个零件要减多少重量，确实是费了我们的技术人员一番的心血。哪些不重要的部位可以减轻，哪些个地方不能减轻。那些个就是项目组的人员啊，就是拿一个台秤，小台秤，每个零件那么称，每一点多余的重量把它减下去。最后呢，就是说把这台车做到15公斤多。我们普通的自行车是20公斤左右，减下了十斤去。老布什总统看到了以后啊，就是连声的赞叹，这太棒了，这车又颠了颠，确实跟过去车是不一样。他说你们这个进步很快，我很喜欢这个车。
1: 很快在西方媒体的宣传下，飞鸽自行车作为布什总统喜爱的自行车在美国热卖。之后飞鸽自行车又多次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元首。时至今日，飞鸽自行车仍然是外交部指定的国礼之一。
0: 国家有些组织个代表团，中美友谊的这么一个活动，我们这个公司也派代表去了。确实啊，还看到了，拜访了布什总统，乔治布什总统博物馆里啊，看到了，就是说，他的一些个存的历史意义的东西，包括各国赠送的礼品，在这里面呢，就是说在正面有一幅邓小平跟他的合影，一个大幅照片，底下放的就是这台我们飞鸽的，叫83-1这型号的自行车，仔细看一看啊，就是说。上面的油漆一点没有褪色，那个电镀也没有出现什么别的爆皮啊，包括这个打了钢印的地方也都没有生锈，说明这台车的品质是还是相当好的。
1: 天津自行车厂已经改名为天津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它也成为联合国采购自行车的定点供应单位。随着社会的进步，虽然自行车昔日的辉煌已经成为过去，但是那些被称为自行车王国的日子仍然让王大健不忍忘记。
0: 这个自行车的情节啊，是确实是很深的。老实说，现在我也开汽车，但是我对汽车，我个人来讲没什么感觉。相对于对自行车来讲呢，我对于它，觉得它呢，就是说，凝结了好多这个情感上的一些，不完全是一个使用的功能。一个来讲呢，历史上的厚重；再一个来讲呢，人与自然的这么一个比较和谐的东西，完全我靠人的力量。
1: 王大健说，如今的自行车款式琳琅满目，人们骑车的目的也各不相同，或为健身，或为娱乐，或为追求时尚，但无论哪一种，自行车都像它最初来到中国时那样，承载了人们不断前行的希望。

0: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1: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2: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3: 老板，人结束了，
4: 有王回来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网可千万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好了，什么喇嘛出马，他个土个天那个样啊！天啥没多个那么吵啊，吵啊吵啊，那么拉了什么那么落心大，那个那么出马个那么他他妈，那么拉了什么那么出马，那个土个天嘞，啥子人出马那么土？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0: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0: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

0: 向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1: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县乡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2: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3: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

0: 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2: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般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1: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8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8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3: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1: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4: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5: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7: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8: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9: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10: 欣赏郭芙美景吗？
11: 走。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和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7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12: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11: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13: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

0: 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1: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2: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3: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2: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4: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2: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5: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2: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火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6: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7: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8: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3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9: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8: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10: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启幕。
8: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 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源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12: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11: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12: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7: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14: 其中岷江宁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13: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15: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6: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16: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17: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8: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事件，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 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1: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1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1: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22: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23: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22: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21: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

0: 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2: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1: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2: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
7: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8: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9: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0: 扮成英国人的汤泰斯来到了巡视员的办公室， 他看到了自己作为罪犯的那份卷宗，便悄悄地抽走了那至关重要的告密信。巡视员没有注意到他的动作，即便他看见了，哪怕再不规矩，也不会提出异议的，因为巡视员现在看中的是他那20万法郎。英国人重重地合上档案以后说：
11: 谢谢，我找到我需要的东西了，现在该轮到我来履行诺言了。您只需要给我一张债权转让证书，在上面确认收到现款，我就可以付钱给您了。
10: 英国人说完，把他在办公桌前的位子让给了德布维尔先生，后者毫不谦让地坐了上去，匆匆忙忙地按要求拟定转让证书，而那个英国人则在档案柜上点数现钞。有谁如果是在几年前离开马赛，并且对莫雷尔公司内部情况很熟悉的话，那么在我们叙述到这里的时候再走进去，便会发现里面已经面目全非了。这里再也不像一家蒸蒸日上的公司那样散发出宁静而欢愉的生活气息，也看不见在窗帘后面显现的一张张欢愉的脸庞，看不见耳朵上夹着一支笔在走廊里来回奔忙的职员，在院子里看不到堆积的包裹，也听不到送货人的叫喊声和笑声。一眼望去，人们便能够感觉得到，只是一派萧条冷寂的景象。在冷清清的走廊和莫雷尔公司内部情况很熟悉的话，那么在我们叙述到这里的时候再走进去，便会发现里面已经面目全非了。这里再也不像一家蒸蒸日上的公司那样散发出宁静而欢愉的生活气息，也看不见在窗帘后面显现的一张张欢愉的脸庞，看不见耳朵上夹着一支笔在走廊里来回奔忙的职员，在院子里看不到堆积的包裹，也听不到送货人的叫喊声和笑声。一眼望去，人们便能够感觉得到，只是一派萧条冷寂的景象。在冷清清的走廊和空荡荡的院落里，以往坐满每一个办公室的那些职员当中只剩下了两个人，一个是年轻人，约莫23、24岁，名叫埃马纽埃尔·雷蒙，他正在追求莫雷尔先生的女儿，虽说他的父母好说歹说的让他退出这个公司，但是雷蒙仍然留了下来。另一个是管账的老伙计，独眼儿，名叫科克莱斯，这是那些当年挤在这个硕大而喧闹的如今已经冷漠寂寥的蜂窝里的年轻人给他起的绰号，这个绰号完全取代了他的真实姓名。倘若今天人们用真名来叫他的话，他十有八九连头也不会回过来的。科克莱斯仍在莫雷尔先生手下工作，在正直的船主目前的处境下，他的地位发生了奇特的变化，他既升任为出纳主任，又下降成了仆役。然而科克莱斯依然故我，善良、耐心、忠诚，但是在数字计算上绝无通融的余地。在这一点上，他能够同全世界抗争，甚至连莫雷尔先生本人在内，他只认99乘法表行事，尽管别人把乘法表翻个面儿，或是想方设法让他出差错，他还是能够扳着手指头算出准确的答案来。在莫雷尔公司上上下下普遍产生灰心失望情绪的时候，可可莱斯是唯一的不受这种情绪所左右的人。不过请别想错了，可可莱斯的无动于衷并不是由于他的感情天生冷漠，而是由于他具有不可动摇的信心。有人说，老鼠 会渐渐离开命中注定要沉入大海的航船。当船起锚的时候，这些自私的乘客就会完全抛弃它。同样，我们也已经说过了，所有那些靠船主的公司赖以生存的伙计、职员，都已渐渐地从办公室和仓库里溜走了。可克莱斯看着他们一个个走掉，对他们离去的原因甚至连想都不去想。我们说过，对可克莱斯来说，一切都已经浓缩为一个关于数字的问题。他在莫雷尔公司已经有20个年头了，他总是看到公司如期付款，从来不发生差错。他不能想象严格的规章制度会终止执行，款项会拖延付兑，就像一个用长流不息的河水做动力的磨坊的主人，不能想象河水某一天会停止流淌一样。说真的，在此之前，什么也没有能够使可克莱斯的信念发生动摇。上个月底如期结账的时候分毫不差，可克莱斯曾经查出莫雷尔先生少算的70个生丁的错账，同一天他又把多算的14个苏还给莫雷尔先生，后者苦笑了一下，收下这点钱往几乎空空如也的抽屉里一扔，便说道：
12: 好啊，可克莱斯，您真是出纳园中的一颗明珠啊。
10: 可克莱斯退出的时候心满意足，因为莫雷尔先生说他是马赛城中所有城市人当中的一颗明珠这句赞赏的话，对可克莱斯来说比50个埃及的赏钱更使他受宠若惊。可是自从上个月底圆满地结清账目之后，莫雷尔先生度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日。为了应付月底的付款，他集中了所有的资产，他担心让人看见他这副捉襟见肘的窘态会使他面临困境的消息在马赛不胫而走，于是到博凯尔的集市上跑了一趟，把他的妻子、女儿的一些首饰和他自己的一部分银器都卖掉了。靠了这笔钱，莫雷尔公司这次才保全了面子，不过账上已经完全空了。贷方听到传闻，个个胆战心惊，全都带着合乎常情的自私的心理不愿再贷款。为了应付本月15日要偿还德贝维尔先生的10万法郎以及下月15日到期的另外10万法郎，莫雷尔先生事实上已经把最后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法老号的返航上了。因为与法老号同时起锚的还有另一艘船，这艘船已经顺利返航，并且把法老号已经起航的消息告诉了他。
12: 这艘船与法老号一样，也是从加尔各答开出的，它早在2个星期前就到了，但法老号却杳无音信。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罗马的汤姆森·弗伦奇公司的代表在与德·博威尔先生谈成我们已经做过介绍的那笔重要交易后的第二天，前去求见莫雷尔先生。
10: 埃蒙纽埃尔接待了他，由于每一张陌生面孔都可能表示来了一个新的债权人，他们出于担心来向公司方面了解情况，因此可以说每张陌生的脸都使这个年轻人感到害怕。他想免去这次来访给老板带来的烦恼，就向来访者提了几个问题，但来访者声称他对埃蒙纽埃尔没有什么可说的，他想与莫雷尔先生本人面谈。于是埃蒙纽埃尔叹了口气去叫可克莱斯。可克莱斯来了，年轻人吩咐他把陌生人带去见莫雷尔先生。可克莱斯走在前头，陌生人跟在后面。在楼梯上，他们碰见了一位16、17岁的漂亮的少女，少女惊恐不安地看着陌生人。可克莱斯 一点也没有在意少女脸上的表情。

0: 情，但看来这表情却没有逃过陌生人的眼睛。
1: 莫雷尔先生在书房里是吗，朱莉小姐？
0: 啊，是的，我想是的。请您先去看看可可莱斯，倘若我的父亲在那里，就请通报一声这位先生来了。
1: 不用通报我的名字，小姐，莫雷尔先生并不知道我的名字。这位朋友只需说一声我是罗马的汤姆森先生和佛伦奇先生的首席代表就行了，您父亲的公司和他们有业务往来。
0: 少女的脸色突然变白了，她继续往下走，而可可莱斯和陌生人则朝上走。少女走进了艾玛纽埃尔待着的办公室，可可莱斯身上带着一把钥匙，没有钥匙一般是不会用的。这回可可莱斯用这把钥匙打开了三楼楼梯平台拐角上的一道门，把陌生人引进前厅，又打开第二道门关上，让汤姆森弗伦奇公司的专员单独等了一会儿，然后出来示意陌生人可以进去了。英国人走了进去，他看见莫雷尔先生坐在一张桌子后面，面对着那一摞摞堆得高高的记载着他的负债情况的账簿，脸色惨白。莫雷尔先生看见了陌生人，合拢起账本站起来，推过去一把椅子，他等陌生人坐定之后也随之坐了下来。14年过去了，这位可敬的商人已经今非昔比。在本故事开始的时候他才36岁，而现在也快到50了。他的头发变白了，额上因为忧虑过度刻下了几道深深的皱纹。他的目光以往是那么坚定那么沉稳，而现在也变得茫然而犹疑了。我很害怕把这目光凝定在一个想法或是一个人身上。英国人带着好奇中明显掺着关切的神情注视着莫雷尔先生。莫雷尔说道，
1: 先生，您想和我谈话吗？
2: 是的，先生，您知道我是代表哪家公司来的是吗？
1: 啊，代表汤姆森弗伦奇公司，至少我的出纳员是这么对我说的。
2: 他对您说的不错，先生，汤姆森弗伦奇公司在本月和下个月内有30-40万法郎要在法国支付。该公司知道您办事一丝不苟，于是把所能收集到的由您签署的期票都收拢来，委托我根据这些期票的先后到期时间到您这里兑取这笔款项以备使用。
0: 莫雷尔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把手放到了汗水淋漓的额头上。
1: 这么说，先生，您手头有我签署的期票？
2: 是的，先生，数目相当大。
1: 多少？
2: 首先是这些，这是监狱巡视员德伯威尔先生转让给我们公司的20万法郎期票。您承认欠德伯威尔先生这笔款子吗？
1: 是的，先生，这笔款子是他以4厘半利息存在我这个地方的，就快满5年了。
2: 那么您的偿还期限是？
1: 本月15日支付一半，下个月15日支付另一半。
2: 正是这样。还有，这里又是一张32500法郎的期票，本月到期，也是由您签署的，并由另一些期票持有者转到我们的账上的。
1: 我认得。
0: 莫雷尔说着，想到平生也许要第一次不能使自己签字的票据兑现，羞愧之下脸涨得通红。
1: 全在这里了吗？
2: 不，先生，我在下月底还有一些钱要兑现，这是帕斯卡尔公司以及马赛的怀尔德特纳公司转让给我们的，约有55000法郎，总共加起来是27500法郎。
0: 在听着计数这一笔笔钱的时候，不幸的莫雷尔的痛苦表情真是

0: 难以描述，他不由自主地重复说：“
1: 287500法郎。”“
2: 是的，先生。不过，我不必向您隐瞒，莫雷尔先生。至今为止，您那无可指责的信用是众所周知的。但马赛有传闻说，您已经应付不了这些债务了。”
0: 莫雷尔听了这一番近于唐突的开门见山的话之后，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他说道：“
1: 先生，至今为止，我从我父亲的手中接过公司，已经有24年了。他本人经营该公司，也有35个年头。至今为止，由莫雷尔父子公司签署的期票，还从来没有不能在银行兑现的。”“
2: 是的，这我全知道。但在两个都看重荣誉的人之间，谈话尽可能直截了当一些。先生，您能准时支付这些期票吗？”
0: 莫雷尔站立了一下，注视着用这种先前还不曾有过的斩钉截铁的语气对他说话的人。他说：“
1: 既然您坦率地提出这些问题，我也得坦率地答复您。是的，先生，倘若像我希望的那样，我的船能顺利返航，我可以支付，因为船一回来便能恢复我的信誉。但这之前，我因遭受到接二连三的意外事故，信誉已岌岌可危。然而，倘若事有不幸，我最后依赖的裁员法老号出事了。”
0: 说到这儿，可怜的船主眼睛里涌满了泪水，对话者问道：“
1: 倘若最后的裁员断了？”“
3: 是啊，先生，说这话太让我痛苦了。不过我已经受够了苦难，我也该习惯于蒙受羞辱。我想我届时就不得不拖延付款期了。”“
2: 在这样的情况下，您没有一个朋友可以帮助您吗？”
0: 莫雷尔凄凉地笑了笑：“
1: 在做生意上是没有什么朋友的，先生，这您是知道的。有的只是业务往来。
2: 这倒是真的，那您就只存一个希望了？”“
1: 唯一的希望。”“
2: 最后的希望？”“
1: 最后的希望。”“
2: 因此，倘若这个希望落空了，我就完了。”“
1: 先生，彻底完了。
2: 我来您这里时，一艘船正在进港。”“
1: 我知道，先生，有一个年轻人在我患难时仍然忠于我，他每天有一部分时间是在屋顶的平台上度过的，因为他希望能第一个把好消息告诉我。我是通过他才知道这条船进港了。”“
2: 那不是您的船？”“
1: 不是，那是一条波尔多的船，名叫吉伦特号，也是从印度来的，但不是我的那条船。”“
2: 也许这条船看到过法老号，会给您带来一些消息呢。”“
1: 我得对您说，先生，我既害怕心神不宁地等着，又几乎同样害怕打听我这条三桅船的消息。人在心神不定时还抱有一线希望啊，这么迟迟不归是很不正常的。法老号是2月5日离开加尔各答的，已经过了1个多月，船早该到了。”“
2: 什么声音？这是什么声响？”“
4: 啊，我的天主，我的天主啊，又出什么事了？”
0: 果真，在楼梯上传来了喧哗的声音，有人跑来跑去，甚至可以听到有人惨叫的声音。莫雷尔站起来想去开门， 但浑身无力的又跌坐在安乐椅上。他们两个人面对面的呆着，莫雷尔四肢抖擞，陌生人注视着他，目光里包含着深深的怜悯。那个声音停止了，然而莫雷尔似乎还在等着发生什么事情。这喧哗声事出有因，必然有其下文。陌生人似乎发觉有人轻轻地上了楼梯，那是好几个人的脚步声，他们在门外站定了，一把钥匙插进第一道门的锁孔里，然后传来了房门开启的吱呀的声音。莫雷尔喃喃说道，
1: 只有两个人有这扇门的钥匙，可可莱斯和朱莉。
0: 与此同时，第二道门也打开了，少女走进来，脸色苍白，两颊沾满了泪水。
5: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1: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2: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3: 好的，结束了，
4: 有王回来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王可千万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7: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8: 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小区物业公司应检查小区电动自行车是否安全，有无长时间充电现象，小区室内外消火栓是否锈蚀，能否正常出水。每栋住宅、每层楼消火栓箱的水带、水枪接口是否完整好用？
11: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感恩奋进向未来系列报道播出，青春扎根社区，微光见证变迁，听拉萨市八一社区社工白央讲述他以青春之力打捞社区记忆，以平凡坚守传承岁月星火，以青春微光见证时代变迁的故事。
4: 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
3: 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在拉萨圆满结束。
4: 录音特写：内乌旗的村超奇遇之旅。
3: 第11届环羊卓雍措自行车公开赛完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的温暖关怀，一直激励着我区各族人民。作为参加庆祝活动的群众代表之一，拉萨市八一社区社工白央这一年来已经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基层骨干。感恩奋进向未来系列报道播出，青春扎根社区，微光见证变迁。听白央讲述他以青春之力打捞社区记忆，以平凡坚守传承岁月星火，以青春微光见证时代变迁的故事。
5: 我叫白央，出生于2000年1月。
3: 白央是拉萨市八一社区社工，他微信朋友圈置顶的短视频记录的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他与辖区居民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提起当时见到习近平总书记时的场景，白央激动地说：
5: 去广场的那一天，总书记正式进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站起来，特别的激动，虽然是特别远的看着他的，看着看着就是泪流满面吧。
3: 白央所在的八一社区承载着18军拓荒的红色记忆，也藏着许多珍贵的家庭往事。2024年，八一社区决定打造我区首家社区家史馆，白央全程参与其中。
5: 当时我们是分了6个组，我们就是直接拿着电脑去入户，征求爷爷奶奶他们的意见，慢慢的去跟他们解释我们打造这个家史馆的意义。我们打造完之后，就由他们居民群众就过来参观啊，我家的故事什么时候能上墙，然后也是主动的把极其珍贵的老物件捐赠给我们社区，在这边展出。
3: 经过4个月的日夜攻坚，白央和同事们最终收录了95户家庭的岁月故事，让散落的社区记忆、尘封的家庭往事有了完整的归属。而这份用心，社区居民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居民次旦卓玛：
6: 照片挂上去，白央他们做了序号，我们就能找到自己想看的。看到这些照片，心里还是挺欣慰的。能把这些东西复原收藏起来，真的很有意义。
3: 如今，白央还肩负着家史馆讲解员的重任，反复打磨无数版的讲解稿纸，被他一直揣在兜里，有空就拿出来温习。白央
5: 了解到了自己爷爷奶奶那一辈的艰苦，也永远忘不了我们现在来之不易的生活是以老一辈们艰苦奋斗打下来的。
7: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为华夏。
3: 就这样，白央一头扎进了细碎繁杂的基层工作，在一桩桩日常事务里慢慢沉淀。青春有志不负山河，在时代的感召下，无数像白央一样的年轻人在基层沃土上书写着新时代西藏青年的责任与担当。白央：
5: 这一年的感受就是成长了很多，也学会了很多，然后心性也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从以前的懵懂无知，再到现在能够独当一面，然后现在自己也成为了一名党员，责任更大了，要起到一个模范的作用。
4: 22号经过10多天的热血角逐，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日喀则圆满落幕。这场全民盛会既是我区体育综合实力的集中检阅，也是文化传承、民族团结、全民健身深度交融的生动实践。请听报道。
2: 22号随着足球决赛顺利完赛，标志着本届运动会所有竞赛项目全部结束，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正式圆满落幕。赛事期间，来自全区7地市的运动健儿齐聚日喀则铜台竞技。现代竞技赛场速度与力量碰撞交织，运动员突破极限，屡创佳绩。压家、响箭、抱石头、秀姿、打牛角等民族传统项目精彩绽放，特色表演项目精彩不断。他们永不言弃、全力冲刺的体育精神在珠峰脚下久久回荡，熠熠生辉。那区代表队足球队员望清格列：
8: 最珍贵的是跟我们的队员一起拼搏，跟各个地市的兄弟们交流，给大家呈现了非常精彩的比赛。体育精神会一直激励着我们拼搏。
2: 林芝代表队秀姿队员旦增罗布：
9: 非常的开心，现在越来越规范化了，越来越专业化了，希望这个传统的优秀的体育活动能够发扬光大。
2: 山南代表队表演项目队员洛桑次仁：
10: 能够站在全区运动会的舞台上展示传统运动和节目，这既是展示也是一种传承，希望让更多的人爱上我们的民族传统。
2: 方寸赛场不仅展现了体育健儿的奋勇拼搏，也见证着体育精神的薪火相传。7岁乒乓小将旦增旦巴勇敢站上球台，逐梦赛场。70岁运动员旺旦在响箭赛场上从容挥剑，新老选手接续绽放光彩，有人登顶领奖收获荣光，有人全力以赴虽憾无悔。拉萨代表队队员汪旦：
11: 我今年70岁了，想想大概快20年了吧。我们经常锻炼身体，如果身体好的话，下次呢我争取再参加。
2: 日喀则代表队队员旦增旺扎：
12: 与各大高手同场，我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地方和缺点，要改好技术，刻苦训练，也要带动身边

0: 的暖流浸润赛场每个角落。昌都代表队队员李小敏，
1: 赛场上跟队友啊都学到了很多技术，也交到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0: 志愿者白央，
2: 我们在比赛中全力以赴做好服务保障，也是希望每一位运动员安心参赛，尽情拼搏。
0: 观众洛桑旦增，
3: 各民族兄弟姐妹齐聚赛场同心同乐，这样热闹团结画面让人心里特别的温暖。
0: 从赛场望向远方，拼搏精神永续，文化薪火绵延，团结力量长存。以本次运动会为全新起点，雪域高原竞技体育提质进阶，传统体育生生不息，全民健身纵深推进，属于西藏体育的崭新篇章正从容铺展，奔赴壮阔未来。表演项目比赛裁判长任青卡珠，
4: 今年的赛事流程、赛场的组织更加标准化、规范化，各代表队在坚守传统本源的前提下，整体展演质量实现明显提升。
0: 秀姿比赛裁判长洛桑扎西，
5: 给民族传统体育搭建了很好的展示平台，今后我们会推进这些项目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让民族传统体育扎根群众生活，代代传承。
0: 西藏台消息，22号，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圆满完成各项赛程后落下帷幕。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组委会主任噶玛泽登出席闭幕式并宣布运动会闭幕。自治区领导许成仓、贾热、洛桑丹增、孟小林出席。闭幕式上，组委会宣读了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组织奖获奖名单。参会嘉宾为获奖代表颁奖。日喀则市委书记、组委会执行主任王方红致闭幕词。日喀则市与下届自治区运动会举办地林芝市交接会旗。闭幕式还举行了主题为新起点新征程的文体展演。本届运动会上近2000名运动员在26个大项、192个小项比赛中大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文明竞赛、公平竞争，展现了顽强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取得了精神文明和运动成绩双丰收。
6: 22号晚，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日喀则圆满落下帷幕。来自全区7市地教育系统、区直机关9个代表团的近20000名运动健孩齐聚珠峰固体，在本届运动会中超越自我，奋勇争先，以昂扬姿态展现高原体育风采，传承民族体育文化，为这场盛大的全民体育盛会画上了圆满句号。请听报道。
7: 非常激动，也非常感谢组委会。
0: 22号晚上8点，运动会闭幕式正式开始，各代表团、裁判员代表依次列队入场，精神饱满，步履昂扬。闭幕式现场对本届赛事中表现优异的集体进行表彰，区直机关代表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代表团副团长白勇表示，
7: 想以此为契机，在下一届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展现我们区直机关干部职工的形象。
0: 拉萨市体育局荣获优秀组织奖，局长米马次仁，
8: 在整个赛事过程当中，拉萨市全体运动员敢打敢拼，奋勇争先，在各个竞赛项目当中取得了优异成绩。我们将以此次运动会为新起点、新征程，认真总结赛事经验成果，持续深耕体育后备人才，补齐体育训练体系，夯实竞技体育发展根基，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
0: 本届赛事赛程丰富，亮点纷呈，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圆满完成全部竞赛任务，累计诞生151枚金牌。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顺利完成所有竞赛及特色表演项目，产生41个一等奖、2个优秀创编奖、3个优秀组织奖。全体运动员挑战极限、奋勇拼搏，将团结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挥洒在各个赛场上，让全民健身的蓬勃新风浸润高原大地。拉萨代表队队员桑朱尼玛，
9: 也算是自我挑战成功吧，顺利拿到了一个金牌。整体比赛我感觉还是挺兴奋的。
0: 林

0: 支代表队队员李苑明。
1: 这个比赛很难得，四年一届，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参加下一届，还是保持热爱，认真训练。
0: 观众桑吉拉姆，
2: 我觉得这次运动会举办得非常好，现场氛围特别热闹，希望以后举办得越来越好。
0: 盛会落幕，接力不息。闭幕式上，区运会会旗从日喀则市正式移交至下一届东道主林芝市。随后，精彩文体展演上演，大家共同回望赛场拼搏的动人瞬间，昂扬开启西藏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征程。林芝市教育局党组副书记刘俊强。
3: 接过会旗就是接过信任与责任。林芝作为下一届东道主，将高标准推进场馆建设，精细化做好赛事服务，把雪域江南的生态之美与民族体育的活力深度融合，充分展示体育惠民生、促消费、传文脉的深度实践，全力办成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四年之后，诚邀大家共赴林芝之约，林芝欢迎您。
0: 西藏台消息，22号晚，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闭幕式暨颁奖仪式在拉萨举行。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自治区副主席徐志涛出席，并为获奖代表颁奖。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历时近一个月圆满收官，集中检阅了新时代西藏文艺发展成果。闭幕式上依次颁发了艺术节期间各赛事一二三等奖及格桑花各单项奖，其中扎西夏卓与太阳共舞、堆阿里三部作品斩获本届西藏文化艺术节最高荣誉格桑花巨幕奖。
4: 22号，成都市内无旗县足球队斩获村超全国赛季军，创下我区球队参加村超的历史最佳战绩。请听录音特写内无旗的村超奇遇之旅。
5: 内无旗将迎来2026年贵州村超。
0: 22号，贵州村超全国赛迎来季军争夺战，内无旗县足球队对战上海金山卫八一村足球队。本台记者云淡平措在现场感受到村超的火热魅力。
5: 此时此刻，村超现场已经是人山人海，这种热闹不像是迎接一场对决，更像是夏夜。
0: 本场对决最终内乌旗县足球队以4-0的比分击败上海金山卫八一村足球队，斩获季军，创下了西藏球队参加村超全国赛的历史最佳战绩。内乌旗县足球队队员任清朗家，
6: 从他们身上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0: 比赛现场有很多支持内乌旗县足球队的球迷和啦啦队呐喊助威，但半个月前，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认识内乌旗。在8月8号举办的贵州村超全国赛开幕式上，解说员杨辉的口误让内乌旗在网络上走红。杨辉
7: 向西藏代表队致歉，西藏的朋友非但没有怪我，他们用歌声与美酒包容了我的失误。
0: 这场误会最终以一个和美的结局收尾。8月11号，杨辉成为成都市内乌旗县巴肃县卡若区3D文旅推介官。14号，那区是深扎县为杨辉颁发文旅推介官聘书，宽容与豁达为西藏和内乌旗赢得了更多关注和赞美。在进行足球交流的同时，西藏文化、内乌旗品牌也成功在这次村超中出圈。内乌旗县足球队队员扎西多加，
6: 内乌旗的那个品牌已经打出去了，挺开心。
4: 23号。2026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湖系列暨第11届环羊卓雍措自行车公开赛在山南市浪卡子县顺利完赛，请听报道。
0: 赛事依托羊卓雍措内环生态旅游公路，布设了总里程达133.5公里的赛道，120多名骑手参加了公路男子精英组、山地男子、山地女子公开组、山地男子大师组四大竞赛组别的争夺。本次大赛也是极具影响力的国家级自行车专业赛事。 山地女子公开组参赛选手于冬梅，
8: 我们一路都可以看得到这个湖面，过程中有两个大坡，路都想放弃了，但是就想说我既然来了，而且今天有这么好的赛道，所以我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了。那骑到坡顶的时候再俯瞰这个湖水，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0: 山地男子大师组参赛选手王云飞表示，
9: 第一次参加海拔这么高的比赛，风景简直是太美了，我感觉实力都挺强的，尤其是本地的选手。
0: 两天的赛程里，骑手们奋力比拼，赛道沿线有不少群众在为他们呐喊助威。群众次人评措说，
10: 骑手们技术精湛，骑的速度很快。
0: 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成绩全部出炉。五指山腾云路1867车队选手赤烈尼玛斩获公路自行车男子精英组第一名，博拉德车队选手黄世海拿下山地自行车男子公开组冠军，风车队选手索朗拉奇夺得山地自行车女子公开组桂冠，藏东明珠车队选手王云飞斩获山地自行车男子大师组第一名。山地男子公开组第一名黄世海说，
11: 风景真的是太好了，两天的比赛都拿到了赛段的第一，总成绩也是拿到了第一。
0: 山地女子公开组第一名索朗拉奇表示，
12: 心里十分激动，我一路上坚持咬牙下来，也很开心能够拿到这次荣誉，接下来我也会好好训练，站上更大的舞台。
4: 连日来由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组织实施的善行边疆大爱西藏之启明行动高原防盲公益项目在昌都市开展，项目创新采用流动车载手术室加固定手术室双线诊疗模式，为当地群众免费进行白内障复明手术，让惠民医疗直达群众家门口。请听报道。
0: 在丁青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正耐心细致地向白内障患者及家属讲解术前须知、术中配合和术后养护等知识。叮嘱完毕后，一部分患者依次进入流动车载手术室接受治疗。来自内蒙古昭聚眼科医院的专业团队争分夺秒为患者实施手术。主任医师郭青，
13: 我们所有的患者都用的是超声乳化技术，切口小，恢复得快，损伤小，手术也很快，做效果都挺好。
0: 另一部分患者则在医院手术室内接受拉萨光明眼科康复诊疗院医护团队的手术治疗。短短十几分钟的手术，承载着群众重见光明的热切期盼。患者阿布多，
14: 以前看不清楚东西，做家务干活都不方便，现在在家门口免费做了手术，能看清楚了，特别高兴。医护人员都很认真负责，还特别交代了出院后的注意事项，特别感谢医生，感谢党和国家。
0: 截至目前，启明行动高原防盲公益项目已累计完成眼科筛查近500例，实施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100多台。启明行动昭聚眼科医院领队张娇，
15: 一方面是给我们老百姓确实送来了光明，一方面呢也是促进我们双方这个医疗团队的合作，更希望把这个技术留在当地。
0: 据了解，本次公益项目在开展白内障复明手术的同时，还向群众开展了眼健康科普宣讲，将暖心医疗服务送到基层一线。后续项目团队还将赴那曲市开展诊疗服务。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拉萨光明眼科康复诊疗院副主任医师达瓦，
16: 下一步呢，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将持续优化医疗资源，把惠民医疗送到农牧民家门口，守护好各族群众的身心健康，以医疗公益搭建民族团结连心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长三角高校教师教学发展联盟2026年夏季论坛在林芝市举办，论坛为期4天，围绕 AI 赋能课程创新、数智教学改革、教师能力提升等内容进行专题分享，并举行了长三角高校与西藏农牧大学智慧课程共建签约仪式。
4: 日前，阿里地区完成一批人工影响天气设备更新升级，依托新装备，气象部门可抢抓天气窗口期，常态化开展人工增雨、人工增雪、防雹等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用科技力量守护高原生态及农牧业生产安全。
0: 近日，昌都市畜牧总站在贡觉县开展纯种优质阿旺绵羊种羊集中发放活动，向养殖示范户发放种羊，并开展养殖技术宣讲。活动旨在提升科学化养殖水平，推动阿旺绵羊产业发展。
4: 山南市桑日县第二届优良畜种评选大赛及农畜产品展销活动近日举办，活动设品种展示、专业评审、经验交流等环节，评选出牦牛王、最美奶牛等优良畜禽品种。活动以赛促学，以展促销，搭建起农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
0: 理论与实践，在很多人印象里，我国传统农村社会往往会把家底作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尺，但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开城镇吴庄村把谁家孩子有出息变成了新标尺。当读书成为共识，村民们不仅摆脱了物质的贫困，更涵养了以教育为荣、以家风为根的乡风文明。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不比家底比家风，评论说，今夏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开城镇吴庄村又一次成为新闻焦点，全村共有19名学子金榜题名，比去年多了一名，其中一人还被北京大学录取。2007年，这个小村庄走出第一个大学生，此后年年榜上有名，前后共计近100名孩子考入大中专院校，还有在牛津大学读博的。这是一个励志故事，但真正令人感动的不只是数字本身，而是村民说出的那句大白话，现在大家不比钱财比教育。家里攒了多少钱，盖了多大的房子，买了什么牌子的汽车，是不少村民一争高低的硬通货。如今谁家孩子有出息变成了新标尺，这样的变化非朝夕之功，需要一代人甚至更长时间去身体力行，用行动证明读书能改命，教育能兴家。在西海固地区，像吴庄村这样崇尚读书的乡村并不罕见。位于吴中市同心县大山深处，在册人口不足2000人的汪家园村，走出了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21位博士、35位硕士、1100多名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地处宁夏与甘肃交界处的徐园村，是固原市彭阳县最偏远的山村之一。近年来，有不少学子考进浙江大学等知名学府。银川市新庆区月牙湖乡滨河家园3村，这个由西海固搬迁而来的移民村，也在短短5年间走出80名大学生，上学村的名声传遍乡邻。在读书无用论不时出现的当下，这些乡村坚持兴学育人显得尤为珍贵，而这份坚守恰恰源于读书给人带来的那种润物无声、功不唐捐的力量，还有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为之提供的坚强托举。当年的吴庄村穷得喝口水都难，1997年，自治区党委政府选派人员对口扶贫吴庄村，依托春蕾计划加大教育力度。2005年，国家粮免役补政策落地，孩子们再也不用担心上不起学。现在，随着城乡教育资源优化整合，村里娃和城里娃一样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教育从来不是速成品，它的回报也许无形，也可能迟来，但一定会在一个家庭、一个村庄的发展轨迹中显现出来。 把布比加迪、比加峰奉为价值标尺，教育便已重塑和丰盈了村民们的精神世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难的不只是修路架桥，也不只是产业扶持，还有改变人

0: 内心深处那把衡量价值的尺子。当村民们学会用知识而非财富来定义成功，用家风而非家底来评判高低，他们就真正拥有了不被定义的底气，也才会放开手脚，勇毅拼搏，为自己打拼出一方新天地。
1: 好，听众朋友，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24号白天，那区日喀则由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阿里、林芝、昌都、山南、拉萨东部阴天有小雨和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阵雨，10度到21度；那区小雨7度到15度。巴宜区阵雨14度到24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2度到25度，石泉河多云转阵雨，西南风3至4级9度到20度，卡若区小雨13度到24度，改则阵雨转小雨，西南风4至5级8度到18度，普兰小雨西南风4至5级9度到19度，深扎小雨5度到17度，安多阵雨转小雨5度到14度，当雄小雨7度到18度，所见小雨8度到22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秦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换毛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浓渺，情悠悠。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7: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小酒怡情，大酒伤身，所以现在喝葡萄酒被很多人认为是很优雅的事情。那今天晚上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一部将葡萄酒与哲学结合在一起的书，既不同于一般的葡萄酒的品鉴类的图书，也不同于所谓哲学的理论著作。作者他不是品鉴葡萄酒本身的好坏，而是阐述葡萄酒带来的文化历史思想。这本书对于葡萄酒的是对葡萄酒更深层次的一种探讨。这就是英国的罗杰斯科拉顿的作品，叫做当我饮酒时我在想些什么。为了更好地为大家介绍这本书，我们特别请到这本书的译者王红走进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好了，马上我们开启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吧。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
8: 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
0: 卸下心中的负累，
8: 诞生美好的力量。
0: 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
8: 和我一起，
0: 和我一起读本好书，
8: 开启你的光合作用，
0: 让我们在阅读中
8: 发现
0: 世界，
8: 发现世界。
7: 我们一起在阅读当中发现这个世界的美好。今天晚上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是《当我饮酒时，我在想些什么》。直播室当中我们请到了这本书的译者王红啊，我们先请王红跟电波那端的朋友打个招呼来。王红，
9: 大家好，我是王红，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和大家相遇。
7: 王红是一位资深的这个从事翻译工作的啊，所以这本书我觉得和你过去翻译的作品可能会有一点不同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和其他作品的那个翻译的难点在哪里。
9: 好的，这本书确实跟我之前的工作啊，然后还有翻译工作接触的这个内容相差的特别的多。然后我可以先说一下我是怎么接到这本书的翻译的。然后呢，因为我之前一直其实严格说来啊是写书的人，但是不是大家想的那种所谓的作家，我是做英语辅导类图书的。然后呢可能会接触到很多的英语的文章，然后所以翻译工作呢主要也就是一些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励志类的英语小短文啊，或者是说跟英语考试相关的一些阅读的文章。但是在这个工作经历当中呢，我认识了很多编辑，然后他们可能就会为我提供一些其他的工作机会。有一次就是有一位编辑找到我说， 我们这边现在有一本书，然后你可不可以试着翻译一下？我说是什么书啊？可以试一下。
7: 嗯，
9: 他说是关于葡萄酒的书。我说葡萄酒我一点儿也不懂啊，因为在我印象里有关葡萄酒的书就是那种，哎，怎么喝酒啊，什么晃一下杯子挂杯啊，这种很深奥的感觉。我说我估计不行。他说你试一下吧。然后我就，他只是发给我了两篇，就是两页纸，相对来说内容比较少。我试着翻了一下，就感觉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但是其实很有难度。因为我也查了一下这位作者，他是属于哲学或者是文学各方面造诣都比较深一些的。然后葡萄酒呢是算是他的自己的一个爱好。
7: 嗯，
9: 他这个遣词造句在英语里面算是句式非常的复杂。
7: 哦，
9: 啊，一句话是一段的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多见，所以翻起来呢又很难把它结成就是一句一句短的句子。
7: 嗯，
9: 因为那个样子就很难表达出他的思想。我就是就硬着头皮吧，试着翻了一下，然后我就发给了这个编辑。他看了之后，没想到还很满意，说：“哎，那就用你的这个翻译吧。”他说：“其实我也找了其他的译者来示意，但是他们那个其实翻得很好，因为我看了一下人家翻的东西，很文艺。”他说：“但是他没有体现出他那个哲学的那种感觉。”
7: 嗯，
9: 然后我也不知道哲学感觉是不是就比较晦涩、比较深奥。总之，我就开始接到这本书，我觉得也是一个自我的挑战吧。然后但是我拿到那个书之后就冲击力会更大了，因为试译的时候毕竟比较短。
7: 嗯，
9: 拿到书之后我发现我通读了一遍这本书，我根本就没有看懂。
7: 嗯，
9: 因为里面大篇幅的全都是涉及到一些很专业的词汇，然后它虽然是所谓一本哲学书，但是说实话它在哲学方面涉及的可能不是那么那么的专业，
7: 嗯，
9: 不是那么的难懂，但是因为它里面涉及到很多跟葡萄酒有关的，例如说各种葡萄酒的名字，然后各种葡萄的名字，
7: 嗯，
9: 然后葡萄酒庄园的名称，葡萄酒产地的这种地名，像那个葡萄的名字啊，其实咱们大家可能就知道什么，飓风葡萄啊，
7: 伊丽莎白，
9: 什么玫瑰香啊，但是
7: 新疆的马奶子葡萄等等，
9: 但是这里面分的就非常非常的细。那个名字其实我之前根本就没有听说过。
7: 嗯，
9: 类似于啊，咱们举几个例子，像大满圣葡萄、小满圣葡萄、鲜粉黛葡萄。就这个鲜粉黛可能还比较形象，可能感觉那个葡萄很水灵的样子。大满圣、小满圣，你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葡萄酒的名字也不像咱们平时可能平时接触到的。

0: 就是什么干红啊，或者是，其实因为我也不太了解葡萄酒，它这个名字呢也得有自己的比较有特点的这个样子。然后像什么朱朗松葡萄酒，马迪朗葡萄酒，下面这个可能大家相对来说比较熟一些，波多尔干红葡萄酒，然后葡萄酒庄园的名字就更复杂了，好多是跟地名人名相关的，这里面我就不再举例了，因为说起来的话也比较拗口。总之就是这里面需要查大量大量的资料，因为我本身不太懂葡萄酒，但是
1: 这可能对你造成的影响就更挑战就更大了。
0: 对，但是不代表别人不懂啊，万一有的人觉得哎，我喜欢葡萄酒，我想看这本书，但是发现这个翻错了或者不准确，我觉得这个样子就特别不好，
1: 闹笑话了啊。
0: 对，我觉得这也是对我自己作品的一个不负责任的表现，所以我就使劲儿的去找这个各种资料。好在现在这个搜索引擎非常的给力啊，百度啊、谷歌啊都帮到了很大的忙，我就把这种各类的这个名称尽可能的找到比较精准的译文。如果真的是没有，完全没有中文译文的，那我就是尽量音译来还原它，因为我发现里面大部分还是音译的比较多一些。然后除了这些跟葡萄酒相关的之外，这个作者还时不时的就提到一些作家，然后一些一些小的故事，然后一些神话故事里面的人物，他甚至可能一句话里面就会提到这个几个，就像您说的典故啊也好，或者故事情节，你这个像把这个翻准的话，你不仅仅是语法上的问题了，就涉及到要去找这个背景资料的问题。
1: 没错，这和当地的那个文化历史都有关系。
0: 对，所以我在翻的过程中也尽可能的就是自己真的查资料的地方我也会做小的译注来提醒这个读者，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不太清楚的地方可能别人清楚，但是也有跟我人一样的人不太清楚的，所以我就尽量给大家标注一下。然后像里面还提到那个特别就是一些所谓经典的这个著作，但是可能不一定为我们这个国内的这读者所知，例如说有印度最为经典的古老著作《奥义书》。我当时查国内有一位作者出了一本书叫《奥义书》，但是其实跟这个是不一样的。这本就类似于我也不好说它具体内容啊，因为毕竟我不太了解，但是就是一种比较古老的经典，所以就是涉及到这种的特别特别的多，就是给我造成了比较大的困扰。但是这个翻译的过程其实是属于痛并快乐着，也很享受。在那过程当中我查到了好多东西，就每天都像海绵一样能吸到特别不一样的这种知识，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意思。然后而且这个翻译工作跟我之前啊完全完全很大的反差。就觉得哦，居然我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说实话这个是我独立翻的第一本书，而且是大部头的书。我自己今天查了一下，这个成文大概中文是将近15万字，其实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但是我能够把它完成，我觉得很佩服自己。
1: 刚刚我们已经听到了啊，王红，他很谦虚，他是一位非常专业的这个从事翻译工作的人，也在做相关的一些教学工作。但是他在说这部作品的时候，你看他说这个给他造成了非常大的挑战，而且我们刚刚确实听到他介绍那些什么葡萄酒的名字、葡萄的名字，包括葡萄酒庄园的名字，真的是非常庞杂啊，因为那个可能名字的背后它就包含着一连串的那个一些信息啊，包括人名、地名、典故、历史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我们今天晚上之所以要为大家介绍这样一本有点门槛的书啊，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品味书香节目每天为大家介绍的书都是相对来说大家可能喜闻乐见的一些文学作品，或者是大家会比较喜欢的一些散文或者是一些经典的作品啊。但是这一部它是把葡萄酒和哲学结合在一起，应该说它的确是有一点难度啊。来，我们这样，接下来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我们了解一下这本书它到底写到了什么内容。
2: 当我饮酒时，我在想些什么，是一部将葡萄酒与哲学结合在一起的书，既不同于一般的葡萄酒品鉴类图书，也不同于哲学理论著作。对于葡萄酒，作者不是品鉴葡萄酒本身的好坏， 而是阐述葡萄酒带来的文化、历史、思想，以及正确饮用葡萄酒的人应具有的文明状态，是对葡萄酒的更深层次的探讨。对于哲学，书中没有生硬的哲学流派介绍以及深奥的哲学理论，作者是在饮用葡萄酒的过程中对各类哲学思想的探讨，尤其是对于意识和存在的探讨，以及各种不同的葡萄酒对于理解哲学思想的作用的差异，最终体会人类应具有的牺牲、奉献与大爱的精神。
1: 你看这本书，我们通过介绍就知道，它和我们所印象当中的那种，比如说介绍酒的指南的书完全不同啊。它是通过这样的一本书，实际上介绍了这个葡萄酒和哲学相结合的一些内容啊。它是这个关于葡萄酒的哲学的指南，我觉得啊，可以这么说。看看这个目录的名字，好像还是挺晦涩难懂的，充满了那个哲学的意味啊。比如说，第一部分叫“我饮酒”啊，然后第二部分叫做“故我在”啊。这样，王红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大致他写到什么样的内容，每一部分。
0: 这本书啊，在我翻译的过程当中，我也发现，一开始我也把它当作一本哲学读物，但是其实呢，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通俗的哲学读物。因为呢，它就像刚才我们这个小篇里面提到的，它没有那种比较专业的哲学流派的介绍，它主要还是把这个哲学的思想，主要是这个作者的他的哲学的理论呢，贯穿这全书的始终。它是以葡萄酒作为一个载体。这个目录相对比较简单，因为这个肯定就是我在翻译过程中比较尊重于作者当时的一个目录的安排。但是也可以看出，这全书可以分为比较分明的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饮酒，其实就是感觉好像这个字比较就三个字嘛，但是它以比较好的涵盖了这一部分的内容。说白了就是这个作者罗杰斯克拉顿他与这个葡萄酒的渊源，从他最早的时候喝到妈妈酿制的接骨木果酒开始。因为这个接骨木可能咱们国内
1: 我看到这部分的时候，我始终在想接骨木到底是什么
0: 它很少，因为我也当时专门查了是什么样子一种植物啊。其实我觉得它就是果酒，可能就像咱们现在有的人家里自己会酿葡萄酒，买点葡萄啊这样子，这种感觉的。然后呢，这就是他最早接触到跟酒有关的这个饮料。然后接下来呢，他就到剑桥大学去读书，有两位，一位是老师，还有一位他接触到的一个类似于葡萄酒的这种指引者，让他真正的开始接触了葡萄酒。然后呢，他在工作之后又有了便捷的条件，因为大家在读书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呢对葡萄酒有了更深的了解，因为他开始品尝到了更多的葡萄酒。作者把这段经历呢称为他的学徒期，就类似于我在学习葡萄酒。这个呢就是他我的沦陷这个第一部分的，算是第一章节的这个内容。然后接下来的部分叫环法之行，这个可能乍看起来好像
1: 又和酒没什么关系，
0: 对，好像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1: 对，
0: 但实际上他讲的就是作者自己在法国期间与葡萄酒的各类的亲密接触。他结合了他比较好的这一点，就是他不会特别直白或者是比较枯燥的就讲这个庄园这个葡萄酒它是什么情况，他会结合整个大的这种社会的背景，然后社会的变迁，当时自己的一个自身的状态和他的经历来展示葡萄酒这个产区，然后呢相关的葡萄酒庄和葡萄酒的这个大体的情况。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啊，我们这本书在你刚开始读前几页的时候，因为我自己现在回过来读的时候，也会觉得确实有一点晦涩啊，有点难。但是实际上你再读下去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很多故事情节就在里面展开了。你就通过这个读故事，就可以了解到很多葡萄酒，以及这个葡萄酒相关的知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来自其他地方的消息。其实我们通过上面这个环法之行就可以知道，这部分他说的就是法国之外的一个葡萄酒的情况。因为作者他也是属于不说走遍大江南北，也是至少去了很多的地方。因为他就是个爱酒之人，他到那个地方他就会想办法去喝到那儿的葡萄酒，所以他又介绍了其他地方的葡萄酒，类似于黎巴嫩、美国、新西兰、意大利、西班牙各个地方各个国家的葡萄酒。 第二部分
1: 还是包罗万象的啊。
0: 对，然后第二部分可能又回归到相对比较晦涩的部分了，因为这个名字啊，就可以看到、嗯。

0: 故我在。
1: 嗯，
0: 当时我翻的时候其实也在想要不要就这么还原原文，但是我翻译的过程当中发现它确实还是哲学的这个意味比较浓厚一些，嗯，然后而且里面还把故我在给分开探讨了一下，我想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在只能保留这个样子，而且也大家也比较熟悉这种说法，也不会说完全不知道大家在说什么，
1: 嗯，好。

0: 每天晚上我们都有一段阅读旅程，邀请各位和我们一路同行。这期间我们会看到不同的人生故事，也经历不一样的人生体验，品味书香。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本书是英国的一位哲学家叫做罗杰斯克拉顿的作品，叫做当我饮酒时我在想些什么啊。这样的句式很多朋友在这个接龙啊，因为大家能想起很多，当我跑步时，当我喝酒时，怎么怎么，当我睡觉时啊，可以说到很多。那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请到了这本书的译者王红走进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邀请电波那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啊。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就是你或你的家里人喜欢喝什么酒啊？你认识的人当中有那种酗酒的吗？酒桌上你一般都是怎么拒绝别人的劝酒？喝醉过吗？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一看各位的留言。贺兰明迪说了，我们内蒙长大的孩子啊，都对酒割舍不下，小时候白酒太辣不敢喝，喝马奶酒却敢跟小朋友们一较高下，因为酒使得我们骨子里少了扭捏，多了草原女儿的爽快。与好朋友相聚大醉过几回却并不后悔，如今在大城市工作久了，渐渐对各种红酒都产生了兴趣，小酌能够养颜活血，实在是本宫的新欢啊！公司年会上少不了互相这个敬酒啊，应酬也是浅尝辄止，意思到了而已啊，如何不为己心也不服对方的面子，这里面的人群学问其实很深，可以写上厚厚的一本书。他说，我的老爸上了年纪，喜欢喝一些药酒滋补，但是我们从不让他多喝，有时他嘴馋，老小孩的脾气上来，着实也让人哭笑不得，饶是如此也管着他，谁叫他是我的亲亲好老爸啊！这是一位孝顺女儿。拉萨说，我们老家这个我老爸就爱喝酒，他喜欢喝镇上的一家酿酒厂的散装酒，中午和晚上都会喝上二两，酒后老爸话不多啊。我这人呢，一回家有时候也会陪老爸喝一点，我一喝酒脸就红而且难受。他说酒装在瓶子里像水，喝到肚子里闹鬼啊，这是我们老家的一句俗语啊。这个说起话来走嘴，走起路来闪腿啊，这是他说过这个喝酒之后的一些感受。小小的粉红兔子说，去过张家口的沙城，那里有著名的葡萄酒厂。前年十一过后，我们来到葡萄园，好大的葡萄，一边摘一边吃，太过瘾了。因为是盛产又要过季啊，当地人给钱就卖，一块钱一斤。吃过玩过之后，将采摘的葡萄全部打包，那么多箱才几十块钱，超值。那里的葡萄好多都是特供给酒厂的，其实每天喝一点红酒挺好的，养生啊。他特别提到了这一点。记忆长歌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没了酒，李白没了诗兴成不了诗仙，梁山好汉相聚便乏味得很，将士壮别时没了临别沙场的豪情天纵。可见啊，这酒是个好东西，叫我如何不想他。假如这个世界上没了酒，张飞不会因为贪杯丢了徐州，以致后来丢了性命，这世上也少了因为醉酒驾驶酿成的一幕生死悲剧。可见酒又是一个坏东西，多少恶行因你而生。酒是让人欢喜让人愁，然而醉不在酒，而且在饮酒之人。饮者有法，有节有度，方不负之上天厚赐杯中佳酿。他说，我的父亲曾经酗酒，让我幼时受过身心的伤害，所以至今对杜康君敬而远之，不喜推杯换盏的种种场面，因此也少了很多热闹和故事。好也不好吧，终究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一种状态。心语莫相，他说，我不怎么喜欢喝酒，记得大学宿舍有一个舍友，班级聚会的时候，他一个人喝闷酒，一瓶二锅头把他喝醉了，直接瘫痪了啊！我们把他抬到出租车上带回宿舍，吐了一床啊，把我们难受的。大半夜他醒来还问怎么回来的，哎，你看这喝酒一定要适度。我是纳斯加说，我喜欢喝红酒，不是喜欢，是因为有头疼的毛病啊，不想吃神经痛的药，但是喝酒特别管用，可能是新疆女汉子的缘故，有点酒量，酒胆更大。做肉做鱼的时候会倒一些白酒，顺便灌一口，这个感觉也不同啊。他还特别想问问这个王红自己啊，刚才你说了你其实不喜欢喝葡萄酒啊，
1: 基本不喝酒
0: 啊，对，其他酒也不喝，
1: 对，
0: 啤酒啊什么的。
1: 其实我是东北人
0: 啊， 那应该
1: 还
0: 能喝点，
1: 我应该是
0: 有
1: 一点酒量的，对。但是现在种种原因吧，就基本上不喝酒了。而且我觉得酒的味道我一直不太喜欢。
0: 说起来，我是新疆人，而且在新疆克拉玛油田啊，就是我是石油工人出身嘛。实际上，我那些工友他们都喜欢喝酒，因为新疆自然条件相对恶劣一点，尤其是那个年代啊，20多年前，我们在那里可能大家御寒啊。或者是晚上没事干，就打发打发时间，可能多喝一点酒。可是，这个我的这个酒量一直就不好，喝一点就觉得好像浑身难受啊。所以我索性在酒桌就告诉别人，我说我那个酒精过敏啊，就不喝了。其实这个劝酒啊，我不知道这个东北你们喝酒这个大家劝不劝？劝得很厉害，
1: 劝得非常厉害。对，所以这个可能也是我后来就是压根就不喝酒的一个原因吧。
0: 也不去这种酒厂子，敬而远之。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吧，这个喝酒还是有度有法啊。这个劝酒，我觉得也要适可而止，是不是啊？不要太强迫别人。那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本书啊，它是把葡萄酒和哲学结合在了一起，它实际上是有关于葡萄酒哲学的一本书。其实还介绍了很多故事。这样，我们接下来继续通过一个短片了解这本书，稍后再听王红为大家讲述书里故事。
2: 除了颜色、口感、香气这些冰冷的品鉴标签，葡萄酒还是什么样子的？在《当我饮酒时，我在想些什么》这本书里，葡萄酒不再是一种饮品，而是承载着思想与性格的个体。在作者看来，葡萄酒对身体是否有益，取决于以什么心态来饮用。用正确的态度饮酒，是对灵魂有好处的。世界上没有比葡萄酒更适合哲学的佐餐酒了。通过和葡萄酒一起思考，我们不但能够学会在思想中品酒，还能学会在饮酒时品味哲学。作者用其深厚的哲学功底，丰富的葡萄酒品鉴知识，带我们从产地的历史文化去认识每一种酒的特色，带我们去深入品味葡萄酒的文化内涵。可以说，这本书不是葡萄酒的饮酒指南，而是思考葡萄酒的指南。
0: 接下来，王红，我们继续打开书来给大家讲一讲书里所介绍的这些故事啊。在书中，作者有一部分就是介绍，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这个哲学思想搭配什么样的葡萄酒更美味啊？有哪一位哲学家适合哪种酒啊？咱们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吧。
1: 好的，这部分其实是出现在附录里面啊。他就是说，读哪位哲学家的作品的时候呢，适合喝哪一种葡萄酒。我呢在这里面先选了两位大家相对来说国人比较熟悉的这个哲学家。第一位是黑格尔。在作者看来，因为作者他本身是一个哲学家，所以呢他对这个哲学流派或者是哲学家的这个思想来说，他有自己的见解。那么咱们先姑且不说他对与错啊，因为哲学思想我觉得可能也没有对错之分。那么他至少呢，他描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对黑格尔的看法就是说，可能有些人觉得黑格尔很自负，他的逻辑是有问题的。那么呢，他这个思想特别的抽象，他完全是依照自己这个内在的形象来重塑世界。但是尽管啊，这个世人对这个黑格尔有种种可能不太好的印象，作者认为黑格尔是他无论是比他之前还是之后的这种所有人都更能理解现代世界，那就是说他觉得黑格尔是最理解现代世界的一位哲学家。所以呢他这里面又介绍了一些可能相关的一些理论，我们在这里就不赘述了。他就说到他感觉看黑格尔的这个文字的时候，那么喝这个来自于维格纳马基奥庄园的古典的基安蒂葡萄酒是最适合的。可以看到这个庄园的名字啊很拗口，然后那个葡萄酒的名字大家可能也没有接触过，但是这个维格纳马基奥可能大家没有太听过。但我再说一下，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哦，原来是那里。是哪儿呢？是达芬奇他有一幅著名的画作蒙娜丽莎。这个地方就是蒙娜丽莎的出生地，所以呢就是这个
0: 这么一说我们就觉得近了好多。
1: 没错，所以这本书里边有很多这样的地方，你会觉得这是哪里呀、啊、感觉就是很遥远、嗯、像外太空一样，但是实际作者会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与你其实可能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
0: 嗯，
1: 然后呢再说一下这个罗素，因为罗素有一部非常伟大的作品叫《数学原理》，那么作者认为只有最好的干红葡萄酒才配得上这本书。他建议了一种酒啊，就是龙船酒庄的葡萄酒，或者是杜克保加龙酒庄的葡萄酒。他还给举了一下年份，说1988年的或者是1995年的可能是最适合的。然后最后再说一位哲学家，这位哲学家的名字叫做贝拉哈姆瓦什，
0: 嗯，
1: 可能大家没有太听说过，因为这是一位匈牙利的哲学家，
0: 嗯，
1: 啊，他即使是在这个英语国家里面啊，也鲜为人知，但是作者为什么要提他呢？其他的原因我们在这里就不列举了，最主要的原因我感觉是因为作者在之前可能构思这本书的时候，他自认为他是第一个写关于葡萄酒哲学的书的哲学家、嗯、但是后来他发现哈姆瓦什居然是第一人，
0: 嗯，
1: 所以在这里他特别的把他给列出来了。然后他又提到说这个哈姆瓦什的文字啊特别适合来搭配塞克萨德2000年份的这个品丽珠葡萄酒来喝。其实啊作者一共列举了30位的哲学家，那么呢它里面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可能会大概的介绍一下他的哲学思想、
0: 嗯、
1: 或者是一些作品，还有适合搭配哪些葡萄酒来阅读这些文字、嗯、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到书里面去读一下。但是最后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个作者在30位哲学家之后还列了一位
0: 嗯
1: 名为山姆的马、
0: 哦、
1: 是他自己，他之前是有过农场，里面有一匹马叫做山姆，他有的时候会在那个山姆的那个草料里面拌上一种红葡萄酒叫做桃红葡萄酒，说山姆啊一吃到那种草料的时候就会护着那个草料、
0: 哦、
1: 就特别护食，他特别特别钟爱于那种葡萄酒。其实我觉得看到这儿的时候啊，你不会觉得他在侮辱那些哲学家，因为毕竟把马跟哲学家放在一起，
0: 嗯，
1: 你反而会觉得哎，这个文字更鲜活起来了，更有趣起来，也能体现出这个作者他比较独特的一种思维方式也好，或者他的这种在哲学这里面的一种可能独特的见解，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嗯、推荐大家来读一下。
0: 哎，王红，你知道我读这本书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是他在我们正常的这个知识之外补充了好多知识。
1: 没错，
0: 对，就是这些知识你闻所未闻，就是你在正常的这种学业当中你可能很难涉及到这些学科这些领域。哎，但是我觉得一本书或者一档这个读书节目啊，能给大家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它就像一个渡船一样，实际上你把它这个让大家这个通过我们的介绍让大家对这本书产生兴趣，那更感兴趣的朋友可能会更进一步的去读这个书里的文字，甚至是这个会读书里所介绍的这些文字所涉及到的一些名家包括哲学家包括书籍等等，会进一步升华啊。我觉得但是对于更多的人起码你增加了一些谈资，这也挺好的，因为这些知识真的是可能很多人我们普通人很少能够学到的一些知识、
1: 嗯、对，没错，毕竟他把一些东西都提炼出来了。
0: 嗯，这本书是从这个产地的历史文化去认识每一种酒的特色，他说到每一个国家的这个葡萄酒的文化都不同，这样给我们点几个吧，讲一讲。
1: 嗯，好的，因为作者在这本书里面他反复提到了一个思想或者一个理论、
0: 嗯，
1: 他说啊，葡萄酒不只是使人愉悦的事物，它还是承载着知识的事物。它使人愉悦的方式啊，取决于它自身所富含的这个知识量。
0: 嗯，
1: 那么这里面就可以看到，他不仅仅把葡萄酒当做一种饮品，当做一种酒，他更把它看作的是一种知识的载体。那么他在书中呢，在介绍这个葡萄酒的时候，他花了特别大的篇幅介绍法国的各个产区的葡萄酒，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可能法国是葡萄酒主要的这个出产国。
0: 嗯，
1: 但是他也没有忽略其他的国家。那么在这里呢，我就不说这个他对法国葡萄酒的描述了，因为非常非常的多。
0: 嗯，
1: 那么其中有一个国家呢，就是给我的印象相对比较深一些，他就是介绍了一下西班牙的葡萄酒。 他就说啊，他对这个西班牙呢，他的了解是他曾经呢骑着这个小又破又小的这个摩托车，在那个比利牛斯山脉里面穿行了好多天，但是呢，西班牙给他的印象并不是他旅行的那段时间给他留下的印象，反而是他喝。

0: 的想象当中，他想象着这个葡萄酒是从哪里出来的。然后呢，他的对于西班牙这个葡萄酒的这个葡萄酒行业，他的一个看法是，他觉得西班牙的酒窖代表的是一种生意，更像是一种场所，更像是工厂，而不是葡萄酒庄园。因为在书中可以看出啊，作者对于这个葡萄酒庄园是情有独钟，他觉得里面有很多的文化，有很多的历史传承，这个酒不仅仅是说这种葡萄，它是这个葡萄酿造的，就是这种葡萄酒了，它有很多很多的背景在里面。但是他觉得西班牙的葡萄酒它就是一个工厂，它是从各地收购的葡萄来酿酒，所以呢，你在这个选西班牙的葡萄酒的时候，你就不能看它是从哪块土地出产的了，你就得看这个公司这个牌子。但是呢，它就是也有自己的一个特色，因为它会有，它就是又用了一种就是比较形象的描述，说你一说起这个西班牙的葡萄酒啊，就能想到单珀葡萄独特顺口的味道。咱们先不管单珀葡萄是什么葡萄啊，至少就是比较顺口，然后呢闪着生命的光芒，又像带着弗拉明戈舞者的脸一样乳白色的面具那样，就这个大家可以想一下啊，就是那种西班牙比较奔放的舞蹈，然后这个舞者那种脸弄得很白的样子，就是我自己感觉可能是那种有反差啊，他很火热的舞蹈，但是他的那个给人的感觉那个表情又是那个样子的啊，大家可以自己来想象一下。他就觉得西班牙的葡萄酒很不一样，它不像法国的葡萄酒那样，法国的葡萄酒会把你带到一块有自己的名字，有自己神圣的就是神圣的特色，甚至有守护神的土地上面。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出这个各个地方的葡萄酒在于作者看来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的。
1: 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本书啊，我们说了啊，它的确是有点门槛的这个作品啊。王红，我一直想跟你沟通一个问题啊，就是实际上我在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作者当然也是你的翻译啊，就是给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语言表述的一种形式，就是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作者的这个他的这个语言的表达，我不知道他在英语当中是不是也算是比较别致的，或者比较严谨的。
0: 确实是因为他，像我刚才也提到，他毕竟是哲学家，而且英国人相对来说，在这个文字的遣词造句上，英式英语可能会，我这样说可能有很多人不一定赞同，但是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我觉得英式英语可能会更严谨一些，因为它毕竟那个历史的底蕴比较深厚一些。然后这位作者他的英文其实确实是有一点难懂。我刚才最早的时候就说到，我翻译的时候遇到的难题就是，一个是各种专业的词汇，还有就是它句式特别特别的复杂啊，就是等于句子一直套着，你很难说我把它拆分成很适合中国人阅读的小短句，因为你拆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它的内容会更散乱。因为现在读起来，特别是刚刚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也不像，读起来不像话呀。但是你自己就是可以慢慢的去体会一下啊，体会一下那个文字里面的思想，确实是我自己感觉可能只能这样子更好一些吧。因为当时我失忆的时候，我也是抱着一种怎么说呢，尝试的态度，我就想如果真的不可以的话也就算了，但是那位编辑他就说你就保持这样的风格来翻，我觉得这样子才能够体现出作者的那种想法。我说哦，那好
1: 的，
0: 对对对，我说那就按照我的这个套路来走。因为其实我翻译的风格不是那种非常文艺的，我尽量是在做到信达，然后在信达的基础上，就是准确然后又通顺的基础上，稍微让它文雅一点。所以这个里面可能我更尊重了这个信和达，可能达有可能稍微差一点啊，因为它毕竟内容摆在那里，相对来说尽管我说它是一种 通俗的哲学读物，但毕竟有哲学的帽子在那里。
1: 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本书，我说了啊，就是我们这和我们平时所介绍的那些书都有一点不同，但是作为一个知识的补充，作为我们这个在我们所学的专业或所学的背景知识的这个之外啊，能够增加一点其他的这个阅读量，我特别推荐了这样的一本书啊，给郑重的推荐给电波。

那一端的朋友，这就是当我饮酒时我在想些什么啊。当然今天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分享他们啊这个家里人或者他们自己喝酒的种种感受。最后一条亲情草籽儿，他说我们家老人喜好中草药泡制的酒啊，强身健体，个人喜欢红酒养颜美容，别的兄弟姐妹不管红白啤酒还是黄酒，难得相聚总会开怀畅饮，不醉不归啊！一起刚工作的时候啊，和几位聊得来的同事小聚，红酒开启，豪爽的一饮而尽，带一瓶下去身体也轻了好多，声音提高了8度左右啊，头脑昏沉，重心不稳，这是年轻懵懂无知无畏的岁月。好了，今天我们非常感谢王红老师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分享这样一本书，当我饮酒时我在想些什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今年以来，围绕持续挖掘内需潜力，财政部多措并举，继续支持鼓励消费，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从供需两端同时发力。此项政策已惠及居民1.13亿人次，在50个试点城市开展有奖发票活动，带动相关领域销售额超3700亿元。近几年，中国机器人已经从单纯产品出口升级成为全球产业生态的重要建设者。国内头部企业积极和海外软件巨头、科研机构和本地集成商开展联合创新，以技术合作、本地化共建替代单纯产品售卖，推动全球机器人产业链协同发展。数据显示，中国人形机器人2025年以全球90%的出货量，超330款产品的爆发式增长，占据人形机器人产业高地。今年1季度，中国人形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210%，成为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1至7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今年，我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将更加有力，国家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也将领到2026年度的育儿补贴。今年我国已下达学生资助资金超1600亿元，预计将有1.5亿人次受益。1至7月，全国叉车累计销量达到100.98万台，同比增长17.7%。其中，国内销量62.9万台，同比增长15.3%；出口超38万台，同比增长22%。据预测，在规模制造与供应链国产化的共同作用下，单台无人叉车均价将由2024年的22万元逐年降至2027年的18万元，市场规模将从2024年的51.5亿元增长至2027年突破133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37.4%。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机器人将围绕51个赛项同台竞技。开幕当天进行的100米大型组预赛中，天卓队的机器人以9秒39打破人类100米纪录。之后，天宫金风科技联合队的机器人跑出9秒34的成绩。天晓队和天宫队的机器人跑出9秒32的成绩，再次刷新纪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本届大赛将设置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王涛，生于1961年，北京市百货大楼陶瓷柜台导购员，曾于2005年获得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0: 在北京的王府井步行街上，有一座老建筑静静地矗立了将近60年。
3: 您现在看的这个就是新中国第一店的北京市百货大楼。虽然呢经历过几次装修，但是呢还保持着基本上保持原来设计时候的原貌。您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门的这个把手啊，以及底下这个门钉啊，还有就是我们这儿的这个门的两侧的这个灯，是吧？以及我们上边的这个砖雕啊和这个花篮窗啊，还是都是保留了原来的风貌。
4: 那时候老百姓都愿意到大楼来买东西，说在百货大楼买不着的东西您哪儿都甭去了。
0: 王涛可以说是北京市百货大楼的老员工了，从一名普通的售货员到全国劳动模范，几十年来百货大楼见证了王涛的成长，王涛也见证了百货大楼的发展和变迁。在王涛小的时候，他就已经是百货大楼的常客了。那时在孩子们的眼中，百货大楼可是他们的乐土。
4: 那时候一进大楼，有点马赛克，我都小时候我都在那就是滑着玩啊，家人有时候领着，把我搁在中间拽着走，我都到那份儿，很气派的。就愿意上三楼，三楼是二楼，记不清是有顾客休息室。不过休息室有大皮椅子，完了旁边有一种东西汽水，那个时候呢可能是北冰洋汽水，那就百货大楼汽水觉得是最好喝的啊，那个颜色特别好，那个瓶子拿在手里麻麻的，带布纹的那种瓶子，玻璃的，拿的麻麻特别好喝的，那个汽水喝的嘴里辣辣的，哎呀特别新鲜啊，那个时候印象是特别深啊，喝上那么一口汽水觉得特幸福，感觉到这个能够在这地方待着是很舒服的地方。因为什么都有啊，尤其到了玩具柜台，哎，小时候这是小时候的印象啊，没想到多少年以后我成了这儿的一名员工了。
0: 1987年，王涛成了北京百货大楼的员工。在正式上岗之前，新员工都要学习百货大楼的企业文化，由老师傅带着进行岗位培训。在跟着老师傅们学习的过程中，王涛了解了许多百货大楼早年间的故事。
4: 他们都特别爱谈这个当时百货大楼开业时候的情景。他们告诉我说是那是1955年9月25号，是吧？咱们那个大楼就开业了。开业以后，哎呦，当时的人的多啊。一开门的人山人海的，就全拥进来了，是吧？人挨人，人挤人的。说那个广挤丢了的鞋，那师傅说后来就捡了两大筐呢。咱们那个时候呢，正好赶上是建国6周年， 是吧？正好百货大楼开业呢，也给建国六周年献上一份厚礼，啊，那个时候啊，这顾客真多。嗯，你想想，这么一家大型的百货商场开业，就是国家第一家大型的商场开业，所以说吸引了好多顾客。就是连这个盘点都盘不起来，就到最后就是点小，就是点，点钱呢，都分的都是点，是非常忙，因为业务非常忙，没想到卖那么多，所以说到最后盘点都不好盘。
2: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满足老百姓的购买需求，1955年，一座大型的百货商店在北京王府井建成开业，这就是北京百货大楼。它是由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投资新建、自主经营的第一座大型国营百货商店，一直享有“新中国第一店”的美誉。
4: 当时呢，开业当年呢，我们的商品就已经达到10000多种了。第二年呢，就达到20000多种。那个时候呢，这个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儿了。那个时候什么东西都火，什么东西都在卖，无论是从手表啊，这些高档商品，以至于针头线脑都卖得很火。
2: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经济水平比较落后，很多商品也比较匮乏。在一段时间内，凭本凭票购买生活用品是老百姓购物的一种方式。
4: 当时在计划经济年代，我们所买东西所使用的一些票证，是吧？你看这有工业券啊，这个工业券呢，一般呢就是买工业用品。你比如说像买这个自行车啊，买手表啊，得需要工业券。再有的来说呢，这边呢有粮票，是吧？既有本市粮票，还有全国粮票。啊，你要是到外地去，你得把本市粮票换成全国粮票，啊，才能够买到食品。这里边呢，还有这个购货本啊，煤证啊，这是都是当时凭本凭票供应的时候的一些物件。我拿着票还特别的，心里还特别自豪，是吧？别人没有，我有啊，老有那么一种心理。完了到那儿以后，拿着票，先验票，验完票以后。完了以后再去这个交钱，交完钱以后看机器。当时的一些票、一些证，甚至比钱都值钱。为什么？你有钱没地儿找去，啊，所以说有的时候顾客丢失以后是相当着急的，说，但是着急也没法再去补啊。
2: 尽管许多商品需要凭本凭票才能购买。但在北京百货大楼依然每天都挤满了顾客，不仅柜台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甚至楼梯上都挤满了人。如何提高卖货速度，减少顾客的等待时间，成了摆在售货员面前的一道难题。
4: 这个呢，柜台呢，就是还原的当时大楼售货的一个柜台，就是张师傅当时就在这种这样的柜台呢，为顾客售货。
5: 幺五。八五。
4: 当时的客人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张师傅那时候叫一抓准一口清，你要多少？一两糖啊，抓上一放，准是一两；说二两，准是二两。这样的话呢，能够减少顾客等待时间，啊，包括他的一口清就算账，说你买多少样糖，完了糖摇完了，我这账就算完了，就这么快。
5: 八五幺九二，幺九三，好了，1.93，我再拿个人拿一点，同志啊。
2: 张炳贵不仅练就了一抓准和一口清的技艺。他还有这样一句名言，我们售货员胸中要有一团火，温暖顾客的心。1979年，张炳贵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成了新中国商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在他生前，慕名而来的顾客总是把他的糖果柜台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如今在北京百货大楼， 还设有张秉贵糖果专柜。张秉贵的儿子张昭和接下了父亲的班，他也继承了父亲的绝技。
5: 好嘞。
2: 您是否还知道当年结婚的三大件？
4: 至于后来有些老顾客回忆说，我结婚的时候我的东西什么什么东西还都在这儿买的呢。
2: 您是否还记得那些排队买电器的日子？
4: 一排就是一宿，那时候这儿都成一景了，王府井一景了。
2: 记忆中的百货大楼，王涛。上世纪七十年代，虽然老百姓物质生活条件还不算优越，但是一些有限的简单的消费还是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欢乐。那时候准备结婚的小两口都希望自己的小家庭能置办上三大件，条件好一点的人家还会再添一个收音机，合起来凑成三转一响。那时候三大件的地位几乎相当于今天的房子和汽车。
4: 七十年代那时候还是三大件是吧，手表、自行车啊、缝纫机。手表来说，对人当时来说看时间是吧，那必不可少是吧，这个就只有通过这么一种方式最便捷，看手表啊。再有自行车的交通主要工具啊，缝纫机呢，那会儿人们的好多东西呢，因为生活条件所限还要自己去做，家里孩子也多是吧，缝缝补补的事情也多，是不是？自然的话呢，它成为人们一种这个怎么说呢，虽然很抢手的商品。那个时候手表啊，就是有名的，你看像最有名上海表也有这个进口表，但是因为档次高啊是吧，价格太贵了是吧，在当时那种情况是价格贵。那时候也有梅花的，也有莺歌的，当时来说大众消费还都是上海表是吧，再有东风的啊，北京的是什么双菱啊，那个时候手表是特别有名气的。再有就是自行车啊，自行车凤凰的是吧，永久的是吧，飞鸽的是吧，缝纫机那会儿都是无敌的，燕牌啊，那个时候北京的燕牌啊，那都是相当好的。
2: 那个时候北京有四大商场：北京百货大楼、西单商场、东安市场和东四人民市场，但是要说商品最齐全的，还得数北京百货大楼。这里也成了新婚夫妇采购结婚用品的最佳选择，大到三大件，小到针头线脑、日用百货，只要进了北京百货大楼，什么都能置办全。
4: 一对年轻人要成家的话，要进了百货大楼，在当时的话，

0: 不用去第二家店，啊，全都把自己结婚用的这些用具全都置办齐全，尤其带喜字儿的东西卖的都特别好，再有一个带花卉的，带这个龙凤的，都卖得很好。尤其这儿大楼那时候都是买缎子被面儿，那时候家里做被窝，尤其结婚的年轻家里都又给做缎子被子啊，都跑大楼来买，就是绸缎这块儿卖得最火了。再有就是我们搪瓷这块儿，那带喜字儿的脸盆儿，那是卖得很火的。还甭说这个，就卖玻璃那儿卖的那个玻璃杯子，都是带龙凤的，就漱口杯子，那会儿我们这卖的啊，都销售特别好。以至于后来有些老顾客回忆说，我结婚的时候，我的东西什么什么东西还都在这儿买的呢，是吧？包括床上用品这些东西啊，包括这个使的这个碗筷夹子啊，都在大楼买。
1: 1978年，11届三中全会召开，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到了上世纪80年代，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购买力都得到了一定的提高，老三大件已经变得不再稀奇，人们的消费热潮开始向电气化转移，结婚三大件也随之演变成了冰箱、彩电和洗衣机。
0: 电冰箱最早那会儿是叫万宝的，还有就是雪花的，是吧？比较有名气，啊，说到这彩电之前呢是黑白电视机，黑白电视机呢，那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有昆仑的，啊，有凯歌的，是吧？那时候都很有名气。后来时间很短，啊，就变成彩电了。彩电以后呢，最有名的时候就是牡丹的了，牡丹彩电，是吧？后来又陆续有什么创维的啦，什么长虹的啦，是吧？后来的，洗衣机。咱们说呢，在北京，有白菊和白兰，那个时候也是，排队是抢到这些上面。我那个时候为买这一件东西啊，有的就是刚才我说的，大楼一关门就跟那排队，一排就是一宿。那时候这都成一景了，王府井一景了，百货大楼排队。
1: 在改革开放以后，除了结婚三大件发生了改变，人们对待消费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的北京百货大楼也开始尝试在经营理念方面进行改革。1986年，百货大楼将餐饮和娱乐引入零售商场，在4层建起了餐厅、舞厅、酒吧、游艺厅等设施，这在当时的北京还没有第二家。百货大楼的这一举措立即引起了时髦青年们的追捧。
0: 大楼的舞厅，是吧？这个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这舞厅呢，它是用这个真正的乐队来伴奏，还有歌手唱歌伴舞，啊，结果那个时候每天那个就是爆满，啊，而且我们的乐队还不停的在换，所以说呢，吸引了很多顾客啊。那个时候没说嘛，这个娱乐的场所少啊，真正就是北京城的还娱乐，就是娱乐场所还不是很多呢。是吧？大楼那会儿就有了，那可不是人家，自然都奔这儿来啊。刚开始就是迪斯科啊，迪斯科舞，那个时候舞队，那时候我记得什么蝙蝠啊，什么那个乐队，真是还挺有名的呢，还不停的他们还在换，还有就是说那个时候刚开始是迪斯科，它很流行的，紧接着它就跟上了这个，我们说这个叫霹雳舞，那会儿也有太空步啊，什么都有。
1: 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改变。人们对商场的要求也发生了改变。以前，人们到商场只求能买到需要的商品，渐渐的，人们也开始关注起商场的硬件设施和服务水平来了。有一部电影，其中有一段情节就反映了上世纪70、80年代某些售货员糟糕的服务态度。
0: 我们这个柜台上的一些纪律来讲，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些纪律呢，为什么制定这些纪律？就是说曾经发生过这些事情，啊，所以说制定纪律不准许的，啊，你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啊，就是说啊，他怠慢顾客，是吧？他干嘛做账，是吧？啊，或者做其他事儿理货，说顾客问了半天，啊，他认为他的工作重要，是吧？所以说他不理顾客，所以说我们后来在纪律里不能因为这个理货呀、做账啊去怠慢顾客。
1: 为了提高员工的整体服务水平，百货大楼定期组织学习张秉贵“一团火”的服务精神。王涛说，张秉贵事迹给了他和同事们

0: 很多启发。
1: 你比如说这个是吧，有的小孩哭了是吧，妈妈抱着啊，他提前先给一块糖给孩子，完了以后等再给这个接待这个顾客的时候要糖的时候，他再把这块糖捡下去是吧，那当时呢那孩子就不哭了。
0: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了几年的改革开放，国家逐步实行了市场经济，凭本凭票购买的方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习惯了凭票购买商品的人们最初还显得有些不太适应。
1: 那个时候取消肉票的时候，就是那有一段时候大家伙都去买肉去啊，都去买肉囤起来啊。那肉片取消了以后，就一直肉供应很充足的。那个时候他们多少打楼来买白布都给买空了，柜台都给买空了。再有就是说什么呢，撤票了以后没有票了，反倒不知道怎么去应对了，而是有这么个过程。
0: 其实人们的这种不适应很快就消失了，但是整个上个世纪80年代百货大楼内的抢购风潮却从来没有停息过。对于那些以前从来没有用过的新奇商品，比如各种小家电和健身保健产品，顾客总希望自己能第一个买到。
1: 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春花吸尘器是吧，哎呀那排那队很多的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人们这个已经开始地毯进入人们的家庭了，说有了地毯怎么办，得有吸尘器呀，说那个时候啊就开始这个人呢也是就是排队抢购是吧，专门我们得组织人力去维持秩序。还有就是我记得有意思的一件商品，90年代的叫月球车，这是一种按摩器，是一种塑料的，因为它那个这个按摩器底下有几个小轱辘，推动的话这个轱辘呢它啊可以根据高低不同的它去适应它啊，几个轱辘啊来回来去的走动是吧，感觉特别舒服啊，叫月球车，三菱牌月球车，哎呀抢得很厉害，那就是在我们百货部那儿抢嘛啊，那人很多，这队都是绕了一圈一圈的去排啊买这商品。
0: 正是这段时期，王涛开始进入到北京百货大楼工作。刚开始站柜台的时候，面对顾客他有些手足无措，
1: 来了顾客不知道跟顾客说什么好了，还甭说这个说话，就连站那儿都不自在，为什么？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是吧，再有就是说跟顾客的沟通是吧，那老师傅几句话就跟顾客能够沟通上，就聊上了，我呢看着顾客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是吧，慢慢的经过一段时间是吧啊，揣摩看啊，看师傅们怎么做，完了以后不明白就问是吧，再一个勤于实践啊，通过一段时间呢就适应柜台工作。
0: 慢慢适应了柜台工作后，王涛开始细心留意起顾客对商品的喜好和选择，而对于如何售卖商品他也颇有心得。
1: 顾客一走进柜台的时候啊，我们往往就是迎上前去，您买点什么是吧啊，后来呢慢慢的就不行了，为什么？这个顾客发生变化了，人家来啊不光是买东西是吧，有的呢人家是啊作为一个就是收集这个信息啊是吧，获取知识啊等等，有些就干脆就是休闲，说人家看商品刚走到柜台前您再问啊，您买点什么呀，顾客说我不买我看看行不啊，说完扭身就走了。
0: 如今百货大楼里售货员与顾客之间的那一道柜台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1: 96年以后我们经过一个大的一个商品调整，调整以后我们的柜台就没有了，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开价售货了是吧，由顾客呢自主的去选择商品是吧，进来以后在这时候呢原来有柜台的时候我呢感觉的挺方便的跟顾客沟通，说这没有柜台了反倒不方便了是吧，没有柜台按说离这顾客更近了，但是我们距离觉得远了是吧，顾客刚来到柜台前我说您想看点什么，顾客转身兴趣就走了是吧，因为什么？因为这时候有顾客不需要你去打搅，在这时候呢我就观察顾客啊，我怎么去跟顾客进行

0: 进行很好的沟通。我先观察，说看有几种情况啊，比较典型，是吧？一个呢是顾客看完商品以后啊，抬头找，这时候我赶快迎上前去了，啊，我说需要帮助吗？啊，或者说，你有什么事儿吗？啊，顾客说啊，给我开票，是吧？顾客说你再给我讲讲这个，啊，这是一个好方法。还有一点就是说，顾客背向你的时候，千万别跟顾客打招呼，打招呼会吓顾客一跳。
1: 上世纪90年代，北京陆续新开了许多大商场，商品的种类档次也愈加丰富，百货大楼里蜂拥抢购的队伍渐渐消失了。对于一些老北京人，北京百货大楼给他们留下了太多的回忆，许多人的脑海里或许还保留着何家在百货大楼里遛弯的记忆。
0: 装中央空调以后啊，对这个购物环境有很大改善，不光是顾客买东西凉快了，就连我们周边的居民呢，居住居民呢，晚上的时候也都爱到大楼里来逛。为什么？因为大楼里都有空调了，是吧？很凉快了，是吧？都上大楼来玩。在广场人都特别多，什么时候都是这个，有的时候都把我们的这个通道都给挡了，是吧？席地而坐，尤其是夏天，都是由于大楼的正面，这不就是凉快了吗？就啊，都席地而坐，甭说台阶都没地儿，就到空场，只要有个空就坐。
1: 如今的北京百货大楼已经变身为王府井百货集团，并在国内各地开设了多家王府井百货分店。而2005年，王涛也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的称号。作为全国劳模，他经常在各分店之间来回奔波，向分店的员工们讲授他的工作经验和一团火的服务精神。用他的话来说，北京百货大楼的商品在变，顾客在变，一团火的服务精神永远不会变。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王大建，生于1953年，天津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出口部门经理。天津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的展厅里摆放着上百辆款式新颖的自行车，但是在王大建的带领下，我们却在展厅一进门的位置发现了两辆流行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款飞鸽自行车。
4: 飞鸽这个品牌，老实的来说，在发展中国家知名度是比较高的。比如讲在非洲，在东南亚，它的知名度非常高，是个名牌，中国的名牌。但是在发达国家来讲，它是有一部分人喜欢这种文化的，飞鸽这种文化渊源，或者来讲呢，喜欢这种款式，欣赏这种古典的美，这种韵味的。他对这个飞鸽牌子，他是很珍重的，他很需要的。
1: 走在如今的大街上， 即使是上下班的高峰时期，路上驶过的自行车也不太多了。但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自行车可以说是中国老百姓最主要的出行工具。浩浩荡荡的自行车大军成为当时中国城市的一大独特景观。
4: 那个时候也有红绿灯哈，在一些重要的路口呢，如果红灯一亮的话，几百辆车是有的，一下堆上了几百辆车，确实是像潮水一样。
1: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走在中国的任何地方，无论是喧闹的城市还是偏僻的农村，都可以看见自行车的身影。在当时，中国也成了骑自行车人数最多的国家。可如果说起自行车的起源，却要追溯到1790年的法国。
4: 关于这个世界上第一辆自行车的诞生，这上面这么说的，在1790年，有个法国人叫西夫拉克，在一个下雨天，在街头被经过的四轮马车溅了一身的泥。这个时候他突发奇想，四轮马车太宽了，应该把这马车切到一半，四个轮变成两个轮的。然后呢，经过一番动手，在1791年，第一架代步的木马轮小车就诞生了，就像一个玩具。这既无那个传动的链条，也没有车把，转向的车把，但是来讲呢，它是自行车的一个手，有个雏形了。
1: 直到19世纪60年代，自行车才开始在法国实现批量生产，随后不久就被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引入中国。不过自行车在最初来到中国的那段时间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到了20世纪初，在西历东侵和西学东渐的共同作用下，一些王公贵族和富商巨贾才开始渐渐对自行车产生了兴趣。
4: 在一些大都市里边，一些个公子开始骑自行车了。
1: 在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拍摄的电影《末代皇帝》中，我们甚至看到了这样的场景。末代皇帝溥仪为了方便骑自行车，居然锯掉了数百年来横卧在紫禁城宫门中的21处门槛。这恐怕是中国人与自行车接触当中最为传奇的一个故事了。在这个故事发生后的20多年里，出现在中国的自行车都依赖于进口，这也导致自行车的价格居高不下。平民百姓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奢望能拥有一辆自行车的，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中国本土才出现了自行车厂。
4: 当时呢，中国有两个主要的自行车生产厂，一个是上海的，后来叫永久，前身不知道叫什么牌子。天津这个过去是日本的昌河公司，在这建的厂，生产的叫铁毛牌自行车。据说还有一家在沈阳，是白山的自行车的前身，就两三家工厂。日本人在中国是在天津建立这个工厂，它叫昌河铁工所，大概有200-300个人。除了做一些自行车以外，还做一些跟军工有关的一些产品。抗战胜利以后呢，国民党接管了这个工厂，那个时候就生产叫中字牌自行车。
1: 新中国成立后，原来的天津昌河铁工所改名为天津自行车厂。1949年年底，国家专门调拨了13万斤小米作为恢复生产的经费，鼓励工人们研制新中国自己的自行车。
4: 虽然这个自行车呢，在我们这个工厂里，从1936年到1949年已经10几年了，但是那个时候的自行车都是比较粗糙的，工艺比较简陋的，那种自行车。建国以后来讲呢，是这个当时的第一代的老工人吧，对于这个新生活有一种这种热爱，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工厂获得新生呢，是一种非常那个 非常

0: 我们就是因陋就简了。我们这主要是靠我们的一些聪明才智吧，一些手艺，尽量的缩短了这个差距。
1: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天津自行车厂的工人们终于做出了俗称二八大杠的自行车。这种自行车的车梁长度达到640毫米，并加宽了车把尺寸，增强了自行车的牢固性和稳定性。
0: 出来以后呢，大家都很兴奋，就是说，车子改型了，但是我们的牌子也要把它换一换，要给它起一个比较响亮的、比较高雅的名字吧。后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啊，七嘴八舌的，就觉得这个格子这个名字不错。第一个来讲呢，它象征着和平，另外来讲呢，它也是一个象征着一个高贵、高雅，而且是呢比较轻快，飞得高、飞得快，是我们这个对这个产品来讲呢，是它特性的一个很好的描述，所以最后就把它定下来，就是说飞鸽牌。
1: 在他的印象中，自行车曾经是家中最重要的家当，
0: 可以看，不可以摸，不可以骑，所以那个时候很金贵。
1: 自己动手攒车，车梁竟是水管子，
0: 焊一焊就凑合用了。
1: 自行车的故事，王大建。1951年，新中国第一辆国产自行车飞鸽自行车诞生了。这个时候，自行车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已经日渐显露。为了发展新中国的自行车产业，让自行车走进寻常百姓家，中国一些城市相继建立起自行车厂。随后，是否拥有自行车也成为衡量一个家庭生活品质的重要标尺。不过那时候的自行车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依然是一件奢侈品。所以在王大建很小的时候，他就非常羡慕那些已经拥有自行车的人家。
0: 我记得呢，就是当地有一辆自行车，他那个儿子跟我们是同学，公休日的时候我们都约的到他们家看他自行车怎么骑。都很奇怪，两个轮子的车为什么不倒，为什么不倒，我们都要看一看。结果都到他们家去，可以看，不可以摸，不可以骑，所以那个时候很金贵。
1: 尽管那时候自行车还是个稀罕物，但是王大建说，人们却近乎固执地认为将来自行车一定会伴随他们的终生，所以学骑自行车几乎成了每个孩子都逃脱不了的人生一课。
0: 大人白天去上班骑车走了，晚上放在家里头，然后几个小伙伴呢，把那车偷偷的推出来，有的时候够不着座子呢，就这个大梁里边挎着，那么侧着骑，尽可能的不摔，反正也有摔的时候。摔了以后呢，不是说自己哪儿摔破了，怕把车摔坏了。把车摔坏了以后，你要耽误大人的去上班了，耽误大人外边去挣钱去了，这损失很大的。
1: 王大建说，那时候人们之所以把自行车视为一件非常重要的生活用品，是因为在上世纪50-60年代，一个家庭不吃不喝3个月攒下的钱才够买回一辆自行车。
0: 这么说，平均一个家庭是5口人的话，工资收入是50块钱，每人平均工资10块钱或者10块多一些，很少能到20块钱。除了正常的生活消费以外呢，可能每个月这个家庭能存下10块钱。我们的自行车那时候的售价呢是150到160，也就是说呢，他这一个家庭要存上1年半，不买别的东西，才能够买上一台自行车。
1: 贵还只是一个方面，在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年代，许多物品都是凭票供应。自行车也不例外。
0: 那个时候一般的单位呢，几十个人的部门一年只能分到一个自行车票。

0: 一个是这个很贵，积攒这点钱不容易；再一个来讲，有了一点钱，有了这点钱了，你还买不到，还需要去排队等候这个券儿。
1: 正因为购买成品自行车太困难，所以王大建说自己攒车成了当时最流行的做法。
0: 自己攒的也很费劲，因为你去把各个零件凑齐，我估计也得要半年一年的时间把零件凑齐了，把它装起来。装起来呢，大概能省个20块钱。在这个零件里边，这车辆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部件，也是最最值钱的部件，也是最不好搞到的部件。因为在我们工厂里边有了一个车辆，这一个车几乎就成了，所以他一般是在外面是不容易拿到的。所以呢，他就去因陋就简嘛，因地制宜吧。水管子不是多吗？接下来焊一焊就凑合用了。不过好在什么呢？他那样做出来说，尽管不好骑，但是它很结实。
1: 每一个走过那段岁月的中国人，都有一些与自行车有关的故事。虽然这些记忆并不相同，但同样美好而温馨。在当时人们的眼中，自行车不仅仅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自行车的后座也往往是爱情萌芽的地方。那时候，姑娘们如果能够坐着自行车出嫁，可是一件非常风光的事。自行车上的甜蜜不仅是爱情，还有温暖的亲情。曾经热播的电视剧《金婚》里，张国立饰演的同志就经常推着自行车为家人东奔西跑。
0: 后边可以带老婆，前面可以带孩子，整个一个私家车，现在私家车的功能都有了，所以非常的重要。
1: 随着人们对自行车的需求越来越大，自行车厂的生产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永久、凤凰、飞鸽逐渐成为国产自行车的三大品牌。王大建说，那时候能到名牌自行车厂工作，成了当时令人羡慕的职业。
0: 我刚中学分配的时候啊，那时候就选拔呀，所谓品学兼优的到国有的企业里边来，其中呢，天津自行车厂就是在这个国有大企业里边算是更好的。我呢，很荣幸的就分到这儿来了。那个时候呢，一个是自己非常高兴，家长呢感觉也很荣耀。那时候我父亲一听说儿子到了自行车厂当工人了，也是高兴的，到哪儿都说我儿子分到天津自行车厂，分到飞鸽工厂当工人去了。你想现在是不可想象，儿子去当了普通工人去了，他这么高兴。你现在来讲，除非哪个儿子考上清华北大了，他也未必这么高兴。
1: 1969年，王大建成为天津自行车厂冲压车间的一名工人。那时正值自行车国内市场供不应求的阶段，在老百姓中最流行的三大件分别是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而在这三样当中，自行车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样。为了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王大建和厂里的老师傅们一样，加班加点的工作生产自行车。
0: 规模最大的是这个主厂区里边有7000多人，一天1万辆车，全年呢做了360多万辆车，这几乎没有公休日啊，一天一万辆车，那个是在鼎盛的时期。为什么做的那么多呢？一个来讲呢，市场需求非常大；另外来讲呢，就是说地方政府他要拿这个自行车当初是一种紧俏的物资，他要换一些其他的紧俏的产品，是吧？比如讲猪肉，比如讲天津市猪肉不能自己满足不了自己本地的要求，他要拿自行车去跟产肉的大省去换肉。比如讲他的食用油不够，他也要拿自行车去换。经济活动上来，这个分量非常大， 所以我们工厂呢，在当初是很荣耀的。
1: 直到改革开放后，一些乡镇自行车企业的出现和外资企业的进入，才逐渐缓解了自行车一车难求的状况。然而在当时，虽然飞鸽自行车已经在国内享有金龙的赞誉，但是由于信息沟通不畅，所以很多外国人对中国自行车的印象仍然停留在解放前。他们把中国的自行车称为阿司匹林车，意思是骑上去之后就会累得满头大汗，甚至可以治疗感冒。
0: 就是开始的车呀，品质是很差的，因为工艺很落后，品质很差，只能说骑上能走。骑起来呢，就是说除了铃铛不响，其他的地方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响，总出毛病，不是这儿坏就那儿坏。就是说有个外号呢，就是说叫礼拜车，一礼拜它准坏，修完了又能骑一礼拜又坏了。飞鸽以前的中国的自行车就这么个状况。
1: 1989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对中国进行了访问，这也正好给了飞鸽一个改变外国人对中国自行车看法的机会。
0: 布什来访呢，国家领导人呢就考虑要送他个东西。考虑送什么东西呢？有几个因素。第一个来讲呢，布什在中国当过联络处主任，当年呢跟他夫人在这个闲暇的时候骑着自行车在北京串街走巷，当初骑的是飞鸽的车。另外来讲呢，自行车呢是中国的老百姓用的最多的，最能够代表这个中国人的这种生活的这么一个物品，所以决定呢就给送他一个自行车。考虑到呢当初呢老布什骑的就是飞鸽车，所以呢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们了。
1: 虽然把飞鸽自行车当作国礼送给当时的布什总统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任务，但是在王大建看来，这个任务也压力重重。
0: 过去根据是市场的需求，根据这个消费者的要求呢，我们把它做得很结实很重，俗称呢不吃草的小毛驴，是拿它驮货的，很经用，也可以说是可以传辈的，上辈子用完，爷爷用完，父亲用了，可能还能传给孙子用，就这么结实。可是给布什来讲呢，人家是美国的大总统，人家不会要你这个不吃草的小毛驴，人家的自行车呢是作为休闲用的，是吧？休闲运动的。可是这个来讲呢，跟我们以前的所有的车型比起来呢，就要求就不一样了。
1: 要在短期内研发出一款既能达到国礼要求，又能适合美国领导人使用的自行车，对于飞鸽人来说的确是一项挑战。王大建说，他们当时的目标就是在保证自行车结实的基础上力求轻便。
0: 我们现在有铝合金材料，有碳纤维材料，有铬木钢，还有钛合金，可是我们当初没有这些材料，就是普通的钢。普通的钢材你要做得轻了，就有强度的要求，所以这个到底哪个零件要减多少重量，确实是费了我们的技术人员一番的心血。哪些不重要的部位可以减轻，哪些个地方不能减轻，那些个就是项目组的人员啊，就是拿一个台秤，小台秤，每个零件那么称，每一点多余的重量把它减下去，最后呢就是说把这台车做到15公斤多。我们普通的自行车是20公斤左右，减下了十斤去。老布什总统看到了以后啊，就是连声的赞叹，这太棒了，这车又颠了颠，确实跟过去车是不一样，他说你们这个进步很快，我很喜欢这个车。
1: 很快在西方媒体的宣传下，飞鸽自行车作为布什总统喜爱的自行车在美国热卖。之后飞鸽自行车又多次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元首，时至今日， 飞鸽自行车仍然是外交部指定的国礼之一。
0: 国家有些组织一个代表团，中美友谊的这么一个活动，我们这个公司也派代表去了，确实啊，还看到了，拜访了布什总统，乔治布什总统博物馆里啊，看到了，就是说，他的一些个存的历史意义的东西，包括各国赠送的礼品，在这里面呢，就是说在正面有一幅邓小平跟他的合影，一个大幅照片，底下放的就是这台我们飞鸽的叫83-1这型号的自行车，仔细看一看啊，就是说，上面的油漆啊一点没有褪色，那个电镀也没有出现什么别的爆皮啊，包括这个打了钢印的地方也都没有生锈，说明这台车的品质是还是相当好的。
1: 天津自行车厂已经改名为天津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它也成为联合国采购自行车的定点供应单位。随着社会的进步，虽然自行车昔日的辉煌已经成为过去，但是那些被称为自行车王国的日子仍然让王大建不忍忘记。
0: 这个自行车的情节啊，是确实是很深的。老实说，现在我也开汽车，但是我对汽车，我个人来讲没什么感觉。相对于对自行车来讲呢，我对于它，觉得它呢，就是说，凝结了好多这个情感上的一些，不完全是一个使用的功能。一个来讲呢，历史上的厚重；再一个来讲呢，人与自然的这么一个比较和谐的东西，完全我靠人的力量。
1: 王大建说，如今的自行车款式琳琅满目，人们骑车的目的也各不相同，或为健身，或为娱乐，或为追求时尚，但无论哪一种，自行车都像它最初来到中国时那样，承载了人们不断前行的希望。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的各位，北京时间22:01，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这一趴，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美丽的夏夜中相识啊。打开心窗呢，我们今天会有请到一位嘉宾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文学，聊一聊文化，或者聊聊生活本身。在节目开始之前，容我先卖一个关子啊，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我们要用一个这样的 title 来形容他，那好像是一个不专业的文化爱好者呀。当然说他不专业呢，因为他并非文化学者，当然也不是非遗专家，也没有出版过研究西藏文化的学术著作呀。他的本职工作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中理解来看的话，和文化领域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啊，他会读诗写作，积极的去参与我们区内很多的文化活动啊，尤其是在诗歌朗诵方面所展现出的专业性，甚至让很多的专业人士都为之折服呀。我也是那个一直心生向往的人啊。并且呢，他是一个有情怀的人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尝试着去走进他，尝试去了解他深厚的文化情怀，我们一起听听他丰富而又丰盈的内心世界啊。我们正在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归途有风》，一起先听歌。

0: 好的，各位刚刚听到来自于王菲《归途有风》，是不是很适合周末这样的一个夜晚的氛围啊？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中来啊。今天再次跟各位介绍到我们的嘉宾文化参与者王永正老师，也请永正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永正，感谢聆听。
0: 好有磁性的声音啊，我再次表达一下自己的羡慕呀。说到王老师啊，我相信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或者对艺术或者文化感兴趣的朋友，可能对您的印象还停留在令人感叹的朗读艺术上啊。当然如果我觉得啊，不是一个内心世界极为丰富敏感的人，他可能没有办法演绎出那么多让人感动的作品啊。想要更深入的了解王永正老师，我们可能还是要先从阿里那片苍茫又辽阔的土地开始啊。我自己认为啊，这应该可能是他艺术心灵真正得到扩展的一个地方啊。

0: 2006年，王永镇从山东临沂的苍山县出发，一路向西，到了我国最遥远的那片土地阿里呀、啊，平均海拔4500米，而他在那里待了有7年啊。他写过这样一首诗啊，名字叫做《阿里孤独》，里头有这样几句啊：习惯了阿里那种接近真空的安静和没有温度的风，习惯了不用语言去呼喊，不用文字去留恋，就连思考也显得有些多余。这里的美确实残酷，原来你还在那里孤独。请容许我班门弄斧一下这段啊，刚才我跟各位分享到的就是王永镇老师的《阿里孤独》中间的一部分啊。他中间名字，诗的名字就有孤独，我想孤独的人可能总会主动的去寻找一种方式和自己相处啊，而王永镇老师的方式就是诗歌。接下来我们跟王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他的诗歌，关于他的孤独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文字里啊，其实您在写的时候已经反复提到了孤独这两个字啊。那在阿里的这些年，感受最深的就是孤独吗？那还是还有别的一些情感呢？
1: 孤独肯定是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孤独背后其实更加的丰富。怎么讲，孤独可能是因为我们对这个地方还不够熟悉，对周边的人群没有那么的信任，或者没有获得足够的安全感，才会感觉到孤独。那么在感受孤独的同时，其实是让自己摒弃自视，摒弃骄傲，摒弃指责的一个过程。那么摒弃自视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在内地或者在北京上学期间累积起来的各种各样的先天的优势吧。也可能有人会认为，永镇你在大学期间也做了不少事情，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可是当你发现你擅长的事情，你积累的经验，到了阿里，到了错勤这个地方，他几乎就没有任何的用武之地，你要从头开始学习，从头开始适应。那么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我有什么可以自视的呢？这个时候你的自视就慢慢的被摒弃了。第二个是摒弃的是所谓的骄傲。你知道我们在内地生活和工作的过程当中，常常会因为外在条件的一点点的成熟或者优越，对西藏这个地方，特别是对阿里，20年前的阿里，感觉到有一些骄傲。那么你从北京的中关村来到一个海拔4700米的地方，它没有电，没有自来水，甚至没有信号。
0: 是的。
1: 那么在这种环境当中，任何人还能骄傲的起来吗？而且如果说按照我们内地的经验，用一种非常现代化集约化的态度来理解西藏，理解阿里，那么你会碰壁。你会发现在这个地方它有着最独特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艺术表达方式。它其实最根本的一种方式在阿里，在错勤那个地方，它是分布式的、分散的，它跟现代的集约的那种状态产生了急剧的对创。然后你发现你固有的思维模式、方法、路径在这个地方通通行不通。那个时候哪来的骄傲呀？
0: 是啊，
1: 更不要说指责了。很多人到西藏来，包括我们最开始到西藏工作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年少的轻狂，也可能是因为所谓的过去的自视，就会感觉 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跟自己想象当中的理想状态差别太远了。
2: 嗯，
1: 但是你知道吗？当你身边有人因为阿里，因为错勤，因为恶劣的环境，因为艰苦的工作，因为意外等等各种原因，当他们离去的时候，就像在战场上，当冲锋号吹起，而你的战友又纷纷倒下的时候，我想，更多的人选择的一定是继续往前冲，而不是回头。
2: 是的，
1: 更不是指责。我记得在错勤县40周年大庆，在2011年，我回到错勤县的时候，我在
2: 十五年前，
1: 对，
2: 十五年前的时候，
1: 那个时候是错勤县建县40周年。
2: 嗯，
1: 我回到了磁石乡，发现磁石乡小学里面的条件依然艰苦，就对当时的领导们有一些抱怨，就是我说，我们都离开错勤2年多了。但是我没想到，这个当时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到的关于教育的，提质增效啊，高品质啊，这些方向，很多的条件依然这么艰苦。我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暗含了一种潜在的意识，就是不满于现状。
2: 嗯。
1: 甚至对于过去在这个地方坚守和工作的同志的付出和努力，有一些些许的不满。
2: 您刚刚提到骄傲，但这种情绪是不是也是骄傲的一种？
1: 也是，但是我说的它是骄傲的升级版，叫这个指责。
2: 嗯嗯。
1: 当时的时候，在我返回从磁石乡返回错勤县城的时候，跟我同行的那个领导，其实把我训斥了将近40分钟。他说。你离开了错勤，你当年提的一些想法写进了工作报告，你走了，屁股一拍你走了，但是我们坚守在这个地方的人，用我们自己的努力在克服各种困难把事情干到这一步，你还不满意了，你有什么资格再回过头来指责我们坚守在这个地方的努力？我其实当时感觉非常的自责和尴尬，就是想，那么阿里这个地方很神奇的一点，它是真的可以用那种空洞、空无、荒凉的感觉，再加上对你既有认知的冲撞，进而让自己消解掉自己的自视、骄傲和指责，让自己逐渐变得平和和更加的去理解这个地方。
2: 是的，我们从刚刚第一个问题提到孤独这个词开始啊，我尝试着总结一下，您看我说的这个对不对啊？那部分孤独的感觉可能来自于像您提到跳脱出舒适圈，就像您说的在内地生活的工作呀、经验啊、经历啊，这些可能都不太好用了。他突然跳出了一个圈子啊，然后面对一个这样的一个新的环境啊，所以他会带来一些孤独感，或者说不适应的感觉，对吧？还是说，其实很快您就主动去尝试着去改变、去适应了？
1: 这种孤独最典型的特点就是说，最开始你没有感觉到被信任和被接纳，但是不被信任和不被接纳的原因。在自己，就是你自己本身没有放低自己，没有敞开胸襟，没有主动的去学习和了解。
2: 这样的经历是第一次有吗？是第一次去到阿里的时候才会突然觉得那么明显的孤独，那么的不适感，还是说在以前的我们的生活工作经历当中会也体会过这样的感觉？
1: 也会有，但是那个过渡的周期会非常的短。也可能是因为生存的压力，也可能是因为内地的人更多嘛，每天给你碰撞出来的新鲜的东西更多。在阿里那个地方，其实最开始的工作在一间办公室，一天要24小时值守，坚持了大概有2年零1个月的时间。没有什么人跟你在工作之余有任何的交流。
2: 是的，您刚刚这个也提到。其实有关于阿里的印象，而且这个孤独的感觉像您说的 在去到阿里的时候它是更明显的，
1: 对的，
2: 更难以去适应的。
1: 对，
2: 还记得哪一年去到阿里的吗？
1: 06年非常清楚。
2: 嗯，
1: 2006年我是7月29号坐大巴车。
2: 天哪，日子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1: 然后8月1号到的狮泉河。
2: 嗯，
1: 在中间经过错勤县，当时南线219还没有修通。
2: 嗯，
1: 经过错勤县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天哪，那么远那么高，如果真的把我安排到错勤县，我就此下车吧，不要去狮泉河了。
2: 当时的想法
1: 啊，对。结果没想到在狮泉河待了几天以后，给我下来的分配的派遣的通知果然是错勤县。
2: 哎，你看怕什么来什么。
1: 我当时是从拉萨坐那个大巴车5天4夜、
2: 嗯、
1: 当然跟很多的老西藏老团长们相比的话，时间还是没有那么久。
2: 嗯，
1: 但是再坐上3天的邮政的那个邮车到错勤县的时候，这就已经过去至少8天的时间。
2: 嗯，
1: 就是你到狮泉河到错勤就得花8天的时间，那个时候的节奏是比较慢的。
2: 是的，我们其实这个今天准备的问题里头有一个，哪些记忆是还是依旧滚烫的关于阿里？但是我刚才跟您聊天，我发现好多细节您记得都非常清楚啊。那第一印象，第一次到错勤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印象呢？
1: 就是这个地方真的好薄，好缺氧。
2: 哦，薄这个词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形容。
1: 就是、你感觉自己的呼吸很浅
2: 哦，
1: 然后呢，走路都不敢迈太大的步子。
2: 嗯、
1: 这个稀薄，空气稀薄
2: 哦，
1: 情绪也薄，就是你看见那个天空也薄，那个天离山很近，然后人就在那中间，然后喘一口气儿，走两步。
2: 嗯，这是我听到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形容啊，其实。你比如说还挺准确的，还挺生动形象的。
1: 对，
2: 嗯，您之后在阿里其实生活过，也算待了有7年的时间啊。
1: 对，7年多一点。
2: 后来这个薄的印象自己改观了没有？或者说，您认为，作为一个在那儿生活过的人啊，您对阿里的印象和一些像您刚刚提到没有去过的呀、啊，旁观者眼中的阿里，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吗？
1: 那太不一样了。
2: 嗯。
1: 其实后来我也就改观了，其实薄是一种直观的感受。
2: 嗯，
1: 就是你的呼吸很浅很薄，然后后来你就发现这个地方的天是真高，这个地方的地是真厚。
2: 嗯，
1: 就是那句高天厚土在这个地方太贴合了。
2: 嗯，
1: 之后再随着之前学习的时候，也了解过一些阿里，再随着深入的去了解阿里，发现无阿里不西藏这句话太正确了。
2: 嗯，
1: 就是什么才能代表西藏真正的文化的冲击力，那种震撼力，谁才能代表阿里？那么这不仅仅是
2: 我的，阿里的感情就已经植入到了整个的血脉当中了。我就觉得
1: 不仅仅是我的感受，我相信广大的文化旅游的爱好者，甚至在特殊的年份前往阿里去转山或者做其他事情的工作人员还有游客，他们都有共同的感受。
2: 嗯，我们还是回到刚才说到的印象的事儿啊。我刚刚其实自己思想开了个小差啊，有个想法说，哎，您记忆这么深刻，是不是因为领导耳提面命的指导了您40分钟啊？后来发现其实不是，还是因为有不一样的情感在那儿啊。那有没有特别发烫的记忆？现在想起来还会觉得，那我们不能说向往，但依旧会有那种温馨的感觉，这样的感觉会不会有？
1: 温馨也有，深刻更多。
2: 我们来挑一段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深刻，其实第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2007年7月30号的晚上。也就是我参加工作1年以后，在错勤县那天，我接待了我们山东大学社会实践的一帮同学，去错勤的曲洛乡去做贫困生的调研，走访家庭，看每个孩子入学的状况和家庭的困难。在回来的路上呢，碰到了一个非常糟糕的路段。去的时候路还是好的，回来的路时候呢，因为下雨或者说是其他的原因，导致车子陷到泥巴里面去了，陷得很深。需要走很远， 然后我们的司机师傅到了曲洛乡去叫了两台卡车吧，把车子拖出来，然后回到县城都已经凌晨五点多了。
2: 你是第一次这样的人生经历，
1: 但这还不是最痛苦的或者最深刻的。结果在凌晨八点半或者到九点钟左右的时间，北京那边就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当时跟我一起前往阿里，我们西部计划志愿者的一个代表彭秀淼，湖南湘西土家族的一个男孩，在阿里去世了。
2: 哦，
1: 然后他其实非常优秀，他当天已经办好了调往自治区的手续，车票也买好了，可是就是在头一天晚上人没了。其实让我恍惚了很久，北京的一帮共同的朋友对这个事情也都很难平复。一直到2011年吧，好像是，或者10年，北京来了一个师兄，专门走过了这条路，专门到烈士陵园到他的墓前跟我一起聊天，才把这段历史恢复。很长时间我都没有办法走出来，他们以为我跟他一起来的西藏，来了阿里，整个北京78所高校当时团学系统就我们两个到阿里。感觉是我没照顾好他。事实上是他最后两通电话的确是打给我的，但是我没有接到，而且当时我也差点出了事情。之后的几年，每到他的忌日和清明节，都必须得到他的墓前跟他聊上一会儿。
2: 这种思念一直在保持啊，所以他是您觉得深刻的原因。
1: 后来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比喻，当你发现你的战友倒下的时候，你最重要的事情是继续往前冲，而不是一直沉浸在悲痛当中。所以说等到我回到石泉河，调到拉萨，慢慢的这些记忆都埋藏在心底。当然也还有很多美好的，这些美好的也带着一丝丝的孤独。你比如说我在阿里地区经常喜欢跳锅庄。
2: 哦，它是对冲孤独情绪的一个
1: 也可能吧。喜欢，因为本身我学的是藏学，然后呢对藏族的文化艺术也很感兴趣。而且在阿里那个地方，业余的时间里面能够到南妈里面看大家一起跳锅庄，或者上去跟大家一起跳锅庄，都是一件非常愉悦的事情。
2: 是啊，有时候说到孤独这个事儿啊，我们现在的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啊，包括像我这个，我今年才16岁嘛，没有开玩笑，我其实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孤独的时刻。像您刚刚说，它是一种感觉，是直观的人的情绪和感觉的一种。如果长久的孤独当中，我想有的朋友可能没有办法，他去像您刚才做到那种特别坚定或者特别深刻，他当下没有办法反应过来的时候，您会不会有什么建议啊？怎样去对冲这个孤独的时刻？
1: 那就写下来嘛，
2: 把那个东西写下来。
1: 对，这是一个简单的输出。那么当你有情绪无法用别的方式去表达，那么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2: 输出很重要。
1: 对，
2: 对吧？
1: 我的写其实感觉上比较懒惰，我需要攒很久。
2: 您太谦虚了，
1: 然后才去写。慢慢的让它流淌出来。
2: 所以写诗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其实对您来说也是输出的一个过程。
1: 是的，基本上我离开阿里以后几乎就很少有过诗歌作品。但是我在阿里之前写过的每一首诗，特别是古体诗，都有一个对应的人物或者对应的故事。应该说借用鲁迅先生的话叫为了忘却的纪念。那么这首诗也就只能过去藏在我自己的朋友圈里，或者说藏在我自己的博客里。 很少拿来发表。二零一五年我来到拉萨以后，一五年写完了那首《将进酒，雪欲行》，
2: 嗯，
1: 几乎就再也没有写过诗。
2: 嗯，是啊，我们老话说“文以载道”啊，有时候写东西是一定要它有一个意义，或者是一定要为往生继绝学这样的。可是，您刚才给到我启发了，我觉得像您说的，输出的这个过程本身对自己来说也非常重要。
1: 是的，
2: 它是一个
1: 很疗愈的过程，
2: 抚慰心灵的过程啊。
1: 对，
2: 按摩的，小小的给自己的心灵一个按摩的过程啊。哎，您刚刚提到写诗，在去到阿里之前有没有尝试过写诗呢？
1: 也有吧，
2: 嗯，
1: 应该讲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在1994-1995年，我刚上初中那会儿，
2: 嗯，
1: 就尝试过，但是那会儿很青涩，很幼稚。
2: 会跟朋友们、同学们分享吗？家长、
1: 会去参加一些比赛，
2: 嗯
1: 嗯。后来到大学期间，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为了生存了，
2: 嗯，
1: 也是为了兴趣爱好，
2: 嗯，
1: 比如说做话剧、讲台词、搞朗诵，
2: 嗯，
1: 甚至像我们这个木制一样做主持也都是为了谋生。
2: 哎，这个当然我们只有在这个丰沃的物质的基础上

0: 才能长出文艺的树，文艺的花。有的时候，但是这个接下来是我想问到您的，我们刚刚其实提到阿里这个地方，包括您的第一印象，像他说很薄，对吧？包括说我们会用一些荒凉呀这样的词汇，对吧？辽阔呀去形容它，这个地方会怎么样能激发出在一个薄的地方，我们的直观感受啊，它不一定准确，可是是您的第一感觉，薄的地方怎样能跟诗歌碰撞出，怎样能激发你更想去写诗呢？
1: 那最关键的是人，人在这个高天厚土之间是被充分的挤压的，就像我在阿里孤独里面写的，接近于真空的那种安静，然后不愿意用思考，用语言，用文字去表达，那么这种感觉积攒的时间久了，再通过外界的冲击跟周边的人有故事发生，那么你才有可能去进行创作。
0: 是的，
1: 那文化源自于人和人的碰撞，阿里孤独里边还有一个场景其实非常有意思，就是每年到七八月份的时候，大概就这个季节的时候，
0: 就现在这个季节，
1: 阿里特别是像错勤改则那一带，有很多的老百姓会按照古老的记忆的路线聚集到一个地方，这就是他们的所谓的赛马节，在那个时候大家会按照古老的传承，按照相同的步调和相同的调子，一起跳国庄，一起唱牧歌，然后也做一些物质的交流，同时其实那个时候也是民族繁衍的一个重要的节点，以至于很多的孩子出生的节点都是第二年的七八月份，或者说是第二年的某一个节点。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印证了我们刚才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它必须得有人与人的碰撞交流，才会有创作，那么当你自己切身的感受了别人的故事，当你自己真实的发生自己的故事，然后有足够多的碰撞的时候，文字自然就流淌出来，诗歌的创作也不会例外。
0: 是的，形容的非常细致，我觉得您真的是一个能把记忆中所有的细节它准确的描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一种人吧，就是我非常向往或者羡慕。我自己有个很好奇的问题啊，您刚刚提到这些感触呀，包括像这个流淌的过程当中啊，是在当下当时那个情景就已经在发生了，还是在回望的过程中慢慢的发现他其实当时留下的一些印象才从你的心里慢慢的流出来？就我们
1: 这是两种流淌，第一种流淌是及时的，当你感到痛，当你感到欢乐，极致的兴奋激动，这个时候会及时的流淌，
0: 所以两种都有
1: 都有。然后当你回望的时候，那慢慢沉淀的更深沉的感情，然后更深邃的视角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体验，那个时候流淌出来的那就要也需要激发。比如说后来我写阿里孤独其实是15年也是到了拉萨以后，是当时在轩哥的带领下，我们在学语读诗，在探讨为阿里停留的月光吗，还是哪一首关于阿里的诗，写一篇关于阿里的文章。当时是王叔姐在鼓励我们做这些事情，然后给了我一段时间让我去回望，才有了阿里孤独这篇文章的产生。
0: 是的，
1: 阿里孤独本身是一个回望的过程流淌出来的。
0: 我觉得我之前一直有一个想法，可能也是现在好多年轻人我们在慢慢的成长过程中会觉得，人没有办法在处在一个阶段的时候去怀念那个阶段，就像人没有办法在青春的时候去怀念青春。
1: 对，没错。
0: 所以您也认同。
1: 我很认同。
0: 但是我得到的启发，您刚刚说当下那个流淌本身也很重要。
1: 是的，
0: 只是后来我们再回望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1: 是的，
0: 它可能
1: 而且当下的流淌很难被记录，
0: 是
1: 也非常难。
0: 是
1: 回望的这个过程它容易被记录。
0: 是，听您其实讲述了很多很多关于阿里的事情，我的思绪已经飘得很远了。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啊，我们跟着《自然央宗·西藏以西》这首歌，让思绪飘得再更远一些吧。

0: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4: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

0: 对我来讲，它其实只不过是我工作生活当中很小的一部分。它过去曾经给我过很多的力量。也就是说，当我记录下来表达出来的时候，我可以让自己内心充满力量。当我碰到了不同的作品，遇到了不同的作者，去倾听，去聆听他们内心的真实感受的时候，去体味他们的履历，他们创作的这个过程更多的是对我自己的激励。可以这么说，诗歌可以让我参照他们的人生的那条河流，然后趟过自己的这条河流。在这个过程当中，既要通过他们的创作过程和他们的内容发现河流的方向，又要给自己加油鼓劲儿，然后让自己感受到可以有源源不断的力量注入进来，相信自己能够到达更远的远方。同时诗歌还是一个情绪的出口。当自己的情绪积攒到一定的程度无法去盛放的时候，它自然而然需要流淌，自然而然需要转化。
1: 您我好奇啊，您从小就是一个对文字敏感的人吗？或者说对诗歌，或者说是一个情绪敏感的人吗？
0: 情绪敏感，但文字不见得敏感。我说过我的创作比较懒，频次没有那么高，但是朗诵这个事情会经常发生。所以更多的时间我是在聆听，在聆听各位创作者他们对于诗歌创作的心声，他们实作的内容，他们创作的这个历程，用来激励自己。那么既能明了方向，又能添加动力。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1: 您刚提到这个河流的交汇啊，我觉得河流的交汇可能在交汇的同时也是灵魂的碰撞啊。包括您说朗诵和诗歌它其实也是相辅相成的感觉啊。
0: 是的。
1: 提到朗诵，我们就接下来就不得不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王永贞老师的一个朗诵的片段，诗歌致女儿，
0: 是吧？好，我们聆听
2: 诗人马向村的作品致女儿。

孩子，请你原谅，我不是冷酷如冰的父亲。在你出生的那天，我从你想象不到的天边，满身尘埃赶回故乡，为了聆听你的第一声啼哭，并把生命的勋章给你。孩子，请你不要抱怨命运，我踏上高原的时刻就注定今生的飘零。你是步我后尘的使者，只能在远离我的岁月里失落童年和蒲公英式的笑容。孩子，请你不要哭泣，也许别人的少年刻满金色，可在你的记忆里，父母仅仅是苍白的符号。他们在一个叫西藏的地域，竟然舍弃了自己创造的生命，冷漠如石。孩子，你来来回回的奔波，其实是天地馈赠给你的履历。你穿梭于平原和高原的脚步，时刻提醒你的人生应有色彩，因为你天生有家国的图印，它会放大你的梦境，让你一生不知疲惫。孩子，你长大了，但你的父亲已在高原上随风老去。在一个迷失英雄的年代，我依然

0: 背负着强者的行囊，在起伏的群山间静静看雪。尽管岁月之笔已把我勾勒得面目全非。孩子，记住，你是高原的后代，在上帝面前也要昂起头颅。也许别人有100个出众的理由，但你的父亲，一位走向高原的男人，始终站在地球的极点，牢记着那声嘱托。他来自你的奶奶，我的母亲，并俯视着权贵和烟花，从不心动。孩子，不要指望我留给你什么，从浅浅的财富到厚厚的精神，你的父亲是个平凡的男人，他的一生没有多少传奇。在我下山的那天，甚至没有送别的歌声，但我感受到了无限深情。孩子，你就放胆走你的路吧。在这个平凡的世界上，父亲就曾在密林中走失，无非把生死还给生死，把命运还给命运。但你绝不能因恐惧而走入人群，把信念丢在欲望横生的路上。孩子，你不要担忧父亲，我已收藏过男人们该有的符咒，从不理睬岁月这个老屋。他已到过我的门前多次，只是在我空空如斯的今生，应该送你的几乎都找不见了，只能在你的长生树上刻满高原孩子们特有的胎记和我生生世世的愧对。
1: 刚听到来自于王永贞老师的朗诵作品啊，《致女儿》，好像您的声音有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的力量，听着听着会听进去的感觉。有个问题要问您，您自己是也是有女儿的对吧？
2: 对，没错。
1: 嗯，我们其实前面聊了很多回忆的部分，我想对女儿的感情会更温柔一些，她更代表着一个新的希望，或者说未来的事物啊。
2: 没错。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跟永贞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未来的一些事情啊。首先我自己很感兴趣的一点是，最近您好像一个人走访了我们国内几十个的城市啊，当然也可能会近距离的接触各种前沿的科技啊，很多创新的思想，这部分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谢谢。几十个有点夸张，十几个是有的。打开心窗其实两部分，一部分是面向过去的回忆记忆，另外一部分是面向未来的展望和想象。其实经过这一两年的集中的去学习和调研吧，我发现对于西藏而言，文化是个很有魅力，特别有魅力的发展方向。那么这个方向有那么几点特别值得关注。第一点就是我们的资源特别好，特别丰富。从过去的敦煌发现的文献，除了汉语的就是藏语的，
1: 是的，
2: 体系非常完整。再到我们说这个整个西藏的它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艺术表达、宗教哲学等等各方面都非常完整，成体系。有着大量的版权资源。这一点特别重要。那当前发展文化产业离开版权没法谈。第二个就是文化产业和数据产业对于西藏而言，它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你比如说我们举个典型的例子吧，先不说文化，先说数据啊。我们假设在内地的一个城市，可能在300米以上的高空，你再想找一个物理的锚点去钉一颗钉子，去安置很多传感器，就已经很难很难了。
1: 是的。
2: 但是在西藏你会发现，它从海拔400米的墨脱到8848米的珠穆朗玛，其实中间每一个刻度、每一米甚至每一厘米，你只要想对它进行分层，你都可以用 N 多传感器来获取足够多的数据。
1: 嗯，因为它会有很好的一个支撑，或者说一个
2: 这个空间的
1: 巨人的肩膀。
2: 同样的道理，
1: 嗯，
2: 你比如说我们有些古老的壁画，它是在墙壁之上有几层，
1: 嗯，
2: 那为了保护起见，我们都不可能去把它拨开，
1: 嗯，
2: 但是有没有一种技术可以透过一层两层看到最底下的最精彩的壁画来？
1: 嗯，
2: 那非常重要。那么这些事情其实都跟当前的技术形态的最前沿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2: 说白了，跟硬件设备的创新，跟算法的创新，以及我们数据的积攒，以及算力的提升都有很大的帮助。
1: 嗯，
2: 也就是它的第二个优势，
1: 嗯，
2: 就是它的数据采集，数据非常丰富，同时你会发现对于数据的转化，在这个地方得天独厚。
1: 嗯，
2: 能够和最新的科技形态、科技前沿进行拥抱，
1: 嗯，
2: 而且没有任何的物流的负担，它不属于物质的交换，对物流成本不敏感。
1: 嗯，这部分也是我们在行走的过程中带来的启发，
2: 很重要的一点。
1: 嗯嗯。
2: 再一个就是我们关于西藏文化，它的国际传播和国内传播非常有号召力、影响力。
1: 嗯，是的，
2: 大家都知道，藏学是一门国际的热门显学，
1: 嗯，
2: 是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力和传播力的话题。
1: 是，
2: 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三者的优点结合到一起，用好传统文化资源和版权，拥抱当前最新的技术潮流和趋势，做好国际国内的传播，
1: 嗯，
2: 那么对于我们来而言，文化产业将是西藏第一大产业，它甚至比我们当前发展过程当中能源矿产这些产业都不小。大家可能现在看到的关于大型基建的大规模投资，大型矿产的大规模投资，关于能源转化的各种技术的前沿，都认为西藏的未来在这些方向，不可否认，这是必然的方向。
1: 嗯，
2: 但是其中请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一个方向，一定是文化和数字产业将来是西藏的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
1: 嗯，
2: 它最核心的要素是数据，
1: 嗯，
2: 特别是空间分层的数据，
1: 嗯嗯，
2: 以及我们过去所积攒下来的广大的文化资源数字化以后的数据，它所带来的模式创新和产品创新以及对市场的影响不可估量。
1: 嗯，是的，我这个好总结啊，我觉得刚突然有一个脑洞大开的想法，觉得可以我们结合我们最新颖最前沿的技术啊，结合科技啊，去更好的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新时代新西藏的故事。
2: 对的，没错，
1: 把文化变成我们更有影响力的像产业一样的东西啊，
2: 它本身就是产业。
1: 是的，我其实我们聊了很多啊，包括很多朋友们啊听众们啊，了解您是一个深度的文化参与者啊，刚才听您这段我是觉得我是真服了。这段走过去，你像我出去旅游的话，可能不会细到像技术细节都会在心里留下来，可能您是真的用心了。我觉得接下来有这个事儿啊，我也很好奇，就是如果像按您刚才说的我们这个想法去走的话，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事情为我们的文化产业，或者说您未来想干的一些事情啊？
2: 其实这个事情我比较简单，
1: 嗯，
2: 就是我们要抓住某一些具体的版权意向，
1: 嗯，
2: 那比如说某一个传说、某一个故事，或者某一个壁画，
1: 嗯，
2: 或者说等等这些东西，
1: 嗯，
2: 那么针对它，结合当前的技术形态，您知道现在国内的江浙沪前沿，
1: 嗯，
2: 包括广东，已经可以做到用 AIGC 对传统文化的版权进行大规模的加工，生产出大量的内容。
1: 哦，嗯，
2: 而且像上海南京一带的一些地方都开始建专门的 AI 影院。
1: 嗯，
2: 就它的电影院只放 AI 电影。
1: 嗯嗯，
2: 然后它的内容生产的这个过程将会极大的丰富，并且极其的便捷。
1: 嗯，
2: 它会降低我们在传播过程当中生产成本端的大部分成本。
1: 嗯，
2: 效率会极大的提升。
1: 嗯，
2: 它对于我们做好传播来讲的话，其实起到的是一个低成本蓄水池的作用。
1: 嗯嗯，
2: 也就是说我可以做一个类似于西藏文化版权资源库，然后在这个库的基础之上，用更新的技术手段和更多的 人力投入来做出来更符合时代前沿的传播内容，而这些传播内容可以分发给我们足够多的平台，包括我们自己的官方媒体和地方媒体，也包括更多的自媒体用户和新媒体用户，他们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让自己的账号能够规律的更新，有这么一个很重要的内容的蓄水池，而且是低成本内容蓄水池，这个事情带来的传播的影响力以及未来对于西藏文化产业发展所带来的这个传播的影响力是不可估量的。那这个过程当中再有什么文化的附加值产品能够提供出来，随着流量的转化而转化，随着快递物流消费者群体，海内海外的消费者群体对于西藏真正把对西藏的关注和热爱转化成对西藏的支持，特别是消费的支持，很重要，对于西藏文化产业一定是一个可以带动其他产业，特别是乡村振兴农牧方向的产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1: 是的，是的，这部分的谈话我个人觉得受益匪浅，像您刚刚提到的新技术，我们因为我们本身其实也是内容的产出啊，
2: 对，
1: 我们的像您刚刚说到的版权非常重要的，我们内容可以不仅仅局限于它的形式，我们说作品也罢，内容也罢，产品也罢，它可以是音频，可以是视频，
2: 对，没错，
1: 可以是文字等等等等啊，
2: 而且
1: 我们打开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向。
2: 当前这个传播的趋势已经告诉我们了，就是不管你的内容的生产者是人工手搓出来的，还是 AIGC 规模化制造出来的，你只要你的内容足够的真实新颖，能够调动我的情绪价值，然后消费者和关注者就会给予他足够的流量支持。
1: 是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从阿里啊，从您的回忆啊，我们聊到了未来，包括对技术的展望啊，所以像您刚刚说的打开新窗，我们有回忆有展望，我觉得特别好这部分的内容啊。时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要接近尾声了，最后呢还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王永正老师带给我们的启发。人的一生可能总是在向内求索，但是我们要向外行走呀。就像节目最开始，孤独可能不会是困境，我们可以用坚守热爱，心怀期待去得到那个最好的答案。当然我们也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保有一份热爱，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它可以是诗歌，当然也可以是朗诵，也可以是音频，但希望各位都能够去热爱啊，也能够拥有安放情绪持续前行的那种力量。非常感谢王永正老师，也感谢电波前每一位静静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陪伴我们的朋友。夜深了，我们要跟各位说一声晚安，愿你我心中常有回响。非常感谢王永正老师，感谢，
2: 祝大家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感恩奋进向未来系列报道播出，青春扎根社区，微光见证变迁，听拉萨市八一社区社工白央讲述他以青春之力打捞社区记忆，以平凡坚守传承岁月星火，以青春微光见证时代变迁的故事。
3: 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
2: 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在拉萨圆满结束。
3: 录音特写：内乌旗的村超奇遇之旅。
2: 第11届环羊卓雍措自行车公开赛完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的温暖关怀，一直激励着我区各族人民。作为参加庆祝活动的群众代表之一，拉萨市八一社区社工白央这一年来已经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基层骨干。感恩奋进向未来系列报道播出，青春扎根社区，微光见证变迁。听白央讲述他以青春之力打捞社区记忆，以平凡坚守传承岁月星火，以青春微光见证时代变迁的故事。
4: 我叫白央，出生于2000年1月。
2: 白央是拉萨市八一社区社工，他微信朋友圈置顶的短视频记录的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他与辖区居民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提起当时见到习近平总书记时的场景，白央激动地说：
4: 去广场的那一天，总书记正式进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站起来，特别的激动，虽然是特别远的看着他的，看着看着就是泪流满面吧。
2: 白央所在的八一社区承载着18军拓荒的红色记忆，也藏着许多珍贵的家庭往事。2024年，八一社区决定打造我区首家社区家史馆，白央全程参与其中。
4: 当时我们是分了6个组，我们就是直接拿着电脑去入户，征求爷爷奶奶他们的意见，慢慢的去跟他们解释我们打造这个家史馆的意义。我们打造完之后，就由他们居民群众就过来参观啊，我家的故事什么时候能上墙，然后也是主动的把极其珍贵的老物件捐赠给我们社区，在这边展出。
2: 经过4个月的日夜攻坚，白央和同事们最终收录了95户家庭的岁月故事，让散落的社区记忆、尘封的家庭往事有了完整的归属。而这份用心，社区居民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居民次旦卓玛：
5: 照片挂上去，白央他们做了序号，我们就能找到自己想看的。看到这些照片，心里还是挺欣慰的。能把这些东西复原收藏起来，真的很有意义。
2: 如今，白央还肩负着家史馆讲解员的重任，反复打磨无数版的讲解稿纸，被他一直揣在兜里，有空就拿出来温习。白央
4: 了解到了自己爷爷奶奶那一辈的艰苦，也永远忘不了我们现在来之不易的生活是老一辈们艰苦奋斗打下来的。
6: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为华夏。
2: 就这样，白央一头扎进了细碎繁杂的基层工作，在一桩桩日常事务里慢慢沉淀。青春有志不负山河，在时代的感召下，无数像白央一样的年轻人在基层沃土上书写着新时代西藏青年的责任与担当。白央
4: 这一年的感受就是，成长了很多，也学会了很多，然后心性。

0: 也是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从以前的懵懂无知，再到现在能够独当一面，然后现在自己也成为了一名党员，责任更大了，要起到一个模范的作用。
1: 22号经过10多天的热血角逐，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及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日喀则圆满落幕。这场全民盛会既是我区体育综合实力的集中检阅，也是文化传承、民族团结、全民健身深度交融的生动实践。请听报道。
2: 22号随着足球决赛顺利完赛，标志着本届运动会所有竞赛项目全部结束，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及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正式圆满落幕。赛事期间，来自全区7地市的运动健儿齐聚日喀则同台竞技。现代竞技赛场速度与力量碰撞交织，运动员突破极限，屡创佳绩。压家、响箭、抱石头、秀姿、打牛角等民族传统项目精彩绽放，特色表演项目精彩不断。他们永不言弃、全力冲刺的体育精神在珠峰脚下久久回荡，熠熠生辉。那区代表队足球队员望清格列：
3: 最珍贵的是跟我们的队员一起拼搏，跟各个地市的兄弟们交流，给大家呈现了非常精彩的比赛。体育精神会一直激励着我们拼搏。
2: 林芝代表队秀姿队员但增罗布：
4: 非常的开心，现在越来越规范化了，越来越专业化了，希望这个传统的优秀的体育活动能够发扬光大。
2: 山南代表队表演项目队员洛桑次仁：
5: 能够站在全区运动会的舞台上展示传统运动和节目，这既是展示也是一种传承，希望让更多的人爱上我们的民族传统。
2: 方寸赛场不仅展现了体育健儿的奋勇拼搏，也见证着体育精神的薪火相传。7岁乒乓小将但增但巴勇敢站上球台，逐梦赛场。70岁运动员旺旦在响箭赛场上从容挥剑，新老选手接续绽放光彩。有人登顶领奖，收获荣光；有人全力以赴，虽憾无悔。拉萨代表队队员汪旦：
6: 我今年70岁了，想先打大概快20年了吧。我们经常锻炼身体，如果身体好的话，下次呢我争取再参加。
2: 日喀则代表队队员但增旺扎：
7: 与各大高手同场，我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地方和缺点，要改好技术，刻苦训练，也要带动身边的朋友带上更大的舞台。
2: 连日来，我区各族群众齐聚赛场观赛助威，呐喊此起彼伏，掌声经久不断。在这浓厚热烈的氛围里，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悄然传递。观众巴桑普真：
8: 我非常开心，这几天我一直在看，非常有意思，氛围也非常好。
2: 以体育为桥，聚四方同心。来自全区各地的运动员、裁判、教练、志愿者、各族群众因这次盛会相聚相融，民族团结的暖流浸润赛场每个角落。昌都代表队队员李小敏：
9: 赛场上跟队友啊都学到了很多技术，也交到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2: 志愿者白央：
10: 我们在比赛中全力以赴做好服务保障，也是希望每一位运动员安心参赛，敬请拼搏。
2: 观众洛桑旦增：
11: 各民族兄弟姐妹齐聚赛场，同心同乐，这样热闹团结画面让人心里特别的温暖。
2: 从赛场望向远方，拼搏精神永续，文化薪火绵延，团结力量长存。以本次运动会为全新起点，雪域高原竞技体育提质进阶，传统体育生生不息，全民健身纵深推进，属于西藏体育的崭新篇章正从容铺展，奔赴壮阔未来。表演项目比赛裁判长任青卡珠：
12: 今年的赛事流程、赛场的组织更加标准化、规范化，各代表队在坚守传统本源的前提下，整体展演质量实现明显提升。
2: 秀姿比赛裁判长洛桑扎西：
13: 给民族传统体育搭建了很好的展示平台，今后我们会推进这些项目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让民族传统体育扎根群众生活，代代传承。
14: 西藏台消息。
2: 22号，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及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圆满完成各项赛程后落下帷幕。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组委会主任噶玛泽登出席闭幕式，并宣布运动会闭幕。自治区领导许成仓、贾热、洛桑丹增、孟小林出席。闭幕式上，组委会宣读了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组织奖获奖名单，参会嘉宾为获奖代表颁奖。日喀则市委书记、组委会执行主任王方红致闭幕词。日喀则市与下届自治区运动会举办地林芝市交接会旗。闭幕式还举行了主题为新起点新征程的文体展演。本届运动会上近2000名运动员在26个大项、192个小项比赛中大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文明竞赛、公平竞争，展现了顽强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取得了精神文明和运动成绩双丰收。
1: 22号晚，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及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日喀则圆满落下帷幕。来自全区7市地教育系统、区直机关9个代表团的近20000名运动健孩齐聚珠峰固体，在本届运动会中超越自我，奋勇争先，以昂扬姿态展现高原体育风采，传承民族体育文化，为这场盛大的全民体育盛会画上了圆满句号。请听报道。
14: 非常激动，也非常感谢组委会。
2: 22号晚上8点，运动会闭幕式正式开始，各代表团、裁判员代表依次列队入场，精神饱满，步履昂扬。闭幕式现场对本届赛事中表现优异的集体进行表彰，区直机关代表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代表团副团长白勇表示。
14: 想以此为契机，在下一届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展现我们区直机关干部职工的形象。
2: 拉萨市体育局荣获优秀组织奖，局长米马次仁。
15: 在整个赛事过程当中，拉萨市全体运动员敢打敢拼，奋勇争先，在各个竞赛项目当中取得了优异成绩。我们将以此次运动会为新起点、新征程，认真总结赛事经验成果，持续深耕体育后备人才，补齐体育训练体系，夯实竞技体育发展根基，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
2: 本届赛事赛程丰富，亮点纷呈，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圆满完成全部竞赛任务，累计诞生151枚金牌。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顺利完成所有竞赛及特色表演项目，产生41个一等奖、2个优秀创片奖、3个优秀组织奖。全体运动员挑战极限、奋勇拼搏，将团结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挥洒在各个赛场上，让全民健身的蓬勃新风浸润高原大地。拉萨代表队队员桑朱尼玛。
16: 也算是自我挑战成功吧，顺利拿到了一个金牌，整体比赛我感觉还是挺兴奋的。
2: 林芝代表队队员李愿明。
17: 这个比赛很难得，4年一届，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参加下一届，还是保持热爱，认真训练。
2: 观众桑吉拉姆。
18: 我觉得这次运动会举办得非常好，现场氛围特别热闹，希望以后举办得越来越好。
2: 盛会落幕，接力不息。闭幕式上，区运会会旗从日喀则市正式移交至下一届东道主林芝市。随后，精彩文体展演上演，大家共同回望赛场拼搏的动人瞬间，昂扬开启西藏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征程。林芝市教育局党组副书记刘俊强。
19: 接过会旗就是接过信任与责任。林芝作为下一届东道主，将高标准推进场馆建设，精细化做好赛事服务，把雪域江南的生态之美与民族体育的活力深度融合，充分展示体育惠民生、促消费、传文脉的深度实践，全力办成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4年之后，诚邀大家共赴林芝之约，林芝欢迎您。
2: 西藏台消息，22号晚，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闭幕式暨颁奖仪式在拉萨举行。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自治区副主席徐志涛出席，并为获奖代表颁奖。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历时近一个月圆满收官，集中检阅了新时代西藏文艺发展成果。闭幕式上依次颁发了艺术节期间各赛事一二三等奖及格桑花各单项奖，其中扎西夏卓与太阳共舞、堆阿里三部作品斩获本届西藏文化艺术节最高荣誉格桑花剧目奖。
1: 22号，成都市内无旗县足球队斩获村超全国赛季军，创下我区球队参加村超的历史最佳战绩。请听录音特写内无旗的村超奇遇之旅。
20: 内无旗将迎来2026年贵州村超。
2: 22号，贵州村超全国赛迎来季军争夺战，内无旗县足球队对战上海金山卫81村足球队。本台记者云淡平措在现场感受到村超的火热魅力。
20: 此时此刻，村超现场已经是人山人海，这种热闹不像是迎接一场对决，更像是夏夜狂欢。
2: 本场对决最终内乌旗县足球队以4-0的比分击败上海金山卫81村足球队，斩获季军，创下了西藏球队参加村超全国赛的历史最佳战绩。内乌旗县足球队队员任清朗家：
21: 从他们身上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2: 比赛现场有很多支持内乌旗县足球队的球迷和啦啦队呐喊助威，但半个月前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认识内乌旗。在8月8号举办的贵州村超全国赛开幕式上，解说员杨辉的口误让内乌旗在网络上走红。杨辉
22: 向西藏代表队致歉，西藏的朋友非但没有怪我，他们用歌声与美酒包容了我的失误。
2: 这场误会最终以一个和美的结局收尾。8月11号，杨辉成为成都市内乌旗县巴宿县卡若区3地文旅推介官。14号，那区是深扎县为杨辉颁发文旅推介官聘书，宽容与豁达为西藏和内乌旗赢得了更多关注和赞美。在进行足球交流的同时，西藏文化、内乌旗品牌也成功在这次村超中出圈。内乌旗县足球队队员扎西多加：
21: 内乌旗的那个品牌已经打出去了，挺开心。
1: 23号，2026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湖系列暨第11届环羊卓雍措自行车公开赛在山南市浪卡子县顺利完赛，请听报道。
2: 赛事依托羊卓雍措内环生态旅游公路，布设了总里程达133.5公里的赛道，120多名骑手参加了公路男子精英组、山地男子、山地女子公开组、山地男子大师组4大竞赛组别的争夺。本次大赛也是极具影响力的国家级自行车专业赛事。山地女子公开组参赛选手于冬梅：
23: 我们一路都可以看得到这个湖面，过程中有2个大坡，路都想放弃了，但是就想说我既然来了，而且今天有这么好的赛道，所以我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了。那骑到坡顶的时候再俯瞰这个湖水，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2: 山地男子大师组参赛选手王云飞表示：
24: 第一次参加海拔这么高的比赛，风景简直是太美了，我感觉实力都挺强的，尤其是本地的选手。
2: 2天的赛程里，骑手们奋力比拼，赛道沿线有不少群众在为他们呐喊助威。群众次人平措说：
25: 工作人员干的就业，
26: 骑手们技术精湛，骑的速度很快。
2: 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成绩全部出炉。五指山腾云路1867车队选手赤烈尼玛斩获公路自行车男子精英组1名，博拉德车队选手黄世海拿下山地自行车男子公开组冠军，风车队选手索朗拉吉夺得山地自行车女子公开组桂冠，藏东明珠车队选手王云飞斩获山地自行车男子大师组1名。山地男子公开组1名黄世海说：
27: 风景真的是太好了，2天的比赛都拿到了赛段的第一，总成绩也是拿到了第一。
2: 山地女子公开组1名索朗拉奇表示：
28: 心里十分激动，我一路上坚持咬牙下来，也很开心能够拿到这次荣誉，接下来我也会好好训练，站上更大的舞台。
1: 连日来由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组织实施的善行边疆大爱西藏之启明行动高原防盲公益项目在昌都市开展，项目创新采用流动车载手术室加固定手术室双线诊疗模式，为当地群众免费进行白内障复明手术，让惠民医疗直达群众家门口。请听报道。
2: 在丁青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正耐心细致地向白内障患者及家属讲解术前须知、术中配合和术后养护等知识。叮嘱完毕后，一部分患者依次进入流动车载手术室接受治疗。来自内蒙古昭聚眼科医院的专业团队争分夺秒为患者实施手术。主任医师郭青：
0: 我们所有的患者都用的是超声乳化技术，切口小，恢复得快，损伤小，手术也很快，做效果都挺好。
2: 另一部分患者则在医院手术室内接受拉萨光明眼科康复诊疗院医护团队的手术治疗。短短十几分钟的手术，承载着群众重见光明的热切期盼。患者阿布多：
3: 以前看不清楚东西，做家务干活都不方便，现在在家门口免费做了手术，能看清楚了，特别高兴。医护人员都很认真负责，还特别交代了出院后的注意事项，特别感谢医生，感谢党和国家。
2: 截至目前，启明行动高原防盲公益项目已累计完成眼科筛查近500例，实施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100多台。启明行动昭聚眼科医院领队张娇：
4: 一方面是给我们老百姓确实送来了光明，一方面呢也是促进我们双方这个医疗团队的合作，更希望把这个技术留在当地。
2: 据了解，本次公益项目在开展白内障复明手术的同时，还向群众开展了眼健康科普宣讲，将暖心医疗服务送到基层一线。后续项目团队还将赴那曲市开展诊疗服务。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拉萨光明眼科康复诊疗院副主任医师达瓦：
5: 下一步呢，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将持续优化医疗资源，把惠民医疗送到农牧民家门口，守护好各族群众的身心健康，以医疗公益搭建民族团结连心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长三角高校教师教学发展联盟2026年夏季论坛在林芝市举办，论坛为期4天，围绕 AI 赋能课程创新、数智教学改革、教师能力提升等内容进行专题分享，并举行了长三角高校与西藏农牧大学智慧课程共建签约仪式。
1: 日前，阿里地区完成一批人工影响天气设备更新升级，依托新装备，气象部门可抢抓天气窗口期，常态化开展人工增雨、人工增雪、防雹等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用科技力量守护高原生态及农牧业生产安全。
2: 近日，昌都市畜牧总站在贡觉县开展纯种优质阿旺绵羊种羊集中发放活动，向养殖示范户发放种羊，并开展养殖技术宣讲。活动旨在提升科学化养殖水平，推动阿旺绵羊产业发展。
1: 山南市桑日县第二届优良畜种评选大赛暨农畜产品展销活动近日举办，活动设品种展示、专业评审、经验交流等环节，评选出牦牛王、最美奶牛等优良畜禽品种。活动以赛促学、以展促销，搭建起农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
2: 理论与实践，在很多人印象里，我国传统农村社会往往会把家底作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尺，但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开城镇吴庄村把谁家孩子有出息变成了新标尺。 当读书成为共识，村民们不仅摆脱了物质的贫困，更涵养了以教育为荣、以家风为根的乡风文明。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不比家底比家风。评论说，今夏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开城镇吴庄村又一次成为新闻焦点，全村共有19名学子金榜题名，比去年多了一名，其中一人还被北京大学录取。2007年，这个小村庄走出第一个大学生，此后年年榜上有名，前后共计近100名孩子考入大中专院校，还有在牛津大学读博的。这是一个励志故事，但真正令人感动的不只是数字本身，而是村民说出的那句大白话，现在大家不比钱财比教育。家里攒了多少钱，盖了多大的房子，买了什么牌子的汽车，是不少村民一争高低的硬通货。如今谁家孩子有出息变成了新标尺，这样的变化非朝夕之功，需要一代人甚至更长时间去身体力行，用行动证明读书能改命，教育能兴家。在西海固地区，像吴庄村这样崇尚读书的乡村并不罕见，位于吴中市同心县大山深处，在册人口不足2000人的汪家园村，走出了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21位博士、35位硕士、1100多名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地处宁夏与甘肃交界处的徐园村，是固原市彭阳县最偏远的山村之一。近年来，有不少学子考进浙江大学等知名学府。银川市新庆区月牙湖乡滨河家园3村，这个由西海固搬迁而来的移民村，也在短短5年间走出80名大学生，上学村的名声传遍乡邻。在读书无用论不时出现的当下，这些乡村坚持兴学育人显得尤为珍贵，而这份坚守恰恰源于读书给人带来的那种润物无声、功不唐捐的力量，还有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为之提供的坚强托举。当年的吴庄村穷得喝口水都难，1997年，自治区党委政府选派人员对口扶贫吴庄村，依托春蕾计划加大教育力度，2005年国家粮免役补政策落地，孩子们再也不用担心上不起学。现在随着城乡教育资源优化整合，村里娃和城里娃一样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教育从来不是速成品，它的回报也许无形，也可能迟来，但一定会在一个家庭、一个村庄的发展轨迹中显现出来。把不比家底比家风奉为价值标尺，教育便已重塑和丰盈了村民们的精神世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难的不只是修路架桥，也不只是产业扶持，还有改变人内心深处那把衡量价值的尺子。当村民们学会用知识而非财富来定义成功，用家风而非家底来评判高低，他们就真正拥有了不被定义的底气，也才会放开手脚，勇毅拼搏，为自己打拼出一方新天地。
1: 好，听众朋友，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24号白天，那区日喀则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阿里、林芝、昌都、山南、拉萨东部阴天有小雨或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阵雨，10度到21度。那区小雨，7度到15度。巴宜区阵雨，14度到24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2度到25度。石泉河多云转阵雨，西南风3至4级，9度到20度。卡若区小雨，13度到24度。改泽阵雨转小雨，西南风4至5级，8度到18度。普兰小雨，西南风4至5级，9度到19度。 山楂小雨雾都到17度，安多阵雨转小雨雾都到14度，当雄小雨7度到18度，索县小雨8度到22度。
2: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秦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7: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6: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7: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6: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刘志丹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中央军委认定的36名军事家之一。刘志丹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领导了卫化起义，先后担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他跟谢子长等人领导开辟了陕甘边苏区，并且率部参加了东征。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在山西中阳三交镇战斗当中英勇牺牲。刘志丹一生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英勇善战，百折不挠，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刘志丹是怎么从进步学生转变为革命者的？他是如何领导卫化起义，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了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他采取了怎样的战略战术？为什么毛泽东称他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西北红军的创始人刘志丹。刘志丹名叫刘景贵，字志丹，1903年10月4号出生在陕西省宝安县，也就是今天的志丹县的金汤镇。刘志丹成长于新旧制度更替、军阀官僚混战的时期，也目睹了家乡民不聊生的景象，对广大劳苦群众十分同情，对旧势力逐步产生了仇恨心理，所以他从小就立志发愤图强、勤奋学习，发誓一定要改变社会上不平等的现象。1922年，19岁的刘志丹来到离家6-700里的榆林，考进了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并且在这里找到了通往光明的道路。入学以后，刘志丹受到了进步教师的影响，接触了《向导》《新青年》这样的进步书刊，初步了解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原理，革命意识逐渐觉醒。后来学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刘志丹由于能力出众当选为会长。后来刘志丹在老师的指导下积极地开展各种活动，像推销革命书刊、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时事研究会，还有剧社、画社这样的团体，开办平民小学，不但活跃了革命氛围，还借助各种活动普及了革命思想。后来陕西学生进步组织共同社发展到了榆林，他成为了共同社的骨干成员。1924年冬天，陕北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成立，刘志丹光荣地成为榆林中学的第一批团员。不久，榆林地区建立了中共组织，他随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从此，刘志丹的觉悟更高了一步，眼界也更加开阔了，对各种活动的领导力也更加

有力。随着大革命的兴起，广州成为全国的革命中心。1925年秋天，党组织决定选派刘志丹等人去黄埔军校学习。这年冬天，刘志丹来到广州，很快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在学校期间，刘志丹刻苦地学习军事知识和革命理论，个人军事素养和指挥才能得到进一步提升。他当时经常听周恩来讲课，学习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这些都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除了积极的学习，他跟政治教官恽代英、萧楚女、政治部宣传科长王茂廷以及留校工作的第一期学员陈庚、唐树等人都结下了深厚友谊，在他们的帮助下不断的进步。1926年秋天，黄埔军校毕业以后，刘志丹参加了北伐战争，被党组织派往冯玉祥驻陕总部任组织科长。这年冬天，他被派往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马鸿逵部担任党代表兼政治处长。马鸿逵这支部队啊，大部分是回民，而且骑兵比较多。刘志丹到任以后，积极对马部展开了说服工作，指出参加革命的军队就要有革命的行动。经过马鸿逵同意，刘志丹在军、师、团、营逐级建立了政治工作机关，传播革命思想，重新整顿军纪，开展新式练兵。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后来冯玉祥也追随蒋介石反共，刘志丹等人不得不脱离冯部，来到武汉寻找党组织。根据组织指示，刘志丹又回到了陕西，开展上海和豫陕之间的联络工作。9月26号，中共陕西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陕西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决定组织武装起义。1928年初，陕西省委发出通告，强调武装部队起义必须与农民运动相结合，依托在建制上接受军阀李虎臣收编，实际上由中共控制的新编第三旅积极地准备起义。刘志丹、唐树、谢子长等人被派往第三旅参加领导工作，而刘志丹担任该旅的参谋主任。在第三旅当中，旅长许全忠本来就是中共党员，刘志丹到任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扩大革命影响，积极地筹备起义。他在部队的驻地洛南三要司和河南卢氏一带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号召广大农民反对土豪劣绅，还公开处决了几个土豪恶霸，革命影响迅速扩大。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省委决定先在革命形势比较好的卫化地区发动起义，成立陕东特派委员会。就这样，1928年4月6号，唐树、刘志丹根据省委关于卫化暴动的行动大纲制定了起义计划。在5月上旬，他们率部撤离潼关，开赴化县高唐，跟前期渭南镇已经爆发起义的农民部队会合，正式宣布起义。到了6月，盛况空前的军民联欢大会在高唐举行，正式宣布西北工农革命军的诞生。刘志丹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唐树担任前敌总指挥，革命力量近千人。刘志丹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要想不受穷，只有起来闹革命。工农革命军成立以后，立刻发出了布告，宣扬我们要做主人翁，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过成好光景。这次起义和工农革命军的建立，让革命影响迅速扩大了。短时间内，东起少华山，西到临潼县，南靠秦岭，北到西潼公路200平方公里地区的反动政权基本上都被消灭了，革命形势是热火朝天。这次卫化起义大大震动了敌人，他们开始了疯狂的反攻。从6月上旬开始，反动武装先后对卫化地区发动了三次大规模军事进攻，前两次都被起义军粉碎了，第三次在宋哲元的指挥下，一共三个师的兵力分为左中右三路。

此时敌人趁着革命军立足未稳，又开始进行疯狂进攻，最后革命军只能被迫转移到了蓝田山区，当时只剩下了不到200人，起义也最终遭到失败。后来刘志丹总结起义的失败教训时，认识到了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他说，以武装的革命对武装的反革命，就必须有枪杆子。关于如何建立武装，刘志丹认为，一是农民武装，二是到国民党军队里去搞他的武装，拉出来作为革命的武装。有了武装，党就能领导农民开展游击战争，闹土地革命，以此为基点，逐步向四面扩展，建立红色根据地，最终将革命推向全国。威化起义失败后，刘志丹回到家乡保安，积极开展兵运活动。他跟几个革命同志一块儿，将保安的民团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且在民团里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把民团变为人民手中的武装。1931年，刘志丹先后打入军阀苏雨生内部，还有陈圭章的内部，打算发展革命力量。虽然最终都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灰心丧气，在后来几个月里，在南梁地区他拉起了一支300多人的队伍。到了10月，刘志丹率部与陕北支队在河水县灵经庙会合，组成了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谢子长担任总指挥，刘志丹担任副总指挥。1932年2月，同盟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和刘志丹先后担任总指挥。在同年底，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6军成立以后，经过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将近半年的努力，初步建成了以赵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3年11月，陕甘边和陕北被划分陕北、南梁、赵金等等三个战略游击区，成立了第一、第二、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将军事总后方转移到了南梁。11月7号，红42师在莲花寺成立，随后开进南梁。1934年1月，刘志丹由参谋长接任红42师师长。担任师长以后，他狠抓军事训练，不断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随时做好迎击敌人斗争的准备，而部队的全面建设也有了很大进步。当时驻守陕西的第17路军杨虎城担心红42师壮大以后对他造成威胁，于是纠集陕甘军阀1000余人，分8路对南梁进行过一次围剿。而根据地面临兵力不足的情况，红军主力加上地方武装一共只有1300多人，敌我兵力悬殊太大。刘志丹冷静分析了敌我情况，找到了敌人平分兵力的弱点，他决定集中我优势兵力攻其一，以南梁赵金游击队分别牵制西线和南线的敌人，先不管东线和北线的敌人，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总预备队王子义团，把敌人拦腰斩断，然后再各个击破。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刘志丹机动用兵，率部在敌人的外围周旋，专找敌人的小股力量打。2月上旬，刘志丹率部突破了敌人山河一带的防区，先后歼灭了姚区民团、小石板民团、店头民团，紧接着他们返回南梁稍事休整，然后进军洛河川，造成与陕北红军会合的假象，但是实际上进入保安县，忽然向西北袭击蔺家边，歼灭敌人一个营和一个骑兵连，再接着向西南攻击庆环民团，忽然又转向进攻李家梁，再歼敌一个骑兵连。就这样，红42师在反围剿作战中忽东忽西，飘忽不定，敌人是疲惫不堪，锐气大减，再加上刘志丹经常率部偷袭夜，搞得敌人整天是提心吊胆，晚上不能睡觉。红军趁着敌人疲惫展开围攻，敌人队形尚未来得及全面展开就全军覆没。这一连串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红军的第一次围剿，而刘志丹也在这次行动中总结出了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分而歼之的战术原则。第一次对陕北根据地围剿失败以后，蒋介石
亲赴

太原和西安，调动了五个师，大约40000人的兵力，发动了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采取步步为营的战术，企图把红军彻底消灭。面对危急的战争形势，刘志丹亲自制定了粉碎敌人围剿的计划。他决定将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破敌人的进攻，以少数兵力牵制南线的敌人，把主力撤出南梁，集中到北线去打退进攻陕北根据地的敌人。战争开始以后，刘志丹带着红军离开南梁向北，攻克了安塞全线，紧接着长途奔袭，直逼定边、安边、靖边，在靖边歼敌一个营，向东消灭了绥德一个团。这时北线的敌人基本上被红军打垮了，南线的敌人呢也被迫撤退。至此，红军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经过这次反围剿，红军发展兵员超过了7000人，建立了20多个工农民主政权，使得陕北和陕甘两个根据地连成了一片。1935年8月，国民党调集张学良东北军主力，中央军的一部分大约10万人对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他们妄图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把此地的红军消灭干净，让中央红军失去落脚点。为了打破敌人新一轮的围剿，刘志丹用第26、27军前敌总指挥的身份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组织制定作战方案。他决定先发制人，首先在东线给阎锡山迎头痛击，然后再打退北线的东北军。会议结束以后，刘志丹集中了2000名精兵出征去攻打晋军。他首先利用围城打援的战术全歼了穆家园的守军，还缴获了大量武器和物资。紧接着他又率部在金蒲兰沟消灭了晋军一个团。阎锡山一听自己损失了两个团的兵力，立刻下令剩下的部队返回山西。东线胜利以后，刘志丹回师跟留守部队会合，集中兵力攻打横山。在行动途中，他忽然接到军委命令，要求部队开往永平镇跟徐海东的红25军会师。9月17号，红25、26、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担任军团长，刘志丹担任副军团长。部队合编以后参加了崂山战役，刘志丹参与指挥战役。这一仗一共歼灭东北军1个师部、2个整团，击毙了师长和参谋长各1人，俘虏敌人3700多人，取得了红十五军团成立以后的第一次大胜仗。就在反围剿胜利的重要关头，王明左倾错误开始在陕北恶性蔓延，受此影响，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刘志丹被捕入狱。而此时中共中央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经过战略转移，抵达了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得知陕北正在进行错误的肃反以后，立刻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经过审查，刘志丹等人在1935年11月初全部被释放。不久，中共中央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统辖西北革命武装力量，成立第28军。刘志丹先后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红28军军长、红军北路军指挥，还有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职。1936年2月上旬，中共中央组织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以配合全国人民抗日救亡形势。根据中央命令，刘志丹带着红28军在3月底渡过黄河，配合红一方面军迅速打开通向抗日前线的道路。当部队开进到山西临县白文镇时，根据中央指示，红28军向离石以南黄河沿岸地区前进，相机攻占中阳三交镇，以达到牵制和调动敌人的目的。接到指示以后，刘志丹立刻率部出发了，按时抵达三交镇附近。而4月14号，刘志丹在三交镇战斗当中不幸牺牲，时年33岁。
在听到刘志丹壮烈牺牲的消息以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深感悲痛，相继为他题词。毛泽东为他挽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千千万，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也称赞他为红军模范。为了纪念刘志丹，1936年5月，党中央决定把刘志丹的故乡保安县改为志丹县，并在城北建有刘志丹陵园。2009年9月14号，刘志丹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近年来，我区对标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迭代修订行业法规，新

修订自治区道路运输条例，全面清理制约市场统一发展的条款和配套制度，主动打破持续十年的旅游客运运力总量控制政策。2025年，在拉萨、日喀则、林芝三地新增及更新旅游客运车辆514辆，有效盘活旅游客运市场，充分释放了行业发展活力。同时，纵深推进交通运输领域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工作，持续扩容便民利企服务场景，落地5项高频事项跨省通办、大件运输跨省并联审批等便利举措。2025年至今，全区交通领域跨省通办办结率达100%，全年办结大件运输许可36690件。真正实现一地办证全线通行，大幅压缩企业办事时限，降低运营成本。22号晚，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闭幕式暨颁奖仪式在拉萨举行，标志着历时近一个月的文化艺术盛会圆满收官。闭幕式上颁发了艺术节期间各赛事1、2、3等奖及格桑花各单项奖。其中，一等奖12名，二等奖17名，三等奖22名。格桑花表演奖、编剧奖、导演奖、音乐创作奖、舞台美术奖，分别由驻藏张大人、珠穆朗玛、丹达魂等剧目摘得。作为本届西藏文化艺术节最高荣誉，格桑花剧目奖由扎西夏卓与太阳共舞、堆阿里三部作品斩获。那曲市文化和旅游局获得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优秀组织奖。近年来，拉萨市通过优化全域业态布局、规范经营秩序、夯实营商基础，为市井小微经济发展打造优质环境。依托成熟的市场土壤与旺盛的民生消费需求，拉萨各类市场主体主动布局、自主运营，补齐业态短板，持续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提质升级，充分释放市场活力，激活基层内需。目前，拉萨市已自发形成130多个市场化便民早餐点位、8家标准化便利店、12处社区便民维修点以及多处社区生鲜网点，构建起业态齐全、供需匹配的基层商贸体系，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了民生底盘。今年以来，林芝市金融系统加大有效信贷投放，优化产业和区域信贷资源配置。截至7月末，林芝市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785.92亿元，同比增长26.41%，连续33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近日，阿里地区完成一批人工影响天气设备更新升级，进一步补齐高海拔地区人影作业的短板，依托智能化新设备，气象部门抢抓天气窗口期，常态化开展了人工增雨雪防雹人影作业，用科技力量守护高原生态及农牧业生产安全。近年来，亚东县堆纳乡牧区边境新村庞达村完善设施条件，盘活资源，旅游产业起步城市。去年全村游客接待量达1.9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94万元。今年截至7月底，庞达村已接待游客1.6万多人次。目前，双湖县已建成15个标准化野生动物专业管护站，配备135名专职管护员、74名野生动物保护专员，搭建起3级立体化巡护管护体系。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深情守护上集。
3: 我回来了，离开两年了，又要回到战斗生活过的地方。想父老赵连长，过两天就又可以见到你们，和你们说说话。虽然你们已经走了30多年，但是你们的样子仍然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出现在我的梦里，包括那条河，那片牧场。我蒋万福回来看你们了。
4: 大姐，你回吧，火车就要开了，我要上车了。
5: 好的，万福啊，哎，听说新疆蛮艰苦的，你长这么大第一次出这么远门，自己可要当心。嗯，要学会照顾自己，实在受不了了就跑回来啊。哎，
4: 大姐，你这是什么话？我都这么大人了，我还不会照顾自己吗？哎呀，再说了，去新疆也是我自愿报名去的，那别人都能坚持下来，我为什么就不能？跑回来，那别人怎么瞧得起我？
6: 江万富，哎，你还不快上车，火车要开了。
4: 来了，我这就来了。哎呀，
6: 快点，快来呀！哎呦，急死了！
4: 来了，大姐，我走了。你帮我照顾好妈啊，别让她为我担心。一到地方我就写信回来啊，好吧，大姐，快回去吧。
5: 好的，
4: 再见了，大姐啊，保重。
5: 小弟，哎，你一定要保重啊！我和妈在家等你。
4: 好的，大姐，别哭了，快回去吧。
5: 好的，
4: 再见啊，保重。
5: 家里了，
7: 好。1966年7月17号，17岁的上海青年江万富，带着对亲人家乡的不舍和深深的眷恋，登上了西去的火车。年轻的江万富和战友们没有想到，这一去就和昆仑山结下了半生缘，和那里的职工群众结下了一世情。一路上，包括江万富在内的1900名上海知青，坐了5天4夜的火车，又坐上了汽车，风尘仆仆地向着目的地昆仑山下的茫茫戈壁进发。由于江万富出身好，个人素质过硬，被临时任命为行军途中的小队长。
8: 江万富，睡着了吗？
3: 王队长，你叫我，有什么事情？
8: 江万富，你是小队干部。昨天那个张建平情绪失控被遣返回去的事，你在小队找队员们谈谈话，看看队员们都是怎么想的，完了给我汇报一下。
3: 好的，王队长，保证完成任务。
9: 这到了啊，是不是到了？
10: 哎呀，这才到哪里呀、啊、小福，能又做白日梦了吧？还早得很呢，能就安心的空你的大头觉吧。
9: 我的乖乖，这是哪里啊？怎么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啊？
10: 不晓得，这是车队中途休息。哎，相夫啊，奴不下车转转吧，活动活动身体啊，这关节都硬了。
9: 算了算了，一路上都吃的是馒头咸菜，大家都吃不惯，饭还定量，这会儿我肚子还饿着嘞，还是在车上保存体力吧。哼，千万别像那个张建平，革命意志太薄弱了，看不起他。
10: 就是的，我们去新疆兵团就是准备去吃苦的。尤其是新时代的青年更应该有这个觉悟嘛，对不对？
9: 对。
7: 在汽车上颠簸了七天七夜后，江万夫一行人蓬头垢面地到达了目的地。为了让知青们尽快适应当地环境，上级决定让知青们前往一个刚刚组建的连队锻炼一年，于是分配到云母厂的江万富和其他60名知青就又坐上了汽车，到了昆仑山脚下的农三师叶城二牧场农一连。
11: 哎，同志们同志们，到家了啊！来来来，都下车，拿好行李啊！哎，慢点慢点啊！哎，接着，哎，好，
12: 慢慢慢慢来，
11: 哎，把行李给我，
12: 来来来，
11: 拿好行李啊！
12: 同志们下来，慢点啊！
13: 乖乖，龙地洞，这是什么鬼地方啊？房子都没有啊，全是大荒滩，大戈壁呀、啊！哪里有家嘛？啊，
11: 这就是家！哎呦，哎，同志们，这就是家！
14: 我们啊是刚刚建起的连队，地无一亩，房无一间，但是我相信，也请你们坚信，我们要靠自己的双手一起建设我们自己的家。将来啊一定能像你们的上海家乡那样，住上楼房，通上公路，喝上自来水，有电灯电话。现在啊就请你们大家啊把行李都拿好，跟我走啊。哎哎呀，对对对对，来，等一下的，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啊。我呢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叶城二牧场农一连的许连荣，是你们的连长。
15: 连长好。
14: 哎，好，今后啊我们就是一个锅里吃饭的战友了。这里啊可比不上你们的大上海，你们刚来啊有很多的苦头要吃，但是我相信大家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以后呢大家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向我提出来，连里啊尽最大能力解决，大家明白了吗？
16: 明白了。
17: 哎，但是许连长啊，猪在哪儿啊？
14: 对啊，
17: 就是啊，
14: 就是啊，我们自己挖地窝子呀。啊，等会儿啊，休整一下，然后到连部领坎土曼铁锨，我们一起挖咱们自己的地窝子。
18: 地窝子是什么东西啊？
19: 就是啊，
14: 这个地窝子呀，就是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的简易房子，盖起来呢是省时省力省材料，好处啊是冬暖夏凉，坏处嘛就是阴暗潮湿。算了啊，等一下有老同志带着你们一起干，有什么问题该怎么挖，你们问他们就行了。啊，老同志啊都已经住了好几年了，他们最有经验啊。走吧同志们，咱们啊去连部分一下人啊。走了，来来来，拿好行李啊。哎，跟着我走啊。
7: 住进自己亲手挖的地窝子，在戈壁滩上开始垦荒生活。江万富这才知道他们居住的地方叫阿克奇。江万富所在的小队被编入农一连六连，江万富被任命为政治班长，连里任命一名老同志张冠全担任生产班长。
9: 哎呀， 江万富，
10: 嗯，
9: 我没想到这新疆是真的苦。
10: 江福，少说两句。
9: 苦吗？还不让说喽？嗯，这跟上海没得比，也就算了。缺吃少喝，吃不饱不说，喝的还是涝坝水。说什么一天要吃四两土，这白天吃不够，晚上还要补。来了没几天，我都拉了好几次肚子了。哎，他们那几个老同志还说我娇气，你看看，你看看，我瘦的都脱相了。哎，张排长，你来给评评理，我这是娇气吗？我这是娇气吗？
16: 哼，小沈啊，这不怪你，
9: 对吗？
16: 这里的条件是太差了，你们刚来，身体还不适应，慢慢就好了啊。他们那几个人啊，当初来的时候也像你们这样，在这儿待了一年以后就适应了。你看他们现在不好好的吗？啊，
9: 张班长，以前我在书上看到，昆仑山到处都是草原
16: 啊，
9: 说什么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哎，可是到了这儿，哪有诗里说的那样的地方啊？
16: 是啊，我们这里是没有书上说的那么好，还很艰苦。可是，小沈、小江，我们都是毛主席的战士。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10: 对，
9: 是。
16: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把这片荒滩建设的像你们家乡那么好。
10: 嗯，老班长，你说的对，我们还很年轻。
16: 嗯，
10: 将来我们一定能把这里建设的像家乡一样。对了，老班长
16: 啊，
10: 你见过毛主席没有？
9: 啊，对呀，啊，对呀，啊，有没有？
16: 我哪有那福气啊？我是刚参军就跟着王震司令员进了新疆，营长是老红军，连长是八路军，还有几位排长，他们见过毛主席。
9: 哎呀，
16: 连长说，那时候他们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毛主席去视察。
9: 哦，
16: 他们呀，远远的看见过毛主席他老人家。
9: 哎呀，
10: 真羡慕你们。
9: 是啊，
10: 太羡慕你们了。
9: 原来是毛主席啊。
16: 小沈、小江，不用羡慕我，你们呀，好好干，把这里建设好了，说不定毛主席就来这儿视察工作了，到那时候，你们不就能见着毛主席了？啊，
10: 是真的吗？老班长，真的？
9: 太好了，毛主席，
16: 当然是真的。你想想，连长他们当年，不就是因为开荒工作干得好，毛主席才去那儿视察吗？
9: 对对对，
10: 那我们一定好好干。
9: 是的，是的，
10: 争取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来我们这里视察。
9: 对，
16: 哎，这就对了。我看呀，你们一定行啊。
19: 江文富，江文富，到，连长。
16: 嘿，连长，我们刚说到你就出现了。哎，真行，
10: 真羡慕你啊，连长。
19: 我就不能来这儿看看？
16: 哎，不，
19: 啊。是不是你们背后骂我来着？
16: 嗯，没
19: 张国权，
10: 没有啊。
19: 江万富，你们俩说是不是？
16: 哎呀，连长，我哪敢啊！我是在跟他们说，你见过毛主席，
19: 是吗？
16: 对呀，
9: 啊，是啊，是啊。
16: 对呀，
9: 啊，
19: 张冠权，张冠权
16: 啊！
19: 我说你什么好啊？啊，你是不是又拿这事儿在新同志面前摆老资格？我见过毛主席是不假，但那是我们三五九旅的荣誉。只有好好干，干出个样子来，才能争来这样的最高荣誉。
9: 是
10: 是，连长，
9: 我们一定好好干，争取最高荣誉。
10: 对，
19: 哎，这样就对了。哎，对了，杨万富
10: 到，
19: 有个事儿啊，通知你一下，组织上决定派你去学习，学完了回牧场当卫生员。
10: 什么？让我学医？让我当卫生员？
19: 对啊。什么？你不愿意去啊？我说江万富，前次让你当拖拉机手你不干， 我让别人去。上次让你学开汽车，你还不去，说是什么班里离不开你。我相信了，我又让了别人去。怎么，你这次还想退啊？
4: 不是，
19: 你还想让别人戳着我的脊梁骨骂我，骂我给别人开后门是不是？
4: 不是，
19: 我告诉你，江万富，这次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0: 去，这是郭副政委亲自点名让你去的，也是连党支部集体讨论决定的，由不得你不去啊，
1: 连长。这，
0: 哎，小佳，小佳，你就去吧，啊，你来这儿时间也不短了，你也看到了我们这里的艰苦，缺吃少喝不说，没有医生、卫生员，这才是最要命的。整个牧场才有两三个卫生员巡诊，战士们有了病、受了伤，连累治不了，送去牧场卫生所，路又太远。那个王铁柱，就是从山崖上掉下来，摔成了内伤，连累没有卫生员，在送往牧场卫生所路上牺牲的。他可是打过日本鬼子、剿过匪的，战场上没死，却死在了这儿，你说窝囊不窝囊？当时连里要是有个卫生员，能至于这样吗？
2: 小江，你不知道咱们这里有多缺医生啊，全牧场畜牧点比较分散，最远的离牧场卫生所有100多公里，牧民们缺少医生，上个月买麦提的老婆生孩子难产大出血，送卫生所的路上大人小孩全都没保住，买卖体都疯了，整天喝酒，羊群都没人管了。哎，好好的一个家就这么给毁了。怎么样，小江，你年轻有文化底子，脑子又好使，又能吃苦，你不去谁去啊？
1: 连长，我真没想到我们这里的医疗条件这么差，战士们和牧民们这么苦，那我愿意去学习啊，只是担心自己的水平有限，我怕学不会。哎，
2: 小江，愿意去就行，我相信你一定能学好的，你啊就安心学习，争取学好本事，回来给牧民看病，给战士们看病。
1: 是，连长，我保证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
2: 好，小江。哎，这样吧，你把手头的活啊向班里、连里交接一下。
1: 嗯，
2: 回去啊和班里的人告别一下。明天厂里有车来，你搭便车呢去厂里和兄弟单位的三个人会合，一起啊到师里报到。
1: 是，连长。
3: 来到昆仑山一年以后，江万富被组织上选派到师里进行为期半年的医疗业务技术培训，从此江万富开始了自己近半个世纪的行医生涯。一匹马，有时是一头驴和一只药箱，成了江万富的身份标志。踏遍青山人未老，背着简陋的医疗器材，江万富走遍了二牧场的每个畜牧点，成了牧民最信任的人，成为病人心中的希望。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深情守护》上集。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4: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5: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深情守护》下集。
6: 长福啊，四十多年了，我们都老了，现在只要一闭上眼，你就出现在我的梦里，还是那么瘦，还是那么喜欢笑。唉，祥福，你在那边过得还好吗？你当年说过的话，我还都清楚地记得呢。
7: 万富啊，
6: 啊，
7: 你去学医了？哎，我觉得跟你每天那个酸不溜溜的模样还蛮相符的。看来啊，你天生其实就是读书的料，像我啊，看到书就头痛。哎，不过，你猜我想学什么？
6: 哎，侬想学什么？
7: 把方向盘开汽车。
6: 哎，祥福啊，你这个想法好。
7: 哎，
6: 在家的时候啊，阿爹阿妈就常说，家有万贯，不如一技在身。
7: 嗯，
6: 看看啊，阿拉学医，能再学开车啊，我们都有自己的本事了，对吧？
7: 对啊。哎，我跟你说啊，等我学会了开汽车，就先拉着你啊去四部白相白相。
6: 好好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
7: 一言为定啊。
6: 嗯，好。
8: 沈祥福与江万富从小一起长大，他们住在一个弄堂里，一起上学，一起回家，现在又一起来到新疆，是同甘共苦的好兄弟。然而令江万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场车祸夺去了沈祥福 年轻的生命。
9: 小江，小江，
10: 到，
9: 快拿上急救箱跟我走，快快快！
10: 少副连长，出什么事了？
9: 小沈，小沈出事了，快跟我走，到了你就知道了，快上马，走走走，
10: 好，
9: 这。
8: 沈祥福开的汽车因为路窄，为了躲让老乡的受惊的马，撞上了山崖，沈祥福受伤昏迷。
9: 祥福，祥福，你醒醒啊！祥福，他家怎么弄成这样了？小江，别光顾着难过，快看看小沈的伤情。
10: 啊，好，好，好，我看看。头上、脸上有血啊，腿好像骨折了，但愿内脏没受伤。
9: 你先处理一下伤口，我们赶紧把他送去牧场医院。
10: 好，好，我马上处理。
9: 李牧，你还愣着干什么呢？把你的马车赶过来，帮江万富把这个受伤的同志送去牧场医院。
11: 好呢，好呢。赵副连长，不怨我，真的不怨我。
9: 李牧，李牧，你说你赶了一辈子马车，怎么连个马你都看不好？
11: 哎呀，这
9: 你说说你什么好？
11: 真的不怨我，赵副连长，我嘛赶着打车走着呢，山上嘛下来这么大一个石头，正好砸到马头上了，马嘛一下子就受惊了，啊，我也没有想到，正好沈同志开车经过这个，哎呀，就成这个样子了嘛。你看，
10: 赵副连长啊，赵副连长，小福的情况更严重了。
9: 好了好了，阿里木快过来，
11: 好，
9: 快帮忙抬一下。
11: 好的好的，
9: 慢点慢点慢点，
11: 慢一点慢一点。
9: 小江，哎，你在车上照顾小沈，我在前头骑马开路。
10: 好，
11: 驾，
10: 我驾，
11: 我驾。
10: 阿里木，你车赶稳一点，但一定要快啊。
11: 我知道了知道了，
10: 驾驾。
9: 赵连长，
10: 小福昏迷了，我担心祥福受了内伤，要去医院检查才能确定。阿里木，你再快一点！
11: 啊，知道了，知道了。
10: 驾，你驾。
9: 祥福，你醒了，祥福。
10: 祥福，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2: 万福
10: 啊，
12: 是你啊？
10: 是我，是我。
12: 我没事
10: 啊，
12: 就是感觉好暖啊。
10: 祥福，你坚持一下，马上就到医院了。到医院就好了，坚持一下，啊！
12: 文夫，文夫，我好想家，我想爸爸妈妈，还有妹妹了。文夫，
10: 哎，
12: 我担心我这次扛不过去。
10: 小夫，
9: 小夫，小夫，你要挺住，会没事的。
10: 阿里木，再快一点，再快一点，赵连长。赵连，祥福吐血了！
12: 江万福，江万福，我不想死啊！我妈妈，我妹妹，我答应过他们，我要回去看他们的。江万福，江万福，要带我回家。
10: 祥福。相扶相扶。
8: 由于路途遥远，年轻的沈祥福没有撑到医院，牺牲在了江万富怀里。

0: 牧场的冬季似乎特别长，连续几天的暴风雪阻断了牧场通向外界所有的路。牧场迅速组织人手投入救灾，江万富编入赵捕怀的救灾小队，前往离牧场最远的畜牧点救援。一路上雪大风急，救援队艰难地前进着。
1: 江医生，
2: 哎，
1: 江医生来了，
2: 来了来了，梅梅铁啊，
1: 哎，
2: 感觉怎么样了？
1: 哎，好多了。
2: 来，我看看你的伤口啊。
1: 啊，
2: 嗯，愈合得不错，啊，但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能沾水啊。
1: 谢谢，谢谢江医生。
2: 阿姨姑娘，
3: 哎，
2: 阿姨姑娘过来，
3: 哎，
2: 我看看啊，还有三个月时间是吧？
3: 是啊。
2: 那你是喜欢男孩子还是喜欢女孩子？
3: 喜欢儿子。
2: 哎，我来听听啊。孩儿心跳还蛮有力的，嗯，不错不错。你呀，一定要注意加强营养，啊。
3: 好。
2: 哎，孩子们，别乱跑了，过来过来。你们该打预防针了。哎呀，好了好了，别跑别跑，今天呀不打针啊，今天给你们吃糖丸，怎么样？啊？
1: 哎，江医生，江医生
2: 啊，
1: 快，快，隔壁阿霍赶羊的时候从悬崖上掉下来了，头部受伤，昏过去了。
2: 他现在在哪里？快带我去！
1: 啊，好，
2: 走，
1: 走！
2: 救！救！快，把那壶烧开的热水拿过来。
3: 哎，好了好了，热水来了，来了，给。
2: 哎，好了，你忍着点啊！哎呦，最后一针就缝好了啊！坚持住啊！
3: 哎呀，
2: 好了。
3: 哎呀，好好好，江医生的医术就是高，谢谢江医生。
2: 哎呀，
3: 谢谢。
2: 不用客气。哎，还是你们通知的及时，要是再晚一点啊，就错过了治疗的最好时间了。那今天呢，我要把他拉回到连部观察一下。这样，你们去找两根木棍，一床毛毯，做个担架。
3: 哦，好的，好的，好的，就去。
2: 好。
0: 作为二牧场唯一的外科医生，江万富在海拔3000多米的牧场和矿山搭起了他的外科手术台。牧民家里与母矿区，病人在哪里，外科手术就在哪里做。
1: 江万富，江万富
2: 啊，
1: 刚刚接到电话，云母矿的马秀兰病得很重，让你赶快去云母矿呢。
2: 哦，好的，那这样，你带路，我们这就赶过去。
1: 好，
2: 就。

0: 那是黄羊走的道，窄得很，你的马肯定不能走的。
1: 那这样吧，啊，我把马交给你，我走黄羊道。
0: 江医生，那你要小心点。我看着你过去以后啊，我再回去。
1: 不用了，不用了，你还是回去帮我打个电话，从矿上啊派两个人从那边的那个路口啊引我一下，这样可以节约时间，好不好？
0: 好的。江医生，那路上你一定要小心啊。
1: 好的，好的，我现在过去了啊。
0: 你慢一点啊。
2: 千万不要往下看，扣住下一个石缝。我今天就是爬也要爬过去，那边还有个重兵号在等着我。加油，江万福，你行的，你一定行的，要坚持住，要坚持住，别往下看，就快到了，就快到了。总算爬过去了。乖乖，这个山崖子这么陡啊，我要掉下去那可就没命了。
3: 江医生，江医生，
1: 我在呢，我在呢。
3: 江医生，我们接到电话就过来了，都等了你快两个小时了，真担心你会……哎呀，这条路太危险了。
4: 就是呢，3年前嘛，有一个赶黄羊的，就是从这个地方掉到山底下出事情的。
3: 就是啊。
4: 从那以后嘛，就再也没有人走过这条路了。
3: 对，
1: 没关系的。你看，我运气好啊。走吧，咱们快去，快去看看病人。
3: 好，那这样，你骑这匹马，快走走走，咱们走。
1: 好，去。

0: 退烧了，但还要观察，你要坚持吃药啊，再巩固一下。
1: 啊，贾医生，多亏了你，谢谢你救了我。
0: 哎呀，不要这么客气了。哎，你刚刚退烧，不要多说啊，一定要好好休息，按时吃药啊。
1: 好，好，好，谢谢你救了我。
0: 哎，千万别客气，咱们都是一家人嘛。
2: 十年过去了，第二个十年又过去了，不知走了多少路，江万富的脚骨折了三回。江万富在二牧场巡诊，走遍了牧场的沟沟梁梁、草场毡房，走遍了170多个放牧点。转眼间，江万富人已到中年。江万富与护士赵君花结了婚，一年后生下女儿玉娇。
3: 老姜，
4: 哎，
3: 你快快快快来，这孩子又哭了，啊，来你抱着，
4: 哎，
3: 他还救着你呢。
4: 好好好，好，小宝贝儿啊，爸爸来抱啊，嗯，呜呜呜呜，不哭了不哭了啊。女儿就是跟爸爸亲哦，不哭。
3: 哎呦，你看看，你一抱她就不哭了。
4: 嗯，我们家的闺女啊，最乖了，是不是啊？我的乖乖，
3: 哦，
4: 啊，就是我的小棉袄。嗯，不哭啊。
5: 江医生，江医生，江医生
4: 啊，
5: 快去看看我妈妈，她病得很厉害。
4: 哦哦，好好好，菊花，
3: 哎，
4: 那孩子交给你，我先过去一下啊。
3: 你放心去吧啊！
4: 走，咱们赶紧走！
5: 快快快走，快走！

0: 造成的心力衰竭。
1: 哎呀，
0: 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哎，这样，哎，别耽搁了，咱们现在啊，先把你妈妈带到那个卫生所做一下紧急处理。
1: 好的，好的。
0: 搭把手，咱们把她扶到车上。

0: 老姜，
1: 哎，
0: 你这护理病号都整整两天了，你看看，这都夜里三点了，去边上打个盹，我来护理吧。
1: 好。哎，女儿呢？你还是去照顾女儿吧。
0: 女儿睡着了，睡得可香了。
1: 哦，那就好。哎，记得一个小时喂一次药，
0: 嗯，
1: 一定要仔细观察啊。
0: 你就放心吧。
1: 俊华，
0: 哎，怎么还不去睡啊？
1: 哎呀，老了，就觉得这个觉啊越来越少，就想和你说会儿话。俊华，
0: 嗯，
1: 嫁给我，你后悔吗？
0: 我不后悔，真的。
1: 真的？
0: 嗯。
1: 做我的老婆，也真是不容易呀。我呀，看着乔瓦汉，就想起了我的妈妈。你说我是跟这里特别有缘是吧？好像我就是专门为昆仑山而生的。
0: 老姜，你这是又想家了吧？啊？
1: 想家了。
2: 妈，你看这个瓷娃娃好看不嘞？
3: 好，哦，这个娃娃呀。
2: 哎，
3: 还真好看的。
2: 哎，
3: 你呀，再去买四个给牛宝留着啊。
2: 妈呀，谁不知道你老人家偏心呀？妈，这个不锈钢碗好看不？
3: 嗯，哎，也好看嘞。去去，你再去买四个给牛宝。牛宝啊，当初就是为了让你留下才去新疆的。
2: 哎呦，妈，您这辈子就记着弟弟。
3: 那是。
2: 哎，妈，你看这房子亮堂不？
3: 嗯，亮堂，亮堂。可你们呀，哪个也不要惦记，这是留给牛宝的。
2: 哎呦，我的妈呀，90多岁了，你还这么厉害啊？
4: 妈。
5: 妈，
4: 我们回来了，妈。
5: 妈妈，
4: 妈，
3: 哎呀，
4: 妈，
3: 哎呀，
4: 妈，
3: 真是我的牛宝
4: 啊！
3: 牛宝回来了呀！
4: 我回来了，妈。
3: 牛宝，
5: 别哭，别哭，
4: 我回来了。
5: 您快别哭了，您看看，看看我让您儿子受苦了没有？啊，妈妈，您看看他是胖了还是瘦了？
4: 妈，
3: 哎呀。俊华呀，你可是个好孩子啊！看看我的牛宝，看看啊，没有胖，也没有瘦，
4: 嗯，
3: 就是黑不溜秋的。
5: 哎呦，妈，我可没嫌他黑，在我们新疆啊，男人都是这么黑的。
4: 对对，妈，以后有时间我就经常回来看你，好吗？
3: 哎呀，你说的是真的呀？
4: 真的，
3: 真的
4: 啊。
3: 这还差不多。
2: 哎，好了好了，你们是不是还没吃饭啊？我去做饭去。
3: 哎呀，快去快去，给你做饭去嘛。
4: 妈，让我好好看看您。
3: 哎呀，来来来，大家一会儿坐在一起吃顿团圆饭吧。哎，来来来，先坐先坐，好好说说你那里的情况。
4: 好。

0: 水，我要喝水。
1: 妈妈，妈妈，妈妈醒了，江医生，江医生，我妈妈她醒了，她醒了。
2: 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老人家现在还不能说太多的话啊。
1: 好好好，谢谢你啊，江医生，你救了我的妈妈。
0: 江医生，好人呐。
2: 你千万别这样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1: 这么多年啊，江医生都是你上我们家给我妈妈看病，你都成我们家的家庭医生了。
0: 我们全家人都得谢谢你。
1: 是啊是啊，
0: 谢谢你，
1: 谢谢江医生。
2: 大妈，老乡，医生不就是干这个的吗？再说了，在这里我们都是一家人，一个大家庭里的一家人呐。
0: 家人，一家人呐。
3: 在毛驴行进的铃铛声中，江问父记不清走过了多少沟沟梁梁，直到他一头黑发全部变白。他走了43年，从1966年到2009年，整整43年。这43年里，江万富做过肠梗阻、剖腹产、膀胱结石、卵巢囊肿、复健切除等各种手术2000多例，无一例失败。岁月见证，他问心无愧。昆仑山见证，他大爱无边。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深情守护》下集。
5: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6: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7: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6: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7: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6: 厕所不是有水吗？
8: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

19:30，西藏新闻联播。20:00，品味书香。21:00，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22:00，今夜有约。23:00，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0:00，新闻快报。00:05，广播剧场。凌晨1:00，音乐心情。凌晨2:00，全天节目结束。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2: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2: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大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

0: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2: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县乡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3: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4: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5: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6: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8: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7: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9: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7: 深圳海关副馆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10: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 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1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百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3: 不要不要，现在是烟为定。
12: 好，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4: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5: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12: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6: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0: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17: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0: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18: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
19: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3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20: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19: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18: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21: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39: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3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22: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21: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

0: 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2: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3: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2: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4: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智部门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2: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5: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6: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7: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8: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9: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8: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0: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8: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1: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

0: 斜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1: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遵义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遵义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2: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1: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3: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1: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4: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6: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5: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邻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 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6: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六月和七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5: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6: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5: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7: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8: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9: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8: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10: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8: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11: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
13: 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尔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工地，加个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莫雷尔办公室的第二道门被打开了，少女朱莉走了进来，脸色苍白，两颊沾满了泪水。莫雷尔颤巍巍地欠起身，双臂支在安里的扶手上，因为他无法使自己站直。他想发问，但就是说不出声音来。少女合起双手说道：
3: 啊，我的父亲，请原谅您的孩子，给您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2: 莫雷尔脸无血色，朱莉一下子扑到了他的怀里。
3: 父亲，您可要挺住啊。
4: 这么说，法老号沉没了。
2: 少女没有回答，但是她靠在父亲的胸膛上，点头示意是这么

0: 回事。
1: 那么，船员呢？
0: 他们得救了。刚刚进港的那条波尔多船把他们救上来了。
2: 莫雷尔带着听天由命和一种崇高的感激的表情，向上天举起了双手。
1: 谢谢，我的天主。至少，您只是打击了我一个人。
2: 英国人此时虽说脸容冷漠，双眼也被泪水濡湿了。莫雷尔说：“
1: 请进来吧，请进来吧，因为我猜想你们都在门口呢。”
2: 果然，他刚刚说出这句话，莫雷尔夫人就啜泣着走了进来，后面跟着阿曼纽埃尔。在前厅的里端站着七八个脸容粗犷、半身裸露的水手。英国人看见这些人打了个哆嗦，他迈出一步似乎要向他们走去，但是他随即站定了，隐蔽到书房里最不起眼、最暗的一个角落去了。莫雷尔夫人在一张安乐椅上坐定，拿起她丈夫的一只手放在了自己的双手之间，女儿朱莉则仍然依偎在她的父亲的胸前。艾玛纽埃尔停在房间的半道上，似乎扮演了莫雷尔一家和站在门口的水手之间的联系人的角色。莫雷尔问道：“
1: 这是怎么回事啊？”走近些，佩纳隆，讲讲事情的经过吧。
2: 一个老水手，脸上被赤道的阳光晒得黑黝黝的，手里卷着顶破破烂烂的帽子，走上前来。他说道：“
3: 您好，莫雷尔先生。您好，我的朋友，船长在哪儿啊？”
4: 船长的情况嘛，莫雷尔先生，他生病了，仍然在帕尔马，假如天主保佑，不会出事的。再过几天，您就会看见他回来，跟您和我一样健康的。
1: 啊，这就好。这就好。现在请说说吧，佩纳隆。
2: 佩纳隆把嚼烟从右颊移到左颊，用手遮在嘴前，转过身子，在前厅吐出了一口长长的黑色的唾沫，边晃动着胯部，边走上前来。
4: 莫雷尔先生，当时我们在风平浪静的海上航行了一个星期后，又借着温和的偏南的西南风，在波浪海甲和波亚多尔海甲之间稳稳当当的航行，突然葛马尔船长向我走来。我得对您说，当时我正在掌舵呢。他对我说：“佩纳隆老爹，那儿在海水尽头升起的那一大片乌云您怎么看呢？”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我也在看这一大片云霾。我想嘛，船长，我想这阵乌云升得很快，有些出格啊，而且也太黑，看上去不是好兆头。船长说：“我也这么看，我去采取预防措施。眼看马上就要起大风了，我们的帆张得太多。哦吼，嗨，把顶帆收紧，拉下第一斜帆。”真及时啊！命令刚下，狂风已经在追逐我们，船向一侧倾斜了。船长说：“嗨，帆还是张得太多了，快把主帆收起来。”五分钟后，主帆收下。我们依靠着前桅帆、第二层帆和第三层帆航行。船长对我说：“佩纳隆老爹，你干嘛摇头啊？”我说：“这下子您可有好戏看了。”他说：“我想您说的对，老伙计，马上就要起风了。”呵，瞧您说的，船长，如果仅仅是一阵大风，那咱们可就讨便宜了。可是那是一场货真价实的暴风雨啊，要不就算我看走眼了。那阵风刮过来了，就像从 蒙特尔东

0: 刮过来的一阵风沙，幸而这阵风遇上了一个对他熟悉的人。船长叫喊道：收两个方帆，松开帆脚索，顺风转动帆横，收方帆，划车挂上桅横。
1: 在那个海域这样做是不够的，换了我就收起四个方帆，再把前桅帆落下。
2: 这个声音坚定响亮，突如其来，使在场的人都愣住了。佩纳隆把手遮在眼睛上，仔细端详那个以如此泰然自若的口吻对他的船长操纵评头论足的人。老水手不无尊敬地答道：
3: 我们做得更彻底，先生，因为我们收起了后桅帆，我们让船顶风开，想赶到暴雨前面去。十分钟后，我们把所有的帆都收起来了，光着桅杆航行。
2: 英国人说道：
1: 船太旧了，经不起这样的风险。
3: 对呀、啊、让您说着了，就因为这个我们遭了殃。我们忽上忽下的颠簸了12个钟头以后，船开始进水了。船长说：佩纳隆，我想我们再往下沉，老伙计，把舵轮给我，你到下舱去看看。我把舵轮交给了他，走下舱去，那里已经积有3尺深的水了。我叫喊着跑上来说：抽水，抽水。哎，是啊，已经为时太晚了，水手开始抽水，不过我觉得好像越抽水反而越多。哎，真是的，工作了4个钟头以后，我说既然我们再下沉，就让我们下沉去吧，人总得死一次。船长说道：您就是这样做出榜样的吗，佩纳隆？好吧，等一下，等一下。他到他的舱房里拿出2把枪，他说：谁第一个离开水泵，我就朝他的脑门给他一枪。
2: 英国人说道：
1: 干得好。
2: 水手继续叙述：
3: 理智清醒了，勇气也就来了。再说这时候天上放亮了，风也平息了，不过船里仍在继续进水，并不是很多，大约每小时升高2寸左右，但是在一点一点的往上涨啊。您算算，每个小时2寸似乎也算不上什么，但是进了12个小时的水，至少有24寸深了。24寸深的水就是2尺啊，2尺加原来的3尺，一共是5尺。那么一艘船的肚子里装进5尺水，差不多就像一个人生大肚子水肿病了。船长说：行了，已经很够了，莫雷尔先生没有什么可指责我们的了，我们为了救船已经尽力而为了，现在要想办法救人。孩子们，放救生艇，越快越好。
4: 您知道，莫雷尔先生，我们爱法老号，然而即使水手对船的感情再深，但毕竟更爱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也没等他说第二遍就行动了。这时您瞧，船呻吟起来了，他似乎在对我们说：你们走吧，你们走吧。可怜的法老号也没有撒谎，我们感到他在我们的脚下渐渐地往下沉。我们一起动手，迅速把救生艇放到海里，8个人全都一起跳到里面去了。船长是最后一个下来的，或者不如说他没有下来，因为他不愿意离开他的船。是我上去拦腰把他抱住，把他扔给其他伙计的，然后我也跟着跳了下去。真是千钧一发呀，因为我刚刚跳下小艇，甲板就带着一声巨响炸裂了，好像一艘主力舰的侧舷炮齐发似的。10分钟后，它先是往前倾，然后往后沉，接着就像一只狗追逐自己的尾巴似的自身兜圈子，最后各位再见，噗噜噜噜噜，一切就都结束了。阿老号没有了。至于我们，我们在小艇上3天3夜没吃没喝，后来我们竟然谈论到抽签决定命运，看谁让大家分食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吉伦特号，我们向他发出信号，
1: 他看见我们向我们调转船头，为我们放下了救生艇，把我们接上去了。这就是全部经过，莫雷尔先生。我说话算数，并以水手的荣誉发誓。哎，你们其他人说说，是这样吗？
2: 一片表示同意的叙叙声说明，叙述者以原原本本的真实和绘声绘色的细节获得了一致的赞同。莫雷尔先生说道：
4: 好，我的朋友们，你们都是好样的。我早就知道，如果我遇到困难，唯一的罪人只能是我自己的命运，这是天主的旨意，而不是人的过错。让我们顺从上帝的意愿吧。眼下我欠你们多少薪水？
3: 哎呀，算了，别谈这个了，莫雷尔先生。
4: 恰恰相反，一定要谈。
1: 那行，欠我们3个月可可莱斯，给这些诚实的人每人发200法郎。如果我的境况不像现在这样，我的朋友们呢，我会补充说道，给你们每人再发200法郎的奖金。
4: 可是日子不好过呀，朋友们，我剩下的一点钱也不属于我了，原谅我吧，可别因此嫌弃我呀。
2: 佩纳隆做了一个动情的鬼脸，转向他的伙伴们，与他们交谈了几句，然后转过身来。他把嚼烟移到嘴的另一侧，又往前厅里吐了一口唾沫，对莫雷尔说道：
3: 关于这一点，莫雷尔先生，关于这一点。
4: 关于什么？
3: 钱怎么样？是这样的，莫雷尔先生，伙伴们都说眼下他们每人有50法郎就够了，剩下的以后再说。
4: 谢谢朋友们，谢谢你们，都是好心人，不过还是拿着吧。啊，拿着吧，假如你们找到一份好工作就去吧，你们可以走了。
2: 莫雷尔的最后一句话在这些可尊敬的水手中间产生了奇异的效果，他们面面相觑，神情惶恐。佩纳隆憋住了气，差一点把嚼烟吞了下去，幸好他及时用手掐住了喉咙。他结结巴巴地说：
3: 是什么，莫雷尔先生？你要辞退我们？这么说您对我们不满意了？
2: 船主说道：
4: 不是的，孩子们，不是的，不是我对你们不满意，而是恰恰相反。不是的，不是我要辞退你们，可有什么办法呢？我一艘船也没有了，再也不需要水手了。
3: 什么？你一艘船也没有了？那好，您就让人再造几条，我们等着。感谢天主，我们都知道该怎么干活的。
4: 我没有钱再造新船了，因此，佩纳隆，虽说您盛情可感，但是我不能接受您的建议。
3: 那成，假如您没有钱了，那就不该再付给我们工资了。得，我们就像可怜的法老号那样，光着身子走吧。没事，够了，够了，朋友们，去吧，求求你们了。
4: 境况好些时，我们再相会。Emmanuel，请送他们走，并请按照我说的去做。

0: 是再见，不是永别，是吗，莫雷尔先生？
1: 是的，朋友们，但愿如此，是再见。嗯，去吧。

0: 说着，莫雷尔向走在前头的科克莱斯做了一个手势，水手们跟在出纳员的后面，埃马纽埃尔再随其后。这时船主向他的妻子和他的女儿说道，
1: 现在请让我们单独待一会儿，我要和这位先生谈谈。
0: 莫雷尔用目光向汤姆森·弗伦奇公司的代理人瞥了一眼，后者在整个谈话过程当中一直站在角落里没有挪动身子，只是中间插了几句话。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两个女人抬起眼睛看了看那个陌生人，他们早已经把他全忘了，然后又都退了出去。不过少女在出门的时候向这个陌生人投去了一道让人感动的哀求的目光，那个人以微笑作答。如果此时有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在场，看到这个冷若冰霜的人脸上绽出这样的笑容，一定会感到很惊奇。屋子此时只剩下两个男人了。莫雷尔重新跌坐在那张安乐椅里说道，
1: 好吧，先生，您什么都看见了，也都听见了，我没什么再可奉告的了。我看见了，先生，新的灾难又降临到了您的身上，它跟其他灾难一样，都是您完全不应该承受的。这就使我更加希望能使您感到有所宽慰。哦，先生，我是您的主要债权人，是吗，莫雷尔先生？至少您拥有近期兑现的全部期票。您希望对我延期付款吗？延期付款能挽救我的名誉，因而也能挽救我的生命。您希望延期到什么时候？
0: 这时莫雷尔犹豫了一下，他说道，
1: 两个月。好吧，我给您三个月期限。可是您相信汤姆森·弗伦奇公司？放心吧，先生，一切由我负责。今天是6月5日。是的，那好，请重新开出9月5日的期票。9月5日上午11点，我再到您这来。我会恭候您的，先生。到时候，不是您拿到钱，就是我死去。
0: 莫雷尔这句话说得非常之轻，那个陌生人没有能够听清楚。期票重新开出，旧的撕掉了，可怜的船主至少还有三个月的宽限以聚集他所有的资产。英国人以他的民族特有的冷漠的态度接受了莫雷尔的谢意，并向他道别，后者连声感谢，一直把英国人送到门口。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大型商业综合体是指建筑面积大于5万平方米，集购物、住宿、餐饮、娱乐等两种以上功能于一体的单体建筑，和通过地下空间、下沉广场、连廊等方式连接的多栋商业建筑组合体。这类建筑火灾危险性大，发生火灾极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功能复杂，经营业态多，用火用电量频繁，使用明火不慎，电器设备超载短路，易引发火灾。可燃物多，火灾荷载大，违规采用易燃可燃装修装饰材料，易引发火灾快速蔓延扩大。人员密集，快速疏散难，加之违规增设的临时摊位，也会影响人员疏散。大型商业综合体火灾危险性虽大，但只要消防安全管理到位，应对得当，灾害也是可以避免的。蓝朋友郑重提醒您，进入大型商业综合体，记住消防三拒绝：吃喝玩乐一条龙，消防管理莫放松，就近出口要记牢，火灾发生赶快跑，浓烟封堵别硬冲，理智避险等救援。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节目我们带着思考做科普，继续关注一下儿童视力的问题。提到了儿童的视力啊，大家首先想到的都是近视眼。其实儿童的视力问题不仅仅有近视问题啊，斜视弱视我们也讲过，那还有呢上睑下垂啊、小眼裂等等，这些问题我们以前都讲过。那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儿童有先天白内障等等。儿童的视力问题往往是从视力不好开始的，家长会往近视眼问题上去想。事实上儿童视力问题呢，既有一些是看不出来的，也有一些呢是影响外观的。另外就是影响外观的这部分，比如说斜视，比如说上睑下垂，长时间也会影响孩子们的视力。而儿童视力呢，不仅影响当下，也影响未来，因为它是在发育过程当中，这个非常的重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到我们的嘉宾啊，是来自北医三院眼科的主任医师步娟大夫，跟我们谈一谈儿童常见眼病。因为您是一直关注儿童眼睛这一块呢，也关注的比较全面哈。因为过去我们会分开，比如说讲讲今天讲讲近视，明天讲讲斜视，但是往往是讲的主要是这几块。今天咱们想稍微多全面的讲一讲啊，先从一个这个刚才说的斜视，像这样的或者眼睑下垂，这是我们外观可以看到的，或者呢说。他近视的突然发生比较严重，屈光突然比较严重，他追着电视，这个家长也是可以发现的。但是比如说有没有家长根本就不太容易发现的，像两个眼睛比如说度数差异很大，这个是不是就不太容易发现？
10: 不太容易发现。
9: 有没这些确实存在哈？这个
10: 单眼的视力的异常
9: 啊，
10: 还是挺多的。
9: 那这一般都是怎么发现的家长？
10: 比如说学校
9: 体检，还是体检，
10: 现在体检做得很好哈。学校体检查出来双眼的视力明显有差别，一般我们说视力差别两行以上的，那就要引起这个不管是家长还是医生也好哈，都要引起他重视了。那我们首先要去找你这个视力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
9: 两行以上指的是我们视力表那个
10: 差别，视力表
9: 就那个一字表差了
10: 两行，对，差了两行以上的、
9: 哦、
10: 就算差别显著了。
9: 差别显著了。
10: 如果差别一行，我们认为不显著哈，还可以再观察。两行以上的话，就要尽量的赶紧要查，查它是因为眼底病啊。还是眼睛的这个本身结构的一些病变，还是说你一些功能的一些病变，那么尽早的把它治疗了，比如说你该戴眼镜戴眼镜，早点戴上，戴上眼镜以后你可能就好了。如果你要戴的晚了，矫正的这个不及时了，那么就可能会引起屈光不正性弱视、屈光层次性弱视等等就来了。而且你单眼的视力异常也会破坏他的双眼视，因为我们说双眼视一定是建立在我双眼看到物体哈，是等清的，就是它清晰度感
9: 一样，哎，
10: 那么你如果一个眼睛看得很清晰，另外眼睛看得很模糊，那你这两个像怎么融合在一起？它就像那个两个这个相片，就是模模糊糊相片叠加一样，大脑会觉得乱。那么好，那么大脑就主动的抑制掉，
9: 找不着重合点，
10: 对，它就会主动的抑制掉来自视力不好的这个眼睛
9: 啊，
10: 慢慢你这个眼睛就被抑制，就成。

0: 了一个恒定性的压抑了，那么这眼就变成了一个单眼的弱视。
1: 啊，是这样的，
0: 对，所以还是要尽早的发现它哈。
1: 除了像这样眼球震颤是外观能看到的吗？还是孩子自己会有震颤，外观看不到？
0: 孩子呢是自己没有感觉，
1: 没有感
0: 但
1: 觉，
0: 是呢家长是能够发现的，如果
1: 能发
0: 细心
1: 现。
0: 的家长哈，因为颤动的程度、幅度、频率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呢是非常轻微的，你得仔细通过检查才能看到。注视物体的时候，我们可以很稳定地盯住这个物体。那么对于先天性眼球震颤的孩子来讲，他的眼球始终处于这种不自主的在颤，像钟摆一样的颤。
1: 颤，
0: 哎，也有那种我们叫冲动型的，就是有快向有慢向这样的颤。那么这样的孩子呢，他还有一些代偿投喂，我们说他歪着头看东西。
1: 歪头，
0: 为什么歪头呢？因为在某一个方向，他震颤的相对来说要轻一点儿。幅度要小一点儿，震颤的频率要慢一点儿，所以他那块视力要好。当然孩子就很聪明，就通过歪头的姿势
1: 找，
0: 对，去找那个视力好的。那么这个我们也可以通过做手术的方式来改变他的头位，让孩子至少那个头啊能够从外观上好看，能够正着脸看东西。
1: 刚才讲了这么多这么多，咱们今天是这个给大家做一些普及性的哈，不就着一个点往下挖，但是更多的是平时我们有的时候就着一个点往下挖涉及不到的一些信息哈。这么多这么多里边，哪一部分可能是先天的可能大一些，哪一部分是我们后天用眼的不当造成的更多一些呢？
0: 刚刚咱们所讲的像这个屈光不正，尤其是在讲远视散光，这个都是先天的远视散光是先天的。那么近视呢，多数都是后天的。因为我们在讲这个近视的发生原因来讲，有两大类嘛。一大类是遗传的。那么另外一大类呢，就是环境因素影响的。那么其实我们周围我们身边多数都是由环境因素所影响的这种近视。
1: 环境因素，比如光照啊等等啊，
0: 它这个当然您所说的这个光照哈，其实只是说我们在
1: 一方面，
0: 对，一很小的一方面，就是现在其实家长都很注重我们在用眼的时候这个照明哈，其实更多的是说孩子在用眼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注意到，有没有养成一个很好的用眼习惯，有没有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有没有让眼睛有一个放松的一个休息的过程，那么这个是最主要的，
1: 也就是说长时间近距离现在的影响是更大一些的哈，这部分后天的比较多一些，
0: 对，这些后天的是要多一些。
1: 斜视这一部分是先天的，
0: 斜视的有先天的有后天的，
1: 也有后天的，
0: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后天的还是要占的比例更大，尤其我们所讲的这个间歇性外斜视，尤其是由于单眼视力不好所引起的外斜视，因为单眼视力不好啊，一个眼睛老不用，慢慢的就偏向一侧了。
1: 这样的，
0: 这个后天要多一些。
1: 震颤呢？
0: 震颤先天的，
1: 先天的，
0: 对，由于跟眼科相关的是先天性眼球震颤，我们叫先天性眼球震颤，
1: 先天
0: 性的，主要是先天的。
1: 这零零总总啊，咱们抛开近视眼哈，零零总总的当中哪个发病率比较高一些？对孩子的影响更大一些？
0: 弱视，
1: 弱视，
0: 有做统计哈，弱视在各个国家的这个发病率有不同，但基本上能够在3%到4%，这样的是发病率是很高的，在国内呢，不完全统计，至少有2000万人，所以对这个弱视呢是需要及早发现，
1: 及早发现，
0: 尽早治疗，这个是特别注意，因为我把这个可以列为叫可治愈盲。
1: 可治愈吗？弱视是可治愈的吗？
0: 可治愈盲，
1: 盲
0: 就是盲目，失明那个盲目。
1: 早发现不至于让他走到盲目的那一步。
0: 对，因为大家一讲说盲目的，就想着可能是完全看不见了，一点光感叫盲。其实对于这个盲的定义呢，国际卫生组织是有定义的。它不是说视力低于，就是没完全没有光感叫盲。它视力低于一定的程度，甚至视野小一定的程度，这就叫盲。
1: 这个早发现是可以干预的哈。
0: 对呀，早发现是可以干预的。
1: 提到弱视，我过去的概念里啊，这个跟弱视经常绑定一些其他的词，很少说单单的提弱视，比如斜视弱视等等等等的哈。弱视它比如像斜视弱视这样的提法，弱视它是本身是单独的一个问题，还是经常是由于其他问题引起的？
0: 我们说弱视呢作为一个疾病可以单独诊断，但是我们 诊断弱视以后呢，一定要去发现它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弱视。
1: 嗯，
0: 也就是说一定要去找这个弱视的类型，找它的弱视的这个发病原因。那么经常在我门诊上也会看到好多病人都已经看了好几年了，
1: 嗯嗯，
0: 弱视的孩子看了好几年了，然后视力呢他就说矫正老是不理想，他也在做着训练，
1: 嗯，
0: 老是不理想。然后我就问家长，我说那你了解孩子的病情吗？他说我知道啊，我这孩子弱视。我说那弱视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弱视呢？那我不知道，大夫没告诉我。
1: 嗯嗯。
0: 那么其实你要再仔细一看，这孩子就是由于他这个先天的一个大散光引起来的。
1: 散光是可以引起弱视，
0: 对，屈光不正型的弱视，
1: 哦，
0: 是常见的。但这个呢，家长呢只是强调去啊，我弱视了嘛，那我就去做训练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医院也有，社会上也有很多的这种弱视训练，我可以再买回弱视治疗仪器，在家里训练。他只做训练了，
1: 嗯，
0: 那么你这原因去除了吗？你该戴眼镜的时候你戴眼镜了吗？你给他矫正散光了吗？
1: 嗯，
0: 没有。
1: 嗯，
0: 那这样你治疗几年，他能有效果吗？
1: 嗯，
0: 效果很不明显。所以我们对弱视我们有分型有分类，对吧？
1: 嗯嗯，
0: 所以一定要找它的原因。我最常见的有屈光不正性弱视、屈光参差性弱视、斜视性弱视以及行觉剥夺性弱视。你得去看孩子弱视到底是什么原因起来的，首先去除病因，
1: 去除病因，
0: 然后再做训练
1: 啊，
0: 这样才能有效果。
1: 这你们临床见到的经常的一个误区，等于说着着急急的赶紧训练呢。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的门诊其实大多数时候呢，嗯，就花了很多的精力就在这个宣教上面。
1: 宣教上，嗯，
0: 你得要跟每一个病人，你得因为有一个个性化嘛，哈，你得对每一个病人的这个病情，你得给他分析透，
1: 嗯，
0: 你得用一些浅显的语言，得跟家长去沟通，
1: 嗯嗯，
0: 这样呢，让家长去督促孩子在做治疗，因为你不能把所有的孩子都带到医院来治疗，
1: 对，
0: 因为交通的问题，
1: 对，
0: 费用的问题，对吧，
1: 很长时间都是家长陪伴他进行治疗，
0: 是，而且这个治疗疗程本来就比较长，
1: 嗯，
0: 所以就需要家长去有这个意识，嗯，可以重视，对吧，
1: 嗯，
0: 然后做一个正确的一个指导，
1: 嗯，
0: 一个引导，
1: 嗯，
0: 那么其实医生呢只是给他提供方案，
1: 嗯，
0: 啊，然后给他制定一个方案来，哎，教会他怎么样去做，
1: 嗯，
0: 具体的监督
1: 监督，
0: 对，主要的责任
1: 执行的这块
0: 执行
1: 还是家长
0: 配，对，在家长，所以家长一定要明白，
1: 嗯，两点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家长首先你得搞明白这件事儿不仅仅是医生的事儿，是医生和家长要配合帮助孩子的。那第二呢，就是要特别明白说这件事孩子如果现在啊稍微咱们费点劲把他这个视力稍微的能够让他发展的慢一点，或者说是再得到一定的逆转，为孩子未来就打了一个基础，这是一辈子的事儿，这点要重视起来。好，我们先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请布娟大夫啊，给我们谈一谈呢儿童常见的视力问题。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我是安阳，继续请布娟大夫为我们谈一谈儿童常见的视力问题。刚才提到了啊，其实家里头有斜视弱视的孩子，家长呢一定要上心，要配合孩子去训练，要引导孩子去训练，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有的时候家长也头疼，发现我周围已经帮着几个孩子去，因为可能大家有时候有点问题找我挂挂号啊，
0: 嗯，
1: 找我找找朋友咨询咨询啊，这种比较多，发现几个孩子他们的眼睛问题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经常是比较复杂儿童眼科的问题。为什么常常是不是单纯的说这个孩子就是弱视，或者这个孩子就是斜视，这个孩子就是个什么什么样，为什么经常
0: 因为小孩他，嗯，可以得所有的病，就是你大人能得的，嗯，当然我们说老年性白内障不会得，
1: 对对，
0: 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这些啊，跟这个年龄相关的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不得，
1: 嗯，
0: 但其他病我们都有可能得，
1: 嗯，
0: 青光眼会不会得，那么眼内的肿瘤这都有可能，对，
1: 哦，
0: 所以你一旦发现孩子视力不好，
1: 嗯，
0: 我们做的最主要的工作不是说先把孩子带来，该戴眼镜戴眼镜，该做治疗，
1: 嗯，
0: 治疗，我们得先查原因，
1: 嗯，
0: 我们查到眼睛确实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
1: 嗯，
0: 你从前到后没有器质性的病变，

0: 量级公竞力，因为我们就有一些孩子也是在这个过多的训练了以后呢，也会加速他的近视的进展，尤其是本身已经有合并近视的孩子，
1: 训练太频繁了，
0: 对，
1: 太强化了，
0: 对，他得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家长也不能特别着急。
1: 应当说儿童眼科呢，可问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多哈。我们平时真的是经常就把焦点集中在近视啊、斜视啊、弱视啊，但是其实常见的一些名词，比如说刚才您给简单的解释了一下震颤哈，然后还有一些像散光，这是怎么回事？给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好吗？
0: 这个我们说。咱们先说屈光不正吧，屈光不正这些类型，就是我们先讲的这个什么叫正视眼哈。正视眼就是说你在眼睛完全放松的调节放松的情况下，来自于远处的光线，或者说来自远处的物体吧哈，好理解，可以聚焦在视网膜上，就聚焦在我们眼球最内侧，我们说视网膜
1: 那
0: 成像的这个啊，最主要的
1: 镜头盖
0: 上，对，不是镜头盖，
1: 镜头就是
0: 也不是镜头，镜头是指晶体。我们所说视网膜就有点像咱们的这个照相机的那以前老照相机那个胶片一样，
1: 胶片
0: 它来成像，得能够聚焦在这儿。如果聚焦在前面了，就近视了，对吧？你眼轴拉长了，那我聚焦到前面了。那我眼轴短，那我聚焦到后边了，就叫远视。那么散光呢？我们经常跟家长说，其实就相当于眼球长得不太圆。那么在你眼这个眼球上面呢，哎，它有不同的焦点，一个聚焦在前面，一个聚焦在后面，在不同的镜线上，它聚焦的是不一样的。
1: 这散了，
0: 好了，散了。那么在你的视网膜上呢，就形成一个不是焦点了，是一个焦线。是个弥散的东西，这样它同样也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屈光不正就这样三种类型。
1: 散光是先天的吗？
0: 先天的，
1: 先天的。
0: 当然也有一些是有一些疾病哈，比如说圆锥角膜呀，这样一些疾病，或是外伤以后，角膜缝了以后哈，尤其角膜裂伤以后所导致的这种散光，这种病理性的散光了。我们所说的这个，一般我们跟小儿眼科最相关的还是这个先天的发育的这样的一个散光，当然也有一定的遗传性。如果父母本身就有散光，那你更得关注孩子，你更得早一点给他做一个验光看看。
1: 散光这个事情在成人当中也非常的多，其实他们也是从孩子开始就是这样子的，是吗？
0: 对，
1: 散光这个度数随着年纪的增加或者等等会有变化吗？
0: 基本上不会有变化，
1: 基本不会变化了，
0: 基本不会有变化。
1: 儿童眼科内容还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哈，
0: 而且非常重要，
1: 非常重要，
0: 因为关系到孩子的一生，
1: 对，
0: 所以就特别显得重要，
1: 特别显得重要。但是我们平时真的只管视力，上视力背后不仅仅是一个视力的问题，
0: 但是。视力呢，确实是我们一个最早的一个体现。一个最明确的一个体现。视力差了呢，你就一定要去找原因，而不是说啊，今年差一点，我再观察一年吧。然后在明年，哎呀，还是有点差，那我再等等吧。有这样的家长，其实体检他已经早都已经给他提示了，在两三年前就提示了。我就问，为什么你视力在下降，逐渐下降到这个程度才来？他说我觉得应该没事儿吧，
1: 我们俩都挺好的，
0: 我们俩都挺好的，小孩的又不学习呢，又不看黑板，幼儿园玩嘛，不管他了。到上学才去管，但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治疗时机，就非常可惜。
1: 最好的治疗时机，就孩子来说，一般大的原则什么样的时机？
0: 三岁以前，六岁以前。
1: 其实每一个只要早就是时机。
0: 对，只要早，因为本身就是先天发生的病，
1: 先天发生的。
0: 那你越早发生的，咱们不就得越早治吗？
1: 咱们后天发生的这些病，主要是还是以近视为主，像
0: 近视，
1: 对，主要是这一部分哈。
0: 所以对于家长来讲呢，就是要树立一个正确的观念哈。现在一提近视，家长也很紧张，因为都知道近视是不好的病，它会逐渐进展，就是会逐渐进展，所以家长总是有一些错误的观念。这个错误的观念就在于，你看，近视了不想戴眼镜儿。
1: 不想戴眼镜，越晚戴它发展度数越慢，老有这种观念。
0: 对，他觉得戴上眼镜以后就摘不下来了，
1: 依赖了。
0: 对，依赖了，戴眼镜摘不下来，那我就不戴眼镜，先去做这些什么，社会上有好多这种治疗啊，然后治疗了刺激刺激，哎，按摩按摩，视力会有一个短暂的提升，但是它不能稳定，
1: 它不能稳定，
0: 它也很快就回退了。
1: 他那个短暂提升是神经有一个放松吗？还是怎么着？
0: 因为我们说早期其实孩子有一些这个视力的下降，甚至是你这个小度数的近视，他可能还会合并一些假性近视的成分在里边，
1: 嗯，
0: 视疲劳引起来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睫状肌痉挛引起来的。

0: 的。
1: 嗯，
0: 那比如说吧，你一个孩子验完光以后看的是200度，
1: 嗯，
0: 如果在没散瞳的情况下，可能在这里面就合并有50度或75度的一个假性近视。
1: 哦，
0: 当然他在通过这些治疗呢，让他放松缓解疲劳，其实是视力有一个一两行的提高。
1: 嗯，
0: 其实把这部分的假性近视的痉挛性近视的给它去除了，
1: 找出来了。
0: 那么你真性近视你仍然在那儿存在
1: 啊、
0: 嗯。那么你想，你如果你要不戴眼镜儿，让孩子始终处于一个视觉模糊的一个状态，孩子总是要通过我的这个眼睛要时间去调节，我就想看清楚，要调节。
1: 嗯，
0: 这样越调节他眼睛越累。
1: 嗯，
0: 反倒会让他近视长得快、
1: 嗯、
0: 而且已经有这样一个大样本的这样的一个临床研究也是证实、
1: 嗯、
0: 戴眼镜和不戴眼镜的孩子同样的这个程度近视的程度的孩子，同样年龄相匹配的孩子，我们分两组来比较、
1: 嗯、
0: 观察两年，发现你不戴眼镜来矫正的孩子他的近视反倒长得快，所以这已经有定论了、
1: 哦、已经有、哦、
0: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戴眼镜、
1: 嗯、
0: 所以你该戴眼镜是要戴的。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错误的认识呢，就是说以前讲低度近视我看近可以不用戴，
1: 嗯，
0: 我看远的时候再戴，
1: 我曾经就这么执行的、
0: 嗯、那么这样也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我们说轻度近视300度以内的近视、
1: 嗯、
0: 它不同的孩子他的这个裸眼视力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不是说我们两个都是300度近视我不戴眼镜的视力都一样，
1: 嗯，
0: 那你0.5我有可能就0.1，
1: 就是矫正他用的这个度数是
0: 一样的、
1: 嗯、
0: 就是我矫正的度数是一样的，
1: 目标是一样的，我们要走的路不一样，
0: 嗯，但是我要不戴眼镜、嗯、我的裸眼视力，我们讲裸眼视力是 不一样的，如果你裸眼视力太差，
1: 嗯，
0: 那么你不戴眼镜的时候他看近也是费劲的，
1: 嗯，
0: 所以这是需要这样的孩子需要戴、嗯、还有一些孩子我们去查这孩子调节力本身就差，
1: 嗯，
0: 因为我们看近的时候是需要调节的，
1: 嗯，
0: 那么调节力就差，我们说戴近视眼镜有利于刺激他的调节，
1: 嗯，
0: 可以让他这个调节力练上来，
1: 嗯，
0: 然后你这个看近的时候你不给他戴眼镜他调节力就更差了，那么反倒会引起他的歪斜视，
1: 哦，
0: 所以我们说即使是轻度近视，那你这个看近的时候戴不戴眼镜也是因人而异的，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家长认为哎呀我现在有 OK 镜了，
1: 嗯，
0: 我近视了以后我就戴 OK 镜吧，
1: 戴 OK 镜晚上压一压、嗯、
0: 对对对，然后其他这个用眼姿势啊用眼习惯啊
1: 不讲究了，
0: 都不讲究了，
1: 嗯，
0: 那么你这样你近视仍然有可能长，
1: 对对对对 对、
0: 嗯、那么还有一些家长好了认为我大了以后都不是说18岁以后可以做准分的激光吗，
1: 嗯，
0: 我可以把眼镜摘了吗，
1: 嗯，
0: 那我就这么长着去吧没关系，我18岁、嗯、反正我可以把眼镜摘了，
1: 嗯，
0: 但是你想想你做准分的激光是根据你的度数来切削你的角膜，
1: 嗯，
0: 你度数越高你的角膜被切削的就
1: 越
0: 多、
1: 嗯、
0: 你的眼睛就越薄角膜就越薄、
1: 嗯、越脆弱，
0: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家长有树立正确的一个观念，
1: 嗯，
0: 就是我一旦近视了我去正确的去面对它，我没有办法让它再逆转，但是我希望能够延缓或者是控制近视的发展，
1: 嗯，
0: 这就很好了，
1: 儿童眼科可讲的内容真多啊
0: 是
1: 以后有一些具体的课题我们再请您再来讲一讲哈、
0: 嗯、
1: 包括像什么斜视弱视啊散光啊、
0: 嗯、
1: 还有刚才您讲到的一些其他的课题我们都可以一一的深入，今天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
0: 好
1: 吗，好
0: 的好的、
1: 哎、好的、
0: 哎、
1: 行
0: 好
1: 谢谢您
0: 好
1: 谢
0: 谢大家、
1: 嗯、
0: 哎好好，
1: 儿童眼科常见问题太多太多了啊！除了我们大家最为关心的近视的问题，斜视弱视比较多，另外散光其实还有一些上睑下垂等等问题啊，一些影响外观，但是由于影响外观也会影响视力的，那么儿童的眼科问题呢有几个点我们总结一下一定要注意，第一就是要及早发现，不管是什么问题一定要及早发现，及早制定一个科学干预的方法，那即使有一些问题可能要稍微等到一定的时间再去治疗，我们也要及早发现进行干预，这就是第一，一定要及早发现。那第二点呢就是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比较费心，比如说呢要帮助他做一些视力的训练，还比如说像小的一点的孩子呢要带一些什么角膜塑形剂啊等等啊，家长这个时候呢可能要帮助他进行消毒啊等等进行培训。第三点我们特别提醒一下家长朋友啊，就是儿童眼科问题呢现在有了 不错的医学手段，有相当一部分问题是可以进行矫正的啊。我们看到有些家长当发现孩子视力有问题或者说眼科有问题的时候非常的焦虑，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因为我看到了比如说像比较严重的弱视我们也可以干预它，还有就是非常严重的上睑下垂斜视，这个都是可以干预的，所以家长不要焦虑。当然我们也是要提醒一下，就是儿童眼科的问题有可能会影响到他未来的发展，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也是我们让家长尽管不要焦虑但是要重视的原因，因为有可能影响到未来立体视的形成，还有未来的视力的度数和未来干预手段。最后特别提醒一下啊，家长朋友一定一定要提醒一下孩子们啊，注意视力的保护，多增加一些户外的运动，多增加一些远距离的眺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见。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